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继西家之后又一位传奇好王，八岁登基，十六岁寻求神，二十岁除去国中的偶像，二十六岁他修理圣殿，得了律法书之后，进一步推动了宗教革新。然而他的死却有一点蹊跷，让我们来听听传奇人物约西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位南国历史上这个作恶应该说这个罪恶滔天哈，这应该是南国史上最恶的君王，但是却因为在极难当中，他寻求上帝，然后诚心悔改，最后，他的下半生从前半生的这个到处拜偶像，到后半生他悔改，单单敬畏上帝，从而成为了南国历史上作王最久的一个君王，马拿西。那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他很明显哈，学到了父亲前半生的恶行，却没有经历他父亲后半生的悔改，所以亚门仅仅作王2年就死了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马拿西的孙子约西亚，因为父亲这个亚门作王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变成说这个约西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继位，但是呢，约西亚他很可能是在马拿西悔改之后才出生的，所以呢，他是在一个祖父敬畏上帝的氛围底下成长的。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约西亚8岁就登基了，因为他的父亲等于是死于非命，是被这

个臣子刺杀的。好，那所以继位两年就被臣子刺杀，然后只好儿子只好继位了，被推上来赶鸭子上架，才八岁就登基成为了君王。那么这样一位年幼的君王，才八岁可以干嘛？八岁差不多我们小学二年级，好，那怎么能够怎么可能管理国家呢？这么年幼的君王一定是需要有人辅佐的哈。那所以经文虽然没有提到谁辅佐约西亚来做王，但是呢，很有可能他是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大臣或者就是祭司来辅佐约西亚推行国政的。在我们之前好几期以前的一个节目哈，我们提到也是南国的一个君王叫做约阿斯。好，约阿斯他也是很年幼啊，六岁就被推上王位。好，那辅佐他的就是当时候救下他的那个祭司耶和耶大。那所以呢，约阿斯的前半生非常的敬畏上帝，因为他等于是一路由一个敬畏上帝的祭司带着长大的，所以呢，他的前半生其实真的就做了很多就是敬畏上帝，然后宗教改革等等很多的这个敬畏上帝，就是说在敬宗教敬拜上面是敬畏上帝不偏左右的哈。那也因为这样让他在列王记里头的记载当中留下了一个好王的评价哈。那约西亚呢，他很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当他上位的时候因为很年幼，所以呢就有人来辅佐他。那这个辅佐他的人呢，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这个君王他就会转向上帝。所以这个成长真的是非常重要。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陪着你长大，那你的心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向着上帝。好，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他做王八年的时候，他登基的时候八岁哈，他做王八年之后十六岁，他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等于是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开始比较懂了，好，认真寻求上帝。当他做王十二年的时候，也就是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作为了。他着手除去国中的偶像，而且呢，他拆除偶像的地区不仅仅限于耶路撒冷跟犹大境内。我们知道南国的这个领土一直就是耶路撒冷跟犹大，原本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些这个地业。但是呢，在当时候，在约西亚做南国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北国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亚述的领土。那甚至当时候连北国以色列原本的区域，在当时候已经成为亚述行省了，可是可能没有一个很强的政权去管理。所以呢，在北国以连甚至连北国以色列的区域里头，都遭到这个约西亚派人去把偶像祭坛拆掉哈。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举动，所以没有引起亚述的重视。好，所以那当时候的亚述其实也已经开始国力衰弱，然后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管这种事情哈。所以呢，总而言之，约西亚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是做王十二年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了第一步宗教改革，就是除去国中的偶像。不仅包括南国犹大的境内，也包括了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好，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全部通通拆光光。好，那么到了
约西亚做王18年，

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约西亚呢开始有一个念头，他要重修圣殿。所以呢，他就从百姓当中收集，他说我要修理圣殿，你们中间有乐意的啊，愿意付出的，你们就可以来捐献金银哈，捐到圣殿，然后交给大祭司来办理。那后来这件事情就办成了哈。在修理圣殿的期间，当时候的大祭司发现了一卷律法书，好，发现了一卷律法书的意思背后的这个弦外之意哈，就是在约西亚之前不知道已经多久哈，没有人诵读上帝的律法，那个律法书已经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已经意思就是国中已经没有律法书，甚至连大祭司本人都不知道圣殿当中哪里放着律法书哈。好，所以呢，这才是一个很悲哀的现状。但是 anyway，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发现了。圣殿里面居然有一卷律法书。好，那约西亚王听见这个哦，有律法书，那就赶快那个就请祭司拿来嘛，然后就叫人点，就叫人读这个律法书。那当约西亚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发现哇，原来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现状实在是差太多了，相去甚远啊。这个敬畏上帝的，身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好王，约西亚听完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话，他的反应是撕裂衣服，这个是古代以色列人表示悲痛，就是悲痛欲绝的一个外在表现，他就撕裂衣服表示很悲痛，好，然后说糟糕了，我们有祸了，我们大大的得罪耶和华上帝，好，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百姓所行的，跟这律法书上所讲的，所上帝所期待所吩咐我们要行的，根本就是天差地远。那所以呢，他第一个撕裂衣服，他知道我们得罪耶和华了，糟糕，怎么办？约西亚就差人去请教了一位先知，说我们该如何是好。那先知就表示说，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好，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这个之前耶利米所说的哈。那这个先知虽然不是耶利米，但是这个先知他应该也就是了解了上帝的心意，好，那求问上帝之后，知道说上帝的心意已决，好，南国灭亡的结局是已经定下来的，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 there's a but， 如果你因为听见这律法书上的话，你就自卑悔改，那么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但是会因为你的悔改而延后。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好，南国是一定要灭的，但是如果你自卑悔改，然后愿意归向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将因你的悔改而延后，就是不在你作王的这段时期领导你，好，使你至少你可以救你自己，就跟马拿西一样，好，悔改之后，他就因为马拿西的悔改，上帝本来要灭绝南国的这个刑罚就延后了。那么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呢，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悔改，所以上帝的刑罚也因着约西亚就延后了。好，那不在这个时候临到，让你至少你做王的这一段时期可以得享平安。你虽然没有办法救这个国家的结局，但是至少你的悔改、你的敬虔可以救你自己。好，约西亚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是由基督徒歌手黄美珍所演唱的《你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小寻求上帝，长大之后他做了两件很重要的宗教改革，一个是在20岁的时候，他除去以色列全地的偶像，包括南国犹大境内的，包括已经灭亡的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在整个以色列地区，整个以色列民所在的地区

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通通除去。接着是在他26岁的时候，他修理圣殿。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呢，得了一个律法书。当他听见这个律法书中上帝对以色列的吩咐，约西亚整个大惊。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南国腐败不堪啊，与律法书里头所描述的上帝要求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大惊之下，这位约西亚王立刻去求问先知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该如何是好。那么先知就告诉约西亚王说，南国灭亡的结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自我放弃啊，不代表你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只要你在位的时候，你自卑悔改，然后敬虔寻求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会因你而延后，使你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接下来约西亚就更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王呢，他召聚全国的百姓，他自己听了律法书之后呢，他求问了先知之后呢，他下一步是召聚全国的百姓，然后在众人面前宣读律法，然后告诉百姓说，我们现在悔改还不晚哈，只要我们现在悔改，至少我们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呢，宣读了律法之后，他就带领百姓跟上帝立约，说至少现在的我们，要前面我们的父母或者更之前的一辈，这个怎么样作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了哈。但是至少现在的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好，然后呢，历代志下35章，约西亚就推动好全国的百姓来到耶路撒冷向上帝守逾越节。而且呢，不管是这个守逾越节的时间，然后守逾越节的这个礼仪等等各方面，都尽量完全按照这个律法书上的要求。以至于呢，再带一下35章18节，圣经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也就是约西亚这一次他所守的逾越节，在礼仪上几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那所以呢，这个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可以说是为约西亚这一个宗教改革的整个事情好，就是最后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那事实上，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除了十分肯定约西亚这一次所守的逾越节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律法书上写的话哈，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以色列民都没有好好的遵守。从先知撒母耳以来，这样严谨的逾越节礼仪没有守过。哇，好 ，But anyway， 像约西亚这样认真对待上帝的话，非常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的君王，按照我们之前所谈的，之前我们一个一个王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应该不难想象他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应该是这个与列祖同岁，然后葬在大卫城，或者是葬在与列祖同岁，然后葬在君王的坟墓当中，应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写。可是没有约西亚作为一个这么敬虔，然后这么努力要这个敬畏上帝的君王，他的晚年应该说他的结局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

并没有安享天年哦，而是莫名其妙的就战死沙场。好，这事情是经过是这样的，带下35章20节讲到当时候的埃及法老叫尼哥。好，这个尼哥法老呢，他从埃及上来，经过南国犹大，他只是经过，他没有要攻打哦。他只是就是他的军队要经过南国犹大，去往更北边一个叫做加基米斯的地方。好，这是有一个大时代的背景的，因为当时候的亚述已经衰弱，然后巴比伦崛起，所以呢，亚述那时候是已经首都都被灭了，然后呢，这个亚述王室的这个等于说。就是首都被灭，其实这个亚述帝国已经算是分崩离析哈。但是呢，亚述王室还有一些存留的这个王室的成员，然后就开始就是往西边逃哈，一路就是逃到这个往地中海。往地中海东岸的这个区域来，就是逃亡这样。然后呢，一边逃就一边向埃及发出了救援求援的信号。那法老站在埃及的立场呢，其实都已经跟亚述合作这么久了哈，这个要换成另外一个巴比伦的，就是说他也不希望这个中东的强权换人哈，所以呢。但在埃及的立场，他其实是支持亚述的，所以这一个埃及法老尼哥呢，他就是出兵要去到加基米斯跟亚述的这个残余的势力会合，然后一同来对抗巴比伦。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从刚刚我讲的整个这个大时代的局势来说，这件事情在加基米斯的战役其实跟约西亚一点关系也没有哈，但是呢，他就出兵去阻挡，这个法老尼哥北上，甚至呢，在这个两军相见的时候，法老就说明，他说我没有要来攻打你，好，我只是要经过，我的目标是要去到加基米斯，然后去帮助亚述，那。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你不要阻挡我。但是呢，约西亚仍然不为所动，最后他在米吉多被法老杀死。这一段看似非常突兀的结尾，其实隐约让我们察觉出约西亚很可能在他的晚年开始有了自负的心态，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事实上，这是真的出于上帝，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兴起巴比伦取代亚述。但是约西亚不管他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不管他是这个不相信埃及真的只是经过，还是他不想要这个亚述，就是他还是说他是。不，就是想要这个不希望这个埃及去驰援亚述等等，不管，就说不知道他的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其实约西亚的死，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当中也有很多的讨论哈。但是毕竟我们不是约西亚本人，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没有听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的话，所以呢，他最后就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上帝的，而没有相信上帝的心意。最后，他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认定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年少的时候就寻求上帝，并且随着他长大，对于国政的把持越来越有权力，这份对上帝的敬畏并没有变质，而是化为更实际的行动。不论是他拆毁全以色列地的偶像祭坛，还是他听到了律法书之后，他决定进一步的进行宗教改革。他因为修圣殿得到了律法书之后呢，他在百姓的面前宣读律法书，然后带着全国百姓与上帝立约说，不管之前怎么样，现在的我们要这个敬畏上帝。然后呢，他尽力按着律法所记载的礼仪向上帝守逾越节。那为什么特别守逾越节？因为其实在摩西律法里头，最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好，那在当时候

哦，很可能已经没有在守节了哈。那，既然我们要向上帝守节，就从那个最重要的节开始守，好，就是逾越节。好，

却为这个君王敬畏上帝的一生留下了一个遗憾哈。刚刚我提过约西亚的死引发圣经学者很多的讨论，或许约西亚是希望巴比伦战胜亚述，或许约西亚不相信法老真的只是要过境南国，或许法老前往的加基米斯其实在当时候已经成为了约西亚的地盘，然后他不希望两大势力在他的城池开战。好，无论如何他的死确实是在他面对法老的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过于相信上帝的心意，所以最终他死在了战场上。各位听众朋友，敬畏上帝确实会带来祝福，而当你不敬畏上帝、背弃上帝、不相信上帝，也确实会遭受苦果。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人生的结局现在还没有底定哦，在上帝的手中，这个结局很可能会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准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人生结局是未定的，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一朝敬畏神，不代表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份敬畏到底；一朝背弃神，也不代表我们再也没有悔改蒙恩的机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如果我们都能够选择相信上帝、敬畏上帝，那么我们人生的结局可以改写，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美好的结局。不论什么时候，相信上帝、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永远不嫌晚。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虽然敬畏一生，却在人生最后的结局失脚，是多么的可惜。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当我们认识了你，当我们相信了你，当我们开始敬畏你，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来亲近你，每一天都来爱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到底，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最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

0: 爱我。
1: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说了别人也不了解，我到底该怎么办啊？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欣老师，很开心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继续，我们上一次啊有邀请到一位非常美丽而且又心地非常细心又善良的这个白衣天使，现在他是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聊上一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非常少机会可以有人跟我们好好的解说和指教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懂所谓的这个 HIV 艾滋病的感染者他们的这个。我们都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个疾病？很欢迎邱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现场，请邱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淑欣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飘逸，
1: 邱飘逸老师，人如其名。那邱飘逸老师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这个。很喜欢在这个很复杂的这个疾病，这个叫艾滋病的这个防治，还有艾滋病的病友的这个相处啊，陪伴上面非常非常的有这个负担啊。我们说愿意花很多的心思为他们着想，那么我相信就必定是一个天命之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你。就特别想关心他们，这不是一般人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跟这个能力。那刚好邱老师在念护理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份机缘，到了这个所谓的路德协会。那这个路德协会呢，他在艾滋病的感染者上面呢，做了蛮多事情哦。我们请这个邱老师再次跟我们解释一下哦，这个路德协会主要现在在做的工作有哪些？
2: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哦。我们路德协会呢，现在还是一样，主要的焦点在服务我们社区的艾滋病患哈，艾滋病友。嗯嗯，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帕斯体哈，就是 HIV positive
1: 帕斯 positive
2: 叫帕斯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帕斯体朋友哈，或帕友，那指的就是我们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啊。其实我们路德除了在服务艾滋病患社区当中的，那我们也会去监所做一些探视、关怀探视。因为有些也是在入监服刑的过程被检验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病友有些会遇到需要入监服刑，所以我们会去监狱。

0: 于做一些探视，因为我们协会里面现在也是有一些就是神职人员在担任我们的理监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社工，那我们里面也有医师社工师，然后护理师，那像我就是护理师等等，所以除了监狱的探访以外，我们也会跟政府部门或者是教育单位做一些合作，做一些教育方面的宣导，然后我们做蛮多的，应该是个案的服务啦，个案的管理，因为蛮多就是帕斯提朋友怕有回到社区以后，其实可能还是会面临到家庭啦、工作啦、生活上面等等的困扰，甚至还有交友方面的困扰，那就是怎么样还有权益方面的困扰，那很需要一个就是比较个别化的一对一的一个服务，那我觉得就是个管师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社工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个管的服务对，那还有我们常常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病友团体，我们有新朋友团体，就是刚刚诊断的，还有家属支持团体，
1: 哇，好多，
0: 是的，嘿，甚至呢，我们也有我们有路德，有路德之音，其实我们有自己的广播
1: 哇，
0: 节目，然后呢，我们也有做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之前有一个试验性的对话平台，就是让民众可以提问。然后我们有找几位愿意跟大家沟通的我们的帕斯提朋友，然后呢就可以用这种互动式的留言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民众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档案，然后呢可以录下你想要问的话，那我们的帕斯提朋友就会回复，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跟一个正向友善的循环，互动跟循环，嘿，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在做药瘾的社区治疗性社区，嘿，那我们是在台中的雾峰乡上面有一个小型的社区，那当然也很感
1: 社
0: 谢，
1: 区
0: 是的，是的，
1: 是药瘾的人都住在
0: 没
1: 那
0: 错
1: 里
0: 没错，
1: 哦。
0: 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艾滋药瘾者，那甚至是非艾滋的药瘾者。只要经过我们的评估，然后呢再来安排以后，他就可以住到我们的治疗性社区里面了。
1: 哇！
0: 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跟大自然互动的课程，甚至身心灵方面的课程，比如说心理剧啦，还有一些比如说陶艺课啦，还有一些哇，我们课程相当的丰富，那跟刚刚讲的是那个跟大自然的互动，就是我们会去种植，我们会种那个山猪，然后养鸡，然后在那个地方生活很规律，然后呢每天也有晚上也有就是要跟工作人员然后做一些分享啊，然后谈谈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帮助药瘾者朋友在做生命的沉淀，然后呢再做更坚强的要出发下一步出发做一些准备。
1: 哇，感觉协会做了好多事情哦，可以从很多层面去关怀这个 HIV positive 的帕友啊，HIV 检验呈阳性的，我们就说他叫帕斯提的病友，或是帕斯提感染者，他们的生活需要这么多的层面来帮忙，尤其是药瘾，是不是因为我们说 HIV 的感染途径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不当用药啦，你使用那个打药，打一些不该打的药在身上，结果那个感染就从那个针头就变成传染了这个，而且是可能共用针头，说不定。哦，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其中一个感染帕斯提，不是感染 HIV 的一个途径。那我这样子的感染途径，其实我们过去都以为是 性行为居多，不洁的性行为，刚刚说到可能有，这个之前有提到不洁的性行为，或是一个叫做，哎，反正就是要透过体液和
0: 血液
1: 的交换，
0: 对，
1: 体液跟血液的交换，大家要注意，我们身体会产生液体的几个地方，泪液不会，所以
0: 泪液没有，
1: 喷嚏不会，
0: 对，
1: 口水不会，鼻涕。
0: 不会
1: 就是只有体液跟血液。那体液尤其是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性行为的时候体液的交换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邱老师跟我们大家有一点预防的概念，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比较容易感染，除了说药引之外。
0: 嗯，好。好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大家来讲都很重要。
1: 对，
0: 那如果这一点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其实对艾滋病毒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第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很想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人，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价值跟独特性。
1: 是，
0: 那艾滋病患、艾滋病友，它只是身体里面暂时住了一个叫做 HIV 的病毒。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人身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细菌跟病毒的存在，
1: 没错。
0: 哦，那为什么要因为住了一个 HIV 病毒就把它贴标签？这个其实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个 HIV 病毒的存在，那我觉得它不应该来改变我们人对一个人对自己好的一个价值的判断，
1: 是，
0: 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主持人刚提到的问题是要
1: 从预防的层面，我们从因为体液跟血液交换，
0: okay，
1: 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说，哎，是不是很容易跟别人好，就是基本上发生什么样情形啊？深入一点才会体液跟血液交换嘛。
0: 对对对，这个问题太好了哈。那刚刚提到了哈，它会在血液哈或者是精液阴道分泌物的浓度是最高，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是脑脊髓液，
1: 好，
0: 然后泪液啊，好，呼吸道的分泌物跟唾液的病毒量，甚至乳汁里面的病毒量相对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人不会透过一般的社交，比如说游泳池或者是共用马桶，那或者是一起上学，一起同事，这个都不会有造成传染，否则的话现在全球大概都是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一般的社交真的不用担心，但是只要有可能这个新鲜的血液会碰到我的伤口，我举个例哦，如果我现在要用一个刮胡刀，这个刮胡刀刚刚是被某一个人用过，那上面沾着他的血液，
1: 是
0: 刚刚沾到他的血液，然后我拿来刮我的胡子，结果我不小心受伤了，所以这个血液残留在上面，血液碰到我新鲜的伤口，而且是有血液在流动的伤口的时候，这个就有机会了。
1: 哦，这样子哈。
0: 是的，如果是对方的血液有 HIV 病毒的血液碰到的是我完整的皮肤哦，不是黏膜，皮肤哦，真的没事，不会有事。
1: 要这么刚好血液留在那个刮胡刀上，
0: 对，
1: 其实很快就干了啦。
0: 是是，
1: 要流动的可能要你这里又刚好出血，
0: 没错没错。
1: 哦，
0: 那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尽量不要接触到含有血液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宣导一件事情，不要共用刮胡刀、牙刷，凡是可能会沾到血液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共用。其实这个不只是在预防 HIV， 也是在预防其他的
1: 血液传染疾病，很多
0: 鼻肝啦、膝肝啦等等的，
1: 是是，
0: 对对。那第二个要讲的是，就是确实就是 HIV 病毒很容易透过没有防护措施的性接触，对对。那 我举个例来讲，因为我们女生的生殖道从阴道进去就是黏膜，黏膜它就会有扩散渗透吸收的效果，不需要流动的伤口哦，不是不用有血液流动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黏膜层，那所以如果说精液里面的病毒量很高的话，那只要

0: 进到我们女生的生殖道，它确实是就有可能会感染，所以女生她比较容易被男生感染，
1: 嗯，
0: 那 女生、不容易感染给男生，哦，因为男生的生殖道除了尿道里面那个，哦，就是尿道里面是黏膜以外，其实男生生殖道是一个完整的
1: 包覆
0: 皮肤，
1: 嗯，
0: 对，它是一个皮肤，
1: 嗯，
0: 那我要讲的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如果是透过肛门的话，因为肛门我们都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便便会出血嘛，哦，就是肛门黏膜很薄，
1: 嗯，
0: 然后又容易会破裂出血，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肛交的风险确实是比较高，
1: 是，
0: 对对，如果是 无套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疾病管制署上面提到的一些，嗯，到底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感染的几率是有多少，
1: 嗯，
0: 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其实疾病管制署是用每十万次有几次的机会，
1: 嗯，
0: hey, 那其实这样看下来最高的就最高的几乎 95% 就是输到含有 HIV 的血液，
1: 输血传染，
0: 是，那这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啦，输到含有的血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第一关的那个就是检验站他们要做 很精准的那个血液的测试啦，那再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哦，就是没有防护措施的性接触的话，它几乎是十万分之不小于十万分之低于十次以下，
1: 哦，那
0: 没有很高，
1: 非常非常低，
0: 对对，其实是没有很高，所以真的是对方病毒量很高，然后再加上我们没有防护措施，
1: 嗯嗯，
0: 然后呢又有一些黏膜或伤口啊破裂等等的接触，
1: 嗯，
0: 这样才会导致HIV 的传染，
1: 是，
0: 对，不过现在如果真的好好的接受治疗，病毒量低到测不到的程度，几近于零的程度，它是没有什么，真的是没有传染力，
1: 是，
0: 那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 HIV 的单定治疗，那我能不能够像避孕有没有事前的药物呢？
1: 嗯，就是什么事后丸哦，
0: 对对，其实我们 HIV 的防治呢也有
1: 哦，
0: 是暴露前预防性投药跟暴露后预防性投药，
1: 哇，
0: 对对对，如果我之前做都是一直是 HIV 阴性，但我很有可能就是也许嘛，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意外，欸，
1: 是
0: 保险套破掉啦，或者是那次真的忘了带啦，
1: 嗯嗯，
0: 吼，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也会因为在一些药物的影响之下，吼，就是行为就比较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药爱，吼，就是娱乐性用药之后的性，吼，叫 Kim Sex，
1: 药爱，
0: 药爱，
1: 因吃了药才发生的性行为，對對對，
0: 以
1: 的做爱行为，
0: 对，就是要以助性的方式来使用一些娱乐性用药的情况之下，这样子的不安全性行为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1: 嗯，
0: hey, 那这样有时候像是这样之后呢会需要一个叫做事后暴露性的预防性投药，
1: 万一发现刚刚那
0: 位，欸，因为已经知道发现了，哇，我来得及做什么吗？有的，
1: 还是有用，欸，
0: 有的，
1: 还是有帮助的东西，
0: 哦，但是要记得一定要在72小时
1: 三天内，
0: 三天内
1: 赶快去，
0: 然后赶快只要上网去查暴露后预防性投药，它就会跳出医疗院所，
1: 哦，
0: 或者是我们可以上疾病管制署去查这个医疗院所的名单，
1: 哦，
0: 我们就可以去预约，那有蛮多都是会从急诊的进入进去，对，只要去急诊就是说明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他们就会启动一个整个这个后面的 SOP 的方式，好，去陪伴他，哦，就是赶快做，因为还是要做检测嘛，然后赶快服药，然后后续的追踪，
1: 嗯，
0: 哦，跟支持陪伴，这样
1: 是，
0: 对，那这是暴露后的预防性投药。那有些朋友就会问哦，那我有没有这个事前丸，有事后丸，有没有事前丸，就像避孕
1: 药
0: 一样，哦，有的，
1: 也有，
0: 有的，有的，哦，现在有暴露前预防性投药，
1: 哦哦，
0: 那这个药就是它的商品名叫楚巴达， 然后它是蓝色的，所以我们都会说它像蓝，就是叫它蓝色小药丸，这样也是蓝色的。那

0: 这个楚巴达呢，我们现在的疾病管制署其实也有开放公费的名额，但是它有一些条件。我举个例，可能有某些年龄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说必须要是例如说你的伴侣是 HIV positive， 他是 positive， 那我现在是 negative， 我就很符合这个暴露前预防性投药，因为我还是要把可能降到最低嘛，所以这个就符合公费的一个标准。
1: 就是说譬如说我现在刚认识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我真的也很喜欢他，然后我们已经非常要好到可能会发生性行为，
0: 是，
1: 然后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0: 是
1: HIV，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0: 对，
1: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我也没办法查他的健保卡，
0: 是是，
1: 但是我担心过去他可能有什么可能原因，总之我不知道，因为他就算是个正常人也有可能因为感染，因为输血然后就不慎有传染到，总之在这个不是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的这个人，你想跟他发生进一步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预防性投药。都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是符合啊？
0: 第一个可能预防性投药如果是要自费的话，它还是一笔费用。对，那算下来现在透过一些门诊可以拿得到的预防性投药一颗大概要100多块。
1: 那还好啦，
0: 大概100多。但是呢女生她就可能要天天吃。
1: 从开始
0: 女生是要天天吃，因为我们的整个我们女性的生理的架构到我们的生殖道的一个构造，就是变成是我们要达到稳定的治疗浓度，是女生就要变成是 daily， 就是要天天服用。那男生的话呢就有所谓的 on demand。On demand 就是需要时才服用。男生他可以选择在事发前服用2颗，然后事发之后的固定时间内再服用2颗就可以了，就会变得比较简单。那他的需要的金额就会不一样。那因为是服药嘛，所以服药还是会有很多的负担啦，所以除了经济以外还有药物可能会不会有些不舒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非常好，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的话，那我担心的话其实有几个策略是建议，但第一个一定要跟对方好好的谈，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检测，或者是分开做也可以。那坦诚不公我觉得都是好的，这才会对那个将来的关系可以长久的稳定发展才是最好的，因为毕竟以后还是会考虑结婚或生小孩。那当然就是第二个，如果在还不确定对方的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一些防护措施。所谓的防护措施其实就是虽然会有点不舒服，但是现在的科技真的越来越进步了，然后保险套也有很薄的0.0几公分的，然后甚至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口味的。所以其实防护措施还是一个很值得去推广的。那只是说保险套他们在使用上有几个要注意的。第一个，保险套怕热，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包包，然后又放在如果又放在身上，它只要受热它就很容易破掉。是的，然后保险套要留意它的有效期限。然后再来就是在开封的时候不要因为那个封套被打开的时候刮到保险套，所以要先把保险套挤到一边，然后再慢慢再把那个这个保险套打开，
1: 不然会有破裂。
0: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润滑剂要使用的是水溶性的，因为蛮多朋友就是没有准备润滑剂，然后就从家里拿了乳液啦，或者甚至沙拉油什么的，但那是油溶性的，保险套更容易破。是的，真的很容易破掉。所以我们其实有做蛮多暴露后预防性投药的情况，都是因为保险套破掉了。保险套破掉了，他就来做预防性的投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防护措施如果能够做的话，我觉得

0: 至少就是两边都安心，
1: 是是是，
0: 对对，然后再来您提到的是不是真的要服药，因为这个要考虑相当的多，
1: 嗯，
0: 包含经济还有它本身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叫做我们医疗上是讲说依从行为啦，
1: 是
0: 他就要天天都要吃，他要记得吃，要按时吃，不然的话这样子不稳定就视同于不稳定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
1: 要吃多久呢？
0: 好，哎，他一开始吃就要一直吃下去，女生，对，
1: 是，
0: 对，就
1: 所以是每天，而且
0: 每天
1: 一直到后面的药
0: 都要吃，就是说，除非有一天他真的知道不需要了。嘿，也要怀孕了，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是确定对方也是 negative，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在比较后面去考虑。
1: Oh, okay.
0: 我们前面的沟通去筛检，然后防护措施做好，可能还是可以放在优先。
1: 是我们对于不太认识这个疾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一切顺着我们的心想。想要爱就爱，想要跟任何人你想要认识，你当然都是非常自由非常的 OK 的，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当你想跟他做进一步提议交换的可能性提高的时候，当然不会每个人都去输血打针嘛，那个是必要性的一件事情，你生病的输血或打针吃药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那些都有可能会感染到，只是比例上高不高，还有就是你输到的血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都提早都会有人筛检。
0: 对，
1: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的性行为，
0: 对，
1: 因为这是在清醒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处理的。那用药过后，药物使用过后的发生的性行为，有时候就是不太清楚的，
0: 没错。
1: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如何做一个有谨慎的爱，还有一个有距离之前的这个交换沟通认识，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很快进入到提议交换，有时候反而暴露在一个危险之下，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请邱飘逸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聊聊他在照顾这些帕斯提艾滋病阳性的感染者当中他所获得的一些心得，跟大家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待会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暨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非常的难得的一个经验，来听听他在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这个防治工作，还有后续的这个在这个协会里面对他们所做的后续的支持，社区性的一个服务相当深入，而且非常令我佩服哦。刚刚在药物的使用上面就可以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个阶段，不论是暴露前暴露后，都几乎已经有药物可以处理，甚至确定自己是确诊后也有非常有效的药物可以达到 U 等于 U， 让你的病毒量达到零，甚至就是查不出来你有病毒，那这个药物让你跟别人是几乎一样，可以继续去过你的日子，结婚生小孩都是可以的。那这样子的医疗发展真的是超过我的想象哦，即使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卫生医疗工作的人员啦哈，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一块服务，也没有去找这个相关的资料。我只知道我们现在在社区还有在学校里面做非常多的这个性别平等教育，但是对于这个后续有可能的风险啊，我们倒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很开心。刚刚我们提到很重要，就是在暴露在危险情况之下哦，一个是你有可能有一些输血啊，或者是因为治疗造成的一个体液和血液的交换，是让自己就很容易暴露在这个风险下。那这个状况最直接让人知道，想到联想到就是好像有跟人之间的这个深度的性行为是一个最直接的管道。那这样子对女生，听起来对女生的这个感染的风险，是因为天生构造好像就比较高哈，但是有一些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没筛检，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结果就可能就结婚啊，然后结果就发现，哎呀，好像生出来小孩会有一个检查机制，然后就会知道这个状况有没有这样子的病人，或者说这样的感染者，他是一个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他这个跟外界或甚至跟家人怎么解释，哇，真的是好像一个梦魇一样，人生跑马灯在当下就跑出来了。
1: 是
0: 那
1: 确实有碰到不少的女性朋友，那有些是已婚或者是未婚，然后都在某些机缘的情况下意外的被筛出来了，
0: 是
1: 有些可能是去捐血，然后被捐血站通知，那有

些是在产检的过程当中被检验出来、嗯、那有些是、到监所去入监服刑的时候呢被检验出来、嗯、那我们都有碰到

0: 方社会被赋予了一个是就是要养育，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小孩，还有我们要传宗接代等等，哦，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性别的期待，所以如果本身又是一个 HIV 阳性的人的话，好像会跟这些角色就会冲突，哦，就是 你有办法生养小孩吗？你怎么照顾小孩？你本身都感染了，还有当然一个最大的灾问就是你为什么会被传染？
1: 是
0: 是，所以光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女性的 positive 朋友来讲，负荷很大很大。因为老实讲，有些女性朋友她可能想得到原因，那想得到原因的，例如说。他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母子垂直传染，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到这么大的年纪都没有发病，因为如果是母子垂直传染的小孩，如果一开始都没有被好好的治疗，可能也活不过十岁啦。对对对，所以如果能够活到这么大没什么事的话，应该是可以排除母子垂直传染。那
1: 你觉得说是被自己的上一代传染？
0: 对对，有些我们的朋友也会在第一个会想说，哎，是不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传染给我，但是这个机会真的是低了，
1: 很小很小。
0: 对对对，
1: 不用这样想了，
0: 事实上是可以不用，因为你都已经长到二三十岁甚至三四十岁了嘛。
1: 是是，
0: 那个如果艾滋宝宝在一开始没有处理，很难活过十岁，就是说他的存活率相当的低。
1: 是，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之后，他让他的周围的这个，比如说他的伴侣好了，要解释这个状况，其实女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对对，
1: 那他们的这个状况是带给自己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一个注记在他的健保卡上面，可能就会注记了。那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有时候也许是一个性行为的过去的一段罗曼史，也有可能他是想不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对女生来讲，你要开始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事情很多。
0: 是是，
1: 那在我们刚刚说没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下，是几乎每个人都很难逃得过来，就是你都不晓得对方有没有啊，那你就可能就已经有一些性行为，是一个造成现在生小孩的时候，或者你检查出来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像这个病友是这样的状况，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
0: 是，就最近也遇到几个妈妈，
1: 对，
0: 那其中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她确诊了之后呢，他在现在在家里的处境相当的不好，因为长辈还是会比较用一些异样的眼神，就是对待的方式啦，因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一样，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为什么会被感染？
1: 对，
0: 那即便是后来先生做检验是阴性，小孩子两个孩子也是阴性，
1: 是，
0: 但是这个怎么会被感染？然后还有你会不会对家人造成威胁的这样的想法，一时半刻难以消除，所以他在家里的处事就变得很低调，他甚至也会常常的就是压抑自己，然后要承受大家对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他甚至就会说服自己说他是应该这样被对待的，因为他身上住了一个 HIV 的病毒，
1: 是，
0: 所以他值得被别人这样质疑他或对待他，相当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要带两个小孩，小孩又正在处在一个
1: 活泼力很大，
0: 是的，就是还在成长，
1: 还学前之类的，
0: 对，学前期的小孩，所以他相对累疲累。其实女性艾滋病患，他现在虽然透过单定的药物治疗，它已经可以达到病毒测不到，但其实药物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对对，一个要这么劳心劳力照顾小孩还要工作的妈妈来讲，身体负担是相当大的。那过去的文献就有看到说，女性艾滋病患比男性艾滋病患确实是很容易疲惫，生活品质也比较差，
1: 是，
0: 所以对妇女的支持反而应该是要

0: 更多。
1: 嗯，
0: 所以我想说，对于女生啊，好，或是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啦，都只要你有担忧，你可以循着正常管道很快拿到筛检包。那个邱老师这边有提供一个就是 Uber 的筛检包的专线，就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都可以有专人各管师陪伴你去做筛检，拿给你做，教你做，只要是唾液的这个筛检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然后你的担心就可以很快就知道自己有还是没有，一翻两瞪眼。那有就是像慢性病一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当你的这个药物效果发挥出来大约是几个月半年内就可以没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了，就是病毒量几乎趋近于零，那你都还是可以正常生活。那这些治疗其实是带给人这么多的信心，可是在你得到这个 HIV 检验是正的时候，是阳性的时候，你似乎自己的压力很多是来自于这个好像过去的一些对这个疾病的污名化，周围的人就可能会认为你是一个性行为可能很乱的人，殊不知可能最大的感染途径是输血，或者是你不知道的可能共用了什么牙刷或什么的，或是其他的，说不定女生的一些化妆品的一些比较，比如说拔眉毛的也有可能会有一点血液，但是那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感染的，的确也是有。对，但是这样子的人他的所受到的待遇其实是非常被歧视，而且是家里头的人，因为知道的人一定是家里头的人居多。
1: 对，
0: 再来就第一个是医护人员嘛，再来是家里头的人，所以有时候在很近距离的家庭里面，对于这个疾病若是有这个迷思不清楚的时候，那这个状况就会变成很不能不平等的这个歧视的状况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在对疾病有正确的了解，然后自己也是假设自己有这个感染风险，然后周围的人也对这个疾病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事实上受感染者他过得快乐，这个旁边的人也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眼光看待彼此，
1: 对，
0: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嘛。
1: 是。
0: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其实会有一些需要宣导嘛。那您有没有觉得对于一些年轻的人啊，您有什么忠顾，就是在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跟一般的，我们应该先说这个疾病目前的人数有 HIV 阳性就是帕斯提的 positive 的这个病友人数其实没有很多吧，
1: 目前大概42,000到43,000，对，
0: 而且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率其实
1: 是越来越低的，
0: 越来越低，
1: 现在很难检测到阳性的，
0: 很难检测到了，
1: 很难检测到，因为我们刚提到了嘛，就是 U 等于 U，那现在普遍的感染者都能够好好的服药，
0: 是
1: 它根本就是传不出去，病毒就传不出去了。
0: 那
1: 真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潜藏的感染者，他们很害怕出来筛检。那我们要怎么样营造更正向跟友善的环境，让躲藏起来的人愿意，或者是他们能够被我们找到，
0: 是，
1: 然后在可以的资源介入之下，帮助他们发现，然后进到医疗体系是，也是接下来我们努力的目标。
0: 是，
1: 对，
0: 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现在网络交友很多啦，然后还有就是说，使用一些娱乐性用药的后遗症，或甚至喝醉酒，我觉得都有可能让自己没有办法理智去判断我现在是愿不愿意发生性行为。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比较能主动控制的情况下失去了，那就有可能有这些危险，跟我们所谓的输血其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其他都是必须要的，但是这个行为是我

0: 们唯一比较能选择的嘛。
1: 是是，嗯，对，刚刚淑宪老师有提到，就是确实在前几年，青少年就是30岁以下的，甚至十几岁的青少年，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的畅达，交友，还有一些娱乐性用药进到校园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这个艾滋呢，在那段时间就是青少年的比例是有提高的，但是后来。有蛮多的校园的介入，其实很想跟青少年朋友分享的是，但第一个哈，就是如果那个性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哈，可能还是要踩一下刹车，然后想清楚。
0: 嗯，
1: 那当然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
0: 嗯嗯。
1: 随身携带哦，不是说鼓励大家要去就是随机发生性行为，
0: 是是，
1: 那我觉得性是根基在有一些美好的感情为基础，要稳定发展的关系为基础，然后呢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发生这个行为，
0: 是，
1: 然后不要让这个行为到最后醒过来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遗憾，
0: 是，
1: 或者是担忧，
0: 嗯嗯嗯，
1: 发生了以后才在回想说，哎，对方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样我不知道的事情，
0: 嗯嗯，
1: 那其实这个对自己是不好，然后也对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也不好，
0: 是，
1: 所以可能要想一想，那网络上面现在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人啦，那表面上有些就是可能约你出来之后，我们还是有遇到蛮多就是约会下药，
0: 是
1: 下药之后就是发生被迫的性行为，然后醒来之后才很担心，然后来约我们的筛检，然后甚至就要去吃暴露后预防性投药，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相当的 suffer， 很辛苦，所以聪明的做法就是我们要倒过来想，我怎么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慎选交友对象，
0: 慎选交友对象，
1: 我觉得时间很好，时间就是不要急，拖久一点，然后观察彼此的这个发展的关系，或观察对方的言行啦，然后彼此对感情的期待，
0: 对，
1: 我们把时间拉长，
0: 是，
1: 然后呢安全措施要做好，我觉得多沟通聊聊对彼此对性的看法还有安全措施的看法，那怎么样降低自己不要发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产生的性行为，这是每一个女生都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关系还没有到那么稳定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去只有两个人独处的地方，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可能喝下的是什么，
0: 是，
1: 这个有时候又很难以避免，
0: 是啊，就是我们与爱的距离，
1: 是是，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深思的，我们跟爱好像是这么近，可是又必须要保持一点距离，
1: 对对，
0: 一侧安全的感觉，
1: 是，
0: 这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有性行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当然它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以外，它要这个健康的传送到，把我们的爱能够有一个爱的结晶嘛，
1: 哈，
0: 让下一代能够孕育出来。那我们如果有疾病，有很多都会透过怀孕、结婚、生子啊，就是生子的过程会，传递了一些美好事物，当然也有可能把一些疾病或什么的就会传递下去。那前面做到的可以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一个就是筛检，筛检可能有些什么传染性疾病，
1: 是，
0: 那有一些其实像譬如说我知道像巨细胞感染，这个是听障者很多就是在妈妈在生孩子的过程，其实巨细胞也是一个一直存在我们身体的，
1: 没错，
0: 但是他就是有的孩子他在阴道的传输这个还胎儿出来的过程当中，他被感染到了，这个病毒在他身上有发挥一个作用，结果就让他有一些不良的后遗症，
1: 身体上面的，
0: 是，他就变成有一些听障的状况，
1: 是是，
0: 那很多的问题在孩子的产生的时候， 我相信妈妈

0: 他都会希望生出来是最健康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宝宝，所以女性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天赋的一个责任啊，就是保持自己的健康，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下一代，这你对你孕育孩子这样一个神圣任务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旨意，一个美好的工作。那我们在做性行为之前的确就像飘逸老师说的，要其实我觉得刚刚问错了，也不只是青少年，是每一个人，
1: 对，
0: 他在进行性行为之前你就要第一个了解慎选你的这个伴侣，你想要跟他发生性行为就有可能是会产生下一代的，那你愿意跟他，他也是你认为是一个值得跟他发生关系的一个人，那我相信你就得要前面要谨慎，然后呢观察，然后甚至就是了解彼此对于这个性的观念，然后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个婚前的筛检，
1: 是
0: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我们的对方啦，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疾病也会在婚姻后发生，
1: 没错，
0: 有些有忧郁症的人或是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可能后天在结婚后这个时段人生很难去预估，当你后面发生了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秉持着对婚姻的这个照顾对方一生一世不离开嘛，这个单一的这个伴侣在婚后是就是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信誓的诺言啊，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尽量的去避免，然后呢真的是有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不用担心，
1: 对，
0: 还是有人在为这件事情思考研究，他的爱是足够让你应付这些将来会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所以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也就是在艾滋病的防治跟后面的社区性的一个协助，一直不停的从年轻一直到现在相当的专业的这个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这么珍贵我们跟人之间的爱的价值，爱是跳脱距离，跳脱国界，跳脱人种，但是我们在真实的进入这个爱的关系需要有更多谨慎跟观察和冷静的面对这个爱需要带来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让这个邱飘逸老师跟我们讲这么多，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真的非常的难得，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也来了解，如果有担忧都可以很快取得这个相关的资讯。好，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再请您来真跟我们分享这些最新的研究，最新的这个趋势。好，
1: 没问题，
0: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大家，下一次继续在空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拜拜，
1: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声好，祝福您呢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健康平安幸福。在我们每个礼拜的今天呢，我们总是要来聊一聊跟孩子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哈。这个教养孩子呢，其实是一个智慧，同时他也是对于家长的一种考验。有的时候呢，教养会反映出在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样事情，我们怎么成长的，都会影响我们在教养我们小孩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哦。所以说实在话呢，做父母是需要学习的哦，并不是呢孩子一生下来我们就晓得怎么当父母的哦。那做父母需要学习，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学习怎么样来做父母。最近我们在进行一本书的讨论啊，这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作者呢是雷洛梅老师以及王琦老师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谈到了很多呢管教孩子的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方法跟策略哦，同时他也谈了很多父母的观念啊，举了很多的实例，这真的是一本好书哦。所以呢，我们会呢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听众朋友来讨论这本书当中的内容。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呢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课啊，第二课的内容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呢跟父母亲互相交流的互相面对的状态当中呢，我们是不是总觉得孩子让我们很累呢？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尽吗？会不会搞不定孩子呢？感觉无能为力呢？那为什么有些孩子哦，家里的孩子很多，但是全家都非常的和乐，非常的安详，孩子都非常的有礼貌，那为什么有些父母亲呢，他只养育一两个孩子呢，就鸡飞狗跳的啊，就觉得心力交瘁呢？在今天第二课的部分，我们要聊到的是在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律。这个雷诺梅老师呢跟王琦老师呢，在这本书上他谈到的这个第二课的目标呢，就是谈到逻辑结果。什么叫做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呢？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所以父母亲做些什么，孩子一定会让父母精疲力竭，或者是父母亲做对了什么，孩子就会乖巧顺从。这是我们要来讨论的，让我们来学习啊，父母亲做了什么，孩子会让我们精疲力竭，而父母亲如果做对什么，我们家庭呢，孩子呢就会乖巧啊。同时呢，在今天的时间当中呢，也希望呢我们可以达成一个目标，就是父母亲的一分钟的改变就可以恢复家庭的秩序，也就是家庭生活的纪律怎么恢复啊？怎么样清楚的设计那个家里的管教的环境，并且让角色呢也能够正确啊，让家成为家，也就是孩子就是孩子的样子，父母就是父母的样子，父母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就是父母，而不会有这种在家庭当中的这样子角色错乱的问题哦。很多时候呢，像这个王琦老师他说呢，他在很多外面社区上课的时候呢，家长会常常问他一些让他觉得很头痛的问题啊，比方说兄弟姐妹呢互相吵架，互相吐槽，怪罪告状，然后吵着这些家长心烦气躁的，那该怎么办呢？或者是呢孩子呢就很爱顶嘴啊，很爱反驳啊，然后呢让家长气得要命啊，该怎么办？或者是有些家长也会说了，我每一次好好讲他都不听哦，我都是要生气，要用骂的，用吼的，那怎么办呢？好，那也有家长呢会说了，孩子脾气特别的拗哦，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如果不顺着他呢就闹翻天了，那该怎么办呢？好，那还有家长提到了，孩子整天上网，从放学回到家两个眼睛就一直盯着这个电脑或手机哦，讲也讲不听，到底该怎么办？再来的话，就是在家庭的这种生活当中呢，有些孩子呢每天早上呢叫他们起床，到放学叫他们写功课、练琴、上床睡觉等等的，好像每一样事情啊都像打仗一样的，孩子就是很被动，该怎么办？孩子不收拾房间，拖拖拉拉的，每次跟他讲呢叫他做什么，他总是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到底该怎么办呢？孩子呢，特别爱发脾气，经常闹情绪，那又怎么办呢？或者孩子整天就喊无聊，不喜欢写功课，不喜欢学习，那功课呢，怎么要求也都没有办法变好，那么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呢？以上这些都是家长经常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哦。像王琦老师呢，他在西方的国家，他有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家庭哦，他们发现呢，其实呢，亲子教育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混乱的啊。其实亲子教育是可以非常成功的啊。在很多年前呢，王琦老师呢，他到芝加哥，他去拜访一对年轻的夫妇。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哦，大约30岁左右而已哦。那结果呢，他很惊讶的发现哦，一大群的孩子啊，在跟女主人围着餐桌非常规矩的吃点心哦，总共有8个孩子哦，真的呢，而且是不同肤色的孩子哦。原来呢，哦，这对年轻夫妇呢，他们自己生了5个孩子，又领养了3个孩子哦。而后呢，王琦母亲呢，而后那个王琦呢，就说呢，孩子的母亲哦，跟他打招呼啊，然后8个孩子的脸上都露出了纯真可爱的微笑，非常的有礼貌啊，在对他问安。之后呢，这个年轻的妈妈就说了，吃完点心了，大家可以自己到院子里面去玩哦。结果呢，王琦老师看着这些孩子活泼可爱，互相帮助又有爱，不吵不闹的，一起在院子玩。然后呢，有的骑脚踏车，有的玩球，有的玩沙，完全没有争吵，非常快乐哦，然后非常的这个和平哦。结果啊，王琦老师呢就觉得啊，这个家庭真的好吸引他哦，想说孩子们这么的温顺，这么有礼貌，到底是怎么样教的呢？结果呢，因为这个家庭呢实在是太吸引他了，所以呢，他就会好想跟他们住几天哦，看他们怎么样教孩子的。那后来王琦老师有机会呢，又读了一些书哦，他就发现其实也有很多家庭哦，是有很多孩子的，而这些孩子呢，也都是呢妈妈自己带啊，但是家里面也是井井有条的哦。那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孩子们个个彬彬有礼呢，到底是怎么样子做到的呢？根据这个2006年呢，儿童心理治疗师梅基马门博士哦，他所提出来的说，被溺爱的孩子的症候群，被溺爱孩子的症候群这个专有名词哦，他特别指出了被溺爱的孩子会出现哪一些行为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孩子不能够接受父母说不，不可以。孩子呢总是用吵闹、哭泣或乱发脾气来回应。第二个呢，被宠坏的孩子呢，他不会听从父母的劝告或者引导。第三个，被宠坏的孩子呢，对于权威人物是不服从的，或者是抗拒的。再来呢，被溺爱的孩子症候群呢，就是这些孩子对于所得到的这些物质啊，或者他人的服务，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没有感恩的心。再来呢，这些孩子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呢，他希望别人都要让他，当玩游戏运动的时候，在竞争的时候呢，他也输不起。再来第六个，被溺爱的孩子呢，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责怪父母，他们因为自己失败了，他们就怪父母，不会去反省自己，会怪父母。再来呢，被宠坏的孩子呢，被溺爱的孩子呢，他们呢很会花钱，可是他们不会赚钱，就是花钱的本领很大，但是呢赚钱的本领却没有。再来呢，自私、自我中心，不会替他人着想，这个也是被溺爱的孩子

症候群。第九个，只懂得要求，不知道要付出。再来第十个， EQ 很低，也是情感智能很低，缺乏社交的技巧。第十一个， AQ 很低，也就是逆境智商更低，无法接受挫折、压力、失败，适应力很差。最后第十二个，被溺爱的孩子症候群呢，第十二个认为，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享受大人的权利，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承担大人的责任。哇，这是可怕的被溺爱的孩子哦。其实呢，在台湾呢，这个新闻上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新闻事件当中出现一些所谓的犯罪行为，这样的孩子有些是被溺爱的孩子哦。就是呢，在2011年的7月呢，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四名大学生觉得太无聊了，他们到处去怎么样找人呢，就是打人。然后呢，他们在和平公园因为看不顺眼一对情侣呢，就拿着棍棒就狂打嘛，还抢劫。当呢被抓了之后呢，这个警察把他们抓下来之后，他们还跟警察说打人根本没什么大不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家长来了之后还对警察说，他们只不过打人嘛，有这么严重吗？当他们知道说勒索伤害要判7年以上，这四个学生他们才抱头痛哭。所以这就是父母这个时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父母溺爱孩子的一种结果。所以呢，被溺爱孩子呢的症候群呢，他们是来自于父母亲过于保护孩子，没有提早让孩子们有机会尝到他们行为的结果，也就是孩子们必须为他们所做的付出代价的。他们就会学会负责任，学会很多事情他们不敢去做，他们不要去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去做一些事情之后，他们得到结果是他们承受不起的，他们就不想去做了。所以呢，当父母亲过于保护孩子哦，让孩子呢都不需要呢接受任何的行为结果，就夺走孩子的责任感的时候呢，孩子就没有机会学会他们面对一些失望或挫折或损失，他们没有被剥夺掉他们该有的。反正他们不管做了什么，永远不会有任何的惩罚，永远不会有任何不好的结果。纵容无条件的付出的父母，总是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总是想要让孩子呢都无忧无虑的。其实这就可能是过于溺爱了啊，过于溺爱了孩子。所以呢，很多家庭因为只有一两个孩子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多的呵护啊。但是溺爱孩子害了孩子哦，就算说孩子他们没有做出什么严重的犯法的行为啊，但是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们也会有个性问题哦，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他们为中心，然后自大、自我中心、自私、自负，别人都要配合他，别人都要顺着他，他们从来不需要去负责任的。所以呢，如果太溺爱孩子的父母亲呢，会让孩子呢有过高的无理的要求，对别人有很多无理的要求，总觉得别人应该为他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他们也不会去想说自己有责任，他们总觉得自己的需要是最重要的，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不会去考虑别人哦，他们也不会去尊重别人。所以呢，被溺爱的孩子他们就成了一个自我中心、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并且呢不可爱的孩子了。其实如果孩子有过大的这样的权利，其实就是助长了孩子他们这种没有负责任的一种心态了。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提醒的是，在亲子教育当中的所谓的逻辑结果律，逻辑结果就是做什么会有什么结果，种什么收什么，这样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让孩子学会种什么收什么。你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你自己要承受那个结果，从小就要让孩子学会，让他们能够小心他们。

你愿意去改变，这样子他们就会明白说他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任。留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为您分享的呢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是正祖出版社出版的，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作的，两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好书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在讨论哦这本书的内容，《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由正主出版社出版的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作的这本书哦。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他们第二课哦，谈到的逻辑结果律哦。刚才呢，在上一段时间呢，我们有谈到了一个例子哦，就是大学生打人，结果呢，在警察局里面呢，父母也来了，他们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打人而已啊，有那么严重吗？但是呢，他们打了人还勒索，要被判了7年的徒刑哦。这时候呢，他们才说怎么样，我孩子很乖的呀，有那么严重吗？哈，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害了孩子了哦。所以我们如果说只是宠爱孩子呢，其实让孩子只是吃饱穿暖，但是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良心、价值观、品格、信仰、情绪或者人际关系的话，那这些都关系孩子们的一生的哦。还有我们社会品质，所以父母亲是需要花时间去经营刚才梁慧所提到的这些。那逻辑结果论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养成孩子能够有这样子的好的一个价值观跟品格的方式哦。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父母亲做一些什么，孩子一定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呢？这是雷诺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提出来的啊。父母亲做一些什么，孩子一定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呢？第一部分就是家庭环境没有次序哦，作息是没有次序的。比方生活作息没有纪律，家庭环境缺乏次序，也就是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归位，然后呢很混乱，很多事情呢也没有固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也都没有规定规范的。那吃饭的时候呢，不好好吃饭也没关系，到处乱跑，不按时吃饭也没关系啊，就是一直吃零食，或者呢睡觉时间也是乱七八糟的哦。然后呢各方面都没有按着这个该有的时间表，按着生活次序来做，这就是作息失序，作息啊没有次序。再来就是规则失去了次序哦，规矩不明确，父母亲呢朝夕令改哦，家里的规定呢一下改来改去的哦，也没有办法坚守原则哦，那就孩子就很像火车没有轨道，孩子就东奔西跑，横冲直撞的，父母亲就鸡飞狗跳了哦。再来就是角色失去了秩序，角色也就是父母亲没有扮演好引导者跟训练者，一再的迁就孩子，那孩子有太多的权利哦，就掌控父母亲啊，为所欲为啊，父母亲只能听他的。那像这样子的角色失去次序了，不是孩子听父母的，而是父母亲听孩子的，这样子的亲子角色错乱，父母就管不住孩子啦，这也是让父母亲精疲力竭的原因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三点，就是关于家庭环境失去了秩序，再来就是失去功能的教练。有时候父母亲呢应该是孩子生命的教练，但是父母亲如果没有善尽生命导师的责任，如果父母亲只注意小孩子吃穿跟课业啊，特别是华人父母亲很关心孩子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成绩怎么样，但是却没有指导孩子们的生命态度、内心跟行为，就是没有善尽教练的这个部分。再来就是父母亲面对孩子的要求总是怎么样投降，就总是顺着孩子的意思啊，给孩子过多的权利。那再来呢，失去功能的教练是什么呢？就是父母亲呢天天都用那些没有用的管教而不晓得，比方说吼叫、威胁、打骂，一直唠叨，重复的唠叨、哦、所以孩子不受教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父母亲给孩子过多的权利，第二个父母亲呢就是让孩子惹气啊，然后呢的管教的方式哦，就自己很生气，孩子也很生气，用这种没有效的管教的方式啊，
没有在一个有的好的次序上面来管教，所以呢就显得这种家里面很多的状况是会变得很混乱的，这样子的状况一定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的。那么一个让父母亲比较轻省比较轻松让父母亲觉得很平稳安

静的，家里井然有序的秘诀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一个啊，父母亲有共同的目标，一起看重孩子的生命品格，一同投入参与。父母亲看重孩子的品格、生命教育哦，所以呢，就一同投入啊。第二个，家庭有固定的作息，坚持有纪律的生活，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什么规范是要怎么遵守的，这个是有清楚的轨道可以遵循的。建立一个有次序的家庭环境，家里的东西是送去放哪边是固定的哦，家里面不是乱七八糟的。再来第三个部分，父母亲温和慈祥，家人每天都有共处的时间。再来第四个，父母亲的管教态度是坚定的而且持续的啊，所以训练孩子呢是很温和的，态度是很好，但是是坚定温和的，要求孩子要做到什么事情，规定孩子要执行什么工作，父母亲是坚持孩子必须负责任去完成的，是不能够放水的。但是父母亲的态度是很温和的，但是孩子他们必须要遵从，必须要配合，这就是不断不断的坚持到底。再来的话，就是在家庭当中有一个互相帮助的系统，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变成一个家庭的文化，服务别人，帮助别人，变成一个家庭的文化，而不是都是很自私的，都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啊。那孩子们愿意参与啊，帮忙做家事，帮忙父母亲做事，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父母亲就比较不会焦头烂额了啊。所以呢，当花时间陪孩子呢，更多的陪孩子呢，成长呢，就是花时间啊，跟孩子互动啊。其实我们会在孩子的个性上、品格上，我们会发现我们花的时间是绝对是划算的啊。因为孩子呢，他们经历困难的时候，父母亲跟他们谈心啊，孩子呢沮丧的时候，父母亲跟他们做讨论，安慰他们。那他们碰到一些人生的一些困境，父母亲跟他们做进行沟通，引导他们怎么去做。父母亲是教练，像这样的家庭的这种紧密的关系，这种凝聚力啊，然后呢，这样子的家庭的纪律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很安定的啊。那执行纪律的时候呢，也不要大声 大吼大叫，父母亲是要很冷静的、温和的跟孩子讲话，但是必须坚持他们要守纪律，而且赞美孩子的次数要比纠正孩子的次数要多十倍，鼓励好的行为。当孩子做对事情的时候，父母亲要针对他们的行为来称赞他们、鼓励他们，不是说哎呀你好棒哦，这样子是很不具体的。我们要具体的称赞孩子，说你今天有准时的把功课写完，非常好。好，就是要很具体的针对孩子他们做对什么事情去称赞他们，这样他们就愿意去做对事情啊。不然的话，很多父母亲都说我的孩子是最棒的，是最了不起的啊，那把孩子捧上天了啊，那这样子其实也会宠坏孩子哦。所以鼓励孩子也是有技巧的啊，必须具体的鼓励，而不是用哄骗的方式啊。所以呢，帮助孩子愿意学习，让他们愿意服务别人啊，同时呢，也鼓励孩子呢，让他们不要呢去贬低别人，不要自我中心，能够去考量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在家庭当中，父母亲有这样的一个榜样跟示范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学会。如果说家里面有人生气，说出一些伤人的话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回应他们？要温和的去回应他们，然后告诉孩子们，这样子讲话声音太大了，必须要平心静气的，然后父母亲有耐心的、有修养的来教导孩子、引导孩子，相信孩子他们就会慢慢的在这样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规律的次序下面，或在这样的分工下面，他们呢能够慢慢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呢亲子管教的问题哦。最近呢，我们都在讨论一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由雷诺梅老师以及王琦老师他们两个人所著作的这本书哦。梁慧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哦，所以呢，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来进行这本书的讨论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来谈到第二课的部分。第二部分的部分啊，那今天呢，整个要谈的重点就是让孩子知道逻辑结果的这样的概念，也就是孩子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会有什么结果，而父母亲呢，要怎么样子的来帮助孩子守纪律呢？这是一个父母亲的智慧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琦老师呢，在今天的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他也有谈到了啊，他观察了一个家庭，这个

家庭叫做道格，道格夫妇，他们有19个孩子，可是他每个孩子都非常的有礼貌，而且教得非常的好。家里面呢，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片祥和，而且孩子非常守秩序，非常的有好的品格。所以王琦老师跟雷诺梅老师他们两个人观察了这个道格的家庭之后，他们就发现孩子彬彬

就是父母亲呢，他们愿意花时间陪孩子。这个道格先生有的时候会请一天假，不工作，可能带一个孩子单独出去走走，就是有品质的个别的相处时间，是建立关系特别的一个时刻啊。然后呢，再来的话，道格家庭他们很重视纪律，他们每一天的作息都贴在墙壁上面，对于每个孩子要负责的事情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每个月呢，都会有一个图表，说明呢每个孩子每一天要完成的学习的功课，然后呢乐器打扫等等的啊。所以呢，父母亲也会列出什么鼓励、奖赏等等的一些方式啊，然后呢，让他们呢，孩子们能够知道这个纪律的重要。那他们在执行纪律的时候不会吼叫的，总是呢很温和的啊，所以他们总是讲话的时候呢，总是很温和的讲话的。跟孩子讲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孩子，然后呢注意听孩子说话，那用这种专注听孩子说话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同时呢，他们呢也很重视让孩子养成帮助别人的习惯，所以道格夫妇呢，有时候呢他会带着孩子们呢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啊，比方说他们在街上帮忙清理附近的一些垃圾等等的，然后他们也会整理他们家里面的一些衣服或玩具啊，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哦。他们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学习组织能力，还有学习帮助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那同时的呢，他们也会教导孩子，就是啊，管理自己的情绪啊，就啊，当孩子们快要生气的时候呢，会教导孩子们说，深呼吸，然后慢慢讲话，慢慢讲话。然后当我们感觉到旁边人快要生气的时候，会小声的提醒他，哎，你好像快要生气了哦，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当有人要生气的时候，大家就轻声细语的来提醒他，这样子 家人之间彼此帮助啊。那同时他们培养孩子们独立负责的这个特质哦。道格夫妇呢，根据不同的孩子的年龄给他们不同的家事，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他们要做的工作，家里面的家事啊，比较小的小孩子呢可以收收玩具啊，擦擦桌子啊，而且比较大的孩子呢就可以帮助家庭比较重要的事情，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啊。再来的话，就是他们也被要求呢培养孩子的能力哦，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在一个被规定的一个范围的时间之内完成工作任务。然后呢，他们有规定孩子，你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你不能做别的事情，让孩子养成一个负责任的习惯。再来的话呢，道格家庭呢，他们给孩子的选择权是有限度的啊。他们呢让孩子练习做决定，可是那个是有范围的选择啊。比方说他们有19个孩子嘛，然后呢他们每个孩子的胃口都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一餐都让孩子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他们呢他们会给孩子选择，比方说意大利面和墨西哥饼你可以选，然后呢这两种他可能会有两种主菜，然后呢今天没有吃到的明天就会吃到哈，他们就可以用轮流的方式，并且呢让孩子去做选择。那再来的话呢，他们呢让孩子呢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比方说不偏食的习惯，运动的习惯，然后呢劳动的习惯，家里面呢随时收拾干净的习惯啊，随时打扫的习惯，然后呢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健身机哦，这个健身机也可以做体能的训练，让孩子养成跑步啊，然后呢运动的习惯，他们会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公园，去球场哦。所以呢让孩子有好的运动也是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最重要的就是呢夫妻关系很重要，夫妻如果说呢有好的关系，好的情感，孩子就会有安全感哦。当然呢道格家呢，道格家庭他们也说了，家长不要害怕寻求帮助啊，因为他们

就是这么多的孩子嘛，总是还是会碰到很多教养的问题，他们也不会害怕去问别人，他们也会去请教心理医师，请教咨询师，请教一些亲子专家等等的，他们去学习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样教导孩子。然后夫妻呢的关系呢，经常的呢会两个人安排时间去约会、哦、虽然孩子这么多，道格家有19个孩子，但他们也还是会夫妻会安排两个人去约会的时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夫妻关系呢能够很相爱，那么这个家庭当中就奠定了最好的孩子品格的基础了、啊、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道格家庭呢他们在教养小孩子的一些观念一些做法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如果很想更多了解这些内容的话，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找这本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正读出版社出版的，由雷诺美跟王琦老师所写的这本书、哦、在这个书的第二课的部分呢，它还有一些家长的讨论区，还有一些案例的讨论区。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梁慧在这边也就不说了啊。但是我是个人是觉得，如果按着这样的一种书中所提的建议去教导孩子的话，我觉得应该会非常有效率的，会非常有用的，来让孩子的行为慢慢慢慢慢慢可以学会逻辑结果论，让孩子学会种什么收什么。那希望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所跟听众朋友所分享的每一样的这样的观念也好，概念也好呢，都可以带给您呢很实时的收获。好，那我们就把这本好书推荐给听众朋友了，《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啊。好了，那我们就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下一次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下一次空中再会喽。愿上帝祝福您，天天幸福和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跟您的父母相聚了呢？或者您多久没有跟他们打电话问候了呢？好，找机会，找时间，打个电话问候问候，或者就去探望他们吧。朋友，您约过会吗？那是毋庸置疑的。大凡与人相约，或者是出游吃饭，或者是聚会做活动等等，都可以称之为约会。然而，约会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以男女的两人世界而带有浪漫色彩的相约居多，往往给人留下的是甜蜜的回忆，刻骨铭心的悸动。而今天就与您分享一则特别的约会，我们来听听看。

结婚21年后，我发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可以让爱的火花永葆新鲜。不久之前，我和另一位女士约会，其实那是我妻子的主意。有一天她说，我知道你很爱他。我很惊讶，立刻就争辩说，但我爱的是你呀。妻子说，我知道，但是你也很爱他呀。原来妻子要我去看的这位女士就是我的母亲。她已经寡居了19年，然而我忙碌的工作和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责任使我分身乏术，以至于就很少有时间跟她相聚。那一天晚上，我打了电话给母亲，邀约她第二天跟我一起吃晚餐和看电影。怎么啦？你还好吗？母亲问道。她是那种会认为晚上那么晚打电话又突然邀约她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的人。我想如果有机会跟你一起单独约会一定很有意思的，我这样回答着。母亲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非常乐意。那个星期五下班以后，我开车去接他，心里有一点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约会。当我到达母亲的家的时候，我看他对这样的约会似乎也有一点紧张，他在门内等着，身上穿着大衣，里面那一件礼服还是最后一次庆祝结婚纪念日所穿的呢。他的头发还特意卷了一下，脸上的微笑像天使一样。上了车之后，他得意洋洋地说，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要和我的儿子出去约会，他们都好羡慕，迫不及待地要听听我们约会的情形。我们去一家虽然不怎么豪华，但却十分雅致、温馨舒适的餐厅。我的母亲挽住我的臂弯，好像第一夫人一般。入座之后，我必须帮她看菜单点菜，因为她的眼睛现在只有大的字才看得见。用餐一半，这时我抬起头来，看到母亲正在注视着我，嘴角带着怀旧的笑容说，记得当你小的时候总是我为你看菜单的。我回答说，那现在你正好可以休息，轮到我来为你服务了。一面享用晚餐，我们一面聊天，聊得很愉快，谈了很多最近这几年来各自生活的一些事情。我们聊得太久了，所以赶不上电影。当我送母亲回到家门口，她说，我要再和你一起外出，但是下一次让我做东好吗？我点点头答应了。回到家之后，妻子问我，你的晚餐约会如何？

我说，非常有意思，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几天以后，母亲因为心脏病触发而去世了。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了，让我完全措手不及。不久之后，我收到一封信，里面是上次我和母亲约会的那一家餐馆的一张收据，上面有一张字条写着，我已经先付了账，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不再有机会去了，但是我还是付了两人份的账，你和你的妻子。你绝对想不到那个晚上的约会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儿子，我爱你。

有一首歌这样说：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是的，机会过去不再来。从故事当中，您是否体会到爱要及时？对您所在乎的人要及时表达。虽然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比较含蓄，不善于表达，但是我们总是有办法来向对方释放你爱他、你在乎他的这种讯息。就如同花时间陪伴和他在一起，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你的家人更重要。花心思设计别出心裁的精心时刻，千万不要拖延到以后有时间。朋友，是的，让我们把握当下。祝福您与在乎的人有别出心裁的约会时光。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耶稣的受难中面对自己的苦难，哥林多后书一章五节，正像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难，我们也借着基督得到许多安慰。从大灾期的第五个星期日开始，就是受难周。有些人会透过默想十四站的十架苦路来深入耶稣的受苦经验。我们也可以借着默想耶稣受难的故事，或聆听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与约翰受难曲来仰望受苦的耶稣。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耶稣的受难呢？耶稣需要我们的同情吗？透过我们沉浸在耶稣的苦难当中，我们也要面对自己的苦难。不论我们是否愿意，苦难总会降临在我们身上。

0: 当我们仰望受苦的耶稣时，我们也可以跟自己的苦难和解。苦难给我们一个挑战，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可以看见全新的上帝形象。当我们默想耶稣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了解，我们并非独自受苦，耶稣伴随着我们，这些苦难也并非毫无意义。这就像耶稣受难的目标一样，借由这段困境，我们会经历到复活，从空虚到满足，从远离上帝到亲近上帝。因此，我们就能够跟耶稣一样，抬头挺胸地面对苦难。苦难也会因此打碎我们的自我中心意识，让我们为上帝和真实的生命而敲开内心。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醒茶，请我们收敛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

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祈求宽恕，或者祈求治愈。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聆听上帝对我有什么回应。

不论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上帝这项恩典。

这个时候，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

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觉知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请大家放松心情，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如果您手边正好有事情在做的，继续做下去。今天的音乐会让您非常心情舒畅愉快，因为今天听的协奏曲是莫扎特写的长笛协奏曲。他写了两首长笛协奏曲，一个是第一号，一个是第二号，那都非常的好听，而且不知道，就是听莫扎特的音乐就是会非常的愉快，能不能增加智商我不知道哈。可是至少那个心情还有你工作的那个场域，如果这个音乐伴随着你，我想工作效率是会增加啊，应该是会增加的。那我知道我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一点钟或者是下午五点钟，那么妈妈们在煮饭的时候听那个煮出来的味道一定会非常好听。那如果是非常好吃啊。那如果是一点钟的时候正好这个午睡吃饱饭啊，那么应该也是能够让大家心情很愉快，然后迎接下午的一段工作的时间。所以今天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实在太好听了。 OK， 那我选择的是这个长笛演奏家是詹姆斯高威哈，非常有名的长笛演奏家。他我觉得他的长笛演奏是比较是

当然有他的艺术的那个层面在，也有他的他的技巧也是绝对没有问题啊。不过他比较是属于亲民的哈，就是怎么说，应该是说比较让大家容易入耳的哈，那没有那么学术性质，或者是说这个让大家觉得很有点距离那种感觉，好像很温暖，然后又非常亲民哈，吹得让你觉得真的就是融化在里面这样子。所以好吧，什么形容词都没有办法了，就直接用听的吧。那么第一号的这个场地协奏曲，它总共有三个乐章哈，两首都是三个乐章，第一个是个快板乐章，然后第二个乐章是一个缓板啊，比慢板还要再慢的一个缓板乐章，那第三个乐章是一个小步舞曲形式的轮旋曲啊。我们来听听詹姆斯高威演奏莫扎特场地协奏曲第一号。

我们听了好多好多的器乐的协奏曲哈，也听了好多好多作曲家所做的各种不同乐器的协奏曲。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好像听莫扎特的那个音乐，真的全身就是会非常的放松哈。听巴哈的音乐啊，不过协奏曲里，巴哈的我没有放他的协奏曲啊，可是听巴哈的音乐就好像感觉会比较醒脑啊，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除了听比较轻快的音乐，像刚刚那个音乐的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各位如果就放那个音乐，你就很那个心情会非常的愉快。好的，然后你要开始工作以前，可能你可以试试看听巴哈的一些钢琴作品哈。那慢慢的，因为巴哈的音乐它很有理性在里头，

那你听了以后，我觉得就会让脑子醒过来啊。如果再醒不过来，那么听贝多芬吧，就震撼人心。可是你听到莫扎特的音乐的时候，就真的是全身通体舒畅啊！特别管乐器哈，小提琴可能还会让你感觉啊，尤其慢板的时候缠绵悱恻哈。不过缠绵悱恻也要浪漫乐派的时候比较哈。你听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没那么的这么的啊 romantic 哈。可是听管乐这个部分哈，那就尤其木管乐。铜管乐器当然就是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氛围。可是长笛啊，大家感觉今天是不是特别愉快呢？好吧，还有一首协奏曲，长笛协奏曲，一样也是快板、慢板、快板三个乐章。那我们就把它一口气听完吧。那圣安就不说话了。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欧丽玲。那么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
2: 那么欧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那么还有很多的证照。那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证照，因为本来是上一集就要聊这个证照，这些怎么样去拿到这些证照。那么但是一看到丽玲她的经历，我就忍不住聊起来。今天我们终于话把她拉回我们的原来要聊的部分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同时拥有很多的台湾或者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的证照，还有什么围绕什么推动师，什么租赁管理师，这么多所谓的专业哦。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靠土法炼钢，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你的记忆大于别人一看到就过目不忘，还是用什么方式因为你很多以前从攻读生开始就一直在读嘛这些法规啦或什么的，那是不是用什么方式，还是有没有什么 paper 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3: 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说土法炼钢，或者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在考有一些证照，它有分几个类别，譬如说它有，譬如说考试院的，然后或者是说它是劳动部技术士的证照甲乙丙，这些其实还蛮多人都有的。那有一些证照是说他上课之后，他的这些教材你有没有把它整个都看过，就好像有考过我们君敏校长应该是有考过机车或汽车驾照就是他有分学科跟术科，
2: 是
3: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学科一定要自己看，那有一些他只有选择题的话其实你就是把正确的答案用荧光笔画起来然后把它看过一遍其实好像没有很难，
2: 是
3: 那有一些因为它是国家考试，它可能会有申论题或比较难，那我们就是又有其他的方式读我觉得要分为就是说这么多证照，我觉得每一年是对自己的进步。那你说怎么考照这件事情是分为说你是要自己念还是跟朋友一起念，你可以组读书会然后甚至是
2: 读书也有读书会
3: 对，我自己组过很多次读书会
2: 你们这些学霸跟人家

0: 不太一样。对啊，我们一般讲说读书会可能就是、哦、今天拿一本书，我们大家来一起来看这本书、嗯、然后分享里面的内容，我们自己的见解等等的。你考证照读书也有读书会？
1: 嗯，对，我其实我在第一次考经纪人证照的时候我就办了一个读书会，而且其实还蛮成功的、啊、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去上课的时候就是报名要考试大概是有20个，
0: 是
1: 那我们真正就是有进入读书会6个、嗯、考上了4个，应该算录取率蛮高的、啊、那坦白说我那一次没上，因为我在前一个月刚好家里搬家，
0: 是
1: 然后我有一个月没有念，然后而且我那一次考试是 59.95 差 0.05，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那读书会这件事情呢怎么做，就是你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嗯、大家说好，譬如说像我们经纪人考科有5科好了，那我当时的做法就是我们6个人可能分摊5科或者就是4科，这样主要科目是4个，那其中一门第 五门是国文啊，那国文就是练作文这样子、嗯、那我们其他4门课我们就一人认领一个科别，比如说我们有民法土地法相关，然后经济管理条相关，然后跟估价，
0: 是
1: 那其实我对估价是完全不熟，我当时选的是估价，没有想到我因为这样我那一科应该是全部的最高分88吧
0: 是
1: 就是
0: 有责任感，因为你分到那一科，
1: 对，然后而且你要带大家练卷子，所以考试的时间准备大概3个月，但事实上其实大家会一起念的时间你可以抓1个礼拜1次、嗯、然后就是你要安排好大家复习的时间，4科怎么安排在这3个月我们怎么样复习，所以我觉得成效蛮好的。
0: 对啊
1: 读书会
0: 对啊 你有听过说别人有组这样的读书会吗？
1: 有啦，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只是说有没有成功到最后这样子。
0: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过哎、欸，我的人生里面没有听过说考证照然后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去分摊，然后大家一起来精进的这样的读书会，我没有听过哎、欸。
1: 我觉得我那时候蛮 lucky， 好像就我在上课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说哎、欸，你们可以组读书会啊，那我想说哎、欸，对也蛮有道理的、
0: 哦、
1: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一个人读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要找大家一起，然后就找一个不错的场地，然后所以我台湾经纪人是这样子，那我后来中国是我觉得最成功的那一次，就是我们也是6个人，然后在我办公室，然后就一起读书，而且我们完全那个，因为你知道中国全部都是简体字，
0: 是，
1: 所以其实大家不一定看得懂。那我们就是约大家1个礼拜1次，那我们大家也都有工作，
0: 是，
1: 但我就把它搞得很像，你知道，就是同乐会，就是每个礼拜天，然后我们就一起到我办公室。
0: 不要那么多的压力啦，其实你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让这些去读这些书嘛。
1: 对，就是抛砖引玉的想法吧、啊。然后我们就准备一点甜点啊，或蛋糕。
0: 是。
1: 我们最夸张是我们要到后期，我先生还买了大闸蟹，然后就是一起读书，一起同乐。我觉得把读书这件事情变得很快乐吧、
0: 欸？我不晓得读书还可以那么快乐哎、欸。
1: 对，因为我们是吃货，所以就会搞一点，就是喜欢吃嘛，然后喝啊，然后大家就会分享，抛砖引玉这样子。
0: 所以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哦，这个连读书都有配博存在哦，这个还是要有方式哦，任何事情都是有方式。你看他们就学的就是很比较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啊，然后。每个人就是负责一部分，你反而负责那一部分、嗯、因为你会更用心，就那一科反而会更好。
1: 是，
0: 天哪，这个你们学霸还真的是
1: 没有学霸，真的没有，只是就是我觉得劳逸结合才能够长久。
0: 你看还可以吃大闸蟹这样子读书。
1: 对啊，
0: 天哪，
1: 很有趣。
0: 所以我就这一集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我们听听看学霸他们有什么，因为我们待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

0: 想，他不止这几张证照，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他们是用对的方式，好，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过目不忘，好，或者有什么先天的灵气，特别会读书什么的，没有，其实他们也是用一些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或者是说让自己比较轻松的去学习，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思考看看哈。好，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些证照，你有那么多的证照，所谓的 CP 值啊，在你考过的这么多证照当中啊，就是说，你看你有什么不动产经纪人啦、租赁管理师啦、人身保险都有，人身保险有吗？
1: 有，那
0: 有。
1: 是很年轻，刚出社会的时候就考的。
0: 天哪，这个真的是学霸。好，你个人觉得说哪一张这个投资报酬率比较高？
1: 认真要说，就是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我觉得，不动产营业员算是投报率还蛮高的。哦，
0: 不
1: 为什么
0: 动
1: 会这
0: 产
1: 样
0: 营业
1: 说？
0: 员，
1: 对，因为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它的行业的天花板，就
0: 是，
1: 是说它的薪资天花板。那房仲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的第一个，它不要求学历，营业员它是不要求学历。当然，其实它在法规上的规定，它其实是协助经纪人去完成不动产的交易，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协助的角色。但是我们台湾基本上，到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有营业员就可以买卖嘛，好，你就可以协助买卖。那你说，像会计啊、人身保险这些，当然它也都是业务性质。但为什么营业员他 CP 值高？是因为，第一个从他的条件来讲，他的学历没有特别要求。然后第二个是他基本上你报名，你只要花5到10天。你去把他的课文里面熟记，那再来就是说，他的科目里面有民法，民法是1225条，它里面从人的出生到人的死亡，然后包含你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对应，哦，所谓的契约，哦，我们之间的口头的承诺，这都是一种契约，他讲得非常的明白，然后包含到亲属关系，然后继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就是权利哦，我们有动产跟不动产，它全部在它民法里面，所以你会从法规里面整体的去了解人的一生会接触到的法，所以它叫民法。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住，好，住你会用到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好，包含你消费会有消费者保护法，好，然后还有这个经济管理条例，就是你要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土地法，那土地法是包含税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现在还有房地合一税，所以有很多东西它都藏在我们的营业员这个课程，包含经纪人这个法规里面，它都有带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全面了解一个不。不能说它很全面，但我觉得已经是包含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觉得经纪人还蛮厉害，就是他这些东西都包含在他的考科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 CP 值很高，我个人觉得它是人人必备的一张证照。就是说，你可以去上营业员，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经纪人是，如果你要开店，你需要有。那再来就是说。这张证照，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说行业天花板薪资来说的话，那它特别跟别人不一样，是它所经手的金额可以说是我们大部分人经手里面的金额交易金额最高的一个。保险的话，可能还没有，可能几万。
0: 因为卖一个房子，可能几百万、上千万。
1: 对，所以它是交易金额最大的一项，然后基本上是一个。正常人会交易金额最大的一项，所以我觉得以他的报酬来讲，算是最高的。所以你要问我 CP 值，我觉得在各方面，我刚刚讲这几点来说，他算 CP 值蛮高的。
0: 所以一家就是卖房子的公司，好，他必须要有这个经纪人，考上经纪人的执照，然后才能开公司。然后开了公司以后，你不可能公司里面全都经纪人嘛，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营业员。
1: 对，没错。
0: 好，营业员他就是比较简单就会考到了。
1: 对，现在
0: 好，
1: 是比较简单，就是它只有选择题。
0: 所以就营业员他就可以去卖房子了。
1: 没错。
0: 好，那当

0: 这样讲的话，会不会我不知道这样讲法到底对不对啦？就是说，好，那有些听众朋友听到以后就说：“哎呦，我怎么可以找一个随便就可以考上的营业员？我当然找那个店里面那个经纪人，考上经纪人的来帮我卖房子。”这样说法可以吗？
1: 应该也不是这么说。我觉得营业员他在从业过程当中，就好像，每个人的不动产的问题都不一样。像来咨询的客户来说，每一个人问题都不太一样。但大部分的人他会问的问题就是有买跟卖。那像我做，我现在目前大概是从事第20年。我现在遇到的客户，我帮他做的就是，可能是税务上面的规划，所以后来才会有就是不动产规划这个部分。但大部分其实客户他就是买或卖，你真的其实大部分的营业员是 OK 的，但你当然要去聊他的实务的，经营模式，或者是他在协助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他会不会去帮你考量更细部，比如说未来的规划、税务的规划，或者是家庭计划的规划？这我觉得都是在参考之中啦，就是你必须要去考量的。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我又要岔开话题了。以前看过那个影片上面啊，就是说啊，有人这个就是。这个要买房子嘛？结果有那个所谓的，我们一般我们老百姓都讲中介嘛，房屋中介，所以一般房屋中介就是营业员的意思嘛。好，那今天房屋中介的话，他就会不会有发生，就是说一屋多卖的，就是说我跟你收钱的，然后又跟别人这个又要卖这个同一个房子要去卖给别人？那我知道，当然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所谓的保险是啊，就是。就是你买房子过程之中，透过房屋中介公司的话，会有一套手续在吗？
1: 你想讲的应该是履约保证。
0: 履约啊，对，
1: 那
0: 履约保证，
1: 解释一下一屋多卖跟履约保证的不同。好，一屋多卖其实基本上在现在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这个法规上就有规定，一屋多卖其实它是有法则的。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你交给中介公司，会有一种情形啦。坦白讲，就是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有的我们现在分两种，一个叫专任，一个叫一般约。那专任就是你交给一家中介公司，只有这间中介公司他们整家店的人，甚至他所连麦的系统，他去帮你卖。那如果是一般约，就是每一家公司
0: 都可以卖。
1: 都可以卖，好，那可能会产生的就是竞价跟时间差，这就是跟拍卖有点像。那台湾大部分是以收货，而且价格打底标，然后作为成交的依据，然后可能给屋主24小时之内你必须要签收，好，然后就是斡旋金转成定金，这个是一个过程。那刚刚您讲的履约保证，它叫 escrow。那这个东西是当买卖进行到签约的时候，那我们会把买方要给卖方的第一笔就是头期款。好，我们通常都是10%、10%、10%、70%这样子，签约用印完税，这个三个步骤，10%、10%、10%、70%这样子的过程，那会把这个钱呢，会放进旅保，而旅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买卖双方共同开的一个户头，也就是没有相对人的同意，谁都不能动这笔钱。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卖方他不能直接动用里面的钱。那好处就是到交屋之后给卖方，你能保证这个买方的这个交易整个流程是顺畅，到最后交屋了，卖方再拿这个钱。那当然，你可能会问我说：“那如果突然卖方就是有急用，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经纪人来告诉我们的买卖双方哦，可能有一方有急需要用到，但是。”成熟的经纪人就会在这时候先看我们卖方他到底贷款他的余额够不够，然后来保障这个交易安全。所以一个正常的好的经纪人，他是会去做交易安全的把关，所以就不太会有你刚讲的这个一屋多卖或者是违反履约保证的状况，因为这是必须要有买卖双方、中介，然后包含代书，好，然后包含银行端。然后来做这个把控。
0: 可是问题是，这是你讲的

0: 我们老百姓哪搞得清楚啊？你说啊，你有履约保证什么的，然后大家签来签去，签了一大堆文件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履约保证还是什么？而是说，今天我们只能说，就是尽量找这个所谓的经常听到的这些公司，连锁公司，还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那我才比较相信一点嘛。不然，譬如说我到街上这一家，哎，我没听过，它不是连锁的。好，那我找这家以后，你说你有履约这些什么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要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去辨别？
1: 好，这个很棒。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经济管理的条例里面，它就有特别载明，每一个经纪业，就是中介公司，它必须要在它的店头贴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营业登记，它的营业登记证。那第二个是它的营业保证金。我们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缴存营业保证金到我们的全联会。好，然后呢，这是当如果有纠纷发生的时候。买卖双方或者是其中一方都可以到这个全联会去做一些就是咨询或者是求偿，这是没有问题的。包含你也可以跟消保官好，然后来做一些申诉。好，所以呢，我们在店头里面挂营业保证，然后包含营业保证金，然后刚刚讲的还有我们的证照哦，我们的经纪人证照，然后我们的公司登记。都会在上面，还包含了收费标准，也会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站，就是内政部里面，也可以查询到，像您刚刚讲的，哦，会不会有业务员，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证照，跟你收这个钱，你可以直接用他的姓名去我们的网站上搜寻有没有这个人，他的证照还有没有效。因为内政部有规定，我们15天内一定要备查，也就是说，这个营业员他来上班。他15天内就要登录到这家公司，然后呢，知道说，哎，他有在，我们是业必归会，所以我们必须，只要你有开店，你就必须要，有做备查这个动作，所以你在开放的资讯里面是找得到我们所有的资料，包含公司登记、公司的一些历程，你都是看得到的。
0: 所以。如果说今天要委托这个房屋中介来卖的情况之下，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刚丽玲所讲的，就是先最好是自己先去查一下，就是说
1: 没
0: 这个
1: 错，
0: 公司或者这个营业员，就是说中介员就是营业员嘛，哈，他的证照是不是符合，是不是有国家的一个证照，
1: 对，
0: 先自己稍微查一下，那查完了以后，你先卖房子才有保障嘛。
1: 对，
0: 不然几百万、上千万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先去自己查一下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说，哎，人家说那个租赁管理师这个比较好考，是不是？
1: 租赁管理
0: 租赁
1: 师
0: 管理师，
1: 哦，其实。因为他现在目前还是选择题，他不是申论题，所以他是在一个题库范围内。好，所以说你说租赁管理师，我觉得这个课也很值得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说，它不仅有租赁专法里面的更新条文，然后再加上就是它有实务的一些内容，譬如说，我们在协助客户做包租代管，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需要帮他协助管理的部分，然后包含在租赁的点交上面，我们都讲得蛮细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连一般民众，如果你自己有房子，你想要自己出租，你也可以去上啊。我觉得这都是增加自己学识，然后包含是实务上很实际的课程，我觉得都蛮可以去学习的。
0: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有了这些专业的话，你自己不会那么累啦。那因为很多人他就很多的房东啦，他就自己把房子隔间了。好，隔间了以后，他就想要租出去。那租出去过程当中，他就自己就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有些人真的是租客，真的是不好搞啊。今天比较还好一点点，他只是把你房间弄得很乱，好，然后把东西可能也许弄坏了一些啦，哈。可是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点点，可能就是你经常要跟他要房租，好，因为他一直跟你讲说啊，我这个刚换工作，你再等我两三天，好，或者说，哎，我们约在哪里？然后你来收。可是问题，等到你去那边的时候，人又跑不见什么的，他就一直在跟你绕。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时候。

0: 或者是今天房东是一个 女屋主、哦、可能碰到男的 租客就比较方便，不方便嘛，
1: 对，不方便、哦、
0: 那就不要发生一些什么样问题发生了，所以如果有这个租赁的这个代管人的话，就是会比较方便嘛，对吧？因为你就交给你们来做就好了。
1: 跟您分享，就是跟听众分享，我们其实通常在客户，就是我有遇到蛮多，就是客户像您刚刚讲的情形，他怕租客的一些困扰、嗯，譬如说有屋主可能租给租客，然后里面可能有配一些家电，
0: 是，
1: 然后搬家的时候可能电视被搬走，
0: 是，
1: 或者是洗衣机被搬走，
0: 是，
1: 或者是音响被搬走，有遇过这样的屋主，那他们来找我，其实。因为我们通常会做一个物件的点交，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屋主交给我的时候，其实我会看一下它里面提供哪些设备、嗯、所以我会把它记载在我们的一个合约书里面、嗯、然后在挑选租客的部分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会先过滤这个租客，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大概在民国九十八年吧，有一个天母的案例，
0: 是
1: 哦，然后那个租客他就是打电话，好，然后呢就是想要租房子，那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是中介接的，哦，他就是随机打电话，就对，他就是打电话租房子，然后第二个好像是中介，那中介就觉得他口气不好，他就没带看他，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屋主自己出租，
0: 嗯，
1: 然后他就。带他看，带这个租客看，没想到那租客他手上拿着一个行李袋，
0: 嗯，
1: 然后呢，走到好像是案件在三楼，
0: 嗯，
1: 那一个屋主走在前面，
0: 是，
1: 然后呢，他就从他的袋子里面拿出一把刀，
0: 哇，
1: 然后往他砍，然后这个屋主跑回家，
0: 是，
1: 没想到。他太太开门，连他太太都砍了，因为这个租客跟着他，然后只有他太太为了要保护他孩子，让孩子跑掉了。那但夫妻两个都受伤，这是天母一个大概民国九十几年的案例。哦，我想要讲这件事情是，通常打来口气不是很好，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其实都会做一些过滤，会先跟他聊，
0: 是
1: 就是说这个他租客他的家庭组成。状态，
0: 嗯，
1: 或者是他的工作
0: 是，
1: 然后他为什么要搬来？就好像我们现在去银行开户，银行也会问你说：“哎、嗯欸，你为什么要来开户？”
0: 是，
1: 那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会先过滤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哎、欸，他的工作情形，嗯、甚至我也会去，我自己本身的案件，我甚至会去过滤一下他有没有案底，
0: 是，
1: 啊、这个也查得到，
0: 是、啊，
1: 真的很惊讶，对不对？嗯、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可以先前先做一些准备、
0: 嗯、
1: 然后在合约上我们也比较谨慎，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付给他的东西有哪些，然后包含以后维修的责任是谁、
0: 嗯、
1: 我会把它写在里面，那还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珍爱生命条款，这也是我自己大概十几年前我就
0: 珍爱生命条款，
1: 对，在租约里面我就特别去写这个东西，
0: 是，
1: 我很开心，就是我做了现在目前20年，有纠纷的只有一件，
0: 嗯，
1: 好，就是
0: 他没有珍爱生命，
1: 不是他只是没缴租金，就是你刚刚讲的没缴租金，然后拖欠这个状况，然后但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屋主很不好意思，
0: 是，
1: 那我也很担心租客会有什么样危险的事情，所以。借由那个不缴租金的租客，我就在我的租约里面特别写上珍爱生命条款。
0: 嗯，
1: 为什么呢？我就会在上面写上，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非自然身故，也就是可能有不管是自杀或他杀，
0: 嗯，
1: 那可能就要有赔偿的部分，而且是他的法定继承人。那通常我在签合约的时候，我会逐条念给租赁双方，就是出租人跟承租人，也是屋主跟承租人，我都会讲。原因是因为我们先小人后君子，你知道有这个合约在，你至少你要跳或者你要做什么之前，会停下脚步想一想，
0: 哎，
1: 我是会再留给后就是法定继承人的，那可能他就会想一下。那我觉得租赁有很多细节啦，包含就是还有保证人的部分，
0: 嗯，
1: 其实都是需要，就是您刚刚讲的怎么挑选客户，我觉得

0: 我已经就是一系列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所以我相信这个几率就会降得比较低。
1: 是哦，太棒了，所以完蛋了，我这一集又想要岔开了。
0: 是，请说。
1: 我们这一集就来聊那个这个房子租赁这些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很多房东或者是说自己要租房子的什么的，会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那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翁丽玲来节目中跟各位分享哦。那丽玲她本身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微老重建推动

0: 是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那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稍微省略一下啊。其实刚黎玲她还想要讲，哎，我们可不可以待会讲一些问题哦？其实我一直很不想要跟她讲这些，因为我突然觉得说，我们本来上一集哦就要去聊这个所谓的证照，好，那因为我看到黎玲她有很多。很值得我先去聊的，所以我上一期开始就已经岔开话题了。那么这一期本来开始也是要聊证照，但是我一看，那个租赁这个管理员哦，管理师，我又想要聊这一块哦，所以你看啊，主持人就是可以这么的好。那么。我们想要聊什么就聊什么，
1: 好尽力。
0: 所以丽玲她是完全没有准备这一块啊。我想要聊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啊也曾经就是有房子去出租，好，那也当然碰过有一些所谓的比较不好的一些承租人，都会有，好，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我已经花钱下去了，好，你说。不做这一行又怪怪的，只能卖掉嘛。曾经我在一个我有一间房子在板桥，就你们板桥那边，在一个那个市场的二楼。市场的二楼那边有一个房子，然后那边我就把它隔间。哎呦，不行，不能讲这个话题，到时候会不会罚我钱？因为不讲这个问题。好，没有，就是说，我们也曾经有这样去做过，
1: 是，
0: 但是就是我们要先清楚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如果把房子拿去隔间的话，就一定要申请吧，跟政府去做一个跟政府要去做一个申请哦。
1: 对，
0: 那通常来说的话，你可能不能随便找个水泥工吧，不能自己随便乱做嘛，因为你要譬如说找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好，或者是说找那个建筑师。那个设计师啦，那通常来说，你这个租房子要隔成小间小间的，大家不会去找设计师啦，因为设计师都要有点钱嘛，有一点费用，所以大家通常来说都会找一些可能比较有点经验的这个公司哦，就直接来做了。好，那通常来说就是找他来就开始冰崩就开始做，只要别人不告就没事。好，那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这个是要跟政府机关提出申请的才能去做一个。
1: 很危险哦。
0: 是，好，因为有时候打掉不应该的承载墙等等的就会出问题。
1: 没错。
0: 那当然这是建筑上面的，我自己本身念建筑，我们就先不提这一块哈。好，那刚刚提到就是说，你今天要去做这一块，你要去隔间了，或者说我今天不隔，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出租出去。好，那可以啊，可是问题是后面就会有所谓的这个如果房客他要这个缴税，这样还问题的。好，这个很多的都是一些问题，但是我想要先请问的就是说哈，好，今天我们这个房子租出去了嘛，好，那因为我们很多的房东好，就是这个要租房子就会面临很多好的跟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租客嘛，那不好的租客的时候就很麻烦嘛，那就会想到说好，那干脆就是给你们这个来代劳嘛，那我想到说请你们来代劳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费用是怎么算？
1: 内政部里面有规定，
0: 是，
1: 其实应该这么讲，租赁如果我们只是中介，那我们现在目前租赁的部分中介，我们是屋主这边收一个月，租客这边收半个月。
0: 是，
1: 当然过去可能因为我是95年从业，那95年以前还有一些什么代看收费，现在是没有，
0: 是，
1: 现在是没有这样。那如果是包租它是另一件事，好，包租的话是有一个业者然后把你的房子租下来，可能租得很便宜，然后他把它整修之后，
0: 是，
1: 然后很漂亮的，然后可能提高一些租金之后然后再租出去，这叫包租。那代管是这样，就是说你委托给我们公司，然后我来协助你出租，
0: 是，
1: 那基本上维修的费用还是你付，只是说我们可以帮你去修缮，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出租那种学生宿舍，
0: 是，
1: 那可能半夜热水器坏了，好，或者是什么钥匙忘记带，
0: 是，
1: 好，或者是热水瓶坏了，或者是什么，这些问题可能有一些屋主，像可能您也是比较就是高资产分子，或者是anyway 就是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不想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人。

0: 人，
1: 对，
0: 那他就会委托给我们来帮他做代管。
1: 是，
0: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屋主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
1: 嗯，
0: 然后呢，然后由我们来协助他的承租方，然后修缮或者是管理租金。那我大部分很多的是我的屋主可能年纪很大，
1: 是。
0: 然后他有一些店面，甚至他已经，你知道，

0: 收多少，或者他给他降多少，
1: 嗯，
0: 所以可能由我们来帮他做代管，他比较清楚知道说，哦，他的租金收入是多少。我甚至上次帮我客户在续约的时候，我还帮他查了5年的账，确定他的租金收入有没有正常，
1: 是，
0: 然后来帮他查出来他租客有一个月没缴，
1: 是，
0: 因为疫情期间有一些减免啊，或者是有一些修缮，那屋主原本他是直接对屋主，就是我只是帮他仲介而已，
1: 是，
0: 然后只是我帮他续约的时候，我会习惯再确认一下屋主这边，哎，租客他在租赁期间他有没有一些迟缴状况啊，或者是屋内的保持程度有没有破坏啊，这些东西我会在确认之后才续约。
1: 嗯，
0: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呢，我帮他查账，然后发现哎，有一个月没有收到，那我就先跟这个租客呢先就是请他补缴这个部分，然后因为房子也维持还不错，他是店面，所以后来就继续续租给他。
1: 是，
0: 我觉得每一个服务都有它相对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服务对我的客户，可能他们也觉得这样的服务很棒，所以他们都愿意就是交给我们。
1: 对啊，当然就是说你今天要服务，当然要付出一点代价嘛，你怎么可能人家帮你忙了半天，然后自己赚租金，然后别人都没有，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今天譬如说有了房子，当有第二栋以后，他就会想说我要租出去，
0: 对，
1: 可能就是要租一整间，或者说哦，有些在学校旁边我可以租很多间，甚至于说哦，他是不是只是挂名字上面一个学区房嘛，我不清楚啦，就可能就说
0: 有啊，
1: 哦，
0: 也有人只租学区哦，
1: 学区
0: 户籍哦，
1: 没有住在那边啦，因为像这样的家庭可能都自己接这种小朋友，因为怕被绑来怎么样所以我可能纯聊天嘛，好，然后就是我只是挂个户头在那边，哈，就都会有嘛，哈，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不怕这个租客跑掉啦，或者上面有一些危险上事情，或者说刚刚有提到你碰到东西坏掉自己要维修这些问题哦，我觉得可能可以找这些专业的管理师哦，来帮你做处理，公司来做帮你处理。反正我说，你看今天有些东西坏掉了，房东要去修，好，要是房客没有缴房租了，我要去追，
0: 对啊，
1: 要是他到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我觉得，当你不想要这么累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委托你们。
0: 没有错，没错啊，就是我最近很多也是这样子。算客户介绍，就
1: 是
0: 他不想要，我的屋主不想要处理这么多麻烦的事，然后他就委托给我们来做代管。
1: 是，
0: 那出租纯粹的仲介跟代管是不一样，因为代管必须要有责任，就是说我可能跟租客签立合约，然后我还要去看他每个月的缴租状况，然后包含有没有要修缮，然后包含看他维护的状态，我觉得这都是很细节的部分。
1: OK， 好像我曾经也碰过有一个租客啦，因为我们都一般都会签合约嘛，然后缴租金大概多少嘛，好，就我就发觉说，哎，不对哦，他就一直说，早上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就隔壁栋哦，就会有人在那边洗衣服，哦，他就睡不着觉，怎么样？就开始面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就特别去关心一下邻居，因为邻居都互相认识嘛，就发现，哎，好像没有这个事情啊。然后他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觉，后来觉得，他是不是因为我们譬如说我们签合约假设是一年，好，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跟你签一年还两年的合约里面，然后都会有押金嘛，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住到那么久，那是不是就可能就是租金押金就没有退给我们了嘛，所以今天我想要说哦，我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好，我不想租了，像我以前的话其实我觉得以和为贵啦，如果有些人真的工作突然掉了，好，那我们就说哦，那没关系，因为房子都维持的不错，我们其实押金也最主要怕的是你在里面这把我房弄得乱七八糟还是什么，并不是故意要去押，好，并不是故意要说你就维持一年还是几年的合约时间哈，所以最主要是你先帮我保护好好的，我们就通常啊没关系啊，就是大家认识嘛，
0: 对
1: 啊，这么久了，就是从不认识租到认识了，你先 突然工作要掉
0: 有一些困难，
1: 对，或者某些情况，那你不租了，那我觉得我们都会退给他 了。可是我们就觉得会不会有些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就是找一些理由。

0: 就说我不住了，然后其实就是不想把押金给被扣掉。
1: 我想，我觉得站在人性本善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今天如果住在这，他不愉快，然后他想退租，
0: 是，
1: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房东，基本上如果他缴租很正常，房子也没有破坏，我觉得退他其实也没有不好，毕竟他也住了一段时间，也维持了。
0: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很有道理啊，就譬如说我今天是房东，我也是这样想，就说啊那个。大家见面就是缘嘛，他房子还维持的不错哈，那就退人家嘛，因为这个大家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就是薪水哈。那像刚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建议听众朋友，可是房东不这样想哎、欸，房东就会觉得说，我今天找你们来帮我代工了，是不是？那他都会觉得说，我当然要收啊。
1: 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法治观念很好，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人跟人的契约，基本上我们在签这个契约，大家都年满了18，除非说他18以下，但也会有法定代理人来签，所以我们通常在签约的时候，我们还会甚至有要求就是保证人，那这些都是细节上的把关啊，
0: 是，
1: 那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除非今天这个租客他是恶意的，但我其实也碰过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跟听众分享。
0: 是，
1: 就我这个租客已经跟屋主租了10来年，然后租客其实是一个长辈。我接触这个案件，其实出租不是我租的，
0: 是，
1: 但是我刚好协助这个屋主去处理这个租客没缴的问题。然后这个租客已经有3个月没缴了，
0: 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当我看到承租方的时候，我心就软了。为什么？第一个，他在这个房子已经租了10几20年；第二个，这个租客已经90岁了。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房子上面就是客厅，大概供奉了大概有10几20尊神明，好了。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形，我的屋主的就是家人跟我说。要不然把它断水啊，要不然把它断电啊，你觉得今天即便我是中介，我做得出来吗？其实我做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有难处。所以我深入去了解之后，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老人家他原本有住在这里是有4个孩子，包含他年纪也都很大了，然后孩子最年轻的那个60。然后最大的那个住在这里的10几年走了2个，所以他没有办法缴，并不是他不想缴，
0: 所以会有很多的个案。
1: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就是说房子能不能至少他不要变凶宅吧。
0: 是，好，你说到一个重点。当然，我们就是讲说，其实我个人真的很不建议说在家里面啊弄一大堆什么那种去那个，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哈，因为。有些家里面甚至还发生火灾啊！
1: 对啊，这也是一件
0: 变成公庙，我觉得
1: 没错，这也是
0: 很
1: 危险的事情。
0: 我觉得很离谱啦，这个把自己住家变成公庙，然后大家就变成说要接受你那边坑坑锵锵的这样去敲啊，
1: 对，
0: 哎呀，天哪，这什么世界？好，那我刚刚讲，我们刚刚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其实。屋主并不想要租，其实也怕说变成凶宅，或者是说他到后面会不会这个行动不方便，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多人就变说啊，年轻人去租，年纪大的人去，实际上是年纪大人去住嘛，对吧？也是会有这种情况。
1: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案例也是类似这样，就唯一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出租了一个，我帮客户出租，然后出租给一个医生，然后来签约是一个，穿得很亮丽的医生，而且他还开着就是宝马进来，就是 B&W 这样子，好，然后签完约之后，我听管理员讲才知道，不是他租，是他妈妈租，那他妈妈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刚好在。租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他退租啦，坦白讲，那我们也当然希望大家都很和平的，至少租完一年嘛。
0: 那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1: 好，结果我当然是先请他跟他说，我直接告诉打电话跟这个医师讲说，不好意思，你跟我签约的时候，我有跟你确认说是你要住还是别人要住，但他跟我说是他要住，结果后来不

0: 事，我也是跟他说，我说哎、欸，还是请你退租。但后来跟屋主沟通，屋主是说好，那他可以接受，就是至少让他住一年。那这种情形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啦，
1: 但是要依照法约法律的，
0: 对，依照我们的合约，所以我还是要应尽的责任去告诉他说，哎、嗯欸，你原本告诉我的是，哎、欸，你就是你本身自己要住，但我后来知道不是，是这个情况是，
1: 那
0: 当然可以，
1: 通常这些都会写在合约里面吗？
0: 当然啊，我的合约里面是有， okay. 但我不保证市面上的合约也有。
1: 像现在很多的合约就是说，譬如说漏水问题或者什么都会写进去嘛，哈，
0: 嗯，
1: 好，那。譬如说，有些人担心说、啊，这个不想要这个年纪太大的，或者说有些人甚至于说，我不租那种情侣的，好、哦、等等的，或者说不能养宠物的，
0: 对，
1: 都会有嘛。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在合约里面去述明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谈的啦，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房东。房东，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希望说不要有养狗啊还是什么的，好、哦，因为可能。到时候其实并不是我反对，而是邻居会反对啊。那我觉得有些我觉得有些东西叫做似是而非啦哈。
0: 嗯，
1: 似是而非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大家都想要用道德、用法律、用什么东西去绑架别人，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事情。你像譬如说，我这样讲的话，可能就会被人家攻击。但是我说实在，我比较不怕啦，因为我觉得道理就是道理。好，我们今天换这种角度去想，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养狗的人，好，下雨天，他结果他去遛狗是遛在这个
0: 公共空间吗？
1: 地下室，啊，经常就会有地下室，就是停车空间什么的，然后就去尿了。那通常人家说啊，你为什么没有责任？就是你应该要去冲洗一下什么的。那可问题是，有些人就带个保特瓶，就稍微冲一下。事实上来说，那个味道是不会掉的。
0: 嗯，
1: 那我会觉得说，你今天你有养你今天想养宠物，那是你的自由。
0: 是。
1: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今天因为下雨天，你就带着你的宠物去地下室，或带着去哪里，然后到后面就变成说到处都是臭的，甚至有跳蚤了。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拿道德去绑架别人。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0: 哦、对，确实有一些人他会以就是爱护之名，
1: 对，
0: 然后去保护小动物，
1: 嗯、
0: 但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他可以把它养在家里，或是把它带回家养，带回去自己的家里养。那刚刚您还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哎、就是不租给长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话题绕回来，我刚刚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是我觉得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做不动产规划。我觉得，人要不管我今天几岁，我觉得都要把我自己的财务规划好，然后不做不造成我的孩子的负担，然后能够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共有也可以
1: 是。
0: 对，就是一个现在有很多就是那叫就是老青共住的一个概念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1: 是，
0: 对，就是
1: 好，还剩下两分钟。
0: OK，
1: 我们每次都一直聊话题都聊过头了。我想再问一下问题哦，就是说
0: 是
1: 好。你像比如说家里面啊、哦，比如说灯啊，或者是水管、水龙头啦，或者有哪一些东西是房东，譬如说东西是提供的啊、哦，或者是说维修应该怎么处理？
0: 哦，应该这么说，像我们的合约是在我们的合约里面就特别注明说，屋主可能有附赠哪些。就是附加，也不是附赠，就是附加这一些家电在里面。那维修的话，基本上有，因为这个租金在我们的租赁管理条例里面，他认为就是说你屋主提供了这些设备，所以有这样的租金收入。
1: 是，
0: 所以他认为说某部分的一些设备是由屋主去维修，但是有一些是消耗品，譬如说你刚刚讲的灯泡。或者是有一些消耗的东西，
1: 是
0: 认为这个是其实是租客，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合约里面尽量去载明，尽量去载明，就是说设备还是说消耗品，然后还是哪些设备是有谁，
1: 我们就简单的说，比如说漏水了，谁负责？
0: 漏水基本上一定是看哪一方的责任，譬如说上下楼关系。
1: 哦，假设来说，这个漏水不是其他楼层的问题，就是、
0: 水管的话一定是屋主啊，
1: 屋主负责。
0: 对，
1: 好，水龙头坏掉谁负责？
0: 水龙头坏掉，基本上它也是设备，所以大部分还是会屋主。
1: 屋主

0: 请屋主来处理。
1: 那刚刚讲的电灯泡，
0: 这是属于消耗品的部分，
1: 是房客自己负责就好了，你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叫房东来一趟。
0: 有啊，我最近有遇到一个、okay. 对，屋主就很气，为什么是找我。
1: 好，那今天譬如说我有提供洗衣机，洗衣机坏掉了，
0: 这也应该也会通知屋主，如果是屋主附赠的话，
1: 附赠的话那就谁修？
0: 附加屋主啊，屋主，
1: 那就屋主要去修。
0: 对啊，
1: 那可是问题是你弄坏掉的耶。
0: 你讲的很好，但是你怎么保证是他用坏的？
1: 那这不是扯不清楚了吗？
0: 这可能是设备上它运用之后的老化，它是物理现象还是它是、
1: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有时候怕这样的问题存在的话，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合约里面就写清楚，房东有提供电视机、洗衣机、烘干机，哈，那如果说有损坏，这个客户自己那个租
0: 也可以载明啊，如果说你的租客是接受的话、
1: 就说你要用你就是自己负责，
0: 因为契约是双方合意，
1: 是
0: 而且是自由的，
1: 是
0: 在民法上的规定是这样。
1: 其实有些东西说实在的就是在那个界限上面，因为房东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为什么是我负责，你使用的你弄坏掉怎么叫我负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不是就在合约里面写的比较清楚一点，
0: 可以的，
1: 哪一些东西是就像说今天你买卖房子也都一样嘛，我卖房子的时候我不想搬啦，我这边有几台冷气因为已经用到旧了，你说我卖给谁，卖不掉啊，可是问题搬我又不想要搬走啊，我新家已经有冷气机啦，所以这些旧冷气我就送给你下一个买的人嘛，所以在里面就要写清楚、我这个家里面的冷气什么什么东西，
0: 这个通常还是要双方合意，
1: 是
0: 赠与是一个双务的，
1: 那我买的人未必想要，
0: 对对对啊，买的人不一定要啊，所以这是要双方同意才能够成立的。
1: OK， 好，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是大概聊了一下，就是有关于说这个租任这个房子的一些事情
0: okay.
1: 当然相对性的话，就最后的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当了一个房东，也许你不想要那么累的时候，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员帮你来做一个代管，
0: 好，
1: 租金就是帮你租房子，他会帮你找人哦。
0: 对啊，
1: 好，你不用自己去贴喽，哈，你可以去找人啊，他会帮你去找人，或者是说你后面他就帮你代管，帮你去收租金，好，甚至于说。灯泡坏掉了，有时候真的被烦死了，这个代管的人帮你去做处理，
0: 是
1: 啊，或者说在合约里面写清楚等等，就是说交给专业去做，好、啊，你就不要自己啊，我已经几十岁的人了，我这个为了这个租金修灯泡，我跟他扯半天，然后自己要去爬，好、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好，如果说今天有一些你有房子是自己没有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委托，你当然可以自己去租出去，
0: 啊
1: 当然也可以委托所谓的专业人员去做一个，那就是到房屋中介的这个公司去问他问一下，也许不是每一家都有嘛，
0: 对，没错，
1: 是，那就是去问一下，如果说今天这个中介里面他本身有做房屋这个租赁的这个人员的话，那不妨也交给专业人去做。
0: 是，
1: 下次还是要请丽婷来啦，就是我们证照还没有聊。那这两期我特别觉得有一些收获，好，那也请听众朋友下次再跟我们再请丽婷做一个分享。好，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非常开心啊，能够啊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目前任教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我是潘荣吉。那在这几年的时间呢，好，我们除了在系所家庭教育的推动啊，我们同时也参与教育部的一个计划啊，是叫做 USR， 我们叫做洛嘎乐家都园啊，原住民家庭都市原住民家庭的一个家庭与文化的一个永续发展。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机会啊，能够来多一点认识原住民的伙伴，还有他们的成长的环境，还有包含原民文化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塑造。那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接续上一集，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小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如果一般我们讲说打招呼的话，如果用台湾语的话，台湾族的语啊，会开始会见面会怎么打招呼？
2: 不是那个是
0: 谢
1: 谢，没关系，把沙鲁对不对
0: 啊？你看我抽考一下，
2: 是打招呼，
0: 没关系，就是一到
1: 忘记了
0: 啊，没有
2: 真的
0: 熟悉的。你刚刚讲说谢谢是怎么说？
1: 马里马尼马沙鲁，
0: 对
1: 对对
0: 啊，多好啊，
1: 是我们很常讲的
0: 啊，我很开心哈，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哈，我们很自然的两位其实都一样，其实我惊讶说，随时就会跳出一些。我们成长经验里面一些单字哈，那在字眼，其实我觉得好像根深蒂固，也就放在我们的里头，对不对？那也许在小时候耳濡目染跟我们的阿公阿嬷啦这样的一个经验里头，自然好像就塑造在我们的里头哈，一个时候就蹦出来。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哈。我们要更多一聊一聊在你们成长经验，也许就学，也许工作，甚至后来在情感的路上面，婚姻家庭的经营，那原民文化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意涵，或者说遇到的一些文化的冲击也好，不管说我们主动的对整个外在环境的一个敏感度，还是说从同学啦，从工作场合啦等等的给我们的一些回馈。我先讲，就是俊伟是从事哪一方面的？
1: 我现在是职业军人，
0: 是
1: 我现在已经服役了，今年是第26年，要满26年。对，我很感谢上帝帮我预备这条路，但其实也不是我预先想要设想的是走了这条路。
0: 感谢主，我们常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对不对？很多年之后，我们才回想说，原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美好的
1: 哈。
0: 来，我们来听看小慧呢。讲回你的工作是，
2: 我工作是做就是从事护理师，
0: 是，
2: 对，那今年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0: 是。在上一集我们还印象还很深刻哈，在很小的年纪就要照顾阿嬷，对不对？还要从路边把阿嬷再照顾，还要能够做及时的这个救援这样子的。

0: 然后下面还有妹妹要照顾哈，我觉得都不容易哈。OK， 来，那我们看一看，刚刚讲到说，其实如果在原民文化里面，你觉得说在家庭给你们哈，或者你们对家庭里面给你们的这些一些塑造也好，就特别在原住民家庭也好，你们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也许你自己会感觉一样或不一样都好，就觉得给你的那个特点或者。是什么？
1: 我前面有讲到，就是稍微带一下，爸爸因为是卡车司机嘛，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卡车司机比较辛苦，是他是半夜出发的，他是凌晨三点钟出发，然后到全国各地方，因为爸爸是在永丰鱼池厂上班，就他把在台东永丰鱼池厂生产的那些的纸张或者大的那种
0: 是
1: 做像一个滚轮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载到各个县市那边去，又必须要再把那边东西给载回来，所以我们几乎是全省这样子跑，所以从晚上出发的时间到了地点之后。要下货，再装货，
0: 所以俊伟都是要跟车，
1: 要跟车，但是也不是常常，因为我还要上学，所以就是有空的时候跟爸爸跟车。那一直到了我想应该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爸爸也在他清醒的时候，
0: 是
1: 没喝酒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语重心长跟我们说，他不希望小孩子走这步，因为太辛苦了。对，他觉得因为这个日夜颠倒，所以。虽然经济可能还不错，但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走这方面，他反而希望我去当老师。但是当时我的叛逆期比较晚，我到高中之后，我才开始有叛逆期。你越希望我怎么做，
0: 我越往另外一边，另外一个方向。
1: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叛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叛逆到我就去读了军校了。对，就从了这个部分。所以去读军校的时候，其实爸爸当时是最不认同的，他最不希望
0: 是
1: 这样子，因为他在他们以前老师们那个年代都比较辛苦嘛，当军人的那个年代很辛苦，以前的当兵要当，在他们那时候还要当三年的，
0: 是，
1: 后来才开始越来越少，
2: 对，
1: 所以他觉得那是很辛苦的，他不希望，所以但是我还是跟他争执了蛮久，那后来也就同意我去了，还在。我那时候其实也只是准备说，我先去有入伍训好了。入伍训那时候是可以反悔嘛？
0: 是是。
1: 对，但是他就帮我做了一个更过分的决定，就是跟我说：“你等一下，那个这个学期结束之后，我等一下带你回家一下。我已经跟大家跟部落都讲好，你要去当兵了。”然后我们开始摆了几桌，就是请大家都来。
2: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行业都会很辛苦啊。
1: 对呀、对呀、没有，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就是爸爸为什么要帮我做这个请大家吃饭的这个决定，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头路了。
0: 所以这个算是在部落里面的一个仪式，说我告知大家说我孩子现在要
1: 对对对要去当兵，但是是从军的当兵，不是一般的当兵，
0: 是啊
1: 要去当革命军人，表示而且在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本来是觉得还好，但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很多的又是婆婆妈妈们、阿姨们又过来关心说，我跟你讲那个很辛苦啊，你们很可怜，你们真的不行，因为以前还是有不当管教嘛，他们也有接受过这样的这个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多少都听过，然后有一些叔叔也来都
0: 所以
1: 安慰。
0: 职业选择在我就说在原民的家庭里头、家长的参与或者决定权很大，是不是？
1: 算很大，其实算很大。
0: 男士还是女士
2: 都不会
0: 啊，那是会的、的成长经验呢？因为刚刚我会直接联想，以为你小时候的照顾。
2: 我刚才应该是想要补充的是，就是应该我公公就是直接宣布跟他的亲友宣布说啊，我就家里摆了几桌，然后就是宣布你。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假借这个名义想要喝酒
0: 哦，聚一聚。
2: 因为我妈就是嫁进来之后，她就会觉得说，怎么很多什么
1: 活动、
2: 新居落成
1: 也要
2: 喝
1: 酒，
2: 然后小孩子明月也要办桌，然后怎么就是她就说白包红包一大堆，对。但这个对于平地人会很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她觉得通常这种办。都是很重要很盛大才会办，不会那种很频繁，
1: 但是在部落其实就很多的，只要是跟你说
0: 对
1: 包含其实刚刚讲的新区落成，
0: 对
1: 不见得就只是你家一定要完成一个完工。
2: 我先打个岔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姑，所以那个我小姑也很不能理解嘛，所以我就跟小姑说，哪天呢你

0: 在家里那个用个铁皮屋也可以办新居落成。
1: 但是确实真的是有人这样子做的，他只是换个天花板而已，他就跟他说我新居落成了，然后结果大家都已经都到现场去的时候，你换哪里天花板啊，但是要叫收钱了。
0: 所以小姑就开玩笑说，因为小姑有养一只狗叫壁炉，壁炉就是那个啤酒，他就说那所以我帮壁炉盖那个房子也可以新居落成，我说可以
1: 可以啊。你办看看，可能会被骂。
0: 但是刚才老师说我的选择，我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资质没有那么聪明，就是我妈妈小时候很常说你读册不会啦，嘿有的没的你最高。对，她就会这样讲，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啊，那我就我就念个职业学校，就是不求那个，就是只要念个职业学校毕业，然后我就要去找工作。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说，你至少也要高中高职毕业才可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要到很多都已经是要大学啊什么的，就我们那个年纪，对，那年代，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妈小时候就很担心，说我真的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对，她就用台语这样子讲。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啊，这样。读书不会，那我很会跑步什么，那我干脆就是职业毕业之后，那我就去考职职军官。但是我发现其实不好考，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智力测验啊什么的，不是说你就是四肢发达就可以了，你还要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术科这样子。对，
1: 那我真的感谢主耶，我第一次就考上了。
0: 对啊，很聪明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计划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家里有一段时间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念了军校。就是很单纯的就想说，哎，家里的瓦斯费什么就可以减免啦，然后也不用担心太多什么的。
1: 其实，在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走军警跟老师行业的人，其实是当时家里面最鼓励的，
2: 是啊，是，
1: 最
2: 稳定的，
1: 最稳定了，就稳定了。
0: 然后就是，反正那个就是刚好我国中毕业，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谢谢那个。王爷爷，
1: 王永庆，
0: 我都说他是我第二个爸爸。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感谢，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有一个照顾他的，照顾应该是妈妈还是谁的看护是原住民啊，就是也是很信心，很有细心什么的，所以他就是为了就是鼓励这些原住民的学生，就是所以他就是独立招考。那个护专就是针对原住民的身份进来就是做独立招考，因为他可能也知道说我们的资质，那干脆他就是独立招考。
1: 对，
0: 那你如果考上了，你进来就是当时啊，现在已经可能不一样了，就是学杂费全免，然后一个月还会给你1000块的零用金。对，
1: 我当时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想，有时候会觉得比较。不知道是不是被灌输观念，或者是确实我们就是这么不会读书，因为其实像家里人以前这样，
2: 从家长的角度讲，
1: 对，他常跟我们说，像我爸爸以前看到我在读书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们原住民就是不会读书，所以你要花，你今天如果要好好读书，你要比别人花10倍的力量，他直接跟我讲10倍，人家读英文，但是念个2次他就记起来了。你可能要那个至少10次以上，你才会练得起来。你的理解力也没有比别人好，所以你一定要，就我们小时候被灌输，就是你一定要比别人更加倍，你才可以跟别人一样，你才可以跟汉人一样，因为你就是很不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常就是。然后我想说，我们到底有多不会读书？好像
0: 没有可能，人家花个10分钟，我们就是要20分钟、30分钟、40分钟。
2: 对，这个其实也学习形态是很有关系的，也包含学习的内涵，对不对？如果倒过来要我们说，我们到山上去打猎，可能学花10倍功夫，我们都不一定。
0: 最简单的来讲，你可能要叫潘老师跳舞，我们可能马上就跳了，但是要花10分钟，他也是。这样子
2: 没错，没错，
1: 这个好像也是，因为有时候用这个方式在跟我们 比例的时候，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
2: 是的，因为
1: 跳舞就是很
2: 因为在主流的教育体系里头，好像要融进去。可是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是因为学不同东西，不同的学习形态，
1: 对
2: 不对？好像用主流的思维要来，好，当然会有一些落差。如果你真的，我有机会去学跳舞。

0: 你会发现说，哈哈，就这样跳就好了啊。我印象到，对呀、啊，我印象我都讲这个，我都没有问题哦。我就到德国去念书的时候，因为小时候我也会画画啊，对，觉得老师还鼓励我说，哎、欸，你画的不错，要继续。然后我到德国上课的时候，有一、哦、我就除了这个以外，就选了一堂素描的课。然后老师就画纸嘛，这大家都会嘛，对，就画画，然后就一个素描的一个样品在画完之后，老师就跑到我这边来跟我讲说。他意思就是拿出来量量看，说你就这样这个看画上去，
1: 嗯嗯嗯，
2: 就好了，
0: 就这样描，对啊，啊比例怎么画起来差那么多？意思就是说不就这样看画出来应该会有一个样子，所以你看出来就是不一样，
2: 他的看的角度不一样，
1: 说我们也是这样子，
0: 所以那个是我最后一堂课，我不敢再去了，
1: 一台都
0: 会，
2: 所以就是那一就是
0: 是
2: 我刚好国中毕业好、嗯，然后我爸就说、嗯、啊你去试试看看，好、嗯，然后我就真的可能。平常也没在念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开窍、嗯，就他们所谓的开窍、嗯，就是念了。然后呢，你就会很发现，就是那个考试那一天的题目，很像都是你念过的，
1: 会的
2: 就觉得哦，好感谢这样子、啊。好、嗯，那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放榜的那一天，我就是啊，他要寄成绩单嘛、嗯，你可以享受那一种就是很开胆、开心吗？现在都直接上线了嘛，然后他打开信封很紧张，就是打开这样子，然后就他就上面说你
1: 录取了
2: 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爸爸讲这样子。
1: 以前录取对原住民来讲就是。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
2: 对对对，就是可能就是拿来垫底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那时候当时在内地上班，所以我爸就打电话是说，哎、嗯欸，那个师会考上了这样子。嗯、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当时真的就是跌破眼镜，你知道吗？
0: 是，哎，刚刚讲到这个爸爸妈妈，好，我好奇的是说，因为刚刚讲到你是会讲到说妈妈用台语讲了一段话嘛，嗯、说好像念书啊，嗯、那往别的方面去发展、嗯，他们在相处的过程里头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交流？有没有你自己在观察他们的有一些文化的差异之类的吗？
2: 你说我爸爸妈妈吗？
0: 对对对，
2: 通常都是用。国语，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妈比较擅长用
1: 台语
2: 、嗯、对，因为我不得不说我妈妈用台语骂人的时候真的是
0: 很
2: 厉害、
0: 哦、
1: 精准一点，
2: 就是我所有的那种都是从妈妈这样子
0: 啊，
2: 就是讲出来、
0: 啊、他会一点原名话语吗？
2: 不会，
0: 啊，可是爸爸那边他会台语的，后来会台语，
2: 爸爸会
0: 还是说
2: 爸爸是因为工作不得不、
0: okay.
2: 因为那时候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学台语，因为你的那个工作上你不得不修。然后我爸爸就是因为就是他现在的这一份工作，他不得不去学。那有些就是客人，就他的客户都会笑说，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讲台语会有个腔，他就说，哎，你
1: 不
2: 会讲，你不要就是不要硬讲。但是我爸爸就会，他就是。不怕丢脸，就是我如果不讲的话、嗯、我就更不会讲。
1: 对对
2: 对，就是你怕一个语言你如果就是不会讲，就是更怕说不出口、嗯嗯、
1: 这个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一个优势是像我们原住民、嗯、我觉得我们在学英文或者学外来语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是我们可能就像刚刚小慧讲的，我们不怕丢脸、
0: 嗯、
1: 因为可能我连我自己讲原住民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语言，但是他的那个腔调我们换到别的语言上面来讲的话似乎也是、
0: 嗯、
1: 是合理的，
0: 嗯，
1: 这样子，所以我们学语言算是蛮快的。
0: 是、嗯、你们讲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其实我刚刚在听到你们在讲很自然说、嗯、因为我们原住民，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我那种感觉是蛮好的、
2: 嗯
0: 哦、就是说不管是从心里面的很深的认同、
2: 啊、
0: 或者父母亲给我们一些好的样貌、
2: 嗯
0: 啊、就觉得很自然，就是哎、欸，我们原名，我觉得这个 we、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这个群不是我一个人、
1: 嗯
0: 啊、那是就是我们
1: 族群，
0: 我觉得蛮喜欢这种称呼的方式。
1: 对啊，
0: 那我当时也是很想要再继续，就是说我想、在成长经验，当然刚刚从考试啊、学习的角度来看，进到主流文化里面当然一定也面到很多的这种挑战啊，包含刚刚讲说哎、欸，放榜这件事情哦，当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努力在里面啊、哦、然后整个学习的基调是不太一样的。对，那我想说在学就谈谈就学的成长经验、
1: 嗯、
0: 也许会不会从外在环境啊、
1: 嗯、
0: 同侪的团体啊、嗯、有让你们觉得说有一些文化的冲击吗？或者
1: 说哦，一定会，因为从小时候开始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会觉

0: 比较没有办法比得上别人，从成绩上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我或许不能说是一个理由，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回家之后，我还是得要，还要有一些家务嘛，我们也要去，除了像打扫，这是很基本的事情，扫地啊、擦地板啊、擦桌子，这是很基本的事情，洗碗。那又刚讲到前。家里太多的聚会了，原住民就太喜欢聚餐，常到家里面来，
1: 有时候要马布劳一下，
0: 对，应该是常常马布劳
1: 啊，常常的，
0: 就变成就是家里的像我的阿姨，我后母，很会煮菜，好像也是变成就这个样子，变成客人一直来，他就一直煮，那我们小孩子就会一直帮忙洗碗，帮忙去端菜，所以我后来就是开窍了。
2: 还要跑路，
0: 还要
2: 跑腿，
0: 对对对，
2: 不是
0: 这些工作，我在家里都赚不到钱，所以我要去外面赚钱，所以才会让我去餐厅工作，对，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变成我们要在读书，有时候已经很不会读书了，就变成是还要再静下心来读书，说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对。
1: 静伟都是很客气在讲，他现在在做研发工作，
0: 没有行政人员，行政人员，
1: 那个是很多的哈，是而且
2: 烧脑，
1: 对，而且就我知道啊，静伟真的是哈，其实石辉应该也是啊，都是八般武艺，他会唱歌哈，会作歌作词作曲，
0: 对，现在都是恩典，
1: 然后还会画画啊，会跳舞哈，各方面的，我觉得就是蛮棒的，你会打猎吧？
0: 小时候过了就过了，我现在热爱生命。
1: OK，
0: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不如别人的，会有时候，其实原住民有一些，我现在看到一些族人，他会有一些比较自卑的这个情况，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到了城市这边之后，因为部落已经是一个小地方嘛，但是尤其我们到了。城市这边来工作或者是就学的时候，其实这个的路上
1: 是
2: 辛苦，
0: 真的都会觉得是我们好像真的是不如别人的那种感觉。
1: 虽然我自己本身不是哈，我说我父亲从那一带过来，但我们是在乡下长大的，我父亲是在那个村落里面是唯一唯二建立家庭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就会被人讲叫做瓦星啊，外省仔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农作啊，
0: 对，
1: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哈。有一次我陪着我妈妈哈，到现在嘛哈，就前几年的事情，我都要陪她去下田做她的啊，然后拿个锄头啊一起工作。然后妈妈就突然有感而发讲了一句话，说哇，小时候都没有给你们什么资源哈。当然她妈妈只会讲台语哦。我现在他说都没有给你们什么好的东西，就让你们要拿锄头。然后我就很快跟他回答，我说拿锄头有什么不好？我是锄头冠军呢。然后说啊，那锄头还有冠军？我说对啊，我北上去念书的时候，全校。开学的时候只有我会拿锄头，然后老师还叫所有同学来看，说一看就知道他从乡下来的，所以我全那一群只有我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成长，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出生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他的确会影响到我们，
0: 对，
1: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包含静伟小慧刚刚开始讲到说，哎，我们对家庭，其实我听到你们的传出来都是很多感恩啊，很多引以为豪的啊，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当然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一些，就像我也讲到说农田，刚刚讲到说这个身份，像我现在在学校里头，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去下田啊，种花生，那我其实不会畏讳言，因为在都市要讲这些事情其实不容易的，因为真的要穿实际抓去聊，
0: 城市小孩子比较很难去理解这个部分，
1: 是啊，但是我觉得说，哎，我很乐意跟我们同学讲说我的夏令营是在花生园度过的，我不会觉得说，所以刚刚我其实想要回应就是俊伟说，哎，很好啊，我们不会讳言说告诉你，哎，我就是原住民，我不会跟人家讲，我不会怕跟人家讲说，哎，我是乡下的孩子啊，我也留学到德国去10年啊，这个就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因为有家人的成全，对吧？
0: 对，
1: 就像刚刚俊伟讲说家人给我们这样，我会常常也是想到家人给我的就是，哎，农事你先把作业功课做完之后，再做帮忙做农事，这顺序一改变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至少我有功课完成，就后来就在学业上就会比较顺。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谈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们待会下一段哈，听完音乐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你们的 两个人的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又回到我们节目《乒乓双人舞》。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哈，那一起来到我们当中啊，谈一谈啊，在原住民家庭的成长故事，还有啊，就学就业啊所发生的这些的文化对话。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也要更聚焦的，也很好奇的，想知道啊，在你们交友恋爱啊，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里头哈，比如说在家人对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会不会说，那你的对象一定要找同样的部落的啊，或者说各方面的哈？那你们在过程里面啊，怎么样把你们自己也许个人的特质也好，或者说你们自己对婚姻的想象，后来怎么走在一起，怎么去经营？那当然，你们我也很高兴哈，你们要参加的婚姻成长课程啊，这些都可以让你们来跟我们多一点分享。
1: 好。我们的相遇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在我们相遇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单身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当我在那时候在比较已经快要有点放弃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就跟祷告说主啊，你有希望能够让我有可以成家吗？因为我希望我原本我自己年轻的设想是希望可以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有成家，但是在那个之后，我的感情就一直没有很顺利。那后来就所以单身了，真的蛮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真的认真的向上帝祷告说：“我说主啊，你有要让我有成家吗？还是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如果这个事情是你要成的话，请你能够带领我，请你能够赐给我一个适合我的一个伴侣，这样子。”对，后来有一次，我们因为我们过年都会回家。

0: 回乡下嘛，回太麻里。然后那当时后母的妹妹，就是我们都叫阿姨，也叫阿姨。阿姨很喜欢，那时候她正热衷于当媒人，她已经成就了一对新的媒人。然后她那时候也知道我在单身，那刚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会去各个地方去
1: 走村，
0: 就去拜见其他的那个亲戚这样子。那就去了阿姨家的，就去看阿嬷啊，然后当。在那当，其实我是平常不喝酒的，因为我酒量也不好。那在当天的时候，那个阿姨的妹妹刚好就看到我，就把我留下来，然后就问一下我煮的状况。阿姨就说我这边要调频了，我要调一下原住民的腔调了。我说来，说 Joy，你女朋友了吗？我说我还没来，哎呦，我还单身，单身啊，很久了吗？她说很久了。有没有结婚？我说我有祷告，再看看上帝的带领。这样子，说我现在在当媒人呢，我很想跟你介绍呢。我说好，那阿姨你就再看看状况。我说不强求哈，我因为我很害怕这种东西。然后后来呢，好死不死，小辉就跟着妹妹们就进来家里面来拜访了。因为其实那个小辉他们家跟我后母那边的那个
1: 有亲戚
0: 关系，对对对对对。
2: 你知道他们要来吗？
0: 不知
1: 道，我不知道，但
2: 哦，
1: 是
2: 不是埋伏很久
1: 没有，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就是有打电话给我辈分，我要叫他哥哥，反正我就说我要过去找姑妈，啊姑妈就是他的
0: 管
1: 阿嬷，对，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好啊，你来呀。"然后我就，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一位人这样子。
0: 对，
1: 那其实就算有这一号人出
0: 他们也
1: 现，
0: 不会
1: 我们也习惯了，因为通常这种的那一种，就是感觉就是仅此于这边就打哈哈结束了，不会有后续，有的没的了。对对对。
0: 然后结果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呢，阿姨看到他们的时候，好像看到那个猎物一样，就说："陈志伟。"你先坐下来，先不要回家。
2: 哦，
0: 他说
2: 那时候带着妹妹去，
1: 对
0: 对，然后说你们认识一下。
2: 哦，
0: 他们就是很简单的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被灌醉了，差不多，已经有点，已经有点
1: 马不老了，
2: 马不老
0: 了，复习一下单字，马不老了，酒醉了，我觉得眼睛有点在微醺的状态，看什么事情都是朦胧美的感觉。当然，他是很美的，跟那个没有关系。然后后来就说你们就认识一下，快点。那个，你自己介绍一下，我就说你好，我是俊伟，然后就拿着手中的那个酒杯，然后阿姨说你要敬他一下啊，然后就叫师会跟我敬一下，
2: 是，
0: 当时在那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彼此认识了，对，原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1: 对，
2: 师会当时会觉得这个马不老的这个小男生怎么样？
1: 我没有太大的印象了，因为我们只是打招呼这样子，因为感觉也应该不太可能，而且其实这种场合就是每次逢年过节都会有的桥
2: 遇的，
1: 所以就是有种见怪不怪，就是礼貌性的说你好这样子的，
0: 对。然后但是呢，家人们就真的好积极
2: 哦，
0: 比我们更积极，
2: 后续这样，
0: 更后续。然后我本来想说，那我就是回家了，那结果那天我又被约出来了，我就被舅舅约出来，直接杀到他们家去，就是。陪坐了一个晚上，就是他要一直要好像要把一个商品一直尽力的推给我岳父岳母，让他认识我，这样子这个人很好，然后可以跟你们的那个女儿认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所以我又坐了一个晚上，但是我精神状况我已经很累了，其实我就是不胜酒力啊，所以我就还是在那边待坐了一个晚上。那一直到了我们回到北部彼此的工作生活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在打羽毛球，我电话一直没有接到。后来我那个阿姨又一直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跟人家联络了啦？在追进度了。"然后我就说我就没有他电话，他就跟我说："你赶快抄，拿纸笔，赶快抄，人家给你。"然后到我下班的时候，
1: 等一下我打个岔，应该是说你打的那个阿姨打的那个。次数
0: 对，
1: 很像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
0: 对，
1: 然后连那个小胡也打电话，然后就说到底说
0: 夺命连环call，
1: 哥哥你赶快打电话给阿姨，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0: 所以全部人全世界都已经接到阿姨的电话，但是因为我没有接到他电话，因为我在忙嘛，对对对，我在打球就不方便再一直接他电话，对，后来我再回电话给他的时候，就是来了一阵，非常大声高亢的声音。你到底有没有在打电话给他？你在做什么？ 然后就在追进度，我说哦，原来是这件事情。

0: 我也是家里发生火灾是吧？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他，我们终于连上线了嘛。
1: 对、
0: 嗯、对对对。
2: 不过感觉就是好、哦，这个显然是全家大事的哈、
0: 哦。大事，这是大事，哦、
2: 这很有意思哎、哈。
1: 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有必要那么
2: 这样子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2: 感觉
0: 我们还是。想说好吧，那我们就还是出来见个面给家人一个交代。本来想说仅此于此就差不多了，我们就是
1: 我们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出来吃饭了，我们可能就是彼此可能就是不合适啊、嗯、或者是想法可能不
0: 一样，就回报一下，这样就
1: 对对对
0: 就结案了，
1: 就
0: 这样，
1: 就结案，对，结案。
0: 对，当时本来想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彼此就越聊越开心啊，就从台北车站地下街越走越远，然后又开始聊彼此的近况什么，后来就开始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的彼此的约出来的见面，
1: 嗯，
0: 这样情感又开始建立起来了，这样子，
2: 嗯，
0: 对对对，就决定要交往，
2: 是，
0: 对对对。
2: 那、啊、这种过程里面，我就说，那你如果回想到家人的期待或者连结、
0: 嗯、
2: 或者说成长。教育里面，家人会给你们说啊，以后一定要找部落的孩子啊，
0: 嗯、
2: 或者说
0: 我的爸爸这边是会希望、
2: 哦哦、
0: 对，但是当时他帮我介绍了好多，我都没有去赴约、
2: 嗯，
0: 因为我不太认同这个、
2: 嗯，
0: 因为我认为感情是彼此的，
1: 嗯
0: 的交往才能够知道、
2: 嗯，
0: 而不是去看一个人的族别或身份、
2: 嗯。
0: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2: 嗯、
0: 但是因为那在。长辈的部分，他们会希望说这样子的血脉可以延续，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他们会很希望，
2: 嗯，
0: 说你的另外一半最好还是找我们自己原住民的，
2: 嗯、
0: 是这样子。但是跟我的想法是有落差了，
2: 嗯，
0: 对。
2: 嗯、而且我有时候在对啊，我们你看台湾，我们有16个哈，至少16个族群嘛哈、
0: 嗯，对。
2: 所以族群跟族群之间，我说以家长的角度，
0: 嗯、
2: 他会在传承过程中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自己这一族的，还是说？如果假设是跨族好了哈、
0: 嗯，
2: 会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可能的冲突，或者说下
0: 也是有，
2: 也会
0: 有，
1: 对，
2: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跨族婚姻也是都会有，
0: 嗯、
2: 但是我就说从原来的这是属于期待当中，还是说就不得已哈，他们就已经彼此爱上了，还是怎么样？会
0: 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算是比较开
2: 放
0: 了，
1: 对、
0: 啊、对对对，尤其是当我们。越晚婚的时候，他们越担心的时候，
2: 哦、
0: 他们标准就会变
2: 降低，
1: 降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应该是这样。
0: 对，从原本希望你可以跟原住民族结婚，也希望你可以跟同族的结婚，
2: okay,
0: 一直到你有结
2: 婚
0: 就好。
1: 对啊，应该是这样讲。
0: 对对对，
2: 是。那、啊、小慧这边呢？家人对你们的交往有没有什么期待？过程里面，特别是原民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就是可能因为这一段婚姻，让她就是对于原住民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她会希望是说，那时候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她就觉得上帝给她一个考验，因为她就会觉得说，怎么是原住民？
0: 因为其实一开始，因为我的岳父就是。原住民
2: 对
0: 也
1: 是
0: 泰马里的人、
1: 就
0: 是、
2: 对
0: 但是这些都是岳母开出来的条件不要的、
2: 哦、
0: 不要的这个条件
2: okay, 因为妈妈是台南人嘛
1: 对那他可能就是他的婚姻当中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
2: 嗯、
1: 的那个、
2: 嗯、
1: 所以他就会觉得是说就是、
2: 嗯、
1: 就像一般人说就是你越不想的东西
0: 越会回归到你身上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可能对我妈来说冲击还蛮大的吧、
0: 嗯、
1: 我觉得
0: 对其实、我们其实要结婚可是这方面我就往好的方面想我真的感谢我的岳母更感谢上帝
2: 是
0: 因为岳母当时其实她是持反对的这个状态、
2: 嗯、
0: 但是这个原因就只限于这个部分不是因为我不好、
2: okay.
0: 所以当时她在交往过程当中的时候她常去问小慧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到底有没有要结婚只是交往、
2: 嗯、
0: 如果交往的部分的话不是结婚就是分手、
2: 嗯、
0: 就是这样他想的很简单嘛
2: 是是是
0: 那我当时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说哇天哪、啊、太感谢主了哈利路亚那我们就结婚啊对啊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结婚的人我说那既然妈妈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就结婚对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决定
1: 嗯
0: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小慧的妈妈这边是有基督信仰吗、
0: 嗯、有
2: OK，
0: 那时候也信主了。
1: 那是后来受
2: 后来的，
1: 对对对对、
2: 嗯哦、后来的，
1: 对，他是后来受洗。
2: 嗯，但是他当时就会很期待说，你们交往是以婚姻

0: 啊，纪录片为前
1: 因为
0: 提，
1: 可能妈妈的过往的经验，她就会觉得是说，交往不就是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是结婚，对。那只是说她当时的问法是，就是比较不太跟一般的那个
2: 或许
1: 问
2: 听起
1: 法，
2: 来不太友善，但是
1: 对。
2: 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满满的祝福。那我们就结婚吧。
0: 是，可能就是变。

0: 从小成长很多的工作啦，很多打工啊，但是交往过程也会遇到一些考验，但是觉得最后都是很好的一个收尾哈。
1: 对，感谢是一个蛮大的力量。
0: 是吧哈，感谢这。那你们这过程里面后来婚礼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觉得比较我一说有没有一些特别圆满的仪式感啊，或是之类两边的家庭。
1: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有先去做一个沟通，我们为了这个还回去部落开个会。
0: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我不知道部落一定会有很多的习俗的部分鼓励。
2: 哦
1: 那
0: 叫什么鼓励，
1: 鼓励
0: 哦，所以都还是会有。
1: 对，就像我们台湾有些南部的部分他们的礼俗是比较繁复的，需要很多什么十一礼或十二礼这种的。那原住民族的话，他的礼俗当然也很多。如果你真的要走
2: 山猪啊，
1: 对啊，
2: 或者是说前一天晚上要怎么样，就是种种一些习俗，但是我们一切就是
1: 重建。
2: 对
1: 对对，因为如果真的要走这个古礼的话，我们要准备好，我们可能要牺牲很多的。隔山猪还有牛羊之类的，
0: 是
1: 还有鸡就更多了。
0: 对，
1: 那就只是为了要进入这个部分。那所以原住民的这个部分，我们直接跟他们说，我们就是简单办就好，我们不要再杀任何的这些的这个动物。对，然后因为我们的信仰爸爸天主教嘛，我的后母阿姨的天主教，所以那因为我小时候也都还在天主教这边上教堂的课程，所以我们就遵守我们在教堂这边来办。
0: Okay.
1: 对，由神父来帮我们来那个见证这个婚礼。
0: 是。
1: 对，那但是，所以我前面我有先做了开场，我说我们一早我们先到教堂去做这样子的那个结婚礼拜。
0: 是。
1: 对，结婚弥撒。那办完这边之后，我们回到部落了。我说我们前面很温馨，可是我们后面不要血腥，我们不要血腥的这种东西，我们还一样走持续那个温馨的这个路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婚纱的部分有一般的黑白的这个婚纱，那到了部落这边，到了大家一起聚餐的部分的话，中间我们有是后面结束说
2: 会有穿一套
1: 穿族服的那个一个服装的桥段这样子，对对对，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原住民，
0: 是，
1: 对，只是说因为前面要我们有我们的信仰，必须要
0: 对，
1: 还是要感谢上帝嘛，
0: 是，
1: 对，这很重要的祝福，对，所以大家回来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可以遵循主里面的这个，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讲一点在婚礼上的族服或者婚礼的那个哈，那个一些我们叫什么图腾也好啦，或者说一些装饰啊哈，是代表文化的一些东西。
1: 因为台湾族的话，台湾族的代表性就是白布蛇
0: 、
1: 所以像我们的族服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些类似像白布蛇的那种曼妙的，或者说它的蛇形的这种东西，它是会在上面的。那刚刚前面讲到丰年祭，我们会带的一些的那个的服饰，那头饰的话，就上面会有一些山猪牙齿。对对对，那因为都是狩猎打下来这个部分，包含有些人，
2: 但是他头饰有一些就是。它其实有一些是会分阶，就是有一些阶级，
0: 阶级，
2: 对，你如果是就是戴那种有一种山猪
1: 牙
2: 齿的那种，可能就是高，比较阶位比较高一点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还有啊，就是因为它的细节很多，
2: 对，
1: 原住民的族服的细节还蛮多，还有身上挂的
0: 铃铛，
1: 还有一些像我们就是像杯子心带的那种，上面的装饰，
0: 对，
1: 那是都用贝壳这边来缝上去的，
0: 这都是你们婚礼的时候。有用到的，
1: 对对对对，会穿上去的。
0: 贝壳代表什么？那你记得吗？
1: 贝壳没有特别去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就可能我这边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
0: 但是铃铛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
1: 对，都会有，都会有，都会有。对对对，就会比较我们像原住民穿的那样子盛大的那个服装。
0: 是是，
1: 对对对。
0: 那也会有一些像我们讲的伴郎伴娘类似这种角色吗？还是好像没有特别听到哈。
1: 通常比较，如果那个比较没有，都现代婚姻
0: 是，
1: 但是我们后来
0: 花童那个也没有，对不对？类似这种
1: 没有。但是中间会一定要有的就是大会舞，
0: 大会舞、
1: 一定要所有的宾客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要大家一起参加的一个大会舞，
0: 是
1: 一起同乐的部分。
2: 我大概会知道排湾组好像。如果是要有一个习俗，就是 他要背新郎要背新娘，
1: 对对对，
2: 他就是会背一个，就是他背一个椅子。

0: 一直
1: 啊，对，
2: 女生
1: 对
2: 女生就要坐在他后面，这是我看到的，但我们没有要，我们
1: 没
2: 有走这个，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
1: 传统上是有这个，
2: 对，还有个荡秋千，
0: 荡秋千，
2: 对，就是女生会
0: 变成那个场地又就要到国小那边去去接了，
2: 对，女生就是会在那个秋千，而且那个。那个还不是传统的都是他要这样、
0: 那个、
2: 女生就是要这样子抓的、
0: 那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
2: 没有那个板子他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2: 然后
0: 有点危险有些是以前是越荡越高越好嘛但是其实那些都没有安全的措施就
1: 是
0: 完全只能靠女生的臂力这样子去
2: 还有腹肌吧
0: 对对 对, 对
1: 那婚礼是在中午还是晚上举办
0: 从早上开始到中午到应该都到下午了
2: 对对对
1: 一直到下午
0: 一直到下午了对对对原住民的婚礼就是蛮长因为它主要就是一直在庆祝庆祝庆祝那除了吃饭之外像我们的酒类在酒类 的部分就比在台北这边补给的多了 很多种类
1: 是
0: 从米酒啊稻香啊绍兴啊高粱啊至少就有这四种
2: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的饮料 来做一个搭配那是那个是要符合当地他们饮酒的一个文化
1: 是
0: 需要准备的部分
1: 但是这的确在刚刚从开始我们知道就是性别上面其实都会喝嘛不会只有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起欢乐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喝酒其实本身就是一种
0: 对这个时候就很合理了就是庆祝大家这样子对不对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
1: 是
0: 最棒的
1: 是你们也参加过别人的婚礼过吗
0: 有
1: 所以
0: 对对所以我们都也很自然其实我们也蛮喜欢看部落的那个婚礼因为主持的部分也很不一样主持人的部分也很不一样
2: 对
0: 主持人都会介绍前面也会讲但是他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回部落他们主持的部分他们会很感谢也很感性当然也是会请那个家长如果可以讲讲话的话 是最好的这样子但是虽然有点像我阿姨因为我阿姨她是下半身瘫痪嘛所以她上去在支持的时候其实她是蛮感慨的但是因为当时我爸爸没有办法机会参加到我们的婚礼在我们婚礼的之前他就先生病就已经离世了这样子所以阿姨上台的时候其实他是还又很感动但是他又很多的情绪加在里面对对对但是婚礼主持人就很重要他就在这时候自己的把他拉回来
1: 对气氛的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我很开心哈听你们这样刚刚在数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又回到那个婚礼上面然后想象虽然没有直接背可能你已经把那个小朋友背了一次在椅子上好一般我们在最后假设要跟彼此说再见通常我们会用台湾语哪一句话在讲如果说再见啊下回见啊一切平安啊有没有你们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话语
2: 这我就没有很
0: 我们通常还是讲平安呢、欸哦、
1: 平安哈、哦、
0: 平安呢、欸、
1: 平安怎么讲就是
0: 没有就讲中文平安
1: 哦就讲平安就哦就告别
0: 对、
1: 哦、
0: 对
1: 好 啊
0: 如果你真的有喝酒的话就跟他说平安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
1: 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好很开心哈、哦、今天我们真的是带着好充满了喜乐这样来数算哈啊你们的这个情感婚姻的道路哈好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一切平安
0: 平安平安
1: 祝福大家哈那很开心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做这个分享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喜乐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基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俊伟跟小慧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
0: 拜拜平安
1: 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跟您的父母相聚了呢？或者您多久没有跟他们打电话问候了呢？好，找机会，找时间，打个电话问候问候，或者就去探望他们吧。朋友，您约过会吗？那是毋庸置疑的。大凡与人相约，或者是出游吃饭，或者是聚会做活动等等，都可以称之为约会。然而，约会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以男女的两人世界而带有浪漫色彩的相约居多，往往给人留下的是甜蜜的回忆，刻骨铭心的悸动。而今天就与您分享一则特别的约会，我们来听听看。结婚21年后，我发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可以让爱的火花永葆新鲜。不久之前，我和另一位女士约会，其实那是我妻子的主意。有一天她说，我知道你很爱他。我很惊讶，立刻就争辩说，但我爱的是你呀。妻子说，我知道，但是你也很爱他呀。原来妻子要我去看的这位女士就是我的母亲。她已经寡居了19年，然而我忙碌的工作和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责任，使我分身乏术，以至于就很少有时间跟他相聚。那一天晚上，我打了电话给母亲，邀约他第二天跟我一起吃晚餐和看电影。怎么啦？你还好吗？母亲问道。她是那种会认为晚上那么晚打电话又突然邀约她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的人。我想如果有机会跟你一起单独约会一定很有意思的，我这样回答着。母亲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非常乐意。那个星期五下班以后，我开车去接他，心里有一点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约会。当我到达母亲的家的时候，我看他对这样的约会似乎也有一点紧张，他在门内等着，身上穿着大衣，

里面那一件礼服还是最后一次庆祝结婚纪念日所穿的呢。她的头发还特意卷了一下，脸上的微笑像天使一样。上了车之后，她得意洋洋地说：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要和我的儿子出去约会，他们都好羡慕，迫不及待地要听听我们约会的情形。我们去一家虽然不怎么豪华，但却十分雅致、温馨舒适的餐厅。我的母亲挽住我的臂弯，好像第一夫人一般。入座之后，我必须帮她看菜单点菜，因为她的眼睛现在只有大的字才看得见。用餐一半，这时我抬起头来，看到母亲正在注视着我，嘴角带着怀旧的笑容说：记得当你小的时候，总是我为你看菜单的。我回答说：那现在你正好可以休息，轮到我来为你服务了。一面享用晚餐，我们一面聊天，聊得很愉快，谈了很多最近这几年来各自生活的一些事情。我们聊得太久了，所以赶不上电影。当我送母亲回到家门口，她说：我要再和你一起外出，但是下一次让我做东好吗？我点点头答应了。回到家之后，妻子问我：你的晚餐约会如何？我说：非常有意思，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几天以后，母亲因为心脏病触发而去世了。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了，让我完全措手不及。不久之后，我收到一封信，里面是上次我和母亲约会的那一家餐馆的一张收据。上面有一张字条写着：我已经先付了账，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不再有机会去了，但是我还是付了两人份的账，你和你的妻子。你绝对想不到那个晚上的约会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儿子，我爱你。

有一首歌这样说：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是的，机会过去不再来。从故事当中，您是否体会到爱要及时？对您所在乎的人要及时表达。虽然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比较含蓄，不善于表达，但是我们总是有办法来向对方释放你爱他、你在乎他的这种讯息。就如同花时间

陪伴，和他在一起。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你的家人更重要。花心思设计别出心裁的精心时刻，千万不要拖延到以后有时间。朋友，是的，让我们把握当下。祝福您与在乎的人有别出心裁的约会时光。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耶稣的受难中面对自己的苦难，哥林多后书一章五节，正像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难，我们也借着基督得到许多安慰。从大灾期的第五个星期日开始，就是受难周。有些人会透过默想十四站的十架苦路来深入耶稣的受苦经验，我们也可以借着默想耶稣受难的故事，或聆听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与约翰受难曲来仰望受苦的耶稣。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耶稣的受难呢？耶稣需要我们的同情吗？透过我们沉浸在耶稣的苦难当中，我们也要面对自己的苦难。不论我们是否愿意，苦难总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仰望受苦的耶稣时，我们也可以跟自己的苦难和解。苦难给我们一个挑战，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可以看见全新的上帝形象。当我们默想耶稣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了解，我们并非独自受苦，耶稣伴随着我们，这些苦难也并非毫无意义。这就像耶稣受难的目标一样，借由这段困境，我们会经历到复活，从空虚到满足，从远离上帝到亲近上帝。因此，我们就能够跟耶稣一样，抬头挺胸地面对苦难。苦难也会因此打碎我们的自我中心意识，让我们为上帝和真实的生命而敲开内心。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着各样的恩典省察，请我们收敛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祈求宽恕，或者祈求治愈。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

不论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上帝这项恩典。

这个时候，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觉知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

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深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请大家放松心情，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如果您手边正好有事情在做的，继续做下去。今天的音乐会让您非常心情舒畅愉快，因为今天听的协奏曲是莫扎特写的长笛协奏曲。他写了两首长笛协奏曲，一个是第一号，一个是第二号，那都非常的好听，而且不知道，就是听莫扎特的音乐就是会非常的愉快，能不能增加智商我不知道哈。可是至少那个心情还有你工作的那个场域，如果这个音乐伴随着你，我想工作效率是会增加啊，应该是会增加的。那我知道我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一点钟或者是下午五点钟，那么妈妈们在煮饭的时候听那个煮出来的味道一定会非常好听。那如果是非常好吃啊。那如果是一点钟的时候正好这个午睡吃饱饭啊，那么应该也是能够让大家心情很愉快，然后迎接下午的一段工作的时间。所以今天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实在太好听了。 OK， 那我选择的是这个长笛演奏家是詹姆斯高威哈，非常有名的长笛演奏家。他我觉得他的长笛演奏是比较是当然有他的艺术的那个层面在，也有他的他的技巧也是绝对没有问题啊。不过他比较是属于亲民的哈，就是怎么说，应该是说比较让大家容易入耳的哈，那没有那么学术性质，或者是说这个让大家觉得很有点距离那种感觉，好像很温暖，然后又非常亲民哈，吹得让你觉得真的就是融化在里面这样子。所以好吧，什么形容词都没有办法了，就直接用听的吧。那么第一号的这个长笛协奏曲，它总共有三个乐章哈，两首都是三个乐章，第一个是个快板乐章，然后第二个乐章是一个缓板，比慢板还要再慢的一个缓板乐章。那第三个乐章是一个小步舞曲形式的轮旋曲。我们来听听詹姆斯高威演奏莫扎特长笛协奏曲第一号。

我们听了好多好多的器乐的协奏曲哈，也听了好多好多作曲家所做的各种不同乐器的协奏曲。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好像听莫扎特的那个音乐，真的全身就是会非常的放松。听巴哈的音乐啊，不过协奏曲里，巴哈的我没有放他的协奏曲啊，可是听巴哈的音乐就好像感觉会比较醒脑啊，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除了听比较轻快的音乐，像刚刚那个音乐的，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各位如果就放那个音乐，你就很那个心情会非常的愉快。好的，然后你要开始工作以前，可能你可以试试看听巴哈的一些钢琴作品哈。那慢慢的，因为巴哈的音乐它很有理性在里头，那你听了以后，我觉得就会让脑子醒过来啊。如果再醒不过来，那么就听贝多芬吧，就震撼人心。可是你听到莫扎特的音乐的时候，就真的是全身通体舒畅啊！特别管乐器哈，小提琴可能还会让你感觉啊，尤其慢板的时候缠绵悱恻哈。不过缠绵悱恻也要浪漫乐派的时候比较好。你听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没那么的这么的romantic 哈，可是听管乐这个部分啊，那就尤其木管乐啊，铜管乐器呢，当然就是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氛围。可是长笛啊，大家感觉今天是不是特别愉快呢？好吧，还有一首协奏曲，长笛协奏曲。一样也是快板、慢板、快板三个乐章，那我们就把它一口气听完吧。那深蓝就不说话了，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就可以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因为你是好爸爸，你是照顾我们、陪伴我们、了解我们、接纳我们的好父亲。亲爱的天父，很多的人他们并不认识你，不晓得你是一位好父亲，不晓得你是最好的爸爸。主啊，我要怎么样来描述你呢？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分享你？

你呢？这么多年来，你都是这样的照顾着我，爱着我，陪伴我，对我的心说话。这么多年来，你是这么的慈爱的父亲，真希望更多人能够认识你。主啊，希望你能够更多的让别人来了解，更多的让别人来知道你是一位好父亲，你是一位好神。主啊，你亲自带领你的儿女回家吧，带领你所创造的人，你的孩子都来认识你，接受你，让你成为他们的父亲。主啊，主啊，愿你的大能亲自来带领那些你所爱的孩子，还没有回家的孩子，愿你带领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欧丽玲。那么，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
2: 那么，欧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那么还有很多的证照。那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证照，因为本来是上一集就要聊这个证照，这些怎么样去拿到这些证照。那么但是一看到丽玲她的经历，我就忍不住聊起来。今天我们终于话把她拉回我们的原来要聊的部分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同时拥有很多的台湾或者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的证照，还有什么危老什么推动师，什么租赁管理师，这么多

0: 所谓的专业哦。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靠土法炼钢，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哦？或者是说你的技艺大于别人啊？哦看到就过目不忘，还是用什么方式哦？因为你很多以前从攻读生开始就一直在读嘛，哦、这些法规啦或什么的，那是不是用什么方式，还是有没有什么 people 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说土法炼钢，或者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在考有一些证照。它有分几个类别，譬如说它有譬如说考试院的，然后或者是说它是劳动部技术士的证照甲乙丙，
0: 是
1: 这些其实还蛮多人都有的。那有一些证照是说他上课之后他的这些教材你有没有把它整个都看过，就好像有考过我们军敏校长应该是有考过机车或汽车驾照、就是他有分学科跟术科，
0: 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学科一定要自己看，那有一些他只有选择题的话、其实你就是把正确的答案用荧光笔画起来然后把它看过一遍其实好像没有很难，
0: 是
1: 那有一些因为它是国家考试，它可能会有申论题或比较难，那我们就是又有其他的方式读。我觉得要分为就是说这么多证照，我觉得每一年是对自己的进步。那你说怎么考照这件事情是分为说你是要自己念还是跟朋友一起念，你可以组读书会然后甚至是
0: 读书也有读书会哦。
1: 对，我自己组过蛮多次读书会、
0: 你们这些学霸跟人家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一般讲说读书会可能就是、今天拿一本书我们大家来一起来看这本书然后分享里面的内容我们自己的见解等等的。你考证照读书也有读书会？
1: 对，我其实我在第一次考经纪人证照的时候我就办了一个读书会，而且其实还蛮成功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去上课的时候就是报名要考试大概是有20个，
0: 是
1: 那我们真正就是有进入读书会6个、考上了4个，应该算录取率蛮高的、那坦白说我那一次没上，因为我刚才前一个月刚好家里搬家，
0: 是
1: 然后我有一个月没有念，然后而且我那一次考试是59.95，很悲惨，差0.05，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那读书会这件事情呢，怎么做？就是你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说好，譬如说像我们经纪人考科有5科好了，那我当时的做法就是，我们6个人可能分摊5科。或者就是4科这样，主要科目是4个。那其中一门第 五门是国文啊，那国文就是练作文这样子。那我们其他4门课，我们就一人认领一个科别，譬如说我们有民法、土地法相关，然后经济管理条相关，然后跟估价。
0: 是。
1: 那其实我对估价是完全不熟，我当时选的是估价，没有想到我因为这样，我那一科应该是全部的最高分，88吧。
0: 是，
1: 就是
0: 有责任感，因为你分到那一科。
1: 对，然后而且你要带大家练卷子，所以考试的时间准备大概3个月，但事实上其实大家会一起念的时间，你可以抓1个礼拜1次。然后就是你要安排好大家复习的时间，4科怎么安排在这3个月，我们怎么样复习，所以我觉得成效蛮好的，成效蛮好的。
0: 对啊，
1: 读书会。
0: 对啊，你有听过说别人有组这样的读书会吗？
1: 有啦，其实还是蛮多的、只是说有没有成功到最后这样子。
0: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过哎、我的人生里面没有听过说考证照，然后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去分摊，然后大家一起来精进的这样的读书会，我没有听过哎、
1: 我觉得我那时候蛮 lucky， 好像就我在上课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说：“你们可以组读书会啊。”那我想说：“对，也蛮有道理的。
0: 是哦”
1: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一个人读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要找大家一起，然后就找一个不错的场。

0: 地，然后所以我台湾经纪人是这样子，那我后来中国是我觉得最成功的那一次，就是我们也是6个人，然后在我办公室，然后就一起读书，而且我们完全那个，因为你知道中国全部都是简体字，
1: 是，
0: 所以其实大家不一定看得懂。
1: 嗯，
0: 那我们就是约大家1个礼拜1次，那我们大家也都有工作，
1: 是，
0: 但我就把它搞得很像，你知道，就是同乐会，就是每个礼拜天，然后我们就一起到我办公室。
1: 不要那么多的压力啦。其实你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让这些去读这些书嘛。
0: 对，就是抛砖引玉的想法吧。然后我们就准备一点甜点啊，或蛋糕。然后我们最夸张的是，我们要到后期，我先生还买了大闸蟹。然后就是一起读书，一起同乐。我觉得把读书这件事情变得很快乐吧。
1: 我不晓得读书还可以那么快乐
0: 对，因为我们是吃货，所以就会搞一点，就是喜欢吃嘛，然后喝啊，然后大家就会分享，抛砖引玉这样
1: 哇，
0: 子。
1: 所以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哦，这个连读书都有配博存在哦，这个还是要有方式哦，任何事情都是有方式。你看他们就学的就是很比较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呐，然后。每个人就是负责一部分，你反而负责那一部分，因为你会更用心，就那
0: 对，
1: 科反而会更好。
0: 是，
1: 天哪，这个你们学霸还真的是，
0: 没有学霸，真的没有，只是就是我觉得劳逸结合 才能够
1: 是，
0: 长久。
1: 你看还可以吃大闸蟹这样子读书，
0: 对啊，
1: 天哪，好。
0: 很有趣。
1: 所以我就这一集，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我们听听看学霸他们有什么，因为我们待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不止这几张证照，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他们是用对的方式，好，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过目不忘，好，或者有什么先天的灵气，特别会读书什么的，没有，其实他们也是用一些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或者是说让自己比较轻松的去学习，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思考看看哈。好，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些证照，你有那么多的证照，所谓的 CP 值啊，在你考过的这么多证照当中啊，就是说，你看你有什么不动产经纪人啦、租赁管理师啦、人身保险都有，人身保险有吗？
0: 有，那
1: 有。
0: 是很年轻，刚出社会的时候就考的。
1: 天哪，这个。真的是学霸，好，你个人觉得说哪一张这个投资报酬率比较高？
0: 认真要说，就是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我觉得，不动产营业员算是投报率还蛮高的。哦，
1: 不
0: 为什么
1: 动
0: 会这
1: 产
0: 样
1: 营业
0: 说？
1: 员
0: 对，因为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它的行业的天花板，就
1: 是，
0: 是说它的薪资天花板。那房仲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的第一个，它不要求学历，营业员它是不要求学历。当然，其实它在法规上的规定，它其实是协助经纪人去完成不动产的交易，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协助的角色。但是我们台湾基本上，到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有营业员就可以买卖嘛，好，你就可以协助买卖。那你说，像会计啊、人身保险这些，当然它也都是业务性质。但为什么营业员他 CP 值高？是因为，第一个从他的条件来讲，他的学历没有特别要求。然后第二个是他基本上你报名，你只要花5到10天，你去把他的课文里面熟记。那再来就是说，他的科目里面有民法，民法是1225条，它里面从人的出生到人的死亡，然后包含你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对应哦，所谓的契约哦，我们之间的口头的承诺，这都是一种契约。他讲得非常的明白，然后包含到亲属关系，然后继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就是权利哦，我们有动产跟不动产，它全部在它民法里面，所以你会从法规里面整体的去了解人的一生会接触到的法，所以它叫民法。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住，好，住你会用到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好，包含你消费会有消费者保护法，好，然后还有这个经济管理条例，就是你要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土地法。那土

0: 助我们的买卖双方，哦，可能有一方有急需要用到，但是成熟的经纪人就会在这时候先看我们卖方他到底贷款他的余额够不够，然后来保障这个交易安全。所以一个正常的好的经纪人他是会去做交易安全的把关，所以就不太会有你刚讲的这个一屋多卖或者是违反履约保证的状况，因为这是必须要有买卖双方、中介，然后包含代书，好，然后包含银行端，
1: 是，
0: 然后来做这个把控。
1: 可是问题是，这是你讲的啊，我们老百姓哪搞得清楚啊？你说哦，你有履约保证什么的，然后大家签来签去，签了一大堆文件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履约保证还是什么？而是说，哦，今天我们只能说，就是尽量找这个所谓的经常听到的这些公司，连锁公司，还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那我才比较相信一点嘛。不然，譬如说我到街上这一家，哎，我没听过，它不是连锁的，那我找这家以后，你说你有履约这些什么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要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去辨别？
0: 好，这个很棒。您刚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经纪业管理的条例里面，它就有特别载明，每一个经纪业就是仲介公司，它必须要在它的店头贴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营业登记，它的营业登记证。那第二个是它的营业保证金。我们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缴存营业保证金到我们的全联会。好，然后呢，这是当如果有纠纷发生的时候。买卖双方或者是其中一方都可以到这个全联会去做一些就是咨询或者是求偿，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包含你也可以跟消保官好，然后来做一些申诉。好，所以呢，我们在店头里面挂营业保证，然后包含营业保证金，然后刚刚讲的还有我们的证照，我们的经纪人证照，
1: 是，
0: 然后我们的公司登记。都会在上面，还包含了收费标准也会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站就是内政部里面也可以查询到，像您刚刚讲的哦，会不会有业务员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证照跟你收这个钱，
1: 是，
0: 你可以直接用他的姓名去我们的网站上搜寻有没有这个人，他的证照还有没有效，
1: 是
0: 因为内政部有规定我们15天内一定要备查，也就是说这个营业员他来上班他15天内就要登录到这家公司，然后呢，知道说，欸，他有在，我们是业必归会，所以我们必须，只要你有开店，你就必须要，有做备查这个动作，所以你在开放的资讯里面是找得到我们所有的资料，包含公司登记，公司的一些历程，你都是看得到的。
1: 是，所以。如果说今天要委托这个房屋中介来卖的情况之下，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刚丽玲所讲的，就是先最好是自己先去查一下，好，就是说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营业员，就是说中介员就是营业员嘛，哈，
0: 是
1: 他的证照是不是符合，是不是有国家的一个证照？
0: 好，
1: 先自己稍微查一下，那查完了以后，你先卖房子才有保障嘛。
0: 对，
1: 不然几百万上千万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要先去自己查一下，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人家说那个租赁管理师这个比较好考，是不是？
0: 租赁管理师，
1: 租赁管理师，
0: 其实因为他现在目前还是选择题，他不是申论题，所以他是在一个题库范围内。好，所以说你说租赁管理师，我觉得这个课也很值得上。
1: 是，
0: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说，它不仅有租赁专法里面的更新条文，然后再加上就是它有实务的一些内容，譬如说我们在协助客户做包租代管，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需要帮他协助管理的部分，然后包含在租赁的点交上面，我们都讲的蛮细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连一般民众，如果你自己有房子，你想要自己出租，你也可以去上啊。我觉得这都是增加自己学识，然后包含是实务上很实际的课程，我觉得都蛮可以去学习的。
1: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有了这些专业的话，你 自己不会那么累啦。那因为很多人他就很多的房东啦，他就自己把房子隔起。

0: 间了。好，隔间了以后，他就想要租出去。那租出去过程当中，他就自己就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哦，有些人真的是租客真的是不好搞啊。今天比较还好一点点，他只是把你房间弄得很乱，好、哦，然后把东西可能也许弄坏了一些啦，哈、哦。可是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点点，可能就是你经常要跟他要房租，
1: 嗯，
0: 好、哦，因为他一直跟你讲说啊，我。这个刚换工作，你再等我两三天，好，或者说，哎，我们约在哪里，然后你来收。可是问题，等到你去那边的时候，人又跑不见什么的，他就一直在跟你绕。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或者是今天房东是一个女屋主，好，可能碰到男的租客就比较方便，不方便嘛？
1: 对，不方便。好，
0: 那就不要发生一些什么样问题发生了。所以，如果有这个租赁的这个代管人的话，就是会比较方便嘛。对吧？因为你就交给你们来做就好了。
1: 跟您分享，嗯、就是跟听众分享，我们其实通常在客户就是我有遇到蛮多就是客户像您刚刚讲的情形，他怕租客的一些困扰、
0: 嗯，
1: 譬如说有屋主可能租给租客，然后里面可能有配一些家电，
0: 是，
1: 然后搬家的时候可能电视被搬走，
0: 是，
1: 或者是。洗衣机被搬走，
0: 是，
1: 或者是音响被搬走，有遇过这样的屋主，那他们来找我，其实因为我们通常会做一个物件的点交，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屋主交给我的时候，其实我会看一下它里面提供哪些设备、
0: 嗯，
1: 所以我会把它记载在我们的一个合约书里面，
0: 嗯、
1: 然后在挑选租客的部分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会先过滤这个租客。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大概在民国97、98年吧，有一个天母的案例。
0: 是
1: 哦，然后那个租客他就是打电话，好，然后呢就是想要租房子。那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是中介接的。哦、他就是随机打电话就对，他就是打电话租房子，然后第二个好像是中介，那中介就觉得他口气不好，他就没带看他、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屋主自己出租、
0: 嗯、
1: 然后他就带他看，带这个租客看，没想到那租客他手上拿着一个行李袋、
0: 嗯、
1: 然后呢走到好像是案件在三楼、
0: 嗯、
1: 那一个屋主走在前面，
0: 是，
1: 然后呢他就从他的袋子里面拿出一把刀，
0: 哇，
1: 然后往他砍，然后这个屋主跑回家，
0: 是，
1: 没想到他太太开门，连他太太都砍，因为这个租客跟着他，然后只有他太太为了要保护他孩子，让孩子跑掉了，那但夫妻两个都受伤，这是天母一个大概民国90几年的案例。哦，我想要讲这件事情是，通常打来。口气不是很好、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其实都会做一些过滤，会先跟他聊，
0: 是
1: 就是说这个他租客他的家庭组成状态、
0: 嗯、
1: 或者是他的工作，
0: 是，
1: 然后他为什么要搬来，就好像我们现在去银行开户，银行也会问你说、嗯欸、你为什么要来开户，
0: 是，
1: 那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会先过滤一下，然后再来就是、欸、他的工作情形、
0: 嗯、
1: 甚至我也会去我自己本身的案件，我甚至会去过滤一下他有没有案底，
0: 是、
1: 啊、这个也查得到，
0: 是、啊、
1: 真的很惊讶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可以先做一些准备、
0: 嗯、
1: 然后在合约上我们也比较谨慎，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付给他的东西有哪些，然后包含以后维修的责任是谁、
0: 嗯、
1: 我会把它写在里面，那还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珍爱生命条款，这也是我自己大概10几年前我就
0: 珍爱生命条款，
1: 对，在租约里面我就特别去写这个东西，
0: 是，
1: 我很开心，就是我做了现在目前20年，有纠纷的只有一件，
0: 嗯，
1: 好，就是
0: 他没有珍爱生命，
1: 不是他只是没缴租金，就是你刚刚讲的没缴租金，然后拖欠这个状况，然后但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屋主很不好意思，
0: 是，
1: 那我也很担心租客会有什么样危险的事情，所以借由那个不缴租金的租客，我就在我的租约里面特别写上珍爱生命条款。
0: 嗯，
1: 为什么呢？我就会在上面写上，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非自然身故，也就是可能有不管是自杀或他杀，
0: 嗯，
1: 那可能就要有赔偿的部分，而且是他的法定继承人。那通常。

0: 我在签合约的时候，我会逐条念给租赁双方，就是出租人跟承租人，也是屋主跟承租人，我都会讲。原因是因为我们先小人后君子，你知道有这个合约在，你至少你要跳或者你要做什么之前，会停下脚步想一想，
1: 是，欸，
0: 我是会再留给后就是法定继承人的，那可能他就会想一下。那我觉得租赁有很多细节啦，包含就是还有保证人的部分，其实都是需要就是您刚刚讲的怎么挑选客户。我觉得我已经就是一系列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所以我相信这个几率就会降得比较低。
1: 是哦，太棒了，所以完蛋了，我这一集又想要岔开了。
0: 是，请
1: 说。我们这一集就来聊那个这个房子租赁这些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很多房东或者是说自己要租房子的什么的，会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那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翁丽玲来节目中跟各位分享哦。那丽玲她本身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那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稍微省略一下啊、哦。其实刚丽玲她很想要讲，哎，我们可不可以待会讲一些问题哦？其实我一直很不想要跟她讲这些，因为我突然觉得说，我们本来上一集哦就要去聊这个所谓的证照。好，那因为我看到丽玲她有很多很值得我先去聊的，所以我上一集开始就已经岔开话题了。那么这一集本来开始也是要聊证照，但是我一看，那个竹林这个管理员哦，管理师我又想要聊这一块哦，所以你看哦，主持人就是可以这么的好，那么我们想要聊什么就聊什么，
1: 好尽力
0: 所以丽玲她是完全没有准备这一块啊、哦。我想要聊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啊、哦、也曾经就是有房子去出租，好，那也当然碰过有一些所谓的比较不好的一些承租人，都会有，好，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我已经花钱下去了，你说不做这一行又怪怪的，只能卖掉嘛，曾经我在一个我有一间房子在板桥，就你们板桥那边，在一个那个市场的二楼，市场的二楼那边有一个房子，然后那边我就把它隔间，哎呦不行，不能讲这个话题。到时候会不会罚我钱？因为不讲这个问题。好，没有，就是说，我们也曾经有这样去做过，
1: 好，
0: 但是就是我们要先清楚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如果把房子拿去隔间的话，就一定要申请吧，跟政府去做一个新，跟政府要去做一个申请哦。
1: 对，
0: 那通常来说的话，你可能不能随便找个水泥工吧，不能自己随便乱做嘛，因为你要譬如说找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好，或者是说找那个建筑师啊，那个设计师啦。那通常来说，你这个租房子要隔成小间小间的，大家不会去找设计师啦，因为设计师都要有点钱嘛，啊，有一点费用，所以大家通常来说都会找一些可能比较有点经验的这个公司哦，就直接来做了。好，那通常来说就是啊，找他来就开始冰崩，就开始做，只要别人不告就没事。好，那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这个是要跟政府机关提出申请的，才能去做一个。
1: 很危险哦。
0: 是，好，因为有时候打掉不应该的承载墙等等的，就会出问题。
1: 没错。
0: 那当然这是建筑上面的，我自己本身念建筑，我们就先不提这一块哈。好，那刚刚提到就是说，你今天要去做这一块，你要去隔间了，或者说哦，我今天不隔，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出租出去。好，那可以啊，可是问题是后面就会有所谓的这个如果房客他要这个缴税，这样还问题的。好，这个很多的都是一些问题，但是我想要先请问的就是说哈，好，今天我们这个房子租出去了嘛，好，那因为我们很多的房东好，就是这个要租房子就会面临很多好的跟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租客嘛，那不好的租客的时候就很麻烦嘛，那就会想到说啊，那干脆就是给你们这个来代劳嘛，那我想到说请你们来代劳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费用是怎么算？
1: 内政部里面有规定，
0: 是，
1: 其实应该这么讲，租赁，如果我们只是中介，那我们现在目前租赁的部分，中介我们是屋主这边收一个月，租客这边收半个月。
0: 是，
1: 当然过去可能因为我是95年从业，那95年以前还有一些什么代看收费，现在是没有，现在是没有这样。那如果是包租它就是另一件事，好，包租的话是有一个业者然后把你的房子租下来，可能租得很便宜，然后他把它整修之后，
0: 是，
1: 然后很漂亮的，然后可能提高一些租金之后，然后再租出去，这叫包租。

0: 那代管是这样，就是说你委托给我们公司，然后我来协助你出租，
1: 是
0: 那基本上维修的费用还是你付，只是说我们可以帮你去修缮，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出租那种学生宿舍，
1: 是
0: 那可能半夜热水器坏了，好，或者是什么钥匙忘记带，
1: 是
0: 好，或者是热水瓶坏了，或者是什么这些问题，可能有一些屋主，像可能您也是比较就是高资产分子，或者是anyway 就是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不想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人，
1: 对，
0: 那他就会委托给我们来帮他做代管。
1: 是，
0: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屋主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然后呢，然后由我们来协助他的承租方，然后修缮或者是管理租金。那我大部分很多的是我的屋主可能年纪很大，
1: 是。
0: 然后他有一些店面，甚至他已经，你知道之前有这个我们疫情期间，那甚至有可能降一些租金给这个租客，可是你知道因为年纪比较大，他还包含税金的部分，所以屋主常会搞不清楚说他到底收多少，或者他给他降多少，所以可能由我们来帮他做代管，他比较清楚知道说他的租金收入是多少。我甚至上次帮我客户在续约的时候，我还帮他查了5年的账，确定他的租金收入有没有正常，
1: 是，
0: 然后来帮他查出来他租客有1个月没缴，
1: 是，
0: 因为疫情期间有一些减免啊，或者是有一些修缮，那屋主原本他是直接对屋主，就是我只是帮他仲介而已，
1: 是，
0: 然后只是我帮他续约的时候，我会习惯再确认一下屋主这边，租客他在租赁期间他有没有一些迟缴状况啊，或者是屋内的保持程度有没有破坏啊，这些东西我会在确认之后才续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呢，我帮他查账，然后发现有1个月没有收到，那我就先跟这个租客呢先就是请他补缴这个部分，然后因为房子也维持还不错，他是店面，所以后来就继续续租给他。
1: 是，
0: 我觉得每一个服务都有它相对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服务对我的客户，可能他们也觉得这样的服务很棒，所以他们都愿意就是交给我们。
1: 对啊，当然就是说你今天要服务，当然要付出一点代价嘛，你怎么可能人家帮你忙了半天，然后自己赚租金，然后别人都没有，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今天譬如说有了房子，当有第二栋以后，他就会想到说我要租出去，
0: 对，
1: 可能就是要租一整间，或者说有些在学校旁边，我可以租很多间，甚至于说他是不是只是挂名字上面一个学区房嘛？我不清楚啦，就可能就说
0: 也有人只租学区哦，
1: 学区
0: 户籍哦，
1: 没有住在那边啦，因为像这样的家庭可能都自己接这种小朋友，因为怕被绑了还是怎么样。是我可能纯聊天嘛，好，然后就是我只是挂个户头在那边，就都会有嘛，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不怕这个租客跑掉啦，或者上面有一些危险上事情，或者说刚刚有提到你碰到东西坏掉自己要维修这些问题哦，我觉得可能可以找这些专业的管理师哦，来帮你做处理，公司来做帮你处理。反正我说，你看今天有些东西坏掉了，房东要去修，要是房客没有缴房租了，我要去追，
0: 对啊，
1: 要是他到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我觉得，当你不想要这么累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委托你们
0: 来去。没错，没错啊，就是我最近很多也是这样子。算客户介绍，就是他不想要，我的屋主不想要处理这么多麻烦的事，然后他就委托给我们来做代管。
1: 是，
0: 那出租，纯粹的仲介跟代管是不一样，因为代管必须要有责任，就是说我可能跟租客签立合约，然后我还要去看他每个月的缴租状况，然后包含有没有要修缮，然后包含看他维护的状态，我觉得这都是很细节的部分。
1: OK， 好像我曾经也碰过有一个租客啦，因为我们都一般都会签合约嘛，然后缴租金大概多少嘛，好，就我就发觉说，不对哦，他就一直说，早上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就隔壁栋哦，就会有人在那边洗衣服，他就睡不着觉，怎么样，就开始面。

0: 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就特别去关心一下邻居，因为邻居都互相认识嘛，就发现好像没有这个事情啊。然后他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觉后来觉得，他是不是因为我们譬如说我们签合约，假设是一年，好，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跟你签1年还2年的合约里面，然后都会有押金嘛，哈？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住到那么久，那是不是就可能就是租金押金就没有退给我们了嘛？所以今天我想要说哦。我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哈，我不想租了。像我以前的话，其实我觉得以和为贵啦。如果有些人真的工作突然掉了，好，那我们就说啊，那没关系，因为房子都维持得不错。我们其实押金也最主要怕的是你在里面，这把我房子弄得乱七八糟还是什么，并不是故意要去押，好，并不是故意要说你就维持1年还是几年的合约时间哈，所以最主要是你先帮我保护好好的，我们就通常啊没关系啊，就是大家认识嘛，啊这么久了，就是从不认识租到认识了，你既然突然工作要
1: 有一
0: 掉，
1: 些困难，
0: 对，或者某些情况，那你不租了，那我觉得我们都会退给他了。
1: 了
0: 可是
1: 解。
0: 我们就觉得会不会有一些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就是找一些理由，啊，就说我不住了，然后其实就是不想把押金给被扣掉。
1: 我想，我觉得站在人性本善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今天如果住在这，他不愉快，然后他想退租，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房东，基本上，如果他缴租很正常，房子也没有破坏，我觉得退他其实也没有不好，毕竟他也住了一段时
0: 是没
1: 间，也
0: 错，
1: 维持了。
0: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很有道理啊。就譬如说，我现在是房东，我也是这样想，就说啊，那个大家见面就是缘嘛，他房子还维持的不错哈，
1: 是，
0: 那就退人家嘛，因为这个大家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就是薪
1: 是，
0: 水哈。那像刚刚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建议听众朋友，可是房东不这样想哎，房东就会觉得说，我今天找你们来帮我代工了，是不是？那他都会觉得说，我当然要收啊，
1: 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法治观念很好，所以基本上，人跟人的契约，基本上我们在签这个契约，大家都年满了18，哦，除非说他18以下，但也会有法定代理人来签，所以我们通常在签约的时候，我们还会甚至有要求，就是保证人，那这些都是细节上的把关啊。那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除非今天这个租客他是恶意的。但我其实也碰过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跟听众分享。就我这个租客已经跟屋主租了10来年，然后租客其实是一个长辈。我接触这个案件，其实出租不是我租的，但是我刚好协助这个屋主去处理这个租客没缴的问题。然后这个租客已经有3个月没缴了。然后我去的时候，当我看到承租方的时候，我心就软了。为什么？第一个，他在这个房子已经租了十几二十年；第二个，这个租客已经90岁了。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房子上面就是客厅，大概供奉了大概有十几二十尊神明，好了。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形，我的屋主的，就是家人跟我说，要不然把它断水啊，要不然把它断电啊。你觉得今天即便我是中介，我做得出来吗？其实我做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有难处。所以我深入去了解之后，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老人家他原本有住在这里是有4个孩子，包含他年纪也都很大了，然后孩子最年轻的那个60。然后最大的那个住在这里的十几年走了2个，所以他没有办法缴，并不是他不想
0: 所
1: 缴。
0: 以会有很多的个案
1: 对对
0: 哦，
1: 对，我
0: 当
1: 觉
0: 然，
1: 得主要就是说房子能不能至少他不要变凶宅吧。
0: 是，好，你说到一个重点啊。当然，我们就是讲说，其实我个人真的很不建议说在家里面啊弄一大堆什么
1: 是。
0: 那种去那个，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哈，因为有些家里面甚至还发生火灾啊，
1: 啊，对
0: 太
1: 啊，这
0: 多
1: 也是一
0: 变成
1: 件，
0: 公庙，我觉得
1: 没
0: 很
1: 错，这也
0: 真
1: 是
0: 的
1: 很危
0: 很，
1: 险的事情。
0: 我觉得很离谱啦。这个把自己住家变成公庙，然后大家就变成说要接受你那边坑坑锵锵的这样去
1: 哦，这
0: 敲
1: 个，
0: 坏啊，

0: 开啊，天哪，这什么世界？好，那我刚刚讲，我们刚刚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其实屋主并不想要租，其实也怕说变成凶宅，或者是说他到后面会不会这个行动不方便，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多人就变说啊，年轻人去租，年纪大的人去，实际上是年纪大的人去住嘛，对吧？也是会有这种情况。
1: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案例也是类似这样，就唯一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出租了一个，我帮客户出租，然后出租给一个医生，然后来签约是一个，穿得很亮丽的医生，而且他还开着就是宝马进来，就是 BMW 这样子，好，然后签完约之后，我听管理员讲才知道不是他租，是他妈妈租，然后他妈妈年纪已经很大，然后刚好在租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他退租啦，坦白讲，那我们也当然希望大家都很和平的，至少租完一年
0: 嘛。那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1: 好，结果我当然是先请他跟他说，我直接告诉打电话跟这个医师讲说，哎、欸，不好意思，你跟我签约的时候，我有跟你确认说是你要住还是别人要住。但他跟我说是他要租，结果后来不是，我也是跟他说，我说哎、欸，还是请你退租。但后来跟屋主沟通，屋主是说好，那他可以接受，就是至少让他住一年。那这种情形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啦，
0: 但是要依照法约法律的，
1: 对，依照我们的合约，所以我还是要应尽的责任去告诉他说，哎、欸，你原本告诉我的是，哎、欸，你就是你本身自己要住，但我后来知道不是，
0: 是
1: 这个情况是，当然可以，
0: 通常这些都会写在合约里面吗？
1: 当然啊，我的合约里面是有，
0: okay.
1: 但我不保证市面上的合约也
0: 有。像现在很多的合约就是说，譬如说漏水问题或者什么都会写进去嘛，哈。好，那。譬如说有些人担心说、啊、这个不想要这个年纪太大的，或者说有些人甚至于说 我不租那种情侣的好等等的，或者说不能养宠物的，
1: 对，
0: 都会有嘛，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在合约里面去述明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谈的啦，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房东 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希望说不要有养狗啊还是什么的，好，因为可能到时候其实并不是我反对，而是邻居会反对啊。那我觉得有些 我觉得有些东西叫做似是而非啦，哈，似是而非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大家都想要用道德、用法律、用什么东西去绑架别人，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事情。你像譬如说，我这样讲的话可能就会被人家攻击，但是我说实在我比较不怕啦，因为我觉得道理就是道理。好，我们今天换这种角度去想，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养狗的人，好，下雨天他结果他去遛狗是遛在这个
1: 公共空间吗？
0: 地下室，经常就会有地下室就停车空间什么的，然后就去尿了。那通常人家说啊，你为什么没有责任，就是你应该要去冲洗一下什么的。那可问题是有些人就带个保特瓶就稍微冲一下，事实上来说那个味道是不会掉的。那我会觉得说你今天你有养，你今天想养宠物那是你的自由，
1: 是，
0: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今天因为下雨天你就带着你的宠物去地下室或带着去哪里，然后到后面就变成说到处都是臭的，甚至有跳蚤了，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拿道德去绑架别人，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1: 对，确实有一些人他会以就是爱护之名，
0: 对，
1: 然后去保护小动物，但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他可以把它养在家里，或是把它带回家养，带回去自己的家里养。那刚刚您还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哎、欸，就是不租给长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话题绕回来，我刚刚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是我觉得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做不动产规划，我觉得。人要不管我今天几岁，我觉得都要把我自己的财务规划好，然后不做不造成我的孩子的负担，然后能够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共有也可以，
0: 是，
1: 对，就是一个现在有很多就是那叫就是老青共住的一个概念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0: 是，
1: 对，就是
0: 好，还剩下两分钟。
1: OK，
0: 我们每次一直聊话题都聊过头了。我想再问一下问题哦，就是说，
1: 是
0: 好，你像比如说家里面啊，比如说灯啊，或者是水管

0: 水龙头啦，或者有哪一些东西是房东，譬如说东西是提供的，或者是说维修应该怎么处理？
1: 哦，应该这么说，像我们的合约是在我们的合约里面就特别注明说，屋主可能有附赠哪些，就是附加，也不是附赠，就是附加这一些家电在里面。那
0: 是。
1: 维修的话，基本上有，因为这个租金在我们的租赁管理条例里面，他认为就是说你屋主提供了这些设备，所以有这样的租金收入，
0: 是，
1: 所以他认为说某部分的一些设备是由屋主去维修，但是有一些是消耗品，譬如说你刚刚讲的灯泡。或者是有一些消耗的东西，
0: 是，是。
1: 认为这个是其实是租客，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合约里面
0: 写
1: 尽
0: 清
1: 量
0: 楚，
1: 去载明，尽
0: 哦，
1: 量去载明，就是说设备还是说消耗品，然后还是哪些设备
0: 好，
1: 是有
0: 我
1: 谁，
0: 们就简单的说，譬如说漏水了，谁负责？
1: 漏水基本上一定是看哪一方的责任，譬如说上下楼关系，
0: 哦，假设来说，这个漏水不是其他楼层的问题，就是
1: 水管的话一定是屋主啊。
0: 屋主负责。
1: 对，
0: 好，水龙头坏掉谁负责？
1: 水龙头坏掉，基本上它也是设备，所以大部分还是为屋主，
0: 屋主要
1: 请
0: 负
1: 屋
0: 责。
1: 主来
0: 好，
1: 处理。
0: 那刚刚讲的电灯泡
1: 这是属于消耗品的部分。
0: 是房客自己负责就好了，你
1: 对，
0: 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叫房东来一趟
1: 有
0: 嘛。
1: 啊，我最近有遇到一
0: OK，
1: 个，对，屋主就很气，为什么是找我？
0: 好，那今天譬如说我有提供洗衣机，洗衣机坏掉了，
1: 这应该也会通知屋主，如果是屋主附赠的话。
0: 附赠的话，那就谁
1: 附
0: 修？
1: 加啦，
0: 附加，
1: 屋主啊，屋主。
0: 那就屋主要去修。
1: 对啊，
0: 那可是问题是你用你坏你弄坏掉的。
1: 你讲得很好，但是
0: 是，
1: 你怎么保证是他用坏的？
0: 那这不是
1: 那
0: 扯
1: 可
0: 不
1: 能
0: 清
1: 是，
0: 楚了吗？
1: 这可能是设备上它运用之后的老化，它是物理现象，还是它是
0: 好，所以我们
1: 人
0: 刚刚
1: 为
0: 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有时候怕这样的问题存在的话，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合约里面就写清楚，房东有提供电视机、洗衣机啊、烘干机哈。那如果说有损坏，这个客户自己那个
1: 也可以载明啊，如
0: 这
1: 果
0: 个
1: 说你的租客是接受的话，
0: 就说你要用，你就是自己负责。
1: 因为契约是双方合意，
0: 是，
1: 而且是自由的，
0: 是。
1: 在民法上的规定是这样
0: 其
1: 子。
0: 实有些东西说实在的，就是在那个界限上面，因为房东自己也搞不清楚，哎，这为什么是我负责？你使用的，你弄坏掉，怎么叫我负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不是就在合约里面写的比较清楚一点？
1: 可以
0: 哪
1: 的。
0: 一些东西是就像说今天你买卖房子也都一样嘛。我卖房子的时候，我不想搬啦，我这边有几台冷气，因为已经用到旧了，你说我卖给谁？卖不掉啊。可是问题搬我又不想要搬走啊，我新家已经有冷气机啦，所以这些旧冷气我就送给你下一个买的人嘛。所以在里面就要写清楚哈，我这个家里面的冷气什么什么东西
1: 这个通
0: 啊，
1: 常还是要双方合意，
0: 是。
1: 赠与是一个双务的
0: 那我买的
1: 契
0: 人未
1: 约。
0: 必想要
1: 对对对啊，
0: 收，
1: 买的人不一定要啊，所以
0: 是。
1: 这是要双方同意才能够成立的。
0: OK，好，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是大概聊了一下，就是有关于说这个租任这个房子的一些事情哦。
1: OK。
0: 当然，相对性的话，就最后的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当了一个房东，也许你不想要那么累的时候，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员帮你来做一个代管，好，
1: 对，
0: 租
1: 没
0: 金就是
1: 错。
0: 帮你租房子，他会帮你找人哦，
1: 对啊，
0: 好，
1: 对
0: 你不
1: 啊。
0: 用自己去贴喽，哈，你可以去找人啊，他会帮你去找人，或者是说你后面他就帮你代管，帮你去收
1: 过
0: 租
1: 滤。
0: 金，好，甚至于说。灯泡坏掉了，有时候真的被烦死了。这个代管的人帮你去做处理啊，
1: 是，
0: 或
1: 没
0: 者是
1: 错。
0: 说在合约里面写清楚等等，就是说交给专业去做啊，你就不要自己啊，我已经几十岁的人了，我这个为了这个租金修灯泡，跟他扯半天，然后自己要去爬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好，如果说今天有一些你有房子是自己没有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委托，你当然可以自己去租出
1: 是
0: 去，
1: 啊，
0: 当然也可以委托所谓的专业人员。啊，去做一个，那就是到房屋中介的这个公司去问他，问一下，好，也许不是每一家都有嘛，
1: 对，没
0: 哈，
1: 错，不
0: 是，
1: 一
0: 那
1: 定
0: 就是
1: 每一
0: 去
1: 家
0: 问一
1: 都有。
0: 下，如果说今天这个中介里面他本身有做房屋这个租赁的这个人员的话，那不妨也交给专业人去做。
1: 是。
0: 下次还是要请丽颖来啦，就是我们证照还没有聊。那这两期有特别，我觉得有一些收获。好，那也请听众朋友下次再跟我们，再请丽玲做一个分享。好，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嘿，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啊，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边相遇啊。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一位林医师，他是在美国从小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念书的，所以呢，如果他有一些中文的名词不太了解的话，我们今天呢有一个电脑，我们请 Mr. Google 来帮我们翻译 ，OK。那么今天我们想要谈的呢是有关膝盖啊、很多人可能到了40岁50岁就开始有一些膝盖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听众朋友都很关心自己的长辈，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如何来保护你的膝盖，如何来处理你膝盖的一些问题。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30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

0: 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3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3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2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 Irvine 行医大概30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 Irvine 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还要介绍另外一位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 Frank。
1: Hello, everybody，大家好我叫 Frank，我在美国也待了有20多年了，只不过我不是个医生，我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我比较擅长呢，就是进行录制和编辑的工作，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帮助黄珊珊医师来编辑她的audio clip。
0: 谢谢谢谢，对我们这个节目呢，有 Frank 来帮助实在是太好了。我也是在教会里面才认识 Frank，他非常的厉害。虽然他是一个工程师，可是呢，他又会弹吉他，又会唱歌，又会弹钢琴，很棒的所以好，那今天呢，这个先给大家放一首歌，然后在这个歌之后呢，我们再介绍林医师。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你们喜欢那首歌吗？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
0: oh.
1: 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
0: Oh.
1: 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0: wow.
1: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 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 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这部分。
0: 运动伤害，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1: 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0: 相反的，
1: 尤其是在在 Boston 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的。
0: 哇！
1: 可是其实那里人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些红袜队啦、爱国者队啦，
0: 对，
1: 他们是非常疯的。
0: Red Sox,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也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看。
0: 太棒了！所以等于就是说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 program 了。
1: 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

0: 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去，
1: 真的哈，
0: 都会碰到，都会看到。对，
1: 哎，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
0: 那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赢。
1: 哦、oh, ，Patriots，
0: yeah, 是、
1: okay.
0: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友谊。
1: 哇、
0: wow. yeah,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1: 哇、
0: wow, yeah. ，
1: 所以他像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0: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Yeah,
1: 是是是，
0: yeah,
1: 我看他们
0: 也
1: 很多很爱他们的家庭的人哈。
0: 哦、yeah, 是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好。
1: 哇、
0: wow, yeah,
1: 哇，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
0: Yeah,
1: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0: 其实我父母他们他在尔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
1: Oh.
0: 一直去了东岸14年，很想回来，
1: 很想回，对，
0: 而且有点太冷了。
1: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
0: yeah, 对
1: 呀，哇、yeah, wow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膝盖的问题嘛，哈。
0: 好，
1: 那我想在不管是在这个很冷的地方、很热的地方，我想你一定是看过很多很多人这种膝盖的受伤，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其实今天的听众朋友。很希望知道就是怎么样照顾自己跟他的家长、他的长辈哦，因为其实这种膝盖问题，运动选手或是我们这种平常在周末运动的人，或者是老人，其实治疗的方法或者说这个理念其实也很不太一样。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谈一谈？就是你觉得在这些不一样的病患者之间，你会觉得有哪一些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应该稍微注意一下的？
0: 膝盖的问题当然是很多。那以我的经验，很多尤其是亚洲的病人，就是不管是中国来的、台湾来的病人，很多我觉得蛮我希望他们可以改变的一个观念就是。觉得说膝盖用的话会去跑步啊，去运动啊，有时候是对膝盖不好的。
1: 嗯，
0: 那其实他们是我是研究是觉得说是显示是相反的，就是其实膝盖不完全不用，就是整天在家里，其实是对膝盖是不健康的。
1: 是，
0: 所以很多病人都会问说怎么样最好的去保护他的膝盖。
1: 是，
0: 那第一点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重量，
1: 是，
0: 就是不要就是不能体重太多啦，
1: 是是，
0: 就是饮食要健康啦，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尤其是亚洲人，就是其实多做一点运动啊，做一点这个活动啊，其实对膝盖是有健康的，有帮助的。
1: 是是，
0: 对，
1: 这是好像观念上来讲啊，真的是有一点好像不合理论，因为你想说我用太多了，搞不好就是坏掉，多用了就坏掉了哈。
0: 对
1: 对,
0: 對，是有一点有一个程度啦，像比如说职业选手他们，美式足球啦，就是网球选手啦、篮球选手，他们膝盖。是很多是会有点退化的，是因为他是毕竟他们一天里面用的非常非常的多，一天好几个小时这样子用的话，其实是也是有点比一般人多很多了。
1: 是，
0: 那一般人的话，我是建议说就是30岁40岁这样子开始的话，其实做点跑步是 OK 的啦，做一点不要做串起性太大的运动，
1: 嗯，
0: 是对膝盖蛮好的。
1: 是，
0: 例如说骑脚踏车啦，
1: 是，
0: 或是那滑步机啦，
1: 是
0: 游泳啊，这些都是对膝盖很有帮助的。
1: 是是。
0: 那
1: 等一下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请教林医师要更多一点的这个资讯。接下来我想我们先听一首歌，让您先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讨论这个膝盖的处理方法。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好，希望你们刚才喜欢那首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跟林医师的一个专访。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就是问一下林医师啊，如果呢我们病人有些膝盖问题的时候，通常我自己是一个内科医生嘛，所以呢我在转诊之前呢，他们通常都是先来看我的。那但是刚才我跟您聊了一下，好像您觉得病人需要有一点知识，就是说什么时候才需要看医生，不是说马上就跑去看专科医生，也不是马上就来看我这种家庭医生，应该自己就可以在家里面稍微能够判断一下什么时候需要去看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护理。

0: 那您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您的 感受是怎么样？
1: 好的，所以很多病人当然是膝盖开始痛了、啊、或是觉得不舒服啦，第一个想的就是说去 找医生，不管是找他的家庭科医生或是找一个专科医生、当然是很着急、那其实以骨科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不是每个膝盖痛啊或是 有症状啊都是马上需要 去看医生的。第一点是你要衡量看看说你是怎么样去怎么样为什么膝盖会开始痛了，你是就是现在偶尔起床起来的话就是觉得有点酸酸的，还是最近用了比较多走路比较多开始不舒服啦，或者是有你有什么创伤，或是真的某一件特别一件事情让他就是膝盖开始痛，那个是不一样的情形的。
0: 那所以您觉得说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自己就在家里面稍微护理，因为我们也听说有从小嘛好就说可以冰敷啊热敷啊，可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冰敷，什么需要热敷，什么时候才需要说真的要去看医生。
1: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这种每天就是偶尔会发生就是这样子膝盖酸痛啊，或是走楼梯也是就是这样子觉得不舒服啦，其实这种东西我是通常是建议病人说试试看一点在家里吃一点消炎药吃个几两三天、有时候这种症状也会改善了、那当然是如果是这种症状超过了一个月六个礼拜以后如果是还持续的话去找你不管是你的家庭科医生或是骨科医生去拍个 X 光片啦，看一下是怎么样是很合理的。那如果是突然有什么创伤的话，突然膝盖就是创伤以后肿了起来不能走路，
0: 对，
1: 这个比较着急，这个就是真的有时候是要看到去紧急室啦，或是赶快去找骨科医生拍个片子、就是确定一下说骨头没有什么问题啊，或是其他软组织的问题。
0: 是，
1: 那至于冰敷跟热敷的话，其实如果有扭伤啊或是膝盖肿的话，其实通常是建议刚开始其实是冰敷，那过了一阵子的话看如果是比较好一点的话再开始再热敷。
0: 是是是，那像这个冰敷啊热敷啊是不是说一定就会马上见效呢，还是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见效？
1: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每个人不太一样，那通常是反正冰敷热敷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啦，其实我是跟病人都病人讲是他们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反正你觉得舒服就是热敷冰敷其实都 OK 了。
0: 对，我通常会跟我的病人讲说第一天的时候先冰敷让它消肿，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以后再开始热敷，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1: 这样是其实蛮合理的，我是给病人比较多他自己的选择啦。其实通常是如果是真的肿的话，我是因为消肿通常没那么快，所以我通常是觉得说冰敷个一个礼拜其实都还蛮合理的，
0: 都还 OK、yeah. OK 对对对。那你像刚才讲的这个消炎药你觉得这个消炎药是可以吃到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说其实只要吃个前几天就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好像也听到您说可以等个大概一个月一个半月，如果没有什么摔伤啊扭伤啊肿伤那种的疼痛的话可以等上那么久，那么在这段时间吃药这样是合理的吗？
1: 是合理的，消炎当然是每个病人他要顾虑的就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那个
0: 胃病
1: 啊，或是其他身体的状况啦。那假设说没有这些其他的状况的话我通常是建议病人说消炎药的话连续吃个3到5天，
0: 是
1: 吃饱饭以后吃比较不会伤胃。
0: 是
1: 那如果是过了这几天以后还是不舒服的话，其实可以休息个2、3天、3、4天，或者再开始吃个消炎药。那这个持续一个月，其实对一般的病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是是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月之后啊，或是没有好，或是吃了几天的药没有好之后，我想可能您就会建议要看医生了，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呢，听完了这首歌之后，那我们再来请林医师解释一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好的，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呢今天能够给你带来不但是很多的平安和喜乐，还有让你能够知道如何的照顾自己。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请到了林医师，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骨科医生，而且还做了一年的 fellowship 专门呢照顾这个运动伤害的运动员。那么今天很荣幸呢能够跟他来一起聊一聊怎么样来处理您的膝盖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就是症状，来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的一些症状，还有什么时候呢能够怎么样来照顾自己受伤之后怎么样照顾自己。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一段时间呢想听听林医师讲的，就是说去看了医生之后有哪一些哪一些的医疗诊断的一些技术。
1: 所以病人来找骨科医生的话，当然是第一点骨科医生是问你发生什么事情啦，症状什么时候开始啦。从这里我们可以有时候可以判断说病人大概是什么样的诊断。那我们也会像当时病人来的时候也会检查病人啦，看他的膝盖的活动范围啦，看他的膝盖有没有肿啦，或哪里疼啦，这样子去也去衡量这个膝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个完了以后，很多病人会，我们会建议说拍个 X 光片啦。其实 X 光片已经存在很久了，可是还是给骨科医生很多资讯关于病人的骨头啦、软骨啦、退化性关节炎这些的。
0: 那您是不是通常都是在您自己的诊所就先照了 X 光再看病人再跟病人讲话呢？
1: 我们常常会安排病人先拍一个 X 光片，如果是膝盖痛蛮久的，我们先拍一下片再看一下病人。那有时候是病人先来看我们以后再觉得说需要拍 X 光片，所以两边都可以。
0: OK, 好。那拍完了 X 光之后，通常您在这个 X 光片上面要找哪一些症状，或者说哪一些的presentation, 然后你再跟病人解释呢？
1: 所以通常X 光片第一个就是像我讲的 X 光其实是看骨头，
0: 是
1: 那很多病人会问说为什么不照MRI 就是
0: 核磁
1: 共振。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那个 MRI 是怎么样，可是 X 光片最第一个是看骨头，
0: 是
1: 那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关节的结构啦，关节的排列啦，或看看它有没有退化啦，这些是其实 X 光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所以不是每个病人来的话都是需要照一个 MRI。
0: OK, 那通常是不是说你看了 X 光之后你就可以跟病人解释一下说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1: 不是每次都可以看到说病人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发生，可是假设说病人是退化性关节很痛，那他的症状他的那检查是符合这退化性关节炎的话，其实那时候其实就可以判断出来说这个因为退化性关节炎产生的痛。那有时候其实X 光常常是蛮正常的，或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话再来的话就可能需要照更进一步的检查，像MRI 这种。
0: 那像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MRI 它做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你要打这个显影剂，有时候不需要，那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呢？
1: 其实 MRI 膝盖的 MRI 我非常非常少去打这个显影剂的。MRI 是看软组织啦、韧带啦、软骨啦加上也是可以看到骨头，那有些骨折X-ray 看不出来的话 MRI 是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所以膝盖的 MRI 是我是很少很少打这个显影剂的，那这个其他几乎都是照着 MRI 或软组织都看得出来了。
0: 是是是。那我想观众听众朋友大概都很想要知道，就是说他们如果有哪一些症状的话会比较是软骨的问题，哪一些症状呢会比较是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因为其实连我有时候在看诊的时候我都稍微会可以猜一下，我不用做 MRI, 我想您的经验那么多哈，可能您连这个 MRI 啊还是这个 X 光你都不用，你听一下症状也许您就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这应该是哪一些问题，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这些区别？
1: 有些病人像我讲之前讲的，如果是有运动伤害、扭伤啊这种东西， 有时候从他的检查他的那个历史就可以判断说这个可能是韧带的问题或是半月板的问题啊。这种东西的话我其实还是常常会建议病人先去照个 X 光片，因为就算有这个问题的话你没有这个 X 光片的话有时候也是不能看出这个退化怎么样，因为有些病人有退化性关节加上有半月板的问题啦，这种东西不是说 MRI 就是全部都给你这些资讯的。
0: 是是、yeah。 那像这个半月板的问题呢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这个好可怕哦，半月板伤害有伤害到可是呢其实我那时候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啊，我去滑雪，然后我照了一个 MRI， 那个医生就告诉我说啊，你半月板有裂掉，可是其实已经过了二三十年，我还是没有去做手术，我照样可以跑步什么等等的哦，所以好像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可怕的，我做了一些复健嘛哦，那到现在都还好像还可以，还维持着每天都可以运动。那您会不会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半月板的问题才需要去做才需要做一些手术？
1: 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可能我们骨科最常见的问题。
0: 是
1: 那半月板裂开其实

0: 很多人都有，我跟病人讲说四五十岁以上其实很多病人的半月板都会裂开那其实 半月板 是一种软骨，
1: 是
0: 它是骨头跟骨头缝隙之间的让你的承担这个力量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是
0: 那如果是一旦裂开的话，这个当然是这个承重这个力量就比较没那么大的帮助的话，
1: 是
0: 就是变成说你骨头上的软骨承担的力量就比较大，就比较容易会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0: 可是
1: 所以是不是就是说他这种裂掉的时候就比较不建议他去蹦蹦跳跳的？
0: 不是说不建议蹦蹦跳跳的，可是像我刚开始讲的，就是膝盖还是要保持有
1: 运动
0: 、膝盖的肌肉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肌肉有力的话，你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你的撞击力会比较相对的比较少，那你的膝盖就你就比较能会自己去保护你自己的膝盖。
1: 是
0: ，Yeah。
1: 那如果说像一个假设说像我们亚洲人嘛哈，通常尤其在台湾这种重量很高，像美国人那种什么300磅啊、400磅的人比较少啊。那所以如果说是保持着差不多70公斤左右的话，这种人他像去举重啊、跑步，你觉得都可以吗？
0: 其实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就算你半月板有裂开的话，回到之前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半月板需要开刀？这种第一点是很多半月板的问题可以保守的治疗的，所以要看是怎么样的裂法，这是MRI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衡量说这个半月板是裂开是有移位吗，还是没有移位。如果是没有移位的话，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可以保守治疗的。那一旦保守治疗没有成功的话，再考虑开刀
1: 是
0: 才也还 OK 的。
1: 是、
0: yeah。
1: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很好的资讯，然后如果医生一建议，医生可能会说你要那我就帮你做哈。我也听过这样的医生哈但是呢我们这个有很有资讯的这种时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稍微做一点考虑。那您能不能够建议一些，就是说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才会让他觉得说一定要去做手术，还是说一定要经过这个 MRI 的判断？
0: MRI 是一个就是 confirm 的这个
1: 确认的
0: 确认的这个这检验都对了。
1: 对，
0: 那半月板裂开我真的讲唯一需要绝对要开刀的话，其实是有一种特别的半月板裂开移位，叫做英文叫做 bucket handle tear、这种常在运动选手发生啦，它会导致你的膝盖没有办法伸直啦，没有办法弯曲啦，觉得膝盖整个卡住，这种卡住这种症状，或是觉得说好像你弯膝盖的时候，觉得说就是不能过一个动作就不能过去了，就是其实很多病人会来问我的时候是觉得问我说，我膝盖常常会咔咔咔，可是不痛也是都可以弯，那个 OK 吗？那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咔咔咔，很多病人的膝盖都会咔咔咔，
1: 对，
0: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像我自己本身的膝盖也是，有时候会咔咔咔。
1: 对，过了一个年龄，好像都是会这样哦。对，这个资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发现说，其实很多病人他做了手术之以后还是得要做复健，对不对？还是得要花那个精力去做复健，所以还不如就是说先做一些复健的工作，看他的这个膝盖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动的这个程度。
0: Yeah， 所以这种半月板裂开，不管是到像我讲的，不管是就是就算有裂开没有移位的话，或是很轻微的裂开，我还是都是建议病人去做一点复健，把就是训练他的膝盖的肌肉啦，训练他的走路的方式啦，加上吃一点消炎药啦，改变他一点生活的形态，是从这里开始再考虑说是不是要更进一步的打针啦，或是甚至开刀。
1: 是是是。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做了复健，然后他还是觉得有一些疼痛，可是有比较好一点了，那您是不是会建议说就继续再做？
0: Yeah， 这个是现在我们骨科这个科技啊什么的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洞一个漏洞，就是其实很多病人最常见的病人可能就是他四五十岁的病人，他常常就是其实还可以什么都可以走啊，走一个多小时啊，还甚至可以跑步啊，打高尔夫球打网球都没问题，可是他的膝盖

0: 就是觉得有点酸酸啦，就是走路，就是甚至打完球以后有点肿肿的。
1: 是。
0: 你去照 X 光片就是有轻微的退化。
1: 是。
0: 那你久了做一点复健啦什么的，病人还是觉得说很不舒服，还是就有一点不舒服，
1: 我们就他就是要完美就对了。
0: 我们就照一个MRI 去看一下，说他说半月板裂开。这个时候就是就是骨科现在比较难解的，就是说这个病人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病人如果是做一点复健啊，做一点吃一点消炎药，其实症状在进步的话，我是建议他继续做他现在做的事情，
1: 拖延这个手术哈，
0: 拖延手术呀，或是甚至可以试试看打针啊，可是拖延这手术呀。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非常权威的眼医师已经告诉了您，不是马上就需要去做这些手术的啊，如果您能够持续的还是生活机械的都很好的话，是可以继续的做一些运动等等。那么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听到林医师这么给我们这些建议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一个段落，希望您能够呢再回来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介绍我们的节目给您所亲爱的人跟朋友，家人跟朋友，这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周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国内的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我们来畅谈这个国际儿童村他所服务的对象。经过讨论访谈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啊，原来现在这个在整个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多需要支持的孩子在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哈。那同时呢，现在在照顾这些儿童，儿童村里面的这些儿童青少年呢，也面临到一些的困境，也就是他们的房舍上面呢，还有照顾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请村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跟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白波惹，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担任村长。
0: 是，我们上周有特别谈到，就是说，对于这一些家庭结构突然变化的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上面一些的创伤。当然在，生活辅导的老师还有社工，有很多的策略能够来介入，来辅导他们。其中第一项面，就是要能够先同理。了解到他们现在的心情的想的些是什么东西，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专业来辅导他们，来纠正他们，比如说对他们的生活的限制啊，或者是说，给他们一些技术的学习啊，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但是不见得是他们当下所需要的。因此呢，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另外我从资料上面也看到哈，我们国际儿童村啊，哎呀，最近有这么这些年。

0: 常常用到一个非常好的策略，也是我从年轻的梦想到现在哈，那就是带着这些的孩子啊，去自行车环岛。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艳阳高照，或者是这个刮风下雨哈，都逆风而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哎，赶快赶快，村长来告诉我们，这项活动是谁想出来的点子？你们想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对这些院童哈，还有这些哈，我们是现在社会上面常讲这些嘴上无毛的屁孩子哈，哎，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嗯，其实自行车环岛起初并不是我发想，其实是一个骆驼登山社的一个叔叔，他以前是在中原登山社的校友，那他们以前一直以来都有协助儿童村，那过了30年后，他又再一次的跟我们合作，那他就希望说把登山或者是骑单车这个活动可以去强化现在的年轻孩子，然后所以他就来跟我讨论这一块，说是不是可以合作这一块。那我也觉得现在的孩子除了在机构生活以外，他就是喜欢玩手机，那我希望他们可以踏出户外，可是又要有挑战性的东西才会影响，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就是答应了这个叔叔。那我觉得这个叔叔他很好的是，我也不用写企划，所有的经费都由他去帮我筹资。尤其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就是勤美集团的董事长。
0: 哎，那你讲到这么大的一个人物，是我想象的那个人，什么叫哎叫什么名字啊？
1: 林廷芳先生
0: 啊，是是是是，
1: 他也是中原登山社的校友
0: 啊，了解了解，
1: 对，
0: 是。
1: 那其实这个叔叔他跟林廷芳那个先生是好像是同学，还是反正就是登山社的一些关系认识的。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不单单只有去环岛，其实在这当中也是跟环岛过程，林廷芳先生也有跟我们一起骑一段路。那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其实很多企业人士他们都是很关心我们，那他也可以在骑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认识这些有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那他以后他在出社会的时候，他可以学习到一些不是只有做低层的工作。因为在我早期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就是跟很多扶人社的社友们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那个成长你给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其实是对他们往后是还蛮有帮助的。那在这个环岛里面啊，也不单单只有那个大家认识的勤美集团的，它也包含了英业达的经理啊，或者是也有自己开公司的。我觉得这些叔叔阿姨都非常有心，因为他们不单单只是出钱，还要出力。其实现在整个社会，要么就是出钱，要么就是出力，很少说像他们又出钱又出力，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就是长久以来跟很多社会善心人士合作上面，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敬佩，尤其他们年纪又比我长，就大概60出头，然后他们还可以骑完这个路程，我觉得是我先佩服啦，然后再来就是希望可以影响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学习到很多坚持。那也是这些那个骆驼登山社的校友，就是社友可以有一些帮助，对孩子影响。

0: 是从这个自行车环岛骑行来看啊，不但能够让这些孩子知道，除了家人的支持以外，社会还有很多不认识的爱心人士会支持他们。那个有人支持他们，也可以让他们看到更多的榜样啊，社会企业成功人士的榜样。这个不但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知识，还陪伴他们共同面对当前的困境，所以这样的活动对这些孩子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哈。那这个这3年来您是不是都是全程参加？
1: 我是全程参加，但是我不是全程一起骑，
0: 了解了解
1: 都
0: 啊，
1: 是
0: 所
1: 我老
0: 以
1: 公跟着一起骑。对，
0: 嗯
1: 我老公是本身就爱骑脚踏车，那我
0: 是。
1: 是体力没办法完成这么长程的那个路程。
0: 对，刚刚你谈到就是说这些应该是组成这项活动还有陪同骑行的哈，都是一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年龄也都有60好几了嘛，对不对？你让我想到是不是？让我听到的好像有一点在影射我一样哈。我不是成功的企业家，但是我非常喜欢骑自行车。同时呢，我在应该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踏上这个环岛的路上了。可是因为刚好碰到塞洛马台风，那从台北骑到高雄后段呢，就是壮志未酬。那我也我不敢夸口。只能在这一边哈，希望祝你们顺利了。那我能不能有没有机会陪同你们哈？期待看看未来的发展，但是呢，也能够预祝这样的一个自行车能够延续下去。毕竟真的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能够看到、能够体验到社会的支持，而且能够从这一些陪伴的志工上面看到榜样哈，那这么3年来，你有没有发现到哪一个孩子、哪一个个案，他们的这个成绩特别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1: 我觉得在这几年来，有一些孩子是全程参与。那其实，在这过程，他们其实刚开始的很不愿意，到他们其实整个去环岛9天的过程，他们每天在谩骂，可是每天都还是把它完成。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都没办法做到，因为我每次只要骑一天的行程，跟他们骑，70公里，我就已经哇哇叫。那他们可以每天要骑80以上的公里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都很难做到，所以我觉得他们成长非常多。虽然一直骂一堆脏话或者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发泄。可是他们能够把全程骑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那个就是值得鼓励啦，对，那他们也学会一个就是坚持，对一件事情的坚持。
0: 所以从这一项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得到哈，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再把这些孩子带上路来体验环境的困境，那相对的，我们这些陪伴的志工，还有这些老师们哈。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好，
1: 对。
0: 那等于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陪伴这些青少年朋友们一同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真的很多的企业家都能够投身进来，不但出钱又出力，难能可贵的是花费时间陪伴这些孩子一同长大，其中有一个角色，那也就是你先生，刚刚有特别提到哈，他本身对于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的喜欢嘛。
1: 对，他一直以来都有去参加什么200公里呀、啊、400公里。

0: 里那种完赛的那种活
1: 是，
0: 动。
1: 那相对的，他在这里面所担任的是一个志工的角色。
0: 对，
1: 嗯哼，
0: 他也是算年轻的部分啊，因为那个企业家他们都是年长的部分，可能在
1: 嗯哼。
0: 跟孩子的互动没有到这么多，虽然是一个好的榜样，可是在互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世代的隔阂。
1: 是，
0: 对。
1: 我们目前来看起来，我们国际儿童村大概有30个个案嘛，哈，那能够真正的上路的大概有多少个青少年朋友呢？
0: 其实应该是蛮多，只是说我们一次带的量也没办法带太多，是
1: 没有
0: 怕，
1: 错，嗯。
0: 团队合作的精神够不够，然后体力够不够，这都是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一次出去可能就是10个。
1: 10个哈，对，从这整个阵容上看起来哈，的确不是整队整团带出去，那也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分析判断哈，把哪些的孩子可以适合这样的训练，把他带到这样的团体里面来做操练，这样比较容易能够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项的活动依村长您个人的规划，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在推动呢？
0: 未来会持续推动，但是可能会以深入的骑乘不同的地方为
1: 不
0: 导
1: 同的，
0: 向，对，因为不然去同样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这么有兴趣。
1: 是。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定一个长期的目标来说的话，对于这些孩子在平常的时间，他也可以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来锻炼他们自己本身的体能，对于整个他们的人生的发展也会有正面的影响效果。
0: 对，可是其实我们机构的那个环岛的训练其实是非常少的。像一般有一些机构去做环岛的训练，可能他们在前面就已经要训练好几个月。那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就是前面三次的训练就出发了。
1: OK，好的，毕竟呢，我们的期待能够训练体力，那另外一方面来说，也能够锻炼他们的毅力。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去完成一个环岛，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主要训练他们对于逆境当中如何去克服，还有坚定自己的毅力嘛，除了自行车环岛以外，我知道我们这个村长有18班的武艺来训练他们哈，包括他们的做的手工才艺呀，还有烘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听我们村长分享如何来带领这些孩子训练他们更多的生活的技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刚刚前一段谈到，就是说哇，我们对付这些所谓的这些青少年，这些毛小孩，不是，是屁孩啊，哇，真的是当他们情绪来的时候很难去应付，特别是哈。他们好像是这个尽量电池，这个电都用不完哈、要当他电用不完的时候，这些无聊的行为或者情绪行为特别的多。那我们要把他们的体力耗尽了、带他们骑自行车去谁来玩，哇，加厉害加厉害呢。真的也是期待哪一天呢、我也能够加入这样的阵营。毕竟在我20岁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梦想跟壮举，但是中途呢碰到台风就无功而返了哈，走了一半的路就结束了。那除了说利用这个自行车环岛、结合社会资源还有志工陪伴他们自行车环岛以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东方不败的武林秘籍哈，让这些孩子能够愿意待在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
1: 其实说愿意好像有点勉强啦，因为他们其实来自破碎家庭，可是他们没有说很希望是待在机构，就是共同的照顾这样子。他们希望其实是个人有自己的个人时间。那其实多半现在的孩子都常在用手游。那我不希望说手游是占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在儿童村可以去教给他们一些未来成长的需要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一定会定一个时间，他们必须放下手游然后去执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六会有做咖啡屋，或者是做简餐，或者是做烘焙的一些让孩子去学习一技之长的职能。
0: 的确现在的青少年朋友们包括很多的大人啦、早期叫做低头族啦，现在呢根本就是机不离手，而且已经有手机上瘾的情形。那这些青少年朋友们要让他们能够呢，离开他们这个手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所以我们就提供这些烘焙的技能给他们对不对？
1: 其实他们没有说很愿意，只是他为了要我说手机要如何支付，那不可能由善心人士付你的那个想要的东西。善心人士只是提供你一些你需要的东西，
0: 生活的基本需求。
1: 对，你想要，这并不是别人一定要帮助你，你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所以他们会为了要支付手机的一些流量的费用、WiFi 的费用，所以他们会出来工作，赚自己的零用钱。
0: 也就是我们国际儿童村提供一个工作的平台啊，就在烘焙坊里面，无论你做什么东西啊，或者就我们现有的有烘焙、有咖啡，好、啊，甚至也有刚刚有提到的简餐的啊，这些东西按照你个人的能力、个人的兴趣，你来做选择。那你只要想要，有老师来教你，那做出的来的产品，就利用以工代赈，有一些的奖励金来奖励他们，来支付他们日常生活之外他们

0: 要的费用。
1: 对
0: ，OK。那我们现在在烘焙除了有咖啡之外，还有，我曾经在资料上面也看到有啊，香喷喷的面包，是不是？
1: 对，这面包其实起源在有一个团体叫“我爱吃面包”的团体，那他们提供了器材，还有提供了面包师傅来教小朋友，将近半年的时间，把小朋友教会如何做面包。
0: 那现在这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哈，院生这些的哈，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我是可能这个年龄大概十二三岁，平均年龄大概十二三岁吧。
1: 12到17岁。
0: 哦，12岁到17岁啊，哈。
1: 对 对。
0: 要能够想到有专业的这个水平，可能不太容易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些的应该讲在烘焙的技能上面，有没有特别有天赋的？有没有？
1: 有，他从小学5、6年级就开始学了，所以他现在其实都可以独当一面。
0: 哦，已经可以出师了，就对了。
1: 基本上，其实我们的孩子很厉害，他们都已经可以出师，然后甚至有弱势团体跟我们合作，然后来到我们的烘焙坊一起学习怎么样，他们当小老师，然后教弱势家庭的孩子如何做面包。
0: 是，波尔，我在想，就是说这些，照你这样讲，他们有这样的天赋，而且有这样的专业，能够已经能够获得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的订单。我想这些专业大概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比较担心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社会价值观这一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来导正他们？毕竟，尤其这么年轻的这些小朋友，当他们的专业被肯定的时候，有的时候社会价值观会偏向，特别是现在在 整体社会上面的引流这么的强大，引导到某一方面三 C 的产品，或者是社会上面比较应该讲说偏向于比较堕落的这一方面来讲，这个吸引力非常的强大，我们如何来指导这些孩子守住他们的价值观？
1: 其实离开三 C 产品就是要有一些诱惑，他们才会离开三 C 产品。所以虽然做这些美食并不是他们的诱因，可是他们能够获取一些利益，他们可以从中去学习说，我不是不劳而获。就是在这过程，我们也是教导他要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不劳而获。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第二个是把他们的专长再赋予给不同需要的弱势族群，像他们也有去帮助教养院，他们跟着师傅一起去教养院教教养院的院生做面包。我觉得这是给孩子一个观念，是说不是只有你伸手跟人家要东西，而是我们也要学习手心向下，然后一方面也是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他们当一个小老师，那他觉得他也是有能力的。
0: 也就是说赋予他们本身让他们能够赋权，从社工的理论讲，增强全能赋权的理论，让他们有这样的专业能够谋生，同时呢也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只是社会资源的这个需求的人，我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就像您在上星期跟我们特别谈到的，你个人的座右铭，除了施比受更有福之外，另外一个也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对不对？我们既然被社会来培养我们，然后呢今天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青少年的院生们他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哇，让他们有这样实际的经历，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0: 一个正确的社会观念就被建，无形中就被建立起来了。
1: 对，
0: 那目前来讲，他们有没有朝向考证照的方向去做呢？
1: 其实目前他们念高中有多半都是选择餐饮，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其实高中跟大学这年纪，其实多半还是对于自己的未来其实是很迷惘。那在高中的选一些科系的上面，他们可能会选自己可以的，所以在机构比较常就是在做餐饮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读餐饮可能对他们来讲比较可以过高中那一关。
0: 是，所以
1: 对。
0: 餐饮课是比较大多数的院生们他们所学习的项目嘛，对不
1: 对，然后念餐饮，他们学校也会提供考照方
0: 对？
1: 面的。
0: 我们这个国际儿童村成立到现在大概也有50年的时间了嘛，
1: 对。
0: 对，那有没有说像历年来哈？这些已经离开我们儿童村，有没有固定的聚集，或者是说目前来，从毕业的离开这么这么多年来，离开这儿童村的人，这些被服务的个案也非常的多嘛？哦，有没有一些时常来回馈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的这些的例子？
1: 其实我们聚会是很常有，但是都是小团体，小团体不会是很大一个团体。那在5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有提供回娘家的一个活动，所以那时候他们在社会上有一些的成就，有像有人在长庚医院当主管，那也有人是回馈社会，做扶轮社的社长。那更重要的是，直接回来我们育幼院做老师。
0: 我的天呐，哇，还有跟随你的脚步，重新再回到育幼院来服务这一些更年轻、更需要的这些，我们的青少年的院生，是这样的吗？
1: 对，
0: 哇，那这么多年来，国际儿童村里面就你所知道的，大概有多少人能够回到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服务？而且呢？哎，他们大概担任什么样的工作角色呢？
1: 其实大多部分都是回来当照顾者。对，那主要占我们现在工作人力比的话，是2/3是机构长大的孩子。
0: 是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鲑鱼回流的一个现象哦，特别是从这边出去的，而且呢。他们知道这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不足的地方，那他们又有这样的经历，可以回到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帮助这些孩子。那请问一下，这样子回来的这一些的学长学姐们有没有什么一般来讲他们的？目前工作起来，他们的年资大概有多长？有没有，值得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一个成功的案例？回归来的学长学姐们稳定在这里的案例有没有？
1: 有一个是跟我一样，18年，然后再来是17年，可能再来就10年，然后最短的是刚离院，然后就被我招回来当老师。
0: 所以你自己本身的号召力也真的是蛮强的哦，但是刚刚一听到这个最久的跟你一样是18年的时候，我底社服单位我也是18年的，我常常跟人家讲，我现在是现代王宝钏呢，苦守寒窑18年了，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的哈，一同都是在这个。社会福利工作领域上面坚定持续的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村长，我们知道你是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毕业的哈。那文化大学亲儿福研究所，它也有成立一个校友会，那另外呢，也有一个亲儿福学会啊。这两个会，你自己本身是属于社会福利工作者，那你自己也热心参与这个社会福利的事业哈，那在这两个单位里面，你也长期担任这个里监事。请问一下，我们文化大学校友会，还有青儿福学会这些毕业的学长学姐同学们，对于我们这个儿童村这个部分，有没有时常支持我们？
1: 有学弟，他会在我去年需要经费的支持的时候，我跟他讲一声，他就很慷慨的就直接捐了10万。对，那也有看到前几天的报道，然后学妹也是直接在所有会的群组帮我去做宣传。那其实我本身是一个，不喜欢手心向上的人。那我也跟学妹说，那她也告诉我说，就由她来帮我去宣传，这样就那不会让我觉得很尴尬。
0: 你手心向上是你比较内向、比较害羞了哈。不好意思，把我们自己目前现在在经营上面的难处，跟别人哈来提供我们的诉求啊。事实上，我们本身就是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啊。这些社会福利事业需要政府、企业还有民间社会大众，大家共同来支持我们，对不对？特别是现在面临到这个我们急需要有房舍来整修啊，另外也需要聘用这些专业人员来服务这些特别需要的这些家庭失去支持、失去依靠的青少年朋友们哈，所以呢，这个是社会大众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呼吁一下，除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文化大学这个校友会，也感谢这个青少年儿童福利学会这里面的会员呢，一同来支持我们，

0: 白般若的国际儿童村里面的服务，那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国际儿童村的各项服务哈。哎，是不是把你的捐款账号再跟听众朋友们再说明一下？
1: 好，我们的捐款有包含了邮政划拨，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8，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那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10-085-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0: 哦，OK，哇，这个邮政划拨，哎，这个账号真的非常好记哈，001-58，哇，真的是
1: 对。
0: 非常好记。那记得我们的账号户名是，哎，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哦。好，当然啦，如果说没有一时没有办法记住这个邮政划拨或者是银行捐款账号，我们在网络上面来查询我们的国际儿童村。好，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捐款的管道。那另外呢，如果有爱心要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也可以到我们桃园杨梅区哈，去找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的服务的现址，到现场去看看现况，可以对于我们在里面所服务的这些青少年儿童们哈，能够有一些更务实的支持，对，也是对这些孩子最大的帮助。除了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知道你在整个家庭里面，你先生也是你最好的帮手。他在他这一面来讲，我们得到另一半有什么样的支持？是不是在这边请你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孩子，我老公是非常喜欢陪孩子玩，然后他在这边虽然常常跟孩子讲冷笑话，可是好像可以呼应这边的孩子喜欢他的幽默感。那在做户外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支持我的，因为其实我现在没有这么多的体力，可是他每次都会陪伴在我后面，就是完成这个任务，就让我在孩子的面前还可以抬得起头，因为在体力上面，我真的是在孩子方面，他们的体力是非常精力旺盛，那我们的体力是已经快不大行了，然后我还是可以透过他陪我完成所有的那个骑乘，那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在我们装修的过程，他其实也是帮助我很大，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室内装潢的工作。那他对于一些建材啊、一些材料上面，大概现在的涨价会多少？他也有一些概念，那这样子对我来说，跟厂商的讨论会比较有一些概念性的沟通。
0: 了解。我们常讲哦，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女人在支持着。那换个立场来讲，你在做这个社会福利事业哦，背后呢也要有一个强大的男人在后边支持着，我们工作才会更顺利一些啊。最后，我们当然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哈，我们很想知道，虽然您是在去年6月才接这个国际儿童村长的，可是你在这个里面总共有18年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你能够进到这国际儿童村，接受儿童村的照顾的？
1: 当初我是一个孤儿，所以我接受国际儿童村的帮助。那后面的孩子，他们比较倾向是家庭困难。那在这个过程，我其实学会理解孩子的一些在家里受到的困难，然后慢慢去体会他们其实比我们还要辛苦，比我们做孤儿的还要辛苦。
0: 当然了，你这个短短的只字片语哈，一般 听众朋友没办法理解到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而且这样的环境塑造你什么样的特质。那我对你是有一些的认识，因为我们在中国文化大学这个儿童福利硕专班呢，就同期修业过。我发现到你真的是，具有热情善良，乐于伸手助人，非常适合做这社会福利这样事业的主管的一个特质哈。那我们也期待你运用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按照你自己本身在这成长的座右铭，也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也愿意本着接受到社会的支持，让你能够顺利的成长，那也让你学有专长，能够回头过来运用自己的专长来帮助现代这些失亲失户失去家庭支持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让他们能够顺利发展。那我们也希望国际儿童村透过我们这样的节目来分享了以后呢，能够让呼吁到社会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化这个行动为行动，来支持我们国际儿童村，无论是在房舍的修建或是专业人员的聘用培训上面呢，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环境，更多的专业来支持这些孩子的顺利发展。今天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在空中与你再一次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认为今天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要聊一出舞台剧。说它是一出舞台剧，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一个舞台剧。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究竟它是怎样的一出戏。而这一出戏其实我觉得它是一出好像是真实走进每一个人生命现场的演出哦。所以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也蛮特别的，他不单单是一位演员，他更是一个剧场的工作者，就是李少杰。很多人可能对他的认识是透过乌阴天的好日子这一部电视剧来认识他。那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哦。不过在这几年他做了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就是他把戏剧带进了矫正学校，带进了少年关护所，陪伴那些曾经跌倒迷惘甚至犯过错的孩子。最近呢，少杰他带着一出所谓的独演剧，他走进法务部的矫正少年关护所里面，透过戏剧跟司法少年展开一场非常特别有意义的对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现场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他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他把这些戏剧带进少年关护所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而这一些被贴上标签的孩子，他们在戏剧里面又看见了什么呢？我们欢迎少杰。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少杰。
2: 是少杰，我想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哈，都是演员，对不对？那其实发现你在这几年也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少年，哎，你怎么会开始去接触陪伴这些少年，特别又是司法的少年？
3: 对，就是我其实每次被问到这一题，我就是会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也有跟逆风剧团的伟盛他们有聊过嘛，然后伟盛他们就是可能成长背景啊，就是可能跟逆风少年们就是有比较类似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讲不出一个很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标题的一句话，这样比如说接住从前的自己之类的。可是我就会自己开玩笑说，我一直都是自由生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讲不出说那我跟他们的关联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人的心中一直都会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曾经有同学他们某一个暑假就没有再继续回来上学，可能她就怀孕了，然后可能家庭的条件就没有支持，没有家庭的环境没有给她足够的支持，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就没有得到更好的

0: 情绪上的支持等等的，那他就也没有好好的去解决相对应的一些，得到相对应的一些措施，然后可能就我其实不知道他后续的处理是什么，这样子是就生下来吗，还是怎么样？我没有很确定这样子。那我就
1: 是。
0: 对于某一些小时候经验过的一些状况还蛮有印象，我不是。也许这个跟司法少年的状况可能不见得雷同，但我的感觉是说，我觉得家庭或者是社会资源等等的这些状况，是我很在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在
1: 是。
0: 想，那戏剧能够给予的辅助，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成为另外一个工具？
1: 是，
0: 这个
1: 所
0: 是
1: 以，
0: 我开始接触的原因。
1: 是，其实就是好像在你求学的阶段，看到有一些周围的同学，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缺口，而你发现这个缺口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资源不足，或者是社会给予他的能量不够，然后你发现，哎，他们有这些的状况，我。在我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我可以如何去帮助那个你曾经看过，但是你有点爱莫能助的状况，对不对？
0: 对，然后也许那个角度不见得是很说教的，也许它可以
1: 是。
0: 是很，更具有开放性的，
1: 就有点，我不是直接告诉你，哎，你该怎么做，而是我透过戏剧的方式带你去一个，内心世界，重新去与自己对话，然后也去看见原来我有哪些的资源跟能量，其实是可以突破现况的。哦，那我知道说，其实好像您在城镇中学曾经做了2年多的艺术陪伴计划，那这个艺术陪伴计划当初的契机也是跟你刚刚所分享的那一个状态其实是雷同的吗？
0: 对，城镇中学的话，我现在也还在进行中，我们就是比较像是社团课的概念这样子。
1: 哦，好。
0: 对，然后所以密度的话就是看因为我自己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也持续的在剧场里面，这是我的本业嘛，然后所以就是看我如果比较忙碌的时候，其实去的时间就会稍微少一点，不过我都还是尽可能的就是维持一个频率，还是过去城镇中学做戏剧课的艺术陪伴。那我觉得最开始的起心动念就是在想，那希望他们透过没有负担的表演课，我觉得讲课感觉怪怪的，好像是我们要教他们什么。可是我其实每次都觉得，其实不见得是要教他们什么，而是我们一起共度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去感觉到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剧场游戏、表演课的练习、表演练习，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换位思考，甚至去做一些假设，就是戏剧里面会说 magic if 神奇的为什么，神奇的如果。那我觉得透过这些假设，我们去想象，如果时空背景都转换了，我们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1: 是，所以其实也好像是透过一个表演艺术，让他们去探索他们自己嘛。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在很多很多层面上面，他们没有得到过肯定。那当然，因为他们犯过错，所以更没有一直在某些想法上面得到认可。但
1: 是，
0: 是我觉
1: 所
0: 得
1: 以
0: 在
1: 其
0: 表
1: 实，
0: 演课上面是，请说，
1: 没有，所以其实你有发现说，当你开始进入到城镇中学，透过表演艺术跟这些孩子互动的时候，你发现了这群孩子他的生命里面缺少了一些的元素，对不对？譬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好像他们缺乏被肯定。那除了被肯定，还有哪一些是你发现这群孩子缺少的？刚好像我就透过问题打断了你的回答。
0: 没有，当然，我觉得专注度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在这个世代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滑世代，滑手机的滑，我们在这个滑世代里面，当然也非常困难去营造某种，就静下心来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对所有。

0: 人，不是对那群孩子来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在戏剧的世界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沉浸在那个当中。像待会也许我们会聊到的，我们会聊到的，在北少关的演出里面，其实我非常讶异，他们可以这么专心的在一个小时里面去沉浸在一个故事里面。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它其实是需要被练习，以及它是需要被时间累积起来的。
1: 其实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一开始可能，特别是在2年前，你就开始跟城镇中学有这样一个艺术陪伴的课程嘛，哈。那包括到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哎，我们来回想一下，哈，其实一般人听到司法少年，哈，都有很多既定的印象嘛，常常我们都会想要去陪伴青少年，但是永远都不会想要去陪伴这群司法少年哈。但是，当你第一次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踏进那个场域，你会不会很紧张啊？你的心情如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对我来说，紧张是一定会的。我觉得那个紧张是来自于未知，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彼此的背景。因为坦白说，我其实一直都有在进行表演课程的教育，但是说真的，别人来上表演。在外面的表演课，其实别人会是知道说啊，我要来上邵杰的表演课，我可能看过他的某个表演，或者是我可能知道他在哪个剧团的演出，所以我来上课。所以大家对彼此的那个熟悉度在建立在一个程度之上，但是在矫正学校的表演课，其实就是我不认识他们，我只知道我甚至讲白一点，我好像只知道他们的某种标签，就是这个名字"司法少年"这样子。那他们更不认识我，他们只知道，反正他们里面进去的人，大家都称老师。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某种陌生。但我觉得也因为陌生，所以我们重新开始。所以我跟他们介绍我的工作，那其实他们很可爱，他们就说："所以老师你是拍8点档的哦。"老师，你有看过谁谁谁吗？他们就会讲出一些大明星，他们就很想知道说，那你跟那些大明星认识吗？这样子，那你有拍过什么8点档吗？这样，他们就对你的工作内容很好奇。那我也透过这样去认识他们，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他们的生活环境其实是。也许他们对所谓的剧场是相对陌生的，因为也许他们的生活环境要能够走进剧场看一出戏，其实是相对陌生的。我觉得，这些陌生其实让我们更没有包袱的彼此接触。
1: 所以在你真正接触之后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因为陌生有很多的想象以及既定的印象嘛，那在真正接触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发现，哇，完全颠覆了你的想象？
0: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有说，因为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可能要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可能不用一开始就跟他们谈论他们的犯罪内容。这样，那这个我当然在老师没有提醒的时候，我当然这个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道德的界限。这样，但我发现其实他们。我们在建立一些角色啊，或者是在工作一些即兴创作的过程中，其实跟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定会探讨到一些他们生活当中的内容，所以其实一定会讲到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生活琐事，所以一定会触及到一些他们的背景。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避讳谈论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见得是巨细靡遗的谈论到案件内容，但是他们其实会多多少少讲到一部分。那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带出来的都是很真诚的一些情感，比如说后悔，比如说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或者是。我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等等的，我觉得那些对我而言，从戏剧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栩栩如生、非常真诚、非常直接、非常。

0: 完全不矫饰，完全不，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一种情感。
1: 是不
0: 然
1: 是
0: 后
1: 因为
0: 对我
1: 这
0: 来
1: 样
0: 说，
1: 的？请说。
0: 然后对我来说，那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震撼我的，就是我会觉得他能够对一个几乎是素昧平生的人，这么直接而真诚的说出这么多话，不见得是话的内容的量，可是是这么直接，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包装的说出这样子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是会觉得，哇，我好像已经在所谓的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到这么高张力的一个状态了。
1: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其实也都是在包装跟伪装当中。好像你进入到跟司法少年有这样一个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群孩子他们是这么的真诚，这么的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房，对吗？好，所以其实可能原本我们会觉得哇，他们跟我可能很难聊得开，但是却发现没有哦，他们还蛮好聊的。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把这样一个经历写了一个所谓未完待续的这个戏剧？
0: 我必须说，我觉得所谓真实故事的书写，或者是真实故事的带入，当然还是要很小心，而且很必须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下书写，因为它都还是有一个道德边界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都要注意当事人是怎么样去想象他的故事被扮演，所以，我当时也是很注意、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些状况啊。然后，我也绝对避免的就是说，哦，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很精彩，然后，所以我就想把它写出来，并不是这么直接，这么单向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知道，然后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并且被更多人在意所谓青少年犯罪或者是青少年犯罪背后的社会结构等等的。对，那
1: 其
0: 当
1: 实，
0: 时
1: 对，请说。
0: 对，那当时就是我能够接触到的，其实多数是少年，但是我更在不能说更在意，但是我更好奇，或者是说也同样好奇，也同样好奇的是逆境少女的部分，所以才会透过很多方式，然后很感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当时跟燕军主任能够联系上，然后认识了我们的填调对象，然后小雨，小雨是化名，对，小雨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透过少杰刚刚的分享哦，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戏剧它好像不是一个表演。它其实是可以带来一种陪伴嘛，哈。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少杰你好像制作也担任编剧，哈，就去写了一个未完待续这样一个剧本，哈。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要再回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我们的来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未完待续它到底是一出怎样的戏剧哦。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不单单只有我们的来宾少杰在我们风筝不断线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嘉宾。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风筝不断线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就是邀请到李少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他不单是一个演员，他也是一个戏剧工作者，甚至呢，他现在也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编剧的人哈。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不单单只有少杰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特别来宾，他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陈彦君主任。哎，彦君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君。
0: 是，其实，在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少杰聊了蛮多的哈，但是到最后，我们就聊到说，其实，少杰他就是著作了一个戏剧哦，叫做《未完待续》。然后这个《未完待续》呢，他不单单只是把它写出来，把它编出来，成为一个制作人的身份，他更是把这个戏剧透过跟根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些的联洽，就把它搬到了少年关护所里面有一个戏剧的呈现啊。那我想可以请燕君主任来分享一下，哎，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契机哦，跟少杰有这样一个合作呢？
1: 大概是我回想一下，大概是在去年大概2、3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少杰的团队就是有写 email 来，就是问我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那我记得我当下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在陪伴司法少年这10多年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让社会大众能够更有机会看见他们可能犯罪背后是经历了什么样子的过程，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跟脉络，那这些东西是一般社会大众很少看得见，因为他们在媒体上、在新闻上看到的都嘛只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结果，但不晓得这些孩子是怎么样长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收到少杰团队的来信，我就非常的兴奋，就想啊，那赶快约时间，然后先跟他们有了第一次的见面。

0: 然后见面之后，哦，了解他们的来意，我觉得，哎，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在未来咖啡聊天，那其实我们谈得非常的契合，因为我们觉得我的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是把这些孩子的一些故事啊，或是帮助透过这样的戏剧的方式，让这个标签是可以被撕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很快有了共识，就赶快找了，哎，合适的一位少女，她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来做一些合作。
1: 是是是，哎，那我就想要请少姐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哎，你这一出未完待续，它究竟是在讲怎样子的故事？
2: 嗯，未完待续是从一个少女寻找生母的一个故事出发，然后她中间会经历一些，她有一个少女，然后她身边会有四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少女叫阿芹，芹菜的芹，然后她身边会有四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叙事者有点像她脑内的那个，我们像看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乐乐悠悠，然后怒怒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所以整个戏的剧情的氛围，它其实不会，相对来说它不会只是只有单方面的很沉重，然后会从人生大富翁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就是大富翁就是你骰人生骰子骰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希望他在阿芹的这个人生的脉络里面，他最后还是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思考的角度有一些逆转这样。然后在阿芹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黄老师，是一个社工师，会一路的陪伴他，然后跟他有一些对话这样子。
1: 嗯，是，哎，其实我知道说好像所谓的这一出戏剧哈，这一出未完待续，其实它是用所谓独剧的方式去把它演出来哦。但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什么是独剧，可以请少杰帮我们分享一下究竟什么是独剧呢？好像在我们一般看的舞台剧里面，比较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哦。
2: 嗯，应该是说，它是独演剧，就是其实我们演的部分是，不打折的全力的演，然后但是我们手上还是有拿着剧本。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性的演出，然后希望往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把它打造成是一个完全不拿着剧本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或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先做一个80%的演出，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希望让观众也看到好像他们是演员又是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再完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独演剧，
1: 让他们这些少年觉得他们是演员，然后又是戏中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独演剧它是让学生去参与，拿着剧本去，好像有点类似体验在表演里面吗？还是其实你们是有一群特定的演员，然后透过拿剧本一边读，然后一边把它透过肢体演出来？
2: 是特定的演员，是我们都是专业的特定的演员，只是希望让观众感觉到的是，也是有一个示范演出的感觉这样子。
1: 所以呢，当你们这样子演出的时候，特别我知道你们是到少管所去，台北少管所去做这个演出嘛，哈，那时候孩子他们一开始可以马上就融入到戏剧里面的氛围里面吗？还是其实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就您在现场的观察，发现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投入？
2: 我自己当下在台下的感觉是，我觉得他们还蛮沉浸在其中的。
1: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的沉浸在其中？
2: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其实把整个在外，我们在进到少管所演出之前，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在北投的一个剧场，当时在北投小细节是一个剧场演出，然后我们把外面的整个舞台的装置，灯光装置整个都完全的几乎就是1:1的复制带进去，少管所。所以我觉得整个剧场的氛围其实是完全的被打造出来的，我觉得这是能够让他们亲身的体

0: 体验 的最大的帮助。
1: 是是，其实少杰刚刚分享到说，你们真的就是把外面那个舞台剧一比一的设备啊、场布就搬到少管所的现场啊。哎，我听说好像你们在这次进少管所，从场地到流程，其实一直来来回回的确认，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当中好像在闯关哦，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来回的去做一些的确认？
0: 应该是说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当然都是剧场人，包含我，然后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就是在剧场里面工作，所以比如说包含我们使用的器材啊，都是3C 产品，所以像我们在执行演出，我们叫 run show， 就是 run 就是跑步的那个 run show 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是3C 产品，可是进到监所里面啊，或者是矫正学校，现在我今天录音的这个当下，我们今天才完成在曹少府敦品的演出。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整个剧组都要去习惯，就是进到矫正学校或者是在类似在监所场域里面的那个相对来说的某些限制。
1: 就是一个三 C 产品没有办法带进去嘛。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每一样东西都要申请，然后都要确认，然后等等的，或者是我们很习惯拿出手机拍照，说拍型号，然后传给灯光设计确认说，哎，这个型号是不是可以使用，然后什么插座、什么插头、什么电压，什么我们都是这样确认。可是第一站在北少关的时候，可能某一个插头没拿到，然后就要再请我们的那个北少关的窗口再带我们出来，然后进进出出，然后那一天燕君主任也很辛苦，他也要负责带我们进进出出等等的，所以就那一天就觉得对燕君主任跟北少关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彼此的不方便，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越级打怪这样子。
1: 是我相信你们这一出戏剧真的是很棒哈，因为其实就刚刚您的分享，其实当戏剧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把所有的舞台剧的整个现场实际的状况就搬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相信这些孩子哦，特别可能在这群孩子里面，他们可能这辈子到他们这个年龄为止都还没有所谓进去过剧场或者是任何一个譬如说像什么国家剧院啊、文化中心之类看过一场剧。 OK， 所以其实在你们这出剧里面哦，因为刚刚提到其实是透过真实一个司法少女的故事，然后透过一些的编写，特别这个主角又是叫阿琴，相信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青少年生命状态的缩影，所以当这群孩子司法少年他们看这出未完待续的剧的时候，有没有演到哪一些桥段时，其实少年们他们在下面看剧的时候发现现场他们的反应是特别大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桥段的部分？
0: 今天其实我们演到阿琴进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场下的观众反应、少年的反应都还蛮，他们在窃窃私语，但我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有过类似的经验，不管是他们有过被管束的经验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上次在更生少年协会的社工们还有志工朋友们的协助之下，我们有填学习单，其实他们的回馈还有包含口头上的回馈都是说他们有过很相关的经验，就是不管是在用药啊，或者是家庭的脆弱家庭的部分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感觉都会让我觉得我们做这样的题材跟故事其实并不孤单，是其实我们在照亮那些平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灰暗的角落，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去看好像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些角落一直都没有照到光，只是我们没有拿手电筒去往那边照。

0: 是，
1: 对。
0: 确实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在看戏哈，但在看戏的当下，其实我们看见的是自己。我们常常会想说，艺术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我们透过看戏剧，听音乐，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变跟升华吗？那究竟面对这一群可能需要被陪伴的逆风少年们？我们又可以怎么来陪伴他们呢？哈，我想在少杰的分享里面，非常的让我们看见也听见。我们不一定需要有多大的一个能力，但是其实当我们有颗愿意心的时候，哪怕透过我的专业，我也可以成为这群孩子的祝福。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邵杰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城镇中学，在未来也会在敦品，还有就是在少年观护所进行的一些服务啊。我们知道其实邵

0: 且他很愿意透过他的专业，特别他的表演艺术的专业，成为这群司法少年的帮助。我想问一下少姐哦，因为你自己本身投入在表演艺术里面，就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你觉得戏剧真的可以改变人吗？
1: 我觉得它绝对不会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我觉像《未完待续》里面，其实也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说，哦，他从此变成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他没有给出一个这样子的答案。就如同，我们接触，填调的这位对象，他也有来看。就是在燕君主任的介绍之下，我们接触的这位少女，她也有来看我们的未完待续，她的人生也未完待续，她也在处理她人生的困难等等的。我记得她来看完未完待续的时候，她情绪也很激动，因为她可能也正在处理她人生的困难，不管是家庭的面对她此刻的父母，或者是她的婚姻等等的。那我的感觉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是未完待续，那只是每个人遇到的事情可能有轻重缓急，或是所谓程度上的严重的复杂程度。然后
0: 明白。
1: 我其实也会被问到说，那觉得艺术陪伴之于我到底是什么？或是在矫正系统当中，艺术陪伴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相信它不会是是非题，它也不会是 checklist 上面打勾完成。那我们这学期就 KPI 达标。但我觉得像《未完待续》里面最后有一个场景是，就是阿晴走在某个夕阳下，她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夕阳很普通，但是她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我每次看完戏，我都是这样子跟少年们说：也许你们会走在某一个夕阳底下，但你会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也许有那么一天，如果你感觉到这件事情，那也就够了。你会感觉，对，我其实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路，然后我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0: 是，其实我觉得"未完待续"这个名字很有力量哈。哎，我倒很好奇，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取这个名字？虽然你刚刚大略有透露，但也可以更完整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你会想到用未完待续"这个名字来成为你这一个独演剧的一个主标？
1: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在听，在艺术陪伴的过程中，我其实会感觉到，少年们的某种无力感，他会觉得啊，就这样了啊，不然呢，出去还不是有可能会再进来，然后或者是，没办法啊，就是还能做什么？我现在都已经几岁了，等等的，我感觉
0: 是。
1: 到的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年纪之于我们是超级年轻的，我们看他们会觉得他们还有好多好多可能性，可是他们自己却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已经画上某种句点。
0: 好像对前面的
1: 可是我们
0: 道
1: 如果
0: 路
1: 单，
0: 有点绝望，对不对？
1: 对，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如果我们单纯一直给他们某种就是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讲空话，因为他们在面对的困难其实。是存在的。这种时候，其实我其实是非常佩服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像这样的团体，其实大家给的是工具。对，我觉得燕君主任他你们在做的事情给的是工具，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具。然后，那我觉得我这边能够，我凭着我非常微薄的力量，我能够给的是可能性。就是某一个时刻，你想到说：“诶，我看过某个戏。”某一个时刻，我想到：“诶，我演过戏耶。”某一个时刻，我想到：“对，我好像，诶，我是看过剧场的人呢。”如果他有一刻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已经功德圆满了。所以，我觉得未完待续之于我是一种，我还有机会，我还有可能性。
0: 是，我觉得很棒哈，也特别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无限的可能性。那当然，对于少杰来说，你比较期盼的是，当这群孩子看完你未完待续的时候， 其实你期待他们可以从戏中。

0: 带出一些什么东西，是可以让自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有无限可能的力量，可以继续带着往前走的哈。我相信在这个戏剧过后，应该会有一些机会跟现场的少女有些互动吧。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现在可能，像你们今天去敦品，对不对？
1: 嗯，对。
0: 然后之前去少管所，哎，你们在整个戏剧演出之后，有没有跟少年有一些的互动交流的机会？
1: 有，我们上礼拜在北少关结束之后，有跟少年们有互动，然后今天在敦品结束也有，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回馈对我来说都很可爱，就是他们就说觉得很勇，他们觉得主角阿晴很勇敢，因为他觉得他扭转了他的人生等等的，他们其实用了很可爱的字句来描述这个故事，然后我就给他们的回馈就是，那我们如果有机会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阿晴的话，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那他们当下也许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我觉得他们的脑袋跟他们的眼睛里面，其实他们的感觉都是他们正在思考。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互动。对，
0: 是。哎，有没有在互动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当中，哪一位少年特别分享了什么样子的话，对你来说你蛮感动也蛮扎心的？
1: 在北少关的时候，有一位孩子的分享是说，他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他觉得阿晴应该要勇敢的对非法物质说不。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成熟的发言哦。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虽然会觉得哇，你好像那个政令宣导派来的卧底，但是又觉得他好可爱哦，就是因为他是真的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就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碰那些东西啦，这样子。
0: 嗯，是，
1: 对，
0: 是，有时候孩子可能在看戏之后的自我显示带出来的话语都蛮有力量的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哇，大人好像也被他们的话语给疗愈，甚至重新的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哈。哎，我知道其实接下来的未完待续不单单只有在北少关，像今天你们也去敦品嘛，那未来可能也会去到城镇中学，甚至相关的矫正学校有一些的巡回。诶，除了司法这些矫正学校之外，面对这个未完待续的演出，你们未来还有怎样子的计划？希望可以走到哪里吗？
1: 我们也还在想未完待续它的下一步，因为第一次在所谓比较正规的剧场，去年就是那时候也有邀请燕君主任来看，那时候第一次，那时候拿到文化部的补助，然后我们第一次的正规的演出完，所谓正规的演出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希望能够进到矫正学校，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进到矫正学校的计划的正在实行当中，那我们也在想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彼此能够有更多的对话，所以也还在思考，然后所以也很欢迎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回馈给我们这样子。
0: 是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哦，少杰跟我们分享很多，特别透过未完待续看见他把这个戏剧搬到矫正学校少管所的时候跟孩子的互动，以及他看见了一些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总是会有迷惘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阶段，这些孩子很容易就是不管是外在的一些风吹草动啊，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在一个漩涡里面，甚至是处在一个迷惘当中。哎，如果现在哦，有一个孩子他正处在迷惘，觉得人生好像快要走偏了，而他刚好就是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哎，就少杰您来说，你最想要对他说什么话？
1: 我会想跟他说，他可以多跟不同的人聊聊，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困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捆绑住。

0: 如果他可以跟不同的他信任的人，然后不要是只是束缚在自己的交友圈当中，
1: 就是说找到一个可以听你倾诉的人，可以跟你聊的人，也是一个你的出口嘛。好，我相信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司法的孩子，因为，有时候他们以至于好像进入到矫正学校，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坏，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少杰分享到的，有时候是因为家庭的支持不够，好像家庭给他的保护因子不足，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的孩子，他们是一群正在努力想要突破，所有的重围可以长大的孩子啊，所以像现在我们知道，就你们现在的整个未读待续这样一个读剧哈，读演剧都是在矫正学校跟少年观护所里面去进行嘛哈，我想最后是不是你可以送这一群可能看过或者是未来。接下来你们的巡演当中，可能会到一些其他矫正学校，可能也会看到的孩子，给他们一个鼓励还有支持的话语。
0: 未完待续当中有一句话，他是戏中的黄老师，就是社工师。那这个社工师的原型就是燕君主任，然后他在鼓励戏中的阿晴，他是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你是曾经，你有过养父，你有过生母，你做过很多事情，是这些东西累积成现在的你。那当然，戏中讲的台词还有更多更多，我现在没有办法列举。但我觉得，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做过坏事的自己，我们是做过更多更多，累积了很多很多事情，来到走过了更多很更多岁月，来到了此刻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其实经过了很多累积，好的、坏的，不要只看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要相信我们自己还能够继续滚动，继续累积更多了不起的事情。
1: 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来宾的分享，我们感觉好像是在聊戏剧，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聊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快的去定义一个人，给一个人贴标签，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他在这个行为的背后，他到底经历过些什么。但是在少杰他所制作的这一部《未完待续》里面，我觉得在今天的整个节目里面，让我感受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透过这个戏剧，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不要画下一个句点，而是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观看自己我人生里面的可能以及机会。或许我们的人生里面会跌倒，会迷路，但是其实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是会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在节目当中的最后，我想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少杰，还有燕君主任，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与我们一起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期待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被我们的生命给困住，而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背后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非常开心啊，能够啊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目前任教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我是潘荣吉。那在这几年的时间呢，好，我们除了在系所家庭教育的推动啊，我们同时也参与教育部的一个计划啊，是叫做 USR， 我们叫做啊乐嘎乐嘉都园啊，原住民家庭都市原住民家庭的一个家庭与文化的一个永续发展。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哈、啊，有很多机会啊，能够来多一点认识原住民的伙伴，还有他们的成长的环境，还有包含啊原民文化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塑造。那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接续上一集，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小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如果一般我们讲说打招呼的话，如果用台湾语的话，台湾族的语啊，会开始会见面会怎么打招呼？
2: 不是，那个是
1: 谢谢，
0: 对，
1: 没关系，抽马
0: 上
1: 对不对？
0: 啊，你看我抽考一下，
2: 是打招呼有点，
0: 没关系，就是遇到是
1: 啊，
0: 没有哎，
2: 真的
0: 熟悉的，你刚刚讲说谢谢是怎么说
1: ？Money money
0: 对
1: 对对啊，
0: 多好啊，
1: 这个我们很正式，很常讲的
0: 啊，我很开心哈，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哈，我们很自然的两位其实都一样，其实我惊讶说，哎，随时就会跳出一些。我们成长经验里面一些单字哈、那在字眼，其实我觉得好像根深蒂固，也就放在我们的里头，对不对？那也许在小时候耳濡目染跟我们的阿公阿嬷啦这样的一个经验里头，自然好像就塑造在我们的里头哈、一个时候就蹦出来。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哈。我们要更多一聊一聊在你们成长经验，也许就学，也许工作，甚至后来在情感的路上面，婚姻家庭的经营那原民文化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意涵，或者说遇到的一些文化的冲击也好不管说我们主动的对整个外在环境的一个敏感度，还是说从同学啦，从工作场合啦等等的给我们的一些回馈我先讲，就是俊伟是从事哪一方面的
1: 我现在是职业军人，
0: 是
1: 我现在已经服役了，今年是第26年，要满26年。对，我很感谢上帝帮我预备这条路，但其实也不是我预先想要设想的是走了就这条路
0: 感谢主，我们常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对不对？很多年之后我们才回想说，原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美好的
1: 哈。
0: 来，我们来听看小慧呢。讲回你的工作是，
2: 我工作是做就是从事护理师，
0: 是，
2: 对对，那今年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0: 是是是。在上一集我们还印象还很深刻哈，在很小的年纪就要照顾阿嬷，对不对？还要从路边把阿嬷再照顾，还要能够做及时的这个救援这样子的，然后下面还有妹妹要照顾哈，我觉得都不容易哈。OK， 来，那我们看一看刚刚讲到说，其实如果在原民文化里面，你觉得说在家庭给你们哈，或者你们对家庭里面给你们的这些一些塑造也好，就特别在原住民家庭也好，你们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也许你自己会感觉一样或不一样都好，就觉得给你的那个特点或者是什么？
1: 我前面有讲到，就是稍微带一下，爸爸因为是卡车司机嘛，
0: 是是是。
1: 那我

0: 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卡车司机比较辛苦，是他是半夜出发的，他是凌晨三点钟出发，然后到全国各地方，一般不是在永丰鱼池厂上班，就他要把在台东永丰鱼池厂生产的那些的纸张或是大的那种
1: 是
0: 做像一个滚轮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载到各个县市那边去，又必须要再把那边东西给载回来，所以我们就是全省这样子跑，所以从晚上出发的时间到了地点之后。要下货，再装货，
1: 所以俊伟都是要跟车，
0: 要跟车，但是也不是常常，因为我还要上学，所以就是有空的时候跟爸爸跟车。那一直到了我想应该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爸爸也在他清醒的时候，
1: 是
0: 没喝酒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语重心长跟我们说，他不希望小孩子走这步，因为太辛苦了。对，他觉得因为这个日夜颠倒，所以。虽然经济可能还不错，但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走这方面，他反而希望我去当老师。但是当时我的叛逆期比较晚，我到高中之后，我才开始有叛逆期。你越希望我怎么做，
1: 我越往另外一边，另一个方向。
0: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叛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叛逆到我就去读了军校了。对，就从了这个部分。所以去读军校的时候，其实爸爸当时是最不认同的，他最不希望
1: 是
0: 这样子，因为他在他们以前老师们那个年代都比较辛苦嘛，当军人的那个年代很辛苦，以前而且以前的当兵要当，在他们那时候还要当三年的，
1: 是，
0: 后来才开始越来越少，有一段，所以他觉得那是很辛苦的，他不希望，所以但是我还是跟他争执了蛮久，那他也就同意我去了，还在。我那时候其实也只是准备说，我先去有入伍训好了。入伍训那时候是可以反悔嘛？
1: 是，
0: 对。但是他就帮我做了一个更过分的决定，就是跟我说：“你等一下，那个这个学期结束之后，我等一下带你回家一下。我已经跟大家跟部落都讲好，你要去当兵了。”然后我们开始摆了几桌。就是请大家都来。
2: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行业都会很辛苦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没有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就是爸爸为什么要帮我做这个请大家吃饭的这个决定？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头路了。
1: 所以这个算是在部落里面的一个仪式，说，我告知大家说我孩子现在要
0: 对对对要去当兵，但是从军的当兵，不是一般的当兵，
1: 是啊，
0: 要去当革命军人，表示，而且在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本来是觉得还好，但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很多的。又是婆婆妈妈们、阿姨们又过来关心说：“我跟你讲，那个很辛苦啊，你们很可怜，你们真的不行，因为以前还是有不当管教嘛，他们也有接受过这样的这个 okay, 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多少都听过，然后有一些叔叔也来都
1: 所以
0: 都安慰。
1: 职业选择在我就在渔民的家庭里头，家长的参与或者决定权很大，是不是？
0: 算很大，其实算很大。
1: 男士还是女士
2: 都不会
1: 啊，那是会的的成长经验的。因为刚刚我会直接联想，以为你小时候的照顾。
2: 我刚才应该是想要补充的是，就是应该我公公就是直接宣布跟他的亲友宣布说啊，我就家里摆了几桌，然后就是宣布你。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假借这个名义想要喝酒
1: 哦，聚一聚。
2: 因为我妈就是嫁进来之后，她就会觉得说，怎么很多什么
0: 活动、
2: 新居落成
0: 也要喝酒
1: 、
2: 然后小孩子明月也要办桌，然后怎么就是她就说白包红包一大堆，对。但这个对于平地人会很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她觉得通常这种办。都是很重要、很盛大才会办，不会那种很频繁。
0: 但是在部落其实就很多的，只要是跟你说，
1: 对，
0: 包含其实刚刚讲的新区落成，
1: 对对，
0: 不见得就只是你家一定要完成一个完工。
2: 我先打个岔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姑，所以那个我小姑也很不能理解嘛，所以我就跟小姑说，哪天呢，你在家里。那个用个铁皮屋也可以办新居落成，
0: 但是确实真的是有人这样子做的，他只是换个天花板而已，他就跟他说我新居落成了，然后结果大家都已经都到现场去的时候，你换哪里天花板啊？但是要教授钱了，
2: 所以小姑就开玩笑说，因为小姑有养一只狗叫壁炉，就是那个啤酒，他就说啊，所以我帮壁炉盖那个房子也可以新居落成，我说可以
0: 啊，你

0: 看看看可能会被骂。
1: 但是刚才老师说我的选择，我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资质没有那么聪明，就是我妈妈很小时候很常说你读册不晓啦，嘿有的不会你上高，对，她就会这样讲，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啊，那我就。我就念个职业学校，就是不求那个，就是只要念个职业学校毕业，然后我就要去找工作。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说，你至少也要高中高职毕业才可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要到很多都已经是要大学啊什么的，就我们那个年纪，对，那年代，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妈小时候就很担心，说我真的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对，她就用台语这样子讲。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这样。读书不会，那我很会跑步什么，那我干脆就是职业毕业之后，那我就去考职职军官。但是我发现其实不好考，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智力测验啊什么的，不是说你就是四肢发达就可以了，你还要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术科这样子。对，
0: 那我真的感谢主耶，我第一次就考上了，
1: 对啊，很聪明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计划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家里有一段时间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念了军校。就是很单纯的就想说，哎，家里的瓦斯费什么就可以减免啦，然后也不用担心太多什么的。
0: 其实，在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走军警跟老师行业的人，其实是当时家里面最鼓励的，
2: 是啊，是
0: 对对来
2: 最稳定的，
0: 最稳定了，就稳定了。
1: 然后就是。反正那个就是刚好我国中毕业，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谢谢那个王爷爷
0: 王永庆，
1: 对，我都说他是我第二个爸爸。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感谢，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有一个照顾他的照顾应该是妈妈还是谁的看护是原住民啊，就是也是很信心很有细心什么的，所以他就是为了就是鼓励这些原住民的学生，就是所以他就是独立招考那个护专，就是针对原住民的身份进来就是做独立招考，因为他可能也知道说我们的资质，那干脆他就是独立招考。
0: 对，
1: 那你如果考上了，你进来就是当时啊，现在已经可能不一样了，就是学杂费全免，然后一个月还会给你1000块的零用金。对，
0: 我当时齁，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想，有时候会觉得比较不知道是不是被灌输观念，或者是确实我们就是这么不会读书，因为其实像家里人以前
2: 从 家长的角度讲，
0: 对，他常跟我们说，像我爸爸以前看到我在读书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们原住民就是不会读书，所以你要花，你今天如果要好好读书，你要比别人花10倍的力量。他直接跟讲10倍，人家读英文单词念个2次，他就记起来了。你可能要那个至少10次以上，你才会念得起来。你的理解力也没有比别人好，所以你一定要，就我们小时候被灌输，就是你一定要比别人，更加倍，你才可以跟别人一样，你才可以跟汉人一样，因为你就是很不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常就是。然后我想说，我们到底有多不会读书？好像
1: 可能人家花个10分钟，我们就是要20分钟、30分钟、40分钟。
0: 对，
2: 这个其实也学习形态是很有关系的，也包含学习的内涵，对不对？如果倒过来要我们说，我们到山上去打猎，可能学花10倍功夫，我们都不一定
1: 能。最简单的来讲，你可能要叫潘老师跳舞，我们可能马上就跳了，但是要花10分钟，他也是。这样子
2: 没错，没错，
0: 这个好像也是会有时候，
2: 对不对？
0: 用这个方式在跟我们比喻的时候，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
2: 是
0: 的，
2: 因为
0: 跳舞就是很
2: 因为在主流的教育体系里，好像要融进去。可是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是因为学不同东西，不同的学习心态，
0: 对
2: 不对？好像用主流的思维要来，好，当然会有一些落差。如果你真的我有机会去学跳舞，你会发现说，哈哈，就这样跳就好了啊。我印象中，我对呀，我印象我都讲这个，我都没有问题。我就到德国去念书的时候，因为小时候我也会画画啊，对，觉得老师还鼓励我说，哎，你画的不错，要去。然后我到德国上课的时候，我就除了这个以外，去选了一堂素描的课。然后老师就画纸嘛，就大家都会嘛，对，就画画。然后就一个素描的一个样品，画完之后，老师就跑到我这边来跟我讲说， 他意思就是说拿出来量量看，说你就这样这个看花去。

0: 就好了，
1: 就这样描，对啊，啊比例怎么画起来差那么多？意思就是说，不就这样看画出来应该会有一个样子，所以你看出来就是不一样，
0: 他的看的角度不一样，
2: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
1: 所以那个是我最后一堂课，我不敢再去了，
2: 厉害，
1: 各位，
0: 所以就是我刚好国中毕业好，然后我爸就说啊，你去试试看看，好，然后我就真的，我真的可能。平常也没在念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开窍，就他们所谓的开窍，就是念了。然后呢，你就会很发现，就是那个考试那一天的题目，很像都是你念过的，
2: 会的
0: 就觉得哦，好感谢这样子。好，那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放榜的那一天，我就是啊，他要寄成绩单嘛，你可以享受那一种就是还开胆，还是现在都直接上线了嘛，然后他打开信封很紧张，就是打开这样子，然后就他就上面说你
2: 录取
0: 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爸爸讲这样子。
2: 以前录取对原住民来讲就是。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就是拿来垫底
2: 了。对对对。
0: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那时候当时在内地上班，所以我爸就打电话是说，哎，那个师会考上了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当时真的就是跌破眼镜，知道吗？
1: 是。哎，刚刚讲到这个。爸爸妈妈好，我好奇的是说，因为刚刚讲到你是会讲到说妈妈用台语讲了一段话嘛，说好像念书啊，那往别的方面去发展。他们在相处的过程里头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交流？有没有你自己在观察他们的有一些文化的差异之类的吗？
0: 你说我爸爸妈妈吗？
1: 对对对，
0: 通常都是用。国语，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妈比较擅长用
2: 台语
0: 、对，因为我不得不说我妈妈用台语骂人的时候真的是
1: 很厉害，
2: 精准一点，
0: 就是我所有的那种都是从妈妈这样子
1: 啊，
0: 就是讲出来。
1: 她会一点原名话语吗？
0: 不会，
1: 可是爸爸那边他会台语的，后来会台语，
0: 爸爸是因为工作不得不，
1: okay.
0: 因为那时候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学台语，因为你的那个工作上你不得不修。然后我爸爸就是因为就是他现在的这一份工作，他不得不去学。那有些就是客人，就他的客户都会笑说，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讲台语会有个腔，他就说，哎，你
2: 不
0: 会讲，你不要就是不要硬讲。但是我爸爸就会，他就是。不怕丢脸，就是我如果不讲的话，我就更不会讲。
2: 对对
0: 对，就是你怕一个语言，你如果就是不会讲，就是更怕说不出口。
2: 这个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一个优势是像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我们在学英文或者学外来语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是我们可能就像刚刚小慧讲的，我们不怕丢脸，因为可能我连我自己讲原住民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语言，但是它的那个腔调，我们换到别的语言上面来讲的话，似乎也是合理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学语言算是蛮快的。
1: 是，你们讲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其实我刚刚在听到你们在讲，哈，很自然说，因为我们原住民，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我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就是说不管是从心里面。的很深的认同或者父母亲给我们一些好的样貌，我就觉得很自然，就是哎、欸，我们原名，我觉得这个 we 哈，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这个群不是我一个人啊，那是就是我们
2: 族群，
1: 我觉得蛮喜欢这种称呼的方式。
2: 对啊，
1: 那我当时也是很想要再继续，就是说，我想在成长经验，当然刚刚从考试啊学习的角度来看，进到主流文化里面，当然一定也面到很多的这种挑战啊，包含刚刚讲说哎、欸、放榜这件事情。当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努力在里面呐、然后整个学习的基调是不太一样的。
2: 对，
1: 那我想说，在学就谈谈就学的成长经验，也许会不会从外在环境啊、同侪的团体啊，有让你们觉得说有一些文化的冲击吗？或者
2: 说一定会，因为从小时候开始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比得上别人，从成绩上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我或许不能说是一个理由，就是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回家之后，我还是得要，还要有一些家务嘛。我们也要去，除了像打扫，这是很基本的事情。
1: 对，
2: 扫地啊，擦地板啊，擦桌子，这是很基本的事情。洗碗，那又刚讲到前。家里太多的聚会了，原住民就太喜欢聚餐，常到家里面来，
1: 有时候要抹布老一下。
2: 对。

0: 常常常忙不劳
1: 啊，常常的，
0: 就变成就是家里的像。像我的阿姨，我后母，很会煮菜，好像也是变成就这个样子，变成客人一直来，他就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那我们小孩子就会一直帮忙洗碗，帮忙去端菜。所以我后来就是开窍了。
2: 还要跑路，
0: 还要
2: 跑腿，
0: 跑腿，对对对，
2: 不是跑路，
0: 这些工作，

0: 就说已经都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对对 对, 對，
1: 但是静文都是很客气在讲，他现在在做研发工作，
0: 没有行政人员，行政人员，
1: 那个是那个是很多的哈，而且
2: 烧脑，
1: 对，而且就我知道啊，静文真的是哈，其实石辉应该也是啊，都是八般武艺，他会他会唱歌哈，会作曲作歌作词作曲，
0: 对
1: 不对？
0: 现在都是恩典，都恩典，
1: 还会画画啊，会跳舞哈，各方面的，我觉得就是蛮棒的，蛮棒的，也会打猎吧？
0: 那个。小时候过了就够了，我现在热爱生命。
1: OK OK，
0: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不如别人的，会有时候，其实原住民有一些，我现在看到一些族人，他会有一些比较自卑的这个情况，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到了城市这边之后，因为部落已经是一个小地方嘛，但是尤其我们到了。城市这边来工作或者是就学的时候，其实这个的路上
1: 是
2: 辛苦，
0: 真的都会觉得是我们好像真的是不如别人的那种感觉。
1: 虽然我自己本身不是哈，我说我父亲从那一带过来，但我们是在乡下长大的，我父亲是在那个村落里面是唯一唯二建立家庭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就会被你讲叫做瓦星啊，外省仔这样子，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农作啊，
0: 对，
1: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有一次我陪着我妈妈哈，到现在嘛哈，就前几年的事情，我都要陪她去下田做她的啊，然后拿个锄头啊一起工作，然后妈妈就突然有感而发讲了一句话，说哇小时候都没有给你们什么资源哈，当然她妈妈只会讲台语。我现在他说都没有给你们什么好的东西，就让你们要拿锄头。然后我就很快跟他回答，我说拿锄头有什么不好？我是锄头冠军。然后说啊，那锄头还有冠军？我说对啊，我北上去念书的时候，全校开学的时候只有我会拿锄头，然后老师还叫所有同学来看，说一看就知道他从乡下来的。所以我全那一群只有我。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成长，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出生的地方嘛，对不对？但是他的确会影响到我们。
0: 对。
1: 好，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包含俊伟小慧刚刚开始讲到说，哎，我们对家庭，其实我听到你们的传出来都是很多感恩啊，很多引以为豪的啊，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当然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一些，就像我也讲到说农田，刚刚讲到说这个身份，像我现在在学校里头，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去下田啊，种花生，那我其实不会畏讳言，因为在都市要讲这些事情其实不容易的，因为真的要穿实际抓去聊，
0: 城市小孩子比较很难去理解这个部分，
1: 是啊，但是我觉得说，哎，我很乐意跟我们同学讲说我的夏令营是在花生园度过的，我不会觉得说，所以刚刚我其实想要回应就是俊文说，哎，很好啊，我们不会讳言说告诉人家，哎，我就是原住民，我不会跟人家讲，我不会怕跟人家讲说，哎，我是乡下的孩子啊，我也留学到德国去十年啊，这个就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因为有家人的成全，对吧？
0: 对，
1: 就像刚刚俊文讲说家人给我们这样，我会常常也是想到家人给我的就是说，哎，农事你先把家作业功课做完之后再做帮忙做农事，这顺序一改变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至少我有功课完成，就后来就在学业上就会比较顺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谈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们待会下一段哈，听完音乐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你们的两个人的情感发展哈，到进入到婚姻里头，这个应该也是很有意思的组合哈。OK，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又回到我们节目《乒乓双人舞》。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哈，那一起来到我们当中啊，谈一谈啊，在原住民家庭的成长故事，还有啊，就学就业啊所发生的这些的文化对话。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也要更聚焦的，也很好奇的想知道啊，在你们交友恋爱啊，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里头哈，比如说在家人对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会不会说哎，那你的对象一定要找同样的部落的啊，啊，或者说各方面的哈，那你们在过程里面啊，怎么样把你们自己也许个人的特质也好，或者说你们自己对婚姻的想象，后来怎么走在一起，怎么去经营？那当然，你们我也很高兴哈，你们有参加的婚姻成长课程啊，这些都可以让你们来啊来跟我们多一点分享。
1: 好。我们的相遇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在我们相遇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单身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当我在那时候在比较已经快要有点放弃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就跟祷告说，主啊，你有希望能够让我有可以成家吗？因为我希望，我原本我自己年轻的设想是希望可以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有成家，但是在那个之后，我的感情就一直没有很顺利。那后来就所以单身了，真的蛮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真的认真的向上帝祷告说：“我说主啊，你有要让我有成家吗？还是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如果这个事情是你要成的话，请你能够带领我，请你能够赐给我一个适合我的一个伴侣，这样子。”对，后来有一次，我们过年都会回家，回乡下嘛，回太麻里。然后那当时我后母的妹妹，就是我们都叫阿姨，也叫阿姨。阿姨很喜欢，那时候她正热衷于当媒人，她已经成就了一对新的媒人。然后她那时候也知道我在单身，那刚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会去各个地方去
2: 走村
0: 就
1: 去对去拜见其他的那个亲戚这样子，那就去了阿姨家的，就去看阿嬷啊。然后在那当其实我是平常不喝酒的，因为我酒量也不好。那在当天的时候，那个阿姨的妹妹刚好就看到我，就把我留下来，然后就问一下我煮的状况。阿姨就说，我这边要调频了，我要调一下原住民的腔调了。
0: 然
1: 后来说，君伟，你有女朋友了吗？我说我还没来，哎呦，我还在单身，单身啊，很久了吗？他说，很久了。有没有结婚？我说我有祷告，再看看上帝的带领这样子。说我现在在当媒人呢，我还想要跟你介绍呢。我说好，那阿姨你就再看看状况。我说不强求哈，我很害怕这种东西。然后后来呢，好死不死，小慧

0: 就跟着妹妹们就进来家里面来拜访了。因为其实小慧他们家跟我后母那边的那个
1: 有亲戚
0: 关系，对对对对。
2: 你知道他要来吗？
0: 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但是
2: 不是埋伏很久？
1: 没有，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就是有打电话给我辈分，我要叫他哥哥，反正我就说我要过去找姑妈，姑妈就是他的阿嬷，对，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好玩你来呀、然后我就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一位人这样子，那其实就算有这一号人出现，
0: 他们也不会，
1: 我们也习惯了，因为通常这种的那一种就是感觉就是仅此于这边就打哈哈结束了，不会有后续，有的没的，对对对。
0: 那结果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呢，阿姨看到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好像看到这个猎物一样，就说这是喂。你先坐下来，先不要回家。
2: 哦，
0: 他说
2: 那时候带着妹妹去，
1: 对
0: 、然后他说你们认识一下。他们就是很简单的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被灌醉了差不多，已经有点已经有点
1: 马不老了，
0: 马不老了，复习一下单字，马不老了，已经酒醉了，已经眼睛有点在微醺的状态，看什么事情都是朦胧美的感觉。当然，他是很美的，跟那个没有关系。然后后来就说你们就认识一下，快点。那个，你自己介绍一下，我就说你好，我是俊伟，然后就拿着手中的那个酒杯，然后阿姨说你要敬他一下啊，然后就叫教师会也跟我敬一下，
2: 是，
0: 当时在那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彼此认识了，对，原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1: 对，
2: 师会当时会觉得这个马不老的这个小男生怎么样？
1: 我没有太大的印象，因为我们就只是就是打招呼这样子，因为感觉也应该不太可能，而且其实这种场合就是每次逢年过节都会有的巧遇，
2: 对
1: 对，所以就是有种见怪不怪，就是礼貌性的说你好这样子，对，
0: 然后但是呢，家人们就真的好积极哦，比我们更积极，
2: 后续这样，
0: 更后续，然后我本来想说那我就是回家了，那结果那天我又被约出来了，我就被舅舅约出来，直接杀到他们家去，就是。陪坐了一个晚上，就是他要一直要好像要把一个商品一直尽力的推给我岳父岳母，让他认识我这样子，这个人很好哎、然后可以跟你们的那个女儿认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所以我又坐了一个晚上，但是我精神状况我已经很累了，其实我就是不胜酒力啊，所以我就还是在那边呆坐了一个晚上。那一直到了我们回到北部彼此的工作生活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在打羽毛球，我电话一直没有接到。后来我那个阿姨又一直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跟人家联络了啦，在追进度了。然后我就说我就没有他电话，他就跟我说你赶快抄，拿纸笔赶快抄，人家给你。然后到我下班的时候，
1: 等一下我打个岔，应该是说你打的那个阿姨打的那个次数，
0: 对，
1: 很像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然后连那个小姑也打电话，然后就说到底说，
0: 夺命连环call，
1: 哥哥你赶快打电话给阿姨，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0: 所以全部人全世界都已经接到阿姨的电话，但是因为我没有接到她电话，因为我在忙嘛，对对对，我在打球就不方便再一直接到她电话，对，后来我再回电话给她的时候，就是来了一阵，非常大声高亢的声音，你到底有没有在打电话给他？你在做什么？然后就在最近度，我说哦，原来是这件事情，我以为是家里发生火灾，是吧？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他，我们终于连上线了嘛。
1: 对
0: 对对对，
2: 我感觉就是好，这个好像是全家大事的哈，
0: 大事，这是大事，
2: 这很有意思哈。
1: 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有必要那么
2: 连环call，
1: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2: 有没有感觉？
0: 我们还是想说好吧，那我们就还是出来见个面，给家人一个交代。本来想说仅此于此就差不多了，我们就是
1: 我们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出来吃饭了，我们可能就是彼此可能就是不合适啊，或者是想法可能不一
0: 样，我们就回报一下，这样就结案了，
1: 对，
0: 就
1: 结案，断结案。
0: 对，当时本来想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彼此就越聊越开心啊，就从台北车站地下街越走越远。然后又开始聊彼此的近况什么，后来就开始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的 彼此的约就出来的见面，
2: 嗯，
0: 这样情感又开始建立起来了，
2: 嗯，
0: 对对对，就决定要交往，
2: 是，
0: 对对对。
2: 那、啊、这种过程里面，我就说，那你如果回想到家。

0: 人的期待或者连结、嗯、或者说成长教育里面，家人会给你们说啊，以后一定要找部落的孩子啊，嗯、或者说
1: 我的爸爸这边是会希望、
0: 哦哦、
1: 对，但是当时他帮我介绍了好多，我都没有去赴约、嗯，因为我不太认同这个、嗯、因为我认为感情是彼此的，的交往才能够知道、嗯，而不是去看一个人的族别或身份、
0: 嗯。
1: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嗯、但是因为那在长辈的部分，他们会希望说这样子的血脉可以延续，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很希望说你的另外一半最好还是找我们自己原住民的，嗯、是这样子。但是跟我的想法是有落差了，
0: 嗯，
1: 对。
0: 而且我有时候在对啊，我们你看台湾，我们有16个哈，至少16个族群嘛哈、
1: 嗯，
0: 所以族群跟族群之前，我会说以家长的角度，
1: 嗯、
0: 他会在传承过来之后，他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自己这一族的，还是说如果假设是跨族好了哈、
1: 嗯，
0: 会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可能的冲突，或者说
2: 下也是有吧，
1: 也是有，
0: 也会
1: 有，
2: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也好，跨族婚姻也是都会有，但是我就从原来的，这是属于期待当中，还是说就哎不得已哈，他们就已经彼此爱上了，还是怎么样？会
1: 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算是比较
0: 开放
1: 了，
2: 对
1: 对对，尤其是当我们越晚婚的时候，他们越担心的时候，他们的标准就会变
0: 得降
2: 低，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应该是这样。
1: 对，从原本希望你可以跟原住民族结婚，也希望你可以跟同族的结婚，一直到你有
0: 结婚
1: 就好。
2: 对啊，应该是这样讲。
0: 是。那小慧这边呢？家人对你们的交往有没有什么期待？过程里面，特别是原民的，
2: 我觉得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就是可能因为这一段婚姻，让她就是对于原住民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她会希望是说，那时候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她就觉得上帝给她一个考验，因为她就会觉得说，怎么是原住民？
1: 因为其实一开始，因为我的岳父就是。原住民
0: 對
1: 也是泰马里的人、
2: 就是、
1: 但是这些都是岳母开出来的条件不要的、
0: 哦、
1: 不要的这个条件
0: okay, 因为妈妈是台南人嘛
2: 对那他可能就是他的婚姻当中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
0: 嗯、
2: 的那个、
0: okay,
2: 所以他就会觉得是说就是、就像一般人说就是你越不想的东西
1: 越会回归到你身上
2: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可能对我妈来说冲击还蛮大的吧、
1: 嗯、
2: 我觉得
1: 对其实我们其实要结婚可是这方面我就往好的方面想我真的感谢我的岳母更感谢上帝
0: 是
1: 因为岳母当时其实她是持反对的这个状态、
0: 嗯、
1: 但是这个原因就只限于这个部分不是因为我不好、
0: okay.
1: 所以当时他在交往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常去问小慧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到底有没有要结婚只是交往如果交往的部分的话不是结婚就是分手、
0: 嗯、
1: 就是这样他想的很简单嘛
0: 是是是
1: 那我当时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说哇天哪、啊、太感谢主了哈利路亚那我们就结婚啊对啊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结婚的人我说那既然妈妈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就结婚对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决定。
2: 嗯，
0: 所以就是小慧的妈妈这边是有基督信仰吗？
1: 有。
0: OK。
1: 那时候也信主了。
2: 妈妈是后来
0: 受。后来的。
2: 对对对。
0: 哦，后来的。
2: 对，她是后来受洗。
0: 嗯，但是她当时就会很期待说你们交往是以婚姻啊进入婚姻
2: 为前提。因为可能妈妈的过往的经验，她就会觉得是说交往不就是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是结婚。
1: 嗯嗯。
2: 对。那只是说他当时的问法是就是比较不太跟一般的那个
1: 或许听起来不太友善但是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满满的祝福所以那我们就结婚吧
0: 是反正就是变成一种助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岳母的话是一个垫脚石、
0: 啊、所以很棒啊我从俊伟的口里面听出啊你真的能够听到哦满满的感恩很多的哈、啊、虽然看起来路上不是很多都很顺从啊小成长很多的工作啦都打工啊哈、
1: 嗯、
0: 但是交往过程也会遇到一些考验、但是觉得最后都是很好的一个收尾
1: 对对对感谢是一个蛮大的力量
0: 是吧感谢
1: 这对
0: 那你们这过程里面后来婚礼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觉得比较、我一说有没有一些特别原民的仪式感啊或是什么之类两边的家庭
1: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有先去做一个沟通我们

0: 为了这个还回去部落开个会
1: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我不知道部落一定会有很多的习俗的部分鼓励，
2: 哦，
0: 那
1: 叫什么鼓励？
0: 鼓励
1: 哦，所以都还是会有。
0: 对，就像我们台湾有些南部的部分，他们的礼俗是比较繁复的，需要很多什么十一礼或十二礼这种的。那原住民族的话，他的礼俗当然已经很多。如果你真的要走
2: 山猪啊，
0: 对啊，
2: 或者是说前一天晚上要怎么样，就是种种一些习俗，但是。我们一切就是
0: 重建，
2: 对，
0: 因为如果真的要走这个古里的话，我们要准备好，我们可能要牺牲很多的隔山猪，还有牛羊之类的，
1: 是，
0: 还有鸡就更多了，
1: 对，
0: 那就只是为了要进入这个部分。那所以原住民的这个部分，我们直接跟他们说，我们就是简单办就好，我们不要再杀任何的这些的这个动物，对，然后因为我们的信仰爸爸天主教嘛。我的后母阿姨的天主教，所以那因为我小时候也都还在天主教这边上这样子的课程，所以我们就尊重我们在教堂这边来办，
1: 对，
0: 由神父来帮我们来那个见证这个婚礼，
1: 是，
0: 对，那但是，所以我前面我有先做开场，我说我们一早我们先到教堂去做这样子的那个结婚礼拜，
1: 是
0: 对结婚弥撒，那办完这边之后，我们回到部落了。我说我们前面很温馨，可是我们后面不要血腥，我们不要血腥的这种东西，我们还一样走持续那个温馨的这个路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婚纱的部分有一般的黑白的这个婚纱，那到了部落这边，到了大家一起聚餐的部分的话，中间我们有是后面结束说
2: 会有穿一套
0: 族服的一个服装的桥段这样子，对对对，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原住民，
1: 是，
0: 对，只是说因为前面要我们有我们的信仰，必须要
1: 对，
0: 还是要感谢上帝嘛，
1: 是，
0: 这是很重要的祝福，对，所以大家回来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可以遵循主里面的这个，
1: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讲一点在婚礼上的族服或者婚礼的那个哈，那个一些我们叫做什么图腾也好啦，或者说一些装饰啊哈，是代表文化的一些东西。
0: 因为台湾族的话，台湾族的代表性就是百步蛇
1: 、
0: 所以像我们的族服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些类似像百步蛇的那种曼妙的，或者说它的蛇形的这种东西，它是会在上面的。那刚刚前面讲到丰年祭，我们会带的一些的那个的服饰，那头饰的话，就上面会有一些山猪牙齿，对对，那因为去都是狩猎打下来这个部分，包含有些人，
2: 但是他头饰有一些就是，他其实有一些是会分。就是有一种阶
1: 级，
2: 对，你如果是就是戴那种有一种山猪那个
0: 牙
2: 齿的那种，可能就是高比较阶位比较高一点的，
0: 对，还有啊，就是因为它的细节很多，
2: 对，
0: 原住民的族服的细节还蛮多，还有身上挂的铃铛，还有一些像我们就是像背子心带的那种，上面的装饰，
1: 对，
0: 但是都用贝壳这边来封上去的，
1: 这都是你们婚礼的时候有用到的，
0: 对对对对。会穿上去的
1: 贝壳代表什么？那你记得吗？
0: 贝壳没有特别去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就可能我这边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
1: 但是铃铛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
0: 对，都会有。对对对，就会比较我们像原住民穿的那样子盛大的那个服装。
1: 是是。
0: 对。
1: 那也会有一些像我们讲的伴郎伴娘类似这种角色吗？还是好像没有特别听到哈。
0: 通常比较如果那个比较没有都。现代婚姻
1: 是，
0: 但是我们后来
1: 花童那个也没有，对不对？类似这种
0: 没有。但是中间会一定要有的就是大会舞
1: 、
0: 一定要所有的宾客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要大家一起参加的一个大会舞，
1: 是
0: 一起同乐的部分。
2: 我大概会知道排湾组好像如果是要有一个习俗，就是他要背新郎，要背新娘，
0: 对，
2: 他就是会背一个就是他背一个椅子，
1: 然后
2: 女生就要坐
0: 在
2: 他后面，
0: 这
2: 是我看到的，但我们没有要，我们没有走这个，对，然后还有一个
1: 传统上是有这个，
2: 对，还有个荡秋千，对，就是女生会
0: 变成那个场地又就要到国小那边去接了，
2: 对，女生就是会在那个秋千，而且那个。 那个还不是传统的都是他要这样、
0: 那个、
2: 女生就是要这样子抓的、
0: 那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
2: 没有那个板子他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2: 然后男生就
0: 有点危险
2: 对
0: 有些是以前是越当越高越好嘛

0: 但是其实那些都没有安全的措施，就是完全只能靠女生的臂力这样子去
1: 还有腹肌吧。
0: 对。
2: 那婚礼是在中午还是晚上举办？
0: 从早上开始到中午，到应该都到下午了。
1: 对
2: 一直到下午，
0: 一直到下午了。对。原住民的婚礼就是蛮长，因为它主要就是一直在庆祝。那除了吃饭之外，像我们的酒类，在酒类的部分就比在台北这边补请的多了很多种类，
2: 是
0: 从米酒啊、稻香啊、绍兴啊、高粱啊，至少就有这四种。
1: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的饮料来做一个搭配，因为这个是要符合当地他们饮酒的一个文化，
2: 是
0: 需要准备的部分。
2: 但是这的确在刚从开始我们知道，就是性别上面其实都会喝嘛，不会只有说
0: 对
2: 一起欢乐的感觉，
0: 对，
2: 所以喝酒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哈，
0: 对，这个时候就很合理了，就是庆祝大家这样子，对，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是最棒的，
2: 是。你们也参加过别人的婚礼过吗？
0: 有，
2: 所以
0: 所以我们都也很自然。其实我们蛮喜欢看部落的那个婚礼，因为主持的部分也很不一样，主持人的部分也很不一样。
1: 对，
0: 主持人都会介绍，前面也会讲，但是他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回部落，他们主持的部分他们会很感谢，也很感性。当然也是会请那个家长，如果可以讲话的话，是最好的这样子。但是虽然有点像我阿姨，因为我阿姨她是下半身瘫痪嘛，所以她上去在致辞的时候，其实她是蛮感慨的。但是因为当时我爸爸没有办法机会参加到我们的婚礼，在我们婚礼的之前他就先生病就已经离世了这样子，所以阿姨上台的时候其实他是还又很感动，但是他又很多的情绪加在里面，
2: 对。
0: 但是婚礼主持人就很重要，他就在这时候自己把他拉回来，
2: 对气氛的
0: 是哈，对。
2: 我很开心哈，听你们这样。刚刚在数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又回到那婚礼上面？
0: 有
2: 。然后想象，虽然没有直接背，可能已经把那个小朋友背了一次，在椅子上。好，一般我们在最后假设要跟彼此说再见，通常我们会用台湾语哪一句话在讲？如果说要再见啊，下回见啊，一切平安啊，有没有？你们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话语？
1: 这我就没有很。
0: 我们通常还是讲平安呢、欸，
2: 平安哈，
0: 平安呢、欸，
2: 平安怎么讲？就是
0: 没有，就讲中文平安
2: 哦，就讲平安，就告别
0: 对，
2: 好啊。
0: 那如果你真的有喝酒的话，就跟他说平安。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
2: 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好，很开心哈、哦，今天我们真的是带着好。充满了喜乐，这样来数算哈啊，你们的这个情感婚姻的道路哈。好，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一切平安，
0: 平安，
2: 祝福大家哈。那很开心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做这个分享，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喜乐。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基，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俊伟跟小慧，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
0: 拜拜，平安，
2: 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声好，祝福您呢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健康平安幸福。在我们每个礼拜的今天呢，我们总是要来聊一聊跟孩子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哈。这个教养孩子呢，其实是一个智慧，同时它也是对于家长的一种考验。有的时候呢，教养会反映出在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样事情，我们怎么成长的，都会影响我们在教养我们小孩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哦？所以说实在话呢，做父母是需要学习的，并不是呢孩子一生下来我们就晓得怎么当父母的啊。那做父母需要学习，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学习怎么样来做父母。最近我们在进行一本书的讨论啊，这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作者呢是雷洛梅老师以及王琦老师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谈到了很多呢管教孩子的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方法跟策略哦，同时他也谈了很多父母的观念啊，举了很多的实例，这真的是一本好书哦。所以呢，我们会呢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听众朋友来讨论这本书当中的内容。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呢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课啊，第二课的内容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呢跟父母亲互相交流的、互相面对的状态当中呢，我们是不是总觉得孩子让我们很累呢？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尽吗？会不会搞不定孩子呢？感觉无能为力呢？那为什么有些孩子啊，家里的孩子很多，但是全家都非常的和乐，非常的安详，孩子都非常的有礼貌，那为什么有些父母亲呢，他只养育一两个孩子呢，就鸡飞狗跳的啊，就觉得心力交瘁呢？在今天第二课的部分，我们要聊到的是在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律。这个雷诺梅老师呢跟王琦老师呢，在这本书上他谈到的这个第二课的目标呢，就是谈到逻辑结果。什么叫做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呢？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所以父母亲做些什么，孩子一定会让父母精疲力竭，或者是父母亲做对了什么，孩子就会乖巧顺从。这是我们要来讨论的，让我们来学习啊，父母亲做了什么，孩子会让我们精疲力竭，而父母亲如果做对什么，我们家庭呢，孩子呢就会乖巧啊。同时呢，在今天的时间当中呢，也希望呢，我们可以达成一个目标，就是父母亲的一分钟的改变，就可以恢复家庭的秩序。也就是家庭生活的纪律怎么恢复啊？怎么样清楚的设计那个家里的管教的环境，并且让角色呢也能够正确啊，让家成为家，也就是孩子就是孩子的样子，父母就是父母的样子，父母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就是父母，而不会有这种在家庭当中的这样子角色错乱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呢，像这个王琦老师他说呢，他在很多外面社区上课的时候呢，家长会常常问他一些让他觉得很头痛的问题啊，比方说兄弟姐妹呢互相吵架、互相吐槽、

怪罪告状，然后吵着这些家长心烦气躁的，那该怎么办呢？或者是呢，孩子呢就很爱顶嘴啊，很爱反驳啊，然后呢让家长气得要命啊，该怎么办？或者是有些家长也会说了，我每一次好好讲他都不听哦，我都是要用要生气，要用骂的，用吼的，那怎么办呢？好，那也有家长呢会说了，孩子脾气特别的拗哦，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如果不顺着他呢就闹翻天了，那该怎么办呢？好，那还有家长提到了，孩子整天上网，从放学回到家两个眼睛就一直盯着这个电脑或手机哦，讲也讲不听，到底该怎么办？再来的话，就是在家庭的这种生活当中呢，有些孩子呢每天早上呢叫他们起床，到放学叫他们写功课、练琴、上床睡觉等等的，好像每一样事情啊都像打仗一样的，孩子就是很被动，该怎么办？孩子不收拾房间，拖拖拉拉的，每次跟他讲呢叫他做什么，他总是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到底该怎么办呢？孩子呢特别爱发脾气，经常闹情绪，那又怎么办呢？或者孩子整天就喊无聊，不喜欢写功课，不喜欢学习，那功课呢怎么要求也都没有办法变好，那么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呢？以上这些都是家长经常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哦。像王琦老师呢，他在西方的国家，他有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家庭哦，他们发现呢，其实呢，亲子教育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混乱的啊。其实亲子教育是可以非常成功的啊。在很多年前呢，王琦老师呢，他到芝加哥，他去拜访一对年轻的夫妇。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哦，大约30岁左右而已哦。那结果呢，他很惊讶的发现哦，一大群的孩子啊，在跟女主人围着餐桌，非常规矩的吃点心哦。总共有8个孩子哦，真的呢，而且是不同肤色的孩子哦。原来呢，哦，这对年轻夫妇呢，他们自己生了5个孩子，又领养了3个孩子。而后呢，王琦母亲呢，而后那个王琦呢，就说呢，孩子的母亲哦，跟他打招呼啊，然后8个孩子脸上都露出了纯真可爱的微笑，非常的有礼貌啊，在对他问安。之后呢，这个年轻的妈妈就说了，吃完点心了，大家可以自己到院子里面去玩哦。结果呢，王琦老师看着这些孩子活泼可爱，互相帮助又有爱，不吵不闹的一起在院子玩，然后呢有的骑脚踏车，有的玩球，有的玩沙，完全没有争吵，非常快乐哦，然后非常的这个和平哦。结果啊，王琦老师呢就觉得啊，这个家庭真的好吸引他哦，想说孩子们这么的温顺，这么有礼貌，到底是怎么样教的呢？结果呢，因为这个家庭呢实在是太吸引他了，所以呢他就会好想跟他们住几天哦，看他们怎么样教孩子的。那后来王琦老师有机会呢又读了一些书哦，他就发现其实也有很多家庭哦是有很多孩子的，而这些孩子呢也都是呢妈妈自己带啊，但是家里面也是井井有条的哦。那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孩子们个个彬彬有礼呢，到底是怎么样子做到的呢？根据这个2006年呢儿童心理治疗师梅基马门博士哦，他所提出来的说，被溺爱的孩子的症候群，被溺爱孩子的症候群这个专有名词哦，他特别指出了被溺爱的孩子会出现哪一些行为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孩子不能够接受父母说不或不可以，孩子呢总是用吵闹、哭泣或乱发脾气来回应。

第二个呢，被宠坏的孩子呢，他不会听从父母的劝告或者引导。第三个，被宠坏的孩子呢，对于权威人物是不服从的，或者是抗拒的。再来呢，被溺爱的孩子症候群呢，就是这些孩子对于所得到的这些物质啊，或者他人的服务，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没有感恩的心。再来呢，这些孩子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呢，他希望别人都要让他。当玩游戏运动的时候，在竞争的时候呢，他也输不起。再来第六个，被溺爱的孩子呢，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责怪父母。他们因为自己失败了，他们就怪父母，不会去反省自己，会怪父母。再来呢，被宠坏的孩子呢，被溺爱的孩子呢，他们呢很会花钱，可是他们不会赚钱，就是花钱的本领很大，但是呢赚钱的本领却没有。再来呢，自私自我中心，不会替他人着想，这个也是被溺爱的孩子的症候群。第九个，只懂得要求，不知道要付出。再来第十个， EQ 很低，也是情感智能很低，缺乏社交的技巧。第十一个， AQ 很低，也就是逆境智商更低，无法接受挫折、压力、失败，适应力很差。最后第十二个，被溺爱的孩子症候群呢，第十二个认为，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享受大人的权利，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承担大人的责任。哇，这是可怕的被溺爱的孩子哦。其实呢，在台湾呢，这个新闻上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新闻事件当中出现一些所谓的犯罪行为，这样的孩子有些是被溺爱的孩子哦。就是呢，在2011年的7月呢，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四名大学生觉得太无聊了，他们到处去怎么样找人呢，就是打人。然后呢，他们在和平公园因为看不顺眼一对情侣呢，就拿着棍棒就狂打嘛，还抢劫。当呢被抓了之后呢，这个警察把他们抓下来之后，他们还跟警察说打人根本没什么大不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家长来了之后还对警察说，他们只不过打人嘛，有这么严重吗？当他们知道说勒索伤害要判7年以上，这四个学生他们才抱头痛哭。所以这就是父母这个时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父母溺爱孩子的一种结果。所以呢，被溺爱孩子呢的症候群呢，他们是来自于父母亲过于保护孩子，没有提早让孩子们有机会尝到他们行为的结果，也就是孩子们必须为他们所做的付出代价的。他们就会学会负责任，学会很多事情他们不敢去做，他们不要去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去做一些事情之后，他们得到结果是他们承受不起的，他们就不想去做了。所以呢，当父母亲过于保护孩子哦，让孩子呢都不需要呢接受任何的行为结果，就夺走孩子的责任感的时候呢，孩子就没有机会学会他们面对一些失望或挫折或损失，他们没有被剥夺掉他们该有的。反正他们不管做了什么，永远不会有任何的惩罚，永远不会有任何不好的结果。纵容无条件的付出的父母，总是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总是想要让孩子呢都无忧无虑的。其实这就可能是过于溺爱了啊，过于溺爱了孩子哦。所以呢，很多家庭因为只有一两个孩子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多的呵护啊。但是溺爱孩子害了孩子哦。就算说孩子他们没有做出什么严重的犯法的行为啊，但是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们也会有个性问题哦，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他们为中心，然后自大、自我中心、自私、自负，别人都要配合他，别人都要顺着他。

他们冲出来不需要去负责任的。所以呢，如果太溺爱孩子的父母亲呢，会让孩子呢有过高的无理的要求，对别人有很多无理的要求，总觉得别人应该为他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他们也不会去想说自己有责任，他们总觉得自己的需要是最重要的，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不会去考虑别人哦，他们也不会去尊重别人。所以呢，被溺爱的孩子，他们就成了一个自我中心、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并且呢不可爱的孩子了。其实如果孩子有过大的这样的权利，其实就是助长了孩子他们这种没有负责任的一种心态了。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提醒的是，在亲子教育当中的所谓的逻辑结果律，逻辑结果就是做什么会有什么结果，种什么收什么，这样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让孩子学会种什么收什么。你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你自己要承受那个结果。从小就要让孩子学会，让他们能够小心，他们愿意去改变，这样子他们就会明白说他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任。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为您分享的呢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是正祖出版社出版的，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作的，两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好书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在讨论哦这本书的内容，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由正主出版社出版的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作的这本书哦。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他们第二课哦，谈到的逻辑结果律哦。刚才呢在上一段时间呢，我们有谈到了一个例子哦，就是大学生打人，结果呢在警察局里面呢父母也来了，他们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打人而已啊，有那么严重吗？但是呢他们打了人还勒索，要被判了7年的徒刑哦。这时候呢他们才说怎么样，我孩子很乖的呀，有那么严重吗？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害了孩子了哦。所以我们如果说只是宠爱孩子呢，其实让孩子只是吃饱穿暖，但是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良心、价值观、品格、信仰、情绪或者人际关系的话，那这些都关系孩子们的一生的哦。还有我们社会品质，所以父母亲是需要花时间去经营刚才梁慧所提到的这些。那逻辑结果论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养成孩子能够有这样子的好的一个价值观跟品格的方式哦。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父母亲做一些什么孩子一定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呢？这是雷诺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提出来的啊，父母亲做一些什么孩子一定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呢？第一部分就是家庭环境没有次序哦，作息是没有次序的，比方生活作息没有纪律，家庭环境缺乏次序，也就是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归位，然后呢很混乱，很多事情呢也没有固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也都没有规定规范的。那吃饭的时候呢不好好吃饭也没关系，到处乱跑，不按时吃饭也没关系啊，就是一直吃零食，或者呢睡觉时间也是乱七八糟的哦。然后呢各方面都没有按着这个该有的时间表，按着生活次序来做，这就是作息失序，作息啊没有次序。再来就是规则失去了次序哦，规矩不明确，父母亲呢朝夕令改哦，家里的规定呢一下改来改去的哦，也没有办法坚守原则哦，那就孩子就很像火车没有轨道，孩子就东奔西跑，横冲直撞的，父母亲就鸡飞狗跳了哦。再来就是角色失去了秩序，角色也就是父母亲没有扮演好引导者跟训练者，而一再的迁就孩子，那孩子有太多的权利哦，就掌控父母亲啊，为所欲为啊，父母亲只能听他的。那像这样子的角色失去次序了，不是孩子听父母的，而是父母亲听孩子的，这样子的亲子角色错乱，父母就管不住孩子啦，这也是让父母亲精疲力竭的原因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三点，就是关于家庭环境失去了秩序，再来就是失去功能的教练，也就是父母亲呢应该是孩子生命的教练，但是父母亲如果没有善尽生命导师的责任，如果父母亲只注意小孩子吃穿跟课业啊，特别是华人父母亲很关心孩子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成绩怎么样，但是却没有指导孩子们的生命态度、内心跟行为，就是没有善尽教练的这个部分。再来就是父母亲面对孩子的要求总是怎么样投降，就总是顺着孩子的意思啊，给孩子过多的权利。那再来呢失去功能的教练是什么呢？就是父母亲呢天天都用那些没有用的管教而不晓得，比方说吼叫、威胁、打骂，一直唠叨，重复的唠叨、哦、所以孩子不受教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父母亲给孩子过多的权利，第二个父母

亲呢，就是让孩子惹气啊，然后呢的管教的方式哦，就自己很生气，孩子也很生气，用这种没有效的管教的方式哦，没有在一个有的好的次序上面来管教，所以呢，就显得这种家里面很多的状况是会变得很混乱的。这样子的状况一定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的。那么，一个让父母亲比较轻省、比较轻松，让父母亲觉得很平稳安静的家里井然有序的秘诀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一个啊，父母亲有共同的目标，一起看重孩子的生命品格，一同投入参与。父母亲看重孩子的品格、生命教育哦，所以呢，就一同投入啊。第二个，家庭有固定的作息，坚持有纪律的生活，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什么规范是要怎么遵守的，这个是有清楚的轨道可以遵循的，建立一个有次序的家庭环境，家里的东西是东西放哪边是固定的哦，家里面不是乱七八糟的。再来第三个部分，父母亲温和慈祥，家人每天都有共处的时间。再来第四个，父母亲的管教态度是坚定的而且持续的啊，所以训练孩子呢是很温和的，态度是很好，但是是坚定温和的，要求孩子要做到什么事情，规定孩子要执行什么工作，父母亲是坚持孩子必须负责任去完成的，是不能够放水的，但是父母亲的态度是很温和的，但是孩子他们必须要遵从，必须要配合，这就是不断不断的坚持到底。再来的话，就是在家庭当中有一个互相帮助的系统，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变成一个家庭的文化，服务别人，帮助别人，变成一个家庭的文化，而不是都是很自私的，都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啊。那孩子们愿意参与啊，帮忙做家事，帮忙父母亲做事，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父母亲就比较不会焦头烂额了啊。所以呢，当花时间陪孩子呢，更多的陪孩子呢 成长呢，就是花时间啊跟孩子互动啊，其实我们会在孩子的个性上、品格上，我们会发现我们花的时间是绝对是划算的啊。因为孩子呢，他们经历困难的时候，父母亲跟他们谈心啊，孩子呢沮丧的时候，父母亲跟他们做讨论安慰他们，那他们碰到一些人生的一些困境，父母亲跟他们做进行沟通，引导他们怎么去做，父母亲是教练，像这样的家庭的这种紧密的关系，这种凝聚力啊，然后呢这样子的家庭的纪律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很安定的啊。那执行纪律的时候呢，也不要大声 大吼大叫，父母亲是要很冷静的、温和的跟孩子讲话，但是必须坚持他们要守纪律，而且赞美孩子的次数要比纠正孩子的次数要多十倍，鼓励好的行为，当孩子做对事情的时候，父母亲要针对他们的行为来称赞他们，鼓励他们，不是说哎呀你好棒哦，这样子是很不具体的，我们要具体的称赞孩子，说你今天有准时的把功课写完，非常好，好，就是要很具体的针对孩子他们做对什么事情去称赞他们，这样他们就愿意去做对事情哦，不然的话，很多父母亲都说我的孩子是最棒的，是最了不起的哦，那把孩子捧上天了，那这样子其实也会宠坏孩子，所以鼓励孩子也是有技巧的，必须具体的鼓励，而不是用哄骗的方式。所以呢，帮助孩子愿意学习，让他们愿意服务别人，同时呢，也鼓励孩子呢，让他们不要呢去贬低别人，不要自我中心，能够去考量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在家庭当中，父母亲有这样的一个榜样跟示范的时候，

孩子们就可以学会。如果说家里面有人生气，说出一些伤人的话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回应他们，要温和的去回应他们，然后告诉孩子们这样子讲话声音太大了，必须要平心静气的，然后父母亲有耐心的，有修养的来教导孩子，引导孩子，相信孩子他们就会慢慢的在这样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规律的次序下面，或在这样的分工下面，他们呢能够慢慢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呢亲子管教的问题哦。最近呢，我们都在讨论一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由雷诺梅老师以及王琦老师他们两个人所著作的这本书哦。梁慧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哦。

所以呢，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来进行这本书的讨论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来谈到第二课的部分，第二部分的部分啊。那今天呢，整个要谈的重点就是让孩子知道逻辑结果的这样的概念，也就是孩子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会有什么结果，而父母亲呢，要怎么样子的来帮助孩子守纪律呢？这是一个父母亲的智慧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琦老师呢，在今天的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他也有谈到了啊，他观察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叫做道格夫妇，他们有19个孩子，可是他每个孩子都非常的有礼貌，而且教得非常的好，家里面呢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片祥和，而且孩子非常守秩序，非常的有好的品格。所以王琦老师跟雷诺梅老师他们两个人观察了这个道格的家庭之后，他们就发现孩子彬彬有礼，顺从父母亲，相互友爱，是有几个关键性的秘诀的啊。同时呢，他们家也有一些小秘诀，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书中所提到的小秘诀，也就是父母亲呢，他们愿意花时间陪孩子。这个道格先生有的时候会请一天假不工作，可能带一个孩子单独出去走走，就是有品质的个别的相处时间，是建立关系特别的一个时刻啊。然后呢，再来的话，道格家庭他们很重视纪律，他们每一天的作息都贴在墙壁上面，对于每个孩子要负责的事情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每个月呢都会有一个图表说明呢，每个孩子每一天要完成的学习的功课，然后呢，乐器、打扫等等的啊，所以呢，父母亲也会列出什么鼓励、奖赏等等的一些方式啊，然后呢，让他们呢，孩子们能够知道这个纪律的重要。那他们在执行纪律的时候不会吼叫的，总是呢很温和的啊。所以他们总是讲话的时候呢，总是很温和的讲话的，跟孩子讲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孩子，然后呢注意听孩子说话，那用这种专注听孩子说话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同时呢，他们呢也很重视让孩子养成帮助别人的习惯，所以道格夫妇呢有时候呢他会带着孩子们呢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啊，比方说他们在街上帮忙清理附近的一些垃圾等等的，然后他们也会整理他们家里面的一些衣服或玩具啊，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哦。他们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学习组织能力，还有学习帮助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那同时的呢，他们也会教导孩子就是管理自己的情绪啊，当孩子们快要生气的时候呢，会教导孩子们说深呼吸，然后慢慢讲话，慢慢讲话，然后当我们感觉到旁边人快要生气的时候，会小声的提醒他，哎，你好像快要生气了哦，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当有人要生气的时候，大家就轻声细语的来提醒他，这样子 家人之间彼此帮助啊。那同时他们培养孩子们独立负责的这个特质哦。道格夫妇呢，根据不同的孩子的年龄给他们不同的家事，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他们要做的工作，家里面的家事啊，比较小的小孩子呢可以收收玩具啊，擦擦桌子啊，而且比较大的孩子呢就可以帮助家庭比较重要的事情，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哦。再来的话就是他们也被要求呢培养孩子的能力哦，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在一个被规定的一个范围的时间之内完成工作任务，然后呢他们也规定孩子，你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你不能做别的事情，让孩子养成一个负责任的习惯。再来的话呢，道格家庭呢他们给孩子的选择权是有限度的啊，他们呢让孩子练习做决定，可是那个是有范围的选择啊，比方说他们有19个孩子嘛，然后呢他们每个孩子

孩子的胃口都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一餐都让孩子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他们呢，他们会给孩子选择，比方说意大利面和墨西哥饼，你可以选。然后呢，这两种他可能会有两种主菜，然后呢，今天没有吃到的，明天就会吃到哈，他们就可以用轮流的方式，并且呢，让孩子去做选择哈。那再来的话呢，他们呢保让孩子呢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比方说不偏食的习惯、运动的习惯，然后呢劳动的习惯，家里面呢随时收拾干净的习惯啊，随时打扫的习惯，然后呢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健身机哦，这个健身机也可以做体能的训练，让孩子养成跑步啊，然后呢运动的习惯，他们会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公园，去球场哦，所以呢让孩子有好的运动也是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最重要的就是呢夫妻关系很重要，夫妻如果说呢有好的关系，好的情感，孩子就会有安全感哦。当然呢道格家呢，道格家庭他们也说了，家长不要害怕寻求帮助啊，因为他们呢就是这么多的孩子嘛，总是还是会碰到很多教养的问题，他们也不会害怕去问别人，他们也会去请教心理医师，请教咨询师，请教一些亲子专家等等的，他们去学习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样教导孩子。然后夫妻呢的关系呢，经常的呢会两个人安排时间去约会哦，虽然孩子这么多，道格家有19个孩子哎，但他们也还是会夫妻会安排两个人去约会的时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夫妻关系呢能够很相爱，那么这个家庭当中就奠定了最好的孩子品格的基础了啊。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道格家庭呢他们在教养小孩子的一些观念、一些做法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如果很想更多了解这些内容的话，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找这本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正读出版社出版的，由雷诺美跟王琦老师所写的这本书哦。在这个书的第二课的部分呢，它还有一些家长的讨论区，还有一些案例的讨论区，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梁慧在这边也就不说了啊。但是我是个人是觉得，如果按着这样的一种书中所提的建议去教导孩子的话，我觉得应该会非常有效率的，会非常有用的，来让孩子的行为慢慢慢慢慢慢可以学会逻辑结果论，让孩子学会种什么收什么。那希望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所跟听众朋友所分享的每一样的这样的观念也好，概念也好呢，都可以带给您呢很实时的收获。好，那我们就把这本好书推荐给听众朋友了，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啊。好了，那我们就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下一次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就在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愿上帝祝福您天天幸福和乐，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啊，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边相遇啊。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一位林医师，他是在美国从小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念书的，所以呢，如果他有一些中文的名词不太了解的话，我们今天呢有一个电脑，我们请 Mr. Google 来帮我们翻译 ，OK。那么今天我们想要谈的呢是有关膝盖啊、很多人可能到了40岁50岁就开始有一些膝盖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听众朋友都很关心自己的长辈，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如何来保护你的膝盖，如何来处理你膝盖的一些问题。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30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3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3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2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Irvine行医大概30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Irvine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还要介绍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 Frank
1: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我叫 Frank, 我在美国也待了有20多年了，只不过我不是个医生，我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我比较擅长呢就是进行录制和编辑的工作，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帮助黄珊珊医师来编辑他的audio clip。
0: 谢谢谢谢，对我们这个节目呢有 Frank 来帮助实在是太好了，我也是在教会里面才认识 Frank， 他非常的厉害，虽然他是一个工程师，可是呢他又会弹吉他又会唱歌又会弹钢琴，很棒的所以好，那今天呢这个先给大家放一首歌，然后在这个歌之后呢我们再介绍林医师。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你们喜欢那首歌吗？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
0: oh.
1: 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尔湾洛杉矶这边来。
0: Oh.
1: 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0: wow.
1: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
0: wow,
1: 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 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来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 Yeah. 所以你原来。

0: 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yeah. 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这部分。
0: 哦，运动伤害，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1: 哦，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0: 相反的，
1: 尤其是在在 Boston 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了。
0: 哇！
1: 可是其实那里人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些红袜队啦、爱国者队啦，
0: 对，
1: 他们是非常疯的。
0: Red Sox,
1: 所以
0: yeah,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也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看。
0: 太棒了！ Yeah, 所以等于就是说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
1: program 了。 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去，
0: 真的哈，
1: 都会碰到，都会看到。 对,
0: 對，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
1: 那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赢。
0: 哦、oh, ，Patriots，
1: yeah,
0: okay.
1: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友谊。
0: 哇、
1: wow. yeah,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0: 哇、
1: wow. yeah. ，
0: 所以他像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1: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Yeah,
0: 是是是
1: yeah,
0: 我看他们
1: 也
0: 很多很爱他们的家庭的人。
1: Yeah, 是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好。
0: 哇、
1: yeah,
0: 哇、
1: yeah.
0: 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
1: Yeah, yeah.
0: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1: 其实我父母他们他在尔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
0: oh.
1: 一直去了东岸14年，很想回来，
0: 很想
1: 回，
0: 对，
1: 而且有点太冷了。
0: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
1: yeah,
0: 对呀，哇、yeah, wow.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膝盖的问题嘛，哈。
1: 好，
0: 那我想在不管是在这个很冷的地方很热的地方，我想你一定是看过很多很多人这种膝盖的受伤。哈，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其实今天的听众朋友很希望知道就是怎么样照顾自己跟他的家长他的长辈哦，因为其实这种膝盖问题运动选手或是我们这种平常在周末运动的人或者是老人，其实治疗的方法或者说这个理念其实也很不太一样。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谈一谈，就是你觉得在这些不一样的病患者之间，你会觉得有哪一些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应该稍微注意一下的？
1: 膝盖的问题当然是很多。那 以我的经验，很多尤其是亚洲的病人，就是不管是中国来的、台湾来的病人，很多我觉得蛮我希望他们可以改变的一个观念，就是觉得说膝盖用的话会去跑步啊去运动啊，有时候是对膝盖不好的。
0: 嗯，
1: 那其实他们是我是研究是觉得说是显示是相反的，就是其实膝盖不完全不用，就是整天在家里，其实是对膝盖是不健康的。
0: 是，
1: 所以很多病人都会问说怎么样最好的去保护他的膝盖。
0: 是，
1: 那第一点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重量，
0: 是，
1: 就是不要就是不能体重太多啦，
0: 是是是，
1: 就是饮食要健康啦，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尤其是亚洲人，就是其实多做一点运动啊，做一点这个活动啊，其实对膝盖是有健康的，有帮助的。
0: 是是，
1: 对，
0: 这是 好像观念上

0: 来讲啊，真的是 有一点好像不合理论，因为你想说我用太多了，搞不好就是坏掉，多用了就坏掉了哈。
1: 对 对, 对，是 有一点有一个程度啦，像比如说职业选手他们。美式足球啦，就是网球选手啦，篮球选手，他们膝盖是很多是会有点退化的，是因为他是毕竟他们一天里面
0: 用的非常多，
1: 用的非常非常的多，一天好几个小时这样子用的话，其实是也是有点比一般人多很多啦。
0: 是，
1: 那一般人的话，我是建议说就是30岁40岁这样子开始的话，其实昨天跑步是 OK 的啦，做一点不要说串击性太大的运动，是对膝盖蛮好的。例如说骑脚踏车啦，或是滑步机啦，游泳啊，这些都是对膝盖 很有帮助的。
0: 那等一下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请教林医师要更多一点的这个资讯。接下来我想我们先听一首歌，让您先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讨论这个膝盖的处理方法。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好，希望你们刚才喜欢那首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跟林医师的一个专访。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就是问一下林医师啊，如果呢我们病人有些膝盖问题的时候，通常我自己是一个内科医生嘛，所以呢我在转诊之前呢，他们通常都是先来看我的。那但是刚才我跟您聊了一下，好像您觉得病人需要有一点知识，就是说什么时候才需要看医生，不是说马上就跑去看专科医生，也不是马上就来看我这种家庭医生，应该自己就可以在家里面稍微能够判断一下什么时候需要去看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护理。那您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您的感受是怎么样？
1: 好的，所以很多病人当然是膝盖开始痛了，或是觉得不舒服啦，第一个想的就是说去找医生，不管是找他的家庭科医生或是找一个专科医生，当然是很着急。那其实以骨科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不是每个膝盖痛啊或是有症状啊都是马上需要去看医生的。第一点是你要衡量看看说你是怎么样去怎么样？为什么膝盖会开始痛了？你是就是现在偶尔起床起来的话，就是觉得有点酸酸的，还是最近用了比较多，走路比较多，开始不舒服啦？或者是你有什么创伤，或是真的某一件特别一件事情让他就是膝盖开始痛？那个是不一样的情形的。
0: 那所以您觉得说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自己就在家里面稍微护理？因为我们也听说有从小嘛，就说可以冰敷啊热敷啊，可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冰敷，什么需要热敷，什么时候才需要说真的要去看医生。
1: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这种每天就是偶尔会发生就是这样子膝盖酸痛啊，或是走楼梯也是就是这样子觉得不舒服啦，其实这种东西我是通常是建议病人说试试看一点在家里吃一点消炎药，吃个两三天，有时候这种症状会改善了。那当然是如果是这种症状超过了一个月六个礼拜以后，如果是还持续的话去找你不管是你的家庭科医生或是骨科医生去拍个 X 光片啦，看一下是怎么样是很合理的。那如果是突然有什么创伤的话，突然膝盖就是创伤以后肿了起来不能走路，
0: 对，
1: 这个比较着急，这个就是真的有时候是要看到去紧急室啦，或是赶快去找骨科医生拍个片子就是确定一下说骨头没有什么问题啊，或是其他软组织的问题。
0: 是，
1: 那至于冰敷跟热敷的话，其实如果有扭伤啊或是膝盖肿的话，其实通常是建议刚开始其实是冰敷，那过了一阵子的话看如果是比较好一点的话再开始再热敷。
0: 是是是，那像这个冰敷啊热敷啊，是不是说一定就会马上见效呢，还是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见效？
1: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每个人不太一样。那通常是反正冰敷热敷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啦，其实我是跟病人都病人讲是他们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反正你觉得舒服就是热敷冰敷其实都 OK 啦。
0: 对，我通常会跟我的病人讲说第一天的时候先冰敷让它消肿，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以后再开始热敷，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1: 这样是其实蛮合理的，我是给病人比较多他自己的选择啦。其实通常是如果是真的肿的话，我是因为消肿通常没那么快，所以我通常是觉得说冰敷个一个礼拜其实都还蛮合理的，
0: 都还 OK。 OK， 对对对。那

0: 你像刚才讲的这个消炎药你觉得这个消炎药是可以吃到1个月、2个月，还是说其实只要吃个前几天就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好像也听到您说，可以等个大概1个月、1个半月，如果没有什么摔伤啊、扭伤啊、肿伤那种的疼痛的话，可以等上那么久。那么，在这段时间，吃药这样是合理的吗？
1: 是合理的，消炎当然是每个病人他要顾虑的，就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那
0: 胃
1: 个
0: 病，对对
1: 胃
0: 对，
1: 病啊，或是其他身体的状况啦。那
0: 是，
1: 假设说没有这些其他的状况的话，我
0: 是，
1: 通常是建议病人说消炎药的话，连续吃个3到5天，
0: 是，
1: 吃饱饭以后吃比较不会伤胃。
0: 是
1: 那如
0: 是是。
1: 果是过了这几天以后还是不舒服的话，其实可以休息个2、3天、3、4天，或者再开始吃个消炎药。那这个
0: 是，
1: 持续1个月，其实对一般的病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是是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1个月之后啊，或是没有好，或是吃了几天的药没有好之后，我想可能您就会建议要看医生了，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呢，听完了这首歌之后，那我们再来请林医师解释一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

0: 好的，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呢今天能够给你带来不但是很多的平安和喜乐，还有让你能够知道如何的照顾自己。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请到了林医师，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骨科医生，而且还做了一年的 fellowship 专门呢照顾这个运动伤害的运动员。那么今天很荣幸呢，能够跟他来一起聊一聊，怎么样来处理您的膝盖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就是症状，来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的一些症状，还有什么时候呢能够怎么样来照顾自己受伤之后怎么样照顾自己。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一段时间呢想听听林医师讲的，就是说去看了医生之后有哪一些哪一些的医疗诊断的一些技术。
1: 所以病人来找骨科医生的话，当然是第一点骨科医生是问你发生什么事情啦，症状什么时候开始啦。从这里我们可以有时候可以判断说病人大概是什么样的诊断。
0: 嗯，
1: 那我们也会像当时病人来的时候也会检查病人啦，看他的膝盖的活动范围啦，看他的膝盖有没有肿啦，或哪里疼啦。
0: 嗯，
1: 这样子去也去衡量这个膝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个完以后，很多病人会，我们会建议说拍个 X 光片啦。
0: 嗯，
1: 其实 X 光片已经存在很久了，可是还是给骨科医生很多资讯关于病人的骨头啦软骨啦退化性关节炎这些的。
0: 嗯嗯，yeah。那您是不是通常都是在你自己的诊所就先照了 X 光再看病人再跟病人讲话呢？
1: 我们常常会安排病人先拍一个 X 光片，如果是膝盖痛蛮久的，我们先拍一下片再看一下病人。那有时候是病人先来看我们以后再觉得说需要拍 X 光片，所以两边都可以。
0: 嗯哼、yeah。 OK， 好，那拍完了 X 光之后，通常您在这个 X 光片上面要找哪一些哪一些症状，或者说哪一些的presentation， 然后你再跟病人解释呢？
1: 所以通常X 光片第一个就是像我讲的 X 光其实是看骨头，
0: 是
1: 那很多病人会问说为什么不照MRI 就是核磁共振。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那个 MRI 是怎么样，可是 X 光片最第一个是看骨头，
0: 是
1: 那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关节的结构啦，关节的排列啦，或看看它有没有退化啦，这些是其实 X 光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所以不是每个病人来的话都是需要照一个 MRI
0: OK， 那通常是不是说你看了 X 光之后，你就可以跟病人解释一下说，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1: 不是每次都可以看到说病人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发生。可是假设说病人是退化性关节很痛，那他的症状他的那检查是符合这退化性关节炎的话，其实那时候其实就可以判断出来说这个因为退化性关节炎产生的痛。
0: 嗯，
1: 那有时候其实X 光常常是蛮正常的，或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话再来的话就可能需要照更进一步的检查，像MRI 这种。
0: 嗯，
1: yeah。
0: 那像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MRI 它做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你要打这个显影剂，有时候不需要，那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呢？
1: 其实 MRI 膝盖的 MRI 我非常非常少去打这个显影剂的。MRI 是看软组织啦，韧带啦，软骨啦，加上也是可以看到骨头。那有些骨折X-ray 看不出来的话 MRI 是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所以膝盖的 MRI 是我是很少很少打这个显影剂的。那这个其他几乎都是照着 MRI 的话软组织都看得出来了。
0: 是是是。那我想听众朋友大概都很想要知道，就是说他们如果有哪一些症状的话会比较是软骨的问题，哪一些症状呢会比较是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因为其实连我有时候在看诊的时候我都稍微会可以猜一下，我不用做 MRI， 我想您的经验那么多哈，可能

0: 连这个 MRI 啊，还是这个 X 光你都不用，你听一下症状，也许您就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这应该是哪一些问题。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这些区别？
1: 有些病人像我讲之前讲的，如果是有运动伤害啊、扭伤啊这种东西，有时候从他的检查、他的那个历史就可以判断说这个可能是韧带的问题，或是半月板的问题啊。这种东西的话，我其实还是常常会建议病人先去照个 X 光片，因为就算有这个问题的话，你没有这个 X 光片的话，有时候也是不能看出这个退化怎么样，因为有些病人有退化性关节炎，加上有半月板的问题啦，这种东西不是说 MRI 就是全部都给你这些资讯的。
0: 是是、yeah。那像这个半月板的问题呢？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这个好可怕哦，半月板伤害有伤害到可是呢，其实我那时候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啊，我去滑雪，然后我照了一个 MRI， 那个医生就告诉我说啊，你半月板有裂掉，可是其实已经过了二三十年，我还是没有去做手术，我照样可以跑步什么等等的哦，所以好像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可怕的，我做了一些复健嘛哦，然后到现在都还好像还可以，还维持着每天都可以运动。那您会不会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半月板的问题才需要去做才需要做一些手术？
1: 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可能我们骨科最常见的问题。
0: 是，
1: 那半月板裂开其实很多人都有，我跟病人讲说四五十岁以上其实很多病人的半月板都会裂开那其实半月板 是一种软骨，
0: 是
1: 它是骨头跟骨头缝隙之间的让你的承担这个力量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是，
1: 那如果是一旦裂开的话，这个当然是这个承重这个力量就比较没那么大的帮助的话，
0: 是
1: 就是变成说你骨头上的软骨承担力量就比较大，就比较容易会有退化性关节炎。
0: 是，
1: 可是
0: 所以是不是就是说他这种裂掉的时候就比较不建议他去蹦蹦跳跳的？
1: 不是说不建议蹦蹦跳跳的，可是像我刚开始讲的，就是膝盖还是要保持有
0: 运动
1: 、膝盖的肌肉还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因为你的肌肉有力的话，你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你的撞击力会比较相对的比较少，那你的膝盖就你就比较能会自己去保护你自己的膝盖。
0: 是
1: ，Yeah。
0: 那如果说像一个假设说像我们亚洲人嘛哈，通常尤其在台湾这种重量很高，像美国人那种什么300磅啊、400磅的人比较少啊。那所以如果说是保持着差不多70公斤左右的话，这种人他像去举重啊、跑步，你觉得都可以吗？
1: 其实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就算你半月板有裂开的话，回到之前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半月板需要开刀？这种第一点是很多半月板的问题可以保守的治疗的，所以要看是怎么样的裂法，这是MRI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衡量说这个半月板是裂开是有移位吗，还是没有移位？如果是没有移位的话，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可以保守治疗的。那一旦保守治疗没有成功的话，再考虑开刀
0: 是
1: 也还 OK 的。
0: 是、
1: yeah。
0: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很好的资讯，然后如果医生一建议，医生可能会说你要那我就帮你做哈。我也听过这样的医生哈但是呢我们这个有很有资讯的这种时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稍微做一点考虑。那您能不能够建议一些，就是说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才会让他觉得说一定要去做手术，还是说一定要经过这个 MRI 的判断？
1: MRI 是一个就是 confirm 的这个
0: 确认的
1: 这个就是检验都对了。
0: 对，
1: 那半月板裂开我真的讲唯一需要绝对要开刀的话，其实是有一种特别的半月板裂开移位，叫做英文叫做 bucket handle tear、这种常在运动选手发生啦，它会导致你的膝盖没有办法伸直啦，没有办法弯曲啦，觉得膝盖整个卡住，这种卡住这种症状，或是觉得说好像你弯膝盖的时候觉得说就是不能过一个动作就不能过去了，就是这
0: 是
1: 其实很多病人会来问我的时候是觉得问我说我膝盖常常会咔咔咔，可是不痛也是都可以弯，那个 OK 吗？

0: 那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咔咔咔，很多病人的膝盖都会咔咔咔，
1: 对对对，
0: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像我自己本身的膝盖也是，
1: 对，
0: 有时候会咔咔咔。
1: 对对，过了一个年龄，好像都是会这样哦。对，这个资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发现说，其实很多病人他做了手术之以后，还是得要做复健，对不对？还是得要花那个精力去做复健，所以还不如就是说先做一些复健的工作，看他的这个膝盖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动的这个程度。
0: Yeah, 所以这种半月板裂开，不管是到像我讲的，不管是就算有裂开没有移位的话，或是很轻微的裂开，我还是都是建议病人去做一点复健，把就是训练他的膝盖的肌肉啦，训练他的走路的方式啦，加上吃一点消炎药啦，改变他一点生活的形态，是从这里开始再考虑说是不是要更进一步的打针啦，或是甚至开刀。
1: 是是是，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做了复健，然后他还是觉得有一些疼痛，可是有比较好一点了，那您是不是会建议说就继续再做？
0: Yeah, 这个是现在我们骨科这个科技啊什么的，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洞，一个漏洞，就是其实很多病人最常见的病人可能就是差四五十岁的病人，他常常就是其实还可以什么都可以走啊，走一个多小时啊，还甚至可以跑步啊，打高尔夫球打网球都没问题，可是他的膝盖就是觉得有点酸酸啊，就是走路就是甚至打完球以后有点肿肿的，你去照 X光片就是有轻微的退化，
1: 是
0: 那你久了做一点复健啊什么的，病人还是觉得说很不舒服，还是就有一点不舒服，我们
1: 就他
0: 就
1: 是要完美就对了。
0: 我们就照一个MRI 去看一下，说他说半月板裂开，这个时候就是就是骨科现在比较难解的，就是说这个病人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病人如果是做一点复健啊，做一点吃一点消炎药，其实症状在进步的话，我是建议他继续做他现在做的事情，
1: 拖延这个手术哈，
0: 拖延手术呀，或是甚至可以试试看打针啊，可是拖延这手术呀。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非常权威的眼医师已经告诉了您，不是马上就需要去做这些手术的啊，如果您能够持续的还是生活机械的都很好的话，是可以继续的做一些运动等等。那么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听到林医师这么给我们这些建议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一个段落，希望您能够呢再回来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介绍我们的节目给您所亲爱的人跟朋友，家人跟朋友，这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周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国内的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我们来畅谈这个国际儿童村他所服务的对象。经过讨论访谈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啊，原来现在这个在整个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多需要支持的孩子在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那同时呢，现在在照顾这。

0: 些儿童，儿童村里面的这些儿童青少年呢，也面临到一些的困境，也就是他们的房舍上面呢，还有照顾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请村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跟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白波惹，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担任村长。
0: 是，我们上周有特别谈到，就是说，对于这些家庭结构突然变化的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上面一些的创伤。当然在生活辅导的老师还有社工，有很多的策略能够来介入来辅导他们。其中第一项面，就是要能够先同理，了解到他们现在的心情的想的些是什么东西，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专业来辅导他们，来纠正他们，比如说对他们的生活的限制啊，或者是说，给他们一些技术的学习啊，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但是不见得是他们当下所需要的。因此呢，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另外我从资料上面也看到，我们国际儿童村啊，最近有这些年来常常用到一个非常好的策略，也是我从年轻的梦想到现在，那就是带着这些的孩子啊去自行车环岛。无论是这个艳阳高照，或者是刮风下雨，都逆风而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赶快村长来告诉我们，这项活动是谁想出来的点子，你们想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对这些院童还有这些我们是现在社会上面常讲这些嘴上无毛的屁孩子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其实自行车环岛起初并不是我发想，其实是一个骆驼登山社的一个叔叔，他以前是在中原登山社的校友，那他们以前一直以来都有协助儿童村，那过了30年后，他又再一次的跟我们合作，那他就希望说把登山或者是骑单车这个活动可以去强化现在的年轻孩子，然后所以他就来跟我讨论这一块，说是不是可以合作这一块。那我也觉得现在的孩子除了在机构生活以外，他就是喜欢玩手机，那我希望他们可以踏出户外，可是又要有挑战性的东西才会影响，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就是答应了这个叔叔。那我觉得这个叔叔他很好的是，我也不用写企划，所有的经费都由他去帮我筹资。尤其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就是秦美集团的董事长。
0: 你讲到这么大的一个人物，是我想象的那个人，什么叫叫什么名字啊？
1: 林廷芳先生
0: 啊，是，
1: 他也是中原登山社的校友
0: 啊，了解，
1: 对，
0: 是。
1: 那其实这个叔叔他跟林廷芳那个先生是好像是同学，还是反正就是登山社的一些关系认识的。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不单单只有去环岛。其实在这当中也是跟环岛过程，林廷芳先生也有跟我们一起骑一段路。那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其实很多企业人士他们都是很关心我们，那他也可以在骑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认识这些有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那他以后他在出社会的时候， 他可以学习到。

0: 一些，不是只有做低层的工作，因为在我早期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就是跟很多福人社的社友们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那个成长，你给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其实是对他们往后是还蛮有帮助的。那在这个环岛里面啊，也不单单只有那个大家认识的勤美集团的，它也包含了英业达的经理啊，或者是也有自己开公司的。我觉得这些叔叔阿姨都非常有心，因为他们不单单只是出钱，还要出力。其实现在整个社会，要么就是出钱，要么就是出力，很少说像他们又出钱，又出力，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就是长久以来跟很多社会善心人士合作上面，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敬佩，尤其他们年纪又比我长，就大概60出头，然后他们还可以骑完这个路程，我觉得这是我先佩服啦，然后再来就是希望可以影响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学习到很多坚持。那也是这些那个骆驼登山社的校友，就是社友，可以有一些帮助，对孩子有一些帮助。
1: 是，从这个自行车环岛骑行来看哈，不但能够让这些孩子知道，除了家人，的支持以外，社会还有很多不认识的爱心人士会支持他们。那个有人支持他们，也可以让他们看到更多的榜样啊，社会企业成功人士的榜样。这个不但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知识，还陪伴他们共同面对当前的困境，所以这样的活动对这些孩子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哈。那这个这3年来，您是不是都是全程参加？
0: 我是全程参加，但是我不是全程一起骑，
1: 了解了解
0: 都
1: 啊，
0: 是
1: 所
0: 我
1: 以
0: 老公跟着一起骑。对，我老公是本身就爱骑脚踏车，那我
1: 是。
0: 是体力没办法完成这么长程的那个路程。
1: 对，刚刚你谈到就是说这些应该是组成这项活动还有陪同骑行的哈，都是一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年龄也都有60好几了嘛，对不对？你让我想到是不是？让我听到的好像有一点在影射我一样哈。我不是成功的企业家，但是我非常喜欢骑自行车。同时呢，我在应该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踏上这个环岛的路上了。可是因为刚好碰到塞洛马台风，那从台北骑到高雄后段呢，就是壮志未酬。那我也我不敢夸口。只能在这一边哈，希望祝你们顺利了。那我能不能有没有机会陪同你们哈？期待看看未来的发展，但是呢，也能够预祝这样的一个自行车能够延续下去。毕竟真的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能够看到、能够体验到社会的支持，而且能够从这一些陪伴的志工上面看到榜样哈，那这么3年来，你有没有发现到哪一个孩子、哪一个个案，他们的这个成绩特别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0: 我觉得在这几年来，有一些孩子是全程参与。那其实，在这过程，他们其实刚开始的很不愿意，到他们其实整个去环岛9天的过程，他们每天在谩骂，可是每天都还是把它完成。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都没办法做到，因为我每次只要骑一天的行程，跟他们骑，70公里，我就已经哇哇叫。那他们可以每天要骑80以上的

0: 公里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都很难做到，所以我觉得他们成长非常多。虽然一直骂一堆脏话或者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发泄。可是他们能够把全程骑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那个，就是值得鼓励啦。对，那他们也学会一个就是坚持，对一件事情的坚持。
1: 所以从这一项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得到哈，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在把这些孩子带上路来，来体验环境的困境，那相对的，我们这些陪伴的志工，还有这些老师们哈，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0: 对。
1: 那等于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陪伴这些青少年朋友们一同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真的很多的企业家都能够投身进来，不但出钱又出力，难能可贵的是花费时间陪伴这些孩子一同长大。其中有一个角色，那也就是你先生，
0: 哎，
1: 刚刚有特别提到哈，他本身对于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的喜欢嘛。
0: 对，他一直以来都有去参加什么200公里呀、400公里那种完赛的那种活
1: 是，
0: 动，嗯，
1: 那相对的，他在这里面所担任的是一个志工的角色。
0: 对，他也
1: 那
0: 是算年轻的部分啊，因为那个企业家他们都是年长的部分，可能在跟孩子的互动没有到这么多，虽然是一个好的榜样，可是在互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世代的隔阂。
1: 是，
0: 对。
1: 我们目前来看起来，我们国际儿童村大概有30个个案嘛，哈，那
0: 嗯。
1: 能够真正的上路的大概有多少个青少年朋友呢？
0: 其实应该是蛮多，只是说我们一次带的量也没办法带太多，是
1: 没有
0: 怕，
1: 错，
0: 团队合作的精神够不够，然后体力够不够，这都是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一次出去可能就是10个。
1: 是个哈，对，从这整个阵容上看起来哈，的确不是整队整团带出去，那也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分析判断哈，把哪些的孩子可以适合这样的训练，把他带到这样的团体里面来做操练，这样比较容易能够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对，
1: 这项的活动依村长您个人的规划，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在推动呢？
0: 未来会持续推动，但是可能会深入的骑乘不同的地方为
1: 不
0: 导
1: 同的，
0: 向，对，因为不然去同样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这么有兴趣。
1: 是，即使即也就是说，如果定定一个长期的目标来说的话，对于这些孩子在平常的时间，他也可以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来锻炼他们自己本身的体能，对于整个他们的人生的发展也会有正面的影响效果。
0: 对，可是其实我们机构的那个环岛的训练其实是非常少的。像一般有一些机构去做环岛的训练，可能他们在前面就已经要训练好几个月。那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就是前面3次的训练就出发了。
1: OK，好的，毕竟呢，我们的期待能够训练体力，那另外一方面来说，也能够锻炼他们的毅力。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去完成一个环岛，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主要训练他们对于逆境当中如何去克服，还有坚定自己的毅力嘛，除了自行车环岛以外，我知道我们这个村长有18班的武艺来训练他们哈，包括。

他们的做的手工才艺啊，还有烘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听我们村长分享如何来带领这些孩子，训练他们更多的生活的技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刚刚前一段谈到，就是说哇，我们对付这些所谓的这些青少年，这些毛小孩，不是，是屁孩啊，哇，真的是当他们情绪来的时候，很难去应付，特别是哈。他们好像是这个尽量电池，这个电都用不完哈、哦。要当他电用不完的时候，这些无聊的行为或者情绪行为特别的多。那我们要把他们的体力耗尽了、啊，带他们骑自行车去谁来玩？哇，加厉害，加厉害呢！真的也是期待哪一天呢、哦，我也能够加入这样的阵营。毕竟在我20岁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梦想跟壮举，但是中途呢碰到台风就无功而返了哈，走了一半的路就结束了。那除了说利用这个自行车环岛、哦、结合社会资源还有志工陪伴他们自行车环岛以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东方不败的武林秘籍、哦、让这些孩子能够愿意待在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
1: 其实说愿意好像有点勉强啊，因为他们其实来自破碎家庭，可是他们没有说很希望是待在机构，就是共同的照顾这样子。他们希望其实是个人有自己的个人时间。那其实多半现在的孩子都常在用手游。那我不希望说手游是占他们的生命中

重要的东西。我希望在儿童村可以去教给他们一些未来成长的需要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一定会定一个时间，他们必须放下手游，然后去执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六会有做咖啡屋或者是做简。

0: 早期叫做低头族啦，现在呢根本就是机不离手，而且已经有手机上瘾的情形。那这些青少年朋友们要让他们能够呢离开他们这个手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所以我们就提供这些烘焙的技能给他们哦。
1: 对
0: 不对？
1: 其实他们没有说很愿意，只是他为了要我说手机要如何支付，那不可能由善心人士付你的那个想要的东西。善心人士只是提供你一些你需要的东西，
0: 生活的基本需求。
1: 对，你想要，这并不是别人一定要帮助你，你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所以他们会为了要支付手机的一些流量的费用、WiFi 的费用，所以他们会出来工作，赚自己的零用钱。
0: 也就是我们国际儿童村提供一个工作的平台。哦、就在烘焙坊里面，无论你做什么东西、啊、或者就我们现有的有烘焙有咖啡、哦、甚至也有刚刚有提到的简餐的、啊、这些东西按照你个人的能力、个人的兴趣你来做选择。那你只要想要，有老师来教你，那做出来的产品就利用以工代赈、哦、有一些的奖励金来奖励他们，来支付他们日常生活之外他们想要的费用。
1: 对
0: ，OK。那我们现在在烘焙除了有咖啡之外，还有，我曾经在资料上面看到有啊香喷喷的面包，是不是？
1: 对，这面包其实起源在有一个团体叫"我爱吃面包"的团体，那他们提供了器材。还有提供了面包师傅来教小朋友，将近半年的时间把小朋友教会如何做面包。
0: 那现在这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齁，院生这些的齁，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我是可能这个年龄大概十二三岁，平均年龄大概十二三岁吧。
1: 十二到十七岁
0: 啊，
1: 好，对 对, 對，
0: 要能够想到有专业的这个水平可能不太容易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些的应该讲在烘焙的技能上面有没有特别有天赋的，有没有？
1: 有，他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学了，所以他现在其实都可以独当一面。
0: 哦，已经可以出师了就对了。
1: 基本上其实我们的孩子很厉害，他们都已经可以出师，然后甚至有弱势团体跟我们合作，然后来到我们的烘焙坊一起学习怎么样，他们当小老师，然后教弱势家庭的孩子如何做面包。
0: 是，不是，我在想就是说这些照你这样讲，他们有这样的天赋，而且有这样的专业，能够已经能够获得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的订单。我想这些专业大概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比较担心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社会价值观这一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来导正他们。毕竟尤其这么年轻的这些小朋友，当他们的专业被肯定的时候，有的时候社会价值观会偏向，特别是现在在 整体 社会上面的引流这么的强大，引导到某一方面三 C 的产品，或者是社会上面比较应该讲说偏向于比较堕落的这一方面来讲，这个吸引力非常的强大。我们如何来指导这些孩子守住他们的价值观？
1: 其实离开三 C 产品就是要有一些诱惑，他们才会离开三 C 产品。所以虽然做这些美食并不是他们的诱因，可是他们能够获取一些利益，他们可以从中去学习。

0: 说我不是不劳而获，就是在这过程我们也是教导他要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不劳而获。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第二个是把他们的专长再赋予给不同需要的弱势族群，像他们也有去帮助教养院，他们跟着师父一起去教养院教教养院的院生做面包。我觉得这是给孩子一个观念，是说不是只有你伸手跟人家要东西，而是我们也要学习手心向下，然后一方面也是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他们当一个小老师，那他觉得他也是有能力的。
1: 也就是说，赋予他们，本身让他们能够赋权，从社工的理论讲，增强全能赋权的理论，让他们有这样的专业能够谋生，同时呢，也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只是社会资源的这个需求的人，我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就像您在上个星期跟我们特别谈到的，你个人的座右铭，除了施比受更有福之外，另外一个也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对不对？我们既然被社会来培养我们，然后呢，今天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青少年的院生们，他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哇，让他们有这样实际的经历，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个正确的社会观念就被建，无形中就被建立起来了。
0: 对，
1: 那目前来讲，他们有没有朝向考证照的方向去做呢？
0: 其实目前他们念高中有多半都是选择餐饮，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其实高中跟大学这年纪，其实多半还是对于自己的未来其实是很迷惘。那在高中的选一些科系的上面，他们可能会选自己可以的，所以在机构比较常就是在做餐饮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读餐饮可能对他们来讲比较可以过高中那一关。
1: 是，所以餐饮课是比较大多数的院生们他们所学习的项目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念餐饮他们学校也会提供考照的方面的。
1: 我们这个国际儿童村成立到现在大概也有50年的时间了嘛。
0: 对
1: 对，那有没有说像历年来这些已经离开我们儿童村有没有固定的聚集，或者是说目前来从毕业了离开这么多年来离开这个儿童村的人，这些被服务的个案也非常的多嘛，有没有一些时常来回馈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的这些的例子？
0: 其实我们聚会是很常有，但是都是小团体，不会是很大一个团体。那在5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有提供回娘家的一个活动，所以那时候他们在社会上有一些的成就，有人在长庚医院当主管，那也有人是回馈社会做福伦社的社长，那更重要的是直接回来我们育幼院做老师。
1: 我的天哪，哇，还有跟随你的脚步重新再回到育幼院来服务这些更年轻更需要的这些我们的青少年的院生，是这样的吗？
0: 对。
1: 哇，那这么多年来国际儿童村里面就你所知道的大概有多少人能够回到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服务，而且呢他们大概担任什么样的工作角色呢？
0: 其实大多部分都是回来当照顾者。对，那主要占我们现在工作人力比的话是2/3是机构长大的孩子。
1: 是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归于回流的一个

0: 现象哦，
1: 嗯，
0: 特别是从这边出去的，而且呢，他们是知道这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不足的地方，那他们又有这样的经历，可以回到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帮助这些孩子。那请问一下，这样子回来的这一些的学长学姐们哈，有没有什么特一般来讲，他们的目前工作起来，他们的年资大概有多长？有没有值得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一个成功的案例？回归来的学长学姐们稳定在这里的案例里面。
1: 嗯，有一个是跟我一样，18年，然后再来是17年，可能再来就10年，然后最短的是刚离院，然后就被我招回来当老师。
0: 所以你自己本身的号召力也真的是蛮强的哦。但是刚刚一听到这个最久的跟你一样是18年的，说啊，我底社服单位我也是18年了。我常常跟人家讲，我现在是现代王宝钏呢，苦守寒窑18年了啊。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的哈，一同都是在这个社会福利工作领域上面哈，坚定持续的哈。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害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师长，我们知道你是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毕业的哈，那文化大学亲儿福研究所它也有成立一个校友会，那另外呢也有一个亲儿福学会啊，这两个会，你自己本身是属于社会福利工作者，那你自己也热心参与这个社会福利的事业哈，那在这两个单位里面，你也长期担任这个理监事。请问一下，我们文化大学校友会还有亲儿福学会这些毕业的学长学姐同学们，对于我们这个儿童村这个部分，有没有时常支持我们？
1: 有学弟。他会在我去年需要经费的

0: 支持的时候，
1: 是，
0: 我跟他讲一声，他就很慷
1: 嗯
0: 慨的就直接捐了10万。
1: 哼哼，哇，
0: 对，
1: 是，
0: 那也有看到前几天的报道，
1: 嗯。
0: 然后学妹也是直接在所有会的群组帮我
1: 嗯，
0: 去做宣传。
1: 嗯哼哼，
0: 那其实我本身是一个不喜欢手心向上的人，那
1: 嗯，
0: 我也跟学妹说，那她也告诉我说，就由她来帮我去宣传，这样就
1: 嗯哼哼哼。
0: 那不会让我觉得很尴尬。
1: 嗯哼，OK，哎，你手心向上是你比较内向、比较害羞了哈，哎，不好意思，把我们自己目前现在在经营上面的难处，跟别人哈，来提供我们的诉求啊。事实上，我们本身就是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啊，这些社会福利事业需要啊，政府、企业还有民间社会大众，大家共同来支持我们。对不对？特别是现在面临到这个我们急需要有房舍来整修啊，另外也需要聘用这些专业人员来服务这些特别需要的这些家庭失去支持、失去依靠的青少年朋友们哈。所以呢，这个是社会大众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呼吁一下，除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文化大学。这个校友会，也感谢这个青少年儿童福利学会这里面的会员呢，一同来支持我们，白波惹的国际儿童村里面的服务，那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国际儿童村的各项服务哈，哎，是不是把你的捐款账号再跟听众朋友们再说明一下？
0: 好，我们的捐款有包含了邮政划拨，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8，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那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10085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1: OK，哇，这个邮政划拨，哎，这个账号真的非常好记哈，001-58，哇，真的是
0: 对。
1: 非常好记。那记得我们的账号户名是，哎，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哦。当然啦，如果说没有一时没有办法记住这个邮政划拨或者是银行捐款账号，我们在网络上面来查询我们的国际儿童村。好，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捐款的管道。那另外呢，如果有爱心要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也可以到我们桃园杨梅区哈，去找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的服务的现址，到现场去看看现况，也可以对于我们在里面所服务的这些青少年儿童们哈，能够有一些更务实的支持，对，也是对这些孩子最大的帮助，除了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知道你在整个家庭里面，你先生也是你最好的帮手，他在他这一面来讲，我们得到另一半有什么样的支持，是不是在这边请你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0: 其实孩子，我老公是非常喜欢陪孩子玩，然后他在这边虽然常常跟孩子讲冷笑话，可是好像可以呼应这边的孩子喜欢他的幽默感。那在做户外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支持我的，因为其实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可是他每次都会陪伴在我后面，就是完成这个任务，就让我在孩子的面前还可以抬得起头，因为在体力上面，我真的是在孩子方面，他们的体力是非常精力旺盛，那我们的体力是已经快不大行了，然后我还是可以透过他陪我完成所有的那个骑乘，那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帮助。

0: 那另外在我们装修的过程，它其实也是帮助我很大，因为它自己本身是做室内装潢的工作。那它对于一些建材啊、一些材料上面，大概现在的涨价会多少，它也有一些概念。那这样子对我来说，跟厂商的讨论会比较有一些概念性的沟通。
1: 了解，哎，我们常讲哦，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女人在支持着。那换个立场来讲，哎，你在做这个社会福利事业哦，背后呢也要有一个强大的男人在后边支持着，我们工作才会更顺利一些啊。最后，我们当然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哈，我们很想知道，虽然您是在去年6月才接这个国际儿童村长的，可是你在这个里面总共有18年的时间，哎，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你能够进到这国际儿童村，接受儿童村的照顾
0: 当初我是一个孤儿，所
1: 的？
0: 以我接受国际儿童村的帮助。那后面的孩子，他们比较倾向是家庭困难。那在这个过程，我其实学会理解孩子的一些在家里受到的困难，然后慢慢去体会他们其实比我们还要辛苦，比我们做孤儿的还要辛苦。
1: 是。哎，当然了，你这个短短的只字片语哈，一般听众朋友没办法理解到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而且这样的环境塑造你什么样的特质。那我对你是有一些的认识，因为我们在中国文化大学这个儿童福利硕专班呢，哈，有同期修业过，我发现到你真的是，具有热情善良，好，乐于伸手助人。非常适合做这社会福利这样事业的主管的一个特质哈。那我们也期待你运用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按照你自己本身在这成长的座右铭，也就是施比受更有福。那也愿意本着啊，接受到社会的支持，让你能够顺利的成长，那也让你学有专长。能够回头过来运用自己的专长，来帮助现代这些失亲失户、失去家庭支持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让他们能够顺利发展。那我们也希望国际儿童村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来分享了以后呢，能够让呼吁到社会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化这个心动为行动。来支持我们国际儿童村，无论是在房舍的修建，或是专业人员的聘用培训上面呢，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环境，更多的专业来支持这些孩子顺利发展。今天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般若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在空中与你再次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认为今天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要聊一出舞台剧。说它是一出舞台剧，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一个舞台剧。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究竟它是怎样的一出戏。而这一出戏其实我觉得它是一出好像是真实走进每一个人生命现场的演出哦。所以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也蛮特别的，他不单单是一位演员，他更是一个剧场的工作者，就是李少杰。很多人可能对他的认识是透过《乌阴天的好日子》这一部电视剧来认识他。那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哦。不过在这几年他做了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就是他把戏剧带进了矫正学校，带进了少年关护所，陪伴那些曾经跌倒迷惘甚至犯过错的孩子。最近呢，少杰他带着一出所谓的独演剧，他走进法务部的矫正少年关护所里面，透过戏剧跟司法少年展开一场非常特别有意义的对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现场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他

0: 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他把这些戏剧带进少年观护所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而这一些被贴上标签的孩子，他们在戏剧里面又看见了什么呢？我们欢迎少杰。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少杰。
0: 是，少杰，我想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哈，都是演员，对不对？那其实，发现你在这几年也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少年。哎，你怎么会开始去接触陪伴这些少年，特别又是司法的少年？
1: 对，就是我其实每次被问到这一题，我就是会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也有跟逆风剧团的伟盛他们有聊过嘛，然后伟盛他们就是可能成长背景啊，就是可能跟逆风少年们就是有比较类似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讲不出一个很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标题的一句话，这样，比如说接住从前的自己之类的。可是我就会自己开玩笑说，我一直都是自由身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讲不出说那我跟他们的关联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人的心中一直都会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曾经有同学他们某一个暑假就没有再继续回来上学，可能她就怀孕了，然后可能家庭的条件就没有支持，没有家庭的环境没有给她足够的支持，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就没有得到更好的情绪上的支持等等的，那她就也没有好好的去解决相对应的一些，得到相对应的一些措施。然后可能就我其实不知道他后续的处理是什么，这样子是就生下来吗还是怎么样，我没有很确定这样子。那我就对于某一些小时候经验过的一些状况还蛮有印象。我不是也许这个跟司法少年的状况可能不见得雷同，但我的感觉是说，我觉得家庭或者是社会资源等等的这些状况是我很在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在想，那戏剧能够给予的辅助，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成为另外一个工具？这个是我开始接触的原因。
0: 是，其实就是好像在你求学的阶段，看到有一些周围的同学，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缺口，而你发现这个缺口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资源不足，或者是社会给予他的能量不够，然后你发现哎，他们有这些的状况，我在我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我可以如何去帮助那个你曾经看过但是你有点爱莫能助的状况，对不对？
1: 对，然后也许那个角度不见得是很说教的，也许它可以是很更具有开放性的。
0: 就有点，我不是直接告诉你哎，你该怎么做，而是我透过戏剧的方式带你去一个内心世界，重新去与自己对话，然后也去看见原来我有哪些的资源跟能量其实是可以突破现况的。那我知道说其实好像您在城镇中学曾经做了2年多的艺术陪伴计划，那这个艺术陪伴计划当初的契机也是跟你刚刚所分享的那一个状态其实是雷同的吗？
1: 对，城镇中学的话，我现在也还在进行中，我们就是比较像是社团课的概念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所以密度的话，就是看因为我自己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也持续的在剧场里面，这是我的本业嘛。然后所以就是看我如果比较忙碌的时候，其实去的时间就会稍微少一点。不过我都还是尽可能的，就是维持一个频率，还是过去城镇中学做戏剧课的艺术陪伴。那我觉得最开始的起心动念就是在想，那希望他们透过没有负担的表演课，我觉得讲课感觉怪怪的，好像是我们要教他们什么。可是我其实每次都

0: 觉得其实不见得是要教他们什么，而是我们一起共度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去感觉到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剧场游戏、表演课的练习、表演练习，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换位思考，甚至去做一些假设。就是戏剧里面会说 magic if 神奇的为什么神奇的如果，那我觉得透过这些假设，我们去想象，如果时空背景都转换了，我们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1: 是，所以其实也好像是透过一个表演艺术，让他们去探索他们自己嘛。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在很多很多层面上面，他们没有得到过肯定。那当然，因为他们犯过错，所以更没有想，更没有在某些想法上面得到认可。但是我觉得在表演课上面是，请说，
1: 没有。所以其实你有发现说，当你开始进入到城镇中学，透过表演艺术跟这些孩子互动的时候，你发现了这群孩子他的生命里面缺少了一些的元素，对不对？就是说刚刚你提到的，好像他们缺乏被肯定。那除了被肯定，还有哪一些是你发现这群孩子缺少的？刚好像我就透过问题打动了你的回答。
0: 没有没有，当然我觉得专注度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在这个世代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滑世代，滑手机的滑，我们在这个滑世代里面，当然也非常困难去营造某种，就静下心来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对所有人，不是对那群孩子来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在戏剧的世界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沉浸在那个当中。像待会也许我们会聊到的，我们会聊到的，在北少关的演出里面，其实我非常讶异，他们可以这么专心的在一个小时里面去沉浸在一个故事里面。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它其实是需要被练习，以及它是需要被时间累积起来的。
1: 其实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一开始可能，特别是在2年前，你就开始跟城镇中学有这样一个艺术陪伴的课程嘛，哈。那包括到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哎，我们来回想一下哈，其实一般人听到司法少年哈，都有很多既定的印象嘛，常常我们都会想要去陪伴青少年，但是永远都不会想要去陪伴这群司法少年哈。但是，当你第一次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踏进那个场域，你会不会很紧张啊？你的心情如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对我来说，紧张是一定会的。我觉得那个紧张是来自于未知，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彼此的背景。因为坦白说，我其实一直都有在进行表演课程的教育，但是说真的，别人来上表演在外面的表演课，其实别人会是知道说啊，我要来上少杰的表演课，我可能看过他的某个表演，或者是我可能知道他在哪个剧团的演出，所以我来上课。所以大家对彼此的那个熟悉度在建立在一个程度之上，但是在矫正学校的表演课，其实就是我不认识他们，我只知道我甚至讲白一点，我好像只知道他们的某种标签，就是这个名字"司法少年"这样子。那他们更不认识我，他们只知道，反正他们里面进去的人，大家都称老师。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某种陌生。但我觉得也因为陌生，所以我们重新开始。所以我跟他们介绍我的工作，那其实他们很可爱，他们就说：“所以老师你是拍八点档的哦。”老师，你有看过谁谁谁吗？他们就会讲出一些大明星，他们就很想知道说，那你跟那些大明星认识吗？这样子，那你有拍过什么八点档吗？这样，他们就对你的工作内容很好奇。那我也透过这样去认识他们，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他们的生活环境其实是，也许他们对所谓的剧场是相对陌生的，因为也许他们的生活环境要能够走进剧场看一出戏，其实是相对陌生的。我觉得，这些陌生其实让我们更没有包袱的彼此。

0: 接触。
1: 是是，所以在你真正接触之后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因为陌生有很多的想象以及既定的印象嘛，那在真正接触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发现哇，完全颠覆了你的想象？
0: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有说，因为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可能要。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可能不用一开始就跟他们谈论他们的犯罪内容。这样，那这个我当然在老师没有提醒的时候，我当然这个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道德的界限。这样，但我发现其实他们我们在建立一些角色啊，或者是在工作一些即兴创作的过程中，其实跟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定会探讨到一些他们生活当中的。内容，所以其实一定会讲到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生活琐事，所以一定会触及到一些他们的背景。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避讳谈论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见得是巨细靡遗的谈论到案件内容，但是他们其实会多多少少讲到一部分。那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带出来的都是很真诚的一些情感，比如说后悔。比如说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或者是我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等等的，我觉得那些对我而言从戏剧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栩栩如生，非常真诚，非常直接，非常完全不矫饰，完全不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一种情感。
1: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请说。
0: 然后对我来说，那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震撼我的，就是我会觉得他能够对一个几乎是素昧平生的人，这么直接而真诚的说出这么多话，不见得是话的内容的量，可是是这么直接，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包装的说出这样子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是会觉得，哇，我好像已经在所谓的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到这么高张力的一个状态了。
1: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其实也都是在包装跟伪装当中。好像你进入到跟司法少年有这样一个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群孩子他们是这么的真诚，这么的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房，对吗？好，所以其实可能原本我们会觉得哇，他们跟我可能很难聊得开，但是却发现没有哦，他们还蛮好聊的。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把这样一个经历写了一个所谓未完待续的这个戏剧？
0: 我必须说，我觉得所谓真实故事的书写，或者是真实故事的带入，当然还是要很小心，而且很必须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下书写，因为它都还是有一个道德边界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都要注意当事人是怎么样去想象他的故事被扮演，所以我当时也是很注意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些状况，然后我也绝对避免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很精彩，然后所以我就想把它写出来，并不是这么直接这么单向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知道。
1: 是。
0: 然后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并且被更多人在意所谓青少年犯罪或者是青少年犯罪背后的社会结构等等的。
1: 是
0: 对，那当时
1: 对，请说。
0: 对，那当时就是我能够接触到的其实多数是少年，但是我更在不能说更在意，但是我更好奇，或者是说也同样好奇，也同样好奇的是逆境少女的部分，所以才会透过很多方式，然后很

0: 很感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当时跟燕军主任能够联系上，然后认识了我们的填调对象，然后小雨，小雨是化名，对，小雨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透过少杰刚刚的分享哦，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戏剧它好像不是一个表演，它其实是可以带来一种陪伴嘛，哈。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少杰你好像制作也担任编剧，哈，就去写了一个未完待续这样一个剧本，哈。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要再回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跟我们的来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未完待续，它到底是一出怎样的戏剧哦？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单单只有我们的来宾少杰在我们风筝不断线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嘉宾。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风筝不断线》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就是邀请到李少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他不单是一个演员，他也是一个戏剧工作者，甚至呢，他现在也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编剧的人哈。那

0: 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特别来宾，他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陈彦君主任。哎，彦君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彦君。
0: 是，其实在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少杰聊了蛮多的哈，但是到最后我们就聊到说，其实少杰他就是著作了一个戏剧哦，叫做《未完待续》。然后这个《未完待续》呢，它不单单只是把它写出来，把它编出来，成为一个制作人的身份，他更是把这个戏剧透过跟根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些的联洽，就把它搬到了少年关护所里面有一个戏剧的呈现啊。那我想可以请彦君主任来分享一下，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契机哦，跟少杰有这样一个合作呢？
1: 大概是我回想一下，大概是在去年大概2、3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少杰的团队就是有写 email 来，就是问我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那我记得我当下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在陪伴司法少年这10多年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让社会大众能够更有机会看见他们可能犯罪背后是经历了什么样子的过程，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跟脉络。那这些东西是一般社会大众很少看得见，因为他们在媒体上、在新闻上看到的都嘛只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结果，但不晓得这些孩子是怎么样长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收到少杰团队的来信，我就非常的兴奋，就想那赶快约时间，然后先跟他们有了第一次的见面。然后见面之后，了解他们的来意，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在未来咖啡聊天，那其实我们谈得非常的契合，因为我们觉得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是把这些孩子的一些故事啊，或是帮助透过这样的戏剧的方式，让这个标签是可以被撕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很快有了共识，就赶快找了合适的一位少女，她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来做一些合作。
0: 是是是，那我就想要请少杰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这一出《未完待续》它究竟是在讲怎样子的故事？
2: 未完待续是从一个少女寻找生母的一个故事出发，然后她中间会经历一些。他有一个少女，然后他身边会有4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少女叫阿芹，芹菜的芹，然后他身边会有4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叙事者有点像他脑内的那个，我们像看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乐乐悠悠，然后怒怒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所以整个戏的剧情的氛围，它其实不会，相对来说，它不会只是只有单方面的很沉重。然后会从人生大富翁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就是大富翁，就是你骰人生骰子骰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希望他在阿芹的这个人生的脉络里面，他最后还是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思考的角度有一些逆转这样。然后在阿芹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黄老师，是一个社工师，会一路的陪伴他，然后跟他有一些对话这样子。
0: 是，其实我知道说好像所谓的这一出戏剧哈，这一出未完待续，其实它是用所谓独剧的方式去把它演出来哦。但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什么是独剧，可以请少杰帮我们分享一下究竟什么是独剧呢？好像在我们一般看的舞台剧里面，比较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哦。
2: 应该是说，它是独演剧，就是其实我们演的部分是，不打折的全力的演，然后但是我们手上还是有拿着剧本。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性的演出，然后，希望往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把它打造成是一个完全不拿着剧本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或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先做一个80%的演出，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希望让观众也看到，好像他们是演员又是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再完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独演剧，
0: 让他们这些少年觉得他们是演员，然后又是 戏中的一

0: 的角色，所以这个独演剧它是让学生去参与，拿着剧本去，好像有点类似体验在表演里面吗？还是其实你们是有一群特定的演员，然后透过拿剧本一边读，然后一边把它透过肢体演出来？
1: 是特定的演员，是我们都是专业的特定的演员，只是希望让观众感觉到的是，也是有一个示范演出的感觉，这样子。
0: 哎，所以呢，当你们这样子演出的时候，特别我知道你们是到少管所去，台北少管所去做这个演出嘛，哈，那时候孩子他们一开始可以马上就融入到戏剧里面的氛围里面吗？还是其实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就您在现场的观察，发现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投入？
1: 我自己当下在台下的感觉是，我觉得他们还蛮沉浸在其中的。
0: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的沉浸在其中？
1: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其实把整个在外，我们在进到少管所演出之前，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在北投的一个剧场，当时在北投小细节是一个剧场演出，然后我们把外面的整个舞台的装置，灯光装置整个都完全的几乎就是1:1的复制带进去，少管所。所以我觉得整个剧场的氛围其实是完全的被打出来的。我觉得这是能够让他们亲身的体验的最大的帮助。
0: 其实少姐刚刚分享到说，你们真的就是把外面那个舞台剧1:1的设备啊、场布就搬到少管所的现场啊。哎，我听说好像你们在这次进少管所，从场地到流程，其实一直来来回回的确认，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当中好像在闯关哦，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来回的去做一些的确认？
1: 应该是说，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当然都是剧场人，包含我。然后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就是在剧场里面工作，所以比如说包含我们使用的器材啊，都是3C 产品。所以像我们在执行演出，我们叫 run show，就是run 就是跑步的那个 run show 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是3C 产品。可是进到监所里面，然后或者是矫正学校，现在。我今天录音的这个当下，我们今天才完成在陶少府敦品的演出。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整个剧组都要去习惯，就是进到矫正学校或者是在类似在监所场域里面的那个相对来说的某些限制。
0: 就
1: 对，
0: 第一
1: 然后
0: 个
1: 还
0: 三 C
1: 有。
0: 产品没有办法带进去嘛，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每一样东西都要申请，然后都要确认，然后等等的，或者是我们很习惯拿出手机拍照，说拍型号，然后传给灯光设计确认说，哎，这个型号是不是可以使用？然后什么插座、什么插头、什么电压、什么，我们都是这样确认。可是第一站在北少关的时候，可能某一个插头没拿到，然后就要再请我们的那个。北少关的窗口再带我们出来，然后进进出出，然后那一天燕军主任也很辛苦，他也要负责带我们进进出出等等的，所以就那一天就觉得对燕军主任跟北少关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彼此的不方便，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越级打怪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我相信你们这一出戏剧真的是很棒哈，因为其实就刚刚您的分享，其实当戏剧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把所有的舞台剧的整个现场实际的状况就搬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相信这些孩子哦，特别可能在这群孩子里面，他们可能这辈子到他们这个年龄为止都还没有所谓进去过，剧场或者是任何一个，譬如说像什么国家剧院啊、文化中心之类看过一场剧， OK，所以其实在你们这出剧里面哦，因为刚刚提到其实是透过真实一个司法少女的故事，然后透过一些的编写，特别这个主角又是叫阿晴，相信她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青少年生命状态的缩影。所以当这群孩子司法少年他们看这出未完待续的剧的时候，有没有？演到哪一些桥段时，其实少年们他们在下面看剧的时候，发现现场他们的反应是特别大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桥段的部分？
1: 今天其实我们演到阿晴进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场下的观众反应、少年的反应都还蛮，他们在窃窃私语，但我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有过类似的经验，不管是他们有过被管束的经验等等的。然后我觉
0: 是。
1: 得，上次在更生少年协会的社工们，还有志工朋友们的协助之下，我们有填学习单。其实他们的回馈，还有包含口头上的回馈，都是说他们有过很相关的经验，就是不管是在用药啊，或者是家庭的脆弱家庭的部分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感觉都会让我觉得，我们做这样的题材跟故事，其实并不孤单。是，其实我们在照亮那些平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灰暗的角落。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去看，好像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些角落一直都没有照到光，只是我们没有拿手电筒去往那边照。
0: 是，
1: 对。
0: 确实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在看戏哈，但在看戏的当下，其实我们看见的是自己。我们常常会想说，艺术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我们透过看戏剧，听音乐，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变跟升华吗？那究竟面对这一群可能需要被陪伴的逆风少年们？我们又可以怎么来陪伴他们呢？哈，我想在少杰的分享里面，非常的让我们看见也听见。我们不一定需要有多大的一个能力，但是其实当我们有颗愿意心的时候，哪怕透过我的专业，我也可以成为这群孩子的祝福。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少杰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城镇中学，在未来也会在敦品，还有就是在少年观护所进行的一些服务啊。我们知道其实少杰他很愿意透过他的专业，特别他的表演艺术的专业，成为这一群司法少年的帮助。我想问一下少杰哦，因为你自己本身投入在表演艺术里面，就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你觉得戏剧真的可以改变人吗？
1: 我觉得它绝对不会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我觉得像《未完待续》里面其实也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说哦，他从此变成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他没有给出一个这样子的答案。就如同我们接触天调的这位对象，他也有来看，就是在燕君主任的介绍之下，我们接触的这位少女，她也有来看我们的未完待续，她的人生也未完待续。他也在处理他人生的困难等等的。我记得他来看完《未完待续》的时候，他情绪也很激动，因为他可能也正在处理他人生的困难，不管是家庭的，面对他此刻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婚姻等等的。那我的感觉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是未完待续，那只是每个人遇到的事情可能有轻重缓急，或是所谓程度上的严重的复杂程度。然后我其实也会被问到说，那觉得艺术陪伴之于我到底是什么，或是在矫正系统当中艺术陪伴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作用。我相信它不会是是非题，它也不会是 checklist 上面打勾完成，那我们这学期就 KPI 达标。但我觉得像《未完待续》里面最后有一个场景是，就是阿琴走在某个夕阳下，他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夕阳很普通，但是他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我每次看完戏，我都是这样子跟少年们说，也许你们会走在某一个夕阳底下，但你会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也许有那么一天，如果你感觉到这件事情，那也就够了。你会感觉，对，我其实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路，然后我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0: 是，其实我觉得未完待续这个名字很有力量哈。哎，我倒很好奇，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取这个名字？虽然你刚刚大略有透露，但也可以更完整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你会想到用未完待续这个名字来成为你这一个读演剧的一个主标？
1: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在听，在艺术陪伴的过程中，我其实会感觉到，少年们的某种无力感，他会觉得啊，就这样了啊，不然呢，出去还不是有可能会再进来。

0: 后或者是，没办法，就是还能做什么？我现在都已经几岁了，等等的。我感觉
1: 是。
0: 到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年纪之余，我们是超级年轻的。我们看他们会觉得，他们还有好多好多可能性，可是他们自己却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已经画上某种句点。
1: 好像对前面的
0: 可是我们
1: 道
0: 如果
1: 路
0: 单，
1: 有点绝望，对不对？
0: 对，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如果我们单纯一直给他们某种就是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讲空话，因为他们在面对的困难其实是存在的。这种时候，其实我其实是非常佩服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像这样的团体，其实大家给的是工具。对，我觉得燕君主任他你们在做的事情给的是工具，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具。然后，那我觉得我这边能够，我凭着我非常微薄的力量，我能够给的是可能性。就是在某一个时刻，你想到说，诶，我看过某个戏；某一个时刻，我想到，诶，我演过戏耶；某一个时刻，我想到，对，我好像，诶，我是看过剧场的人呢。如果他有一刻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已经功德圆满了。所以我觉得未完待续之于我是一种，我还有机会，我还有可能性。
1: 是，我觉得很棒哈，也特别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无限的可能性。那当然，对于少杰来说，你比较期盼的是，当这群孩子看完你未完待续的时候，其实你期待他们可以从戏中带出一些什么东西，是可以让自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有无限可能的力量，可以继续带着往前走的哈。我相信在这个戏剧过后，应该会有一些机会跟现场的少年有些互动吧？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现在可能像你们今天去蹲品，对不对？然
0: 对。
1: 后之前去少管所，哎，你们在整个戏剧演出之后有没有跟少年有一些的互动交流的机会？
0: 有，我们上上礼拜在北少关结束之后，有跟少年们有互动，然后今天在敦品结束也有。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回馈对我来说都很可爱，就是他们就说觉得。他们觉得主角阿晴很勇敢，因为他觉得他扭转了他的人生等等的。他们其实用了很可爱的字句来描述这个故事，然后哦，我就给他们的回馈就是，那我们如果有机会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阿晴的话，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那他们当下也许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我觉得他们的脑袋跟他们的眼睛里面，其实他们的感觉都是他们正在思考。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互动，对。
1: 是，哎，有没有在互动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当中，哪一位少年特别分享了什么样子的话，对你来说，你蛮感动，也蛮扎心的？
0: 在北少关的时候，有一位孩子的分享是说，他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他觉得阿晴应该要勇敢的对非法物质说不。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成熟的发言哦。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虽然会觉得哇，你好像那个政令宣导派来的卧底，但是又觉得他好可爱哦。就是因为他是真的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就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碰那些东西啦，这样子。对，
1: 是，有时候孩子可能在看戏之后的自我显示带出来的话语都蛮有力量的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哇，大人好像也被他们的话语给疗愈，甚至重新的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哈。哎，我知道其实接下来的未完待续不单单只有在北少关，像今天你们也去敦品嘛，那未来可能也会去到城镇中学，甚至相关的矫正学校有一些的巡回。诶，除了司法这些矫正学校之外，面对这个未完待续的演出，你们未来还有怎样子的计划？希望可以走到哪里吗？
0: 我们也还在想。

0: 未完待续，它的下一步，因为第一次在所谓比较正规的剧场，去年就是那时候也有邀请燕君主任来看，那时候第一次，那时候拿到文化部的补助，然后我们第一次的正规的演出完，所谓正规的演出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希望能够进到矫正学校，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进到矫正学校的计划的正在实行当中，那我们也在想，它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彼此能够有更多的对话，所以也还在思考，然后所以也很欢迎，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回馈给我们这样子。
1: 是，我想在今天的
0: 对。
1: 节目里面少杰跟我们分享很多，特别透过未完待续，看见他把这个戏剧搬到矫正学校少管所的时候，跟孩子的互动，以及他看见了一些什么。我想是每一个人总是会有迷惘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阶段，这些孩子很容易就是。不管是外在的一些风吹草动啊，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在一个漩涡里面，甚至是处在一个迷惘当中。哎，如果现在哦，有一个孩子，他正处在迷惘，觉得人生好像快要走偏了，而他刚好就是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哎，就少杰您来说，你最想要对他说什么话？
0: 我会想跟他说，他可以多跟不同的人聊聊，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困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捆绑住。如果他可以跟不同的他信任的人，然后不要是只是束缚在自己的交友圈当中。
1: 是，就是说找到一个可以听你倾诉的人，可以跟你聊的人，也是一个你的出口嘛，哈。我相信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司法的孩子，因为。有时候他们以至于好像进入到矫正学校，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坏，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少杰分享到的，有时候是因为家庭的支持不够，好像家庭给他的保护因子不足，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的孩子，他们是一群正在努力想要突破。所有的重轨可以长大的孩子啊，所以像现在我们知道，就你们现在的整个未读待续这样一个读剧哈，读演剧都是在矫正学校跟少年观护所里面去进行嘛哈。我想最后是不是你可以送这一群可能看过或者是未来。接下来你们的巡演当中可能会到一些其他矫正学校。可能也会看到的孩子，给他们一个鼓励，还有支持的话语。
0: 未完待续当中有一句话，他是戏中的黄老师，就是社工师。那这个社工师的原型就是燕君主任，然后他在鼓励戏中的阿晴，他就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你是曾经你有过养父，你有过生母，你做过很多事情，是这些东西累积成现在的你。”那当然，戏中讲的台词还有更多更多，我现在没有办法列举。但我觉得，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做过坏事的自己，我们是做过更多更多，累积了很多很多事情，来到走过了更多很更多岁月，来到了此刻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其实经过了很多累积，好的、坏的，不要只看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要相信我们自己还能够继续滚动，继续累积更多了不起的事情。
1: 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来宾的分享，我们感觉好像是在聊戏剧，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聊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快的去定义一个人，给一个人贴标签，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他在这个行为的背后，他到底经历过些什么。但是在少杰他所制作的这一部《未完待续》里面。我觉得在今天的整个节目里面，让我感受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透过这个戏

去，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不要画下一个注点，而是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观看自己我人生里面的可能以及机会。或许我们的人生里面会跌倒会迷路，但是其实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是会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在节目当中的最后，我想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少杰还有彦君主任，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与我一起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期待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被我们的生命给困住，而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背后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跟您的父母相聚了呢？或者您多久没有跟他们打电话问候了呢？
1: 好，
0: 找机会找时间打个电话问候问候，或者就去探望他们吧。朋友，您约过会吗？那是毋庸置疑的。大凡与人相约，或者是出游吃饭，或者是聚会做活动等等，都可以称之为约会。然而，约会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以男女的两人世界而带有浪漫色彩的相约居多，往往给人留下的是甜蜜的回忆，刻骨铭心的悸动。而今天就与您分享一则特别的约会，我们来听听看。结婚21年后，我发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可以让爱的火花永葆新鲜。不久之前，我和另一位女士约会，其实那是我妻子的主意。有一天她说，我知道你很爱她。我很惊讶，立刻就争辩说，但我爱的是你。

呀？妻子说，我知道，但是你也很爱他呀。原来妻子要我去看的这位女士就是我的母亲，她已经寡居了19年。然而我忙碌的工作和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责任使我分身乏术，以至于就很少有时间跟她相聚。那一天晚上，我打了电话给母亲，邀约她第二天跟我一起吃晚餐和看电影。怎么啦？你还好吗？母亲问道。她是那种会认为晚上那么晚打电话，又突然邀约她，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的人。我想如果有机会跟你一起单独约会一定很有意思的，我这样回答着。母亲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非常乐意。那个星期五下班以后，我开车去接她，心里有一点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约会。当我到达母亲的家的时候，我看她对这样的约会似乎也有一点紧张，她在 门内等着，身上穿着大衣，里面那一件礼服还是最后一次庆祝结婚纪念日所穿的呢。她的头发还特意卷了一下，脸上的微笑像天使一样。上了车之后，她得意洋洋地说，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要和我的儿子出去约会，他们都好羡慕，迫不及待地要听听我们约会的情形。我们去一家虽然不怎么豪华但却十分雅致温馨舒适的餐厅。我的母亲挽住我的臂弯，好像第一夫人一般。入座之后，我必须帮她看菜单点菜，因为她的眼睛现在只有大的字才看得见。用餐一半，这时我抬起头来，看到母亲正在注视着我，嘴角带着怀旧的笑容说，记得当你小的时候总是我为你看菜单的。我回答说，那现在你正好可以休息，轮到我来为你服务了。一面享用晚餐，我们一面聊天，聊得很愉快，谈了很多最近这几年来各自生活的一些事情。我们聊得太久了，所以赶不上电影。当我送母亲回到家门口，她说，我要再和你一起外出，但是下一次让我做东好吗？我点点头答应了。回到家之后，妻子问我，你的晚餐约会如何？我说，非常有意思，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几天以后，母亲因为心脏病触发而去世了。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了，让我完全措手不及。不久之后，我收到一封信，里面是
上次我和母亲约会的那一家餐馆的一张收据，上面有一张字条写着：我已经先付了账，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不再有机会去了，但是我还是付了两人份的账，你和你的妻子。你绝对想不到那个晚上的约会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儿子，我爱你。

有一首歌这样说：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是的，机会过去不再来。从故事当中，您是否体会到爱要及时？对您所在乎的人要及时表达。虽然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比较含蓄，不善于表达，但是我们总是有办法来向对方释放你爱他、你在乎他的这种讯息。就如同花时间陪伴和他在一起，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你的家人更重要。花心思设计别出心裁的精心时刻，千万不要拖延到以后有时间。朋友，是的，让我们把握当下。祝福您与在乎的人有别出心裁的约会时光。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耶稣的受难中面对自己的苦难，哥林多后书一章五节，正像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难，我们也借着基督得到许多安慰。从大灾期的第五个星期日开始，就是受难周。有些人会透过默想十四站的十架苦路来深入耶稣的受苦经验，我们也可以借着默想耶稣受难的故事，或聆听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与约翰受难曲来仰望受苦的耶稣。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耶稣的受难呢？耶稣需要我们的同情吗？透过我们沉浸在耶稣的苦难当中，我们也要面对自己的苦难。不论我们是否愿意，苦难总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仰望受苦的耶稣时，我们也可以跟自己的苦难和解。苦难给我们一个挑战，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可以看见全新的上帝形象。当我们默想耶稣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了解，我们并非独自受苦，耶稣伴随着我们，这些苦难也并非毫无意义。这就像耶稣受难的目标一样，借由这段困境，我们会经历到复活，从空虚到满足，从远离上帝到亲近上帝。因此，我们就能够跟耶稣一样，抬头挺胸地面对苦难。苦难也会因此打碎我们的自我中心意识，让我们为上帝和真实的生命而敲开内心。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着各样的恩典醒察，请我们收敛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0: 领导这儿的，有
1: 不了。那就不能算领导，那个领导下保底。
2: 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祈求宽恕，或者祈求治愈。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聆听上帝对我有什么回应。

不论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上帝这项恩典。

这个时候，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

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觉知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请大家放松心情，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如果您手边正好有事情在做的，继续做下去啊，今天的音乐会让您非常心情舒畅愉快，因为今天听的协奏曲是莫扎特写的长笛协奏曲。他写了两首长笛协奏曲，一个是第一号，一个是第二号，那都非常的好听，而且啊，不知道，就是听莫扎特的音乐就是会非常的愉快，能不能增加智商我不知道哈，可是至少那个心情还有你工作的那个场域，如果这个音乐伴随着你，我想工作效率是会增加啊，应该是会增加的。那我知道我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一点钟或者是下午五点钟，那么妈妈们在煮饭的时候听那个煮出来的味道一定会非常好听。那如果是非常好吃啊。那如果是一点钟的时候正好这个午睡吃饱饭啊，那么应该也是能够让大家心情很愉快，然后迎接下午的一段工作的时间。所以今天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实在太好听了。 OK， 那我选择的是这个长笛演奏家是詹姆斯高威哈，非常有名的长笛演奏家。他我觉得他的长笛演奏是比较是当然有他的艺术的那个层面在，也有他的他的技巧也是绝对没有问题啊。不过他比较是属于亲民的哈，就是怎么说，应该是说比较让大家容易入耳的哈，那没有那么学术性质，或者是说

这个让大家觉得很有点距离那种感觉，好像很温暖，然后又非常清明哈，吹得让你觉得真的就是融化在里面这样子。所以好吧，什么形容词都没有办法了，就直接用听的吧。那么第一号的这个唱地协奏曲，它总共有三个乐章哈，两首都是三个乐章，第一个是个快板乐章，然后第二个乐章是一个缓板啊，比慢板还要再慢的一个缓板乐章，那第三个乐章是一个小步舞曲形式的轮旋曲啊。我们来听听詹姆斯高威演奏莫扎特长笛协奏曲第一号。

我们听了好多好多的器乐的协奏曲哈，也听了好多好多作曲家所做的各种不同乐器的协奏曲。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好像听莫扎特的那个音乐，真的全身就是会非常的放松。听巴哈的音乐啊，不过协奏曲里，巴哈的我没有放他的协奏曲啊，可是听巴哈的音乐就好像感觉会比较醒脑啊，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除了听比较轻快的音乐，像刚刚那个音乐在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各位如果就放那个音乐，你就很那个心情会非常的愉快。好，那然后你要开始工作以前，可能你可以试试看听巴哈的一些钢琴作品哈。那慢慢的，因为巴哈的音乐它很有理性在里头，那你听了以后，我觉得就会让脑子醒过来哈。如果再醒不过来，那么就听贝多芬吧，就震撼人心。可是你听到莫扎特的音乐的时候，就真的是全身通体舒畅啊，特别管乐器啊，小提琴可能还会让你感觉啊，尤其慢板的时候缠绵悱恻啊，不过缠绵悱恻也要浪漫乐派的时候比较啊，你听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没那么的这么的romantic 哈，可是听管乐这个部分哈，那就尤其木管乐铜管乐器呢，当然就是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氛围。可是长笛。

大家感觉今天是不是特别愉快呢？好吧，还有一首协奏曲，长笛协奏曲，一样也是快板、慢板、快板三个乐章。那我们就把它一口气听完吧。那深蓝就不说话了，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欧丽玲。那么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
2: 那么欧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那么还有很多的证照。那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证照，因为本来是上一集就要聊这个证照，这些怎么样去拿到这些证照。那么但是一看到丽玲她的经历，我就忍不住聊起来。今天我们终于话把她拉回我们的原来要聊的部分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同时拥有很多的台湾或者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的证照，还有什么危老什么推动师，什么租赁管理师，这么多所谓的专业哦。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靠土法炼钢，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你的记忆大于别人一看到就过目不忘，还是用什么方式因为你很多以前从攻读生开始就一直在读嘛这些法规啦或什么的，那是不是用什么方式，还是有什么 paper 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3: 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说土法炼钢，或者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在考有一些证照，它有分几个类别，譬如说它有，譬如说考试院的，然后或者是说它是劳动部技术士的证照甲乙丙，这些其实还蛮多人都有的。那有一些证照是说他上课之后，他的这些教材你有没有把它整个都看过，就好像有考过我们君敏校长应该是有考过机车或汽车驾照就是他有分学科跟术科，
2: 是
3: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学科一定要自己看，那有一些他只有选择题的话其实你就是把正确的答案用荧光笔画起来然后把它看过一遍其实好像没有很难。
2: 是
3: 那有一些因为它是国家考试，它可能会有申论题或比较难，那我们就是又有其他的方式读我觉得要分为就是说这么多证照，我觉得每一年是对自己的进步。那你说怎么考照这件事情是分为说你是要自己念还是跟朋友一起念，你可以组读书会然后甚至是
2: 读书也有读书会
3: 对，我自己组过很多次读书会
2: 你们这些学霸跟人家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一般讲说读书会可能就是今天拿一本书，我们大家来一起来看这本书然后分享里面的内容，我们自己的见解等等的。你考证照读书也有读书会？
3: 对，我其实我在第一次考经纪人证照的时候我就办了一个读书会，而且其实还蛮成功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去上课的时候就是报名要考试大概是有20个，
2: 是
3: 那我们真正就是有进入读书会6个考上了4个，应该算录取率蛮高的那坦白说我那一次没上，因为我要在前一个月刚好家里搬家，
2: 是
3: 然后我有一个月没有念，然后而且我那一次考试是59.95，很悲惨，差0.05，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那读书会这件事情呢，怎么做？就是你找志同 道合的朋友，大家说好，譬如说像我们经纪人考科有五科好了，那我当时的做法就是，我们六个人可能分摊五科或者就是四科这样，主要科目是四个，那其中一门第 五门是国文啊，那国文就是练作文这样子，那我们其他四门课我们就一人认领一个科别，譬如说我们有民法、土地法相关，然后经济管理条相关，然后跟估价。
2: 是，
3: 那其实我对估价是完全不熟，我当时选的是估价，没有想到我因为这样，我那一科应该是全部的最高分，88吧。
2: 是，
3: 就是
2: 有责任感，因为你分到那一科。
3: 对，然后而且你要带大家练卷子，所以考试的时间准备大概三个月，但事实上其实大家会一起念的时间你可以抓一个礼拜一次，然后就是你要安排好大家复习的时间，四科怎么安排在这三个月，我们怎么样复习，所以我觉得成效蛮好的，成效蛮好的。
2: 对啊，
3: 读书会。
2: 对啊，你有听过说别人有组这样的读书会吗？
3: 有啦，其实还是蛮多的，只是说有没有成功到最后这样子。
2: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过哎，我的人生里面没有听过说考证照，然后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去分摊，然后大家一起来精进的这样的读书会，我没有听过哎。
3: 我觉得我那时候蛮 lucky， 好像就我在上课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说：“哎，你们可以组读书会啊。”那我想说：“哎，对，也蛮有道理的。”
2: 是啊。
3: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一个人读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要找大家一起，然后就找一个不错的场地。然后，所以我台湾经纪人是这样子。那我后来中国是我觉得最成功的那一次。就是我们也是六个人，然后在我办公室，然后就一起读书，而且我们完全那个，因为你知道中国全部都是简体字，
2: 是，
3: 所以其实大家不一定看得懂。那我们就是约大家一个礼拜一次，那我们大家也都有工作，
2: 是，
3: 但我就把它搞得很像，你知道，就是同乐会，就是每个礼拜天，然后我们就一起到我办公室。
2: 不要那么多的压力啦，其实你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让这些去读这些书嘛。
3: 对，就是抛砖引玉的想法吧，然后我们就准备一点甜点啊，或蛋糕。
2: 是，
3: 我们最夸张是我们要到后期，我先生还买了大闸蟹，然后就是一起读书，一起同乐。我觉得把读书这件事情变得很快乐吧。
2: 欸，我不晓得读书还可以那么快乐。欸，
3: 对，因为我们是吃货，所以就会搞一点，就是喜欢吃嘛，然后喝啊，然后大家就会分享，抛砖引玉这样子。
2: 所以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哦，这个连读书都有paper存在哦，这个还是要有方式哦，任何事情都是有方式。你看他们就学的就是很比较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啊，然后每个人就是负责一部分，你反而负责那一部分，因为你会更用心，就那科反而会更好。
3: 是，
2: 天哪，这个你们学霸还真的是
3: 没有学霸，真的没有，就是我觉得劳逸结合才能够长久。
2: 你看还可以吃大闸蟹这样子读书。
3: 对啊，
2: 天哪，
3: 很有趣。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集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我们听听看学霸他们有什么，因为我们待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不止这几张证照，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他们是用对的方式，好，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过目不忘，好，或者有什么 先天的灵气特别会读书什么的，没有，其实他们也是用一些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或者是说让自己比较轻松的去学习，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思考看看哈。好，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些证照，你有那么多的证照，

0: 所谓的 CP 值哦，在你考过的这么多证照当中啊，就是说，你看你有什么不动产经纪人啦、租赁管理师啦、人身保险都有，人身保险有吗？
1: 有，
0: 有。
1: 那是很年轻，刚出社会的时候就考的。
0: 天哪，这个真的是学霸。好，你个人觉得说哪一张这个投资报酬率比较高？
1: 认真要说，就是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我觉得，不动产营业员算是投报率还蛮高的。哦，
0: 不
1: 为什
0: 动
1: 么会这
0: 产
1: 样
0: 营
1: 说？
0: 业员。
1: 对，因为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它的行业的天花板，就
0: 是，
1: 是说它的薪资天花板。那，房仲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的第一个。他不要求学历，营业员他是不要求学历。当然，其实他在法规上的规定，他其实是协助经纪人去完成不动产的交易，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协助的角色。但是我们台湾基本上，到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有营业员就可以买卖嘛，好，你就可以协助买卖。那你说，像会计啊、人身保险这些，当然它也都是业务性质。但为什么营业员他 CP 值高？是因为，第一个从他的条件来讲，他的学历。没有特别要求，然后第二个是他基本上你报名，你只要花5到10天，你去把他的课文里面熟记。那再来就是说，他的科目里面有民法，民法是1225条，它里面从人的出生到人的死亡，然后包含你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对应，哦，所谓的契约。哦，我们之间的口头的承诺，这都是一种契约。他讲得非常的明白，然后包含到亲属关系，然后继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就是权利哦，我们有动产跟不动产，它全部在它民法里面，所以你会从法规里面整体的去了解人的一生会接触到的法，所以它叫民法。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住。好，住你会用到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好，包含你消费会有消费者保护法，好，然后还有这个经济管理条例，就是你要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土地法，那土地法是包含税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现在还有房地合一税，所以有很多东西它都藏在我们的营业员这个课程，包含经纪人这个法规里面，他都有带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全面了解一个，不能说他很全面，但我觉得已经是包含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觉得经纪人还蛮厉害，就是他这些东西都包含在他的考科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 CP 值很高，我个人觉得它是人人必备的一张证照，就是说你可以去上营业员，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经纪人是如果你要开店，你需要有。那再来就是说，这张证照，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说行业天花板薪资来说的话，那它特别跟别人不一样，是它所经手的金额可以说是我们大部分人经手里面的金额交易金额最高的一个。保险的话，可能还没有，可能几万
0: 你卖一个房
1: 几。
0: 子，可能几百万、上千万。
1: 对，所以它是交易金额最大的一项，然后基本上是一个正常人会交易金额最大的一项，所以我觉得以它的报酬来讲，算是最高的。所以你要问我 CP 值，我觉得在各方面，我刚刚讲这几点来说，它算 CP 值蛮高的。
0: 所以一家就是卖房子的公司，好，他必须要有这个经纪人，考上经纪人的执照，然后才能开公司。然后开了公司以后，你不可能公司里面全都经纪人嘛，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营业员。
1: 对，没错。
0: 好，营业员他就是比较简单就会考到了。
1: 对，现在
0: 好，
1: 是比较简单，就是它只有选择题。
0: 所以就营业员他就可以去卖房子了。
1: 没错。
0: 好，那当这样讲的话，会不会我不知道这样讲法到底对不对啦？就是说，好，那有些听众朋友听到以后就说："哎呦，我怎么可以找一个随便就可以考上的营业员？我当然找那个店里面那个经纪人，考上经纪人的来帮我卖房子。这样说法可以吗？"
1: 应该也不是这么说。我觉得营业员他在从业过程当中，就好像，每个人的不动产的问题都不一样。像来咨询的客户来说，每一个人。

0: 问题都不太一样，但大部分的人他会问的问题就是有买跟卖、嗯、那像我做我现在目前大概是从事第20年，
1: 是
0: 我现在遇到的客户，我帮他做的就是可能是税务上面的规划、嗯、所以后来才会有就是不动产规划这个部分，
1: 是
0: 但大部分其实客户他就是买或卖，你真的其实大部分的营业员是 OK 的，但你当然要去聊他的实务的，
1: 是
0: 就是经营模式，或者是他在协助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他会不会去帮你考量更细部，比如说未来的规划、税务的规划，或者是家庭计划的规划，这我觉得都是在参考之中啦，就是你必须要去考量的。
1: 是、欸、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嗯我又要岔开话题了。以前看过那个影片上面啊，就是说啊，有人这个就是这个要买房子嘛，结果有那个所谓的我们一般我们老百姓都讲中介嘛，房屋中介
0: 是，
1: 所以一般房屋中介就是营业员的意思嘛。
0: 对，
1: 哈、哦，好，那今天房屋中介的话，他就会不会有发生就是说一屋多卖的，就是说我跟你收钱的，然后又跟别人这个又要卖这个同一个房子要去卖给别人。那我知道，当然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所谓的保险的，就是就是你买房子过程之中透过房屋中介公司的话会有一套手续在吗、
0: 哦、那你想讲的应该是履约保证。
1: 履约对，履约保证。
0: 解释一下一屋多卖跟履约保证的不同。好，一屋多卖其实基本上在现在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这个法规上就有规定一屋多卖其实它是有法则的。
1: 嗯。
0: 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你交给中介公司，会有一种情形啦。坦白讲，就是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有的我们现在分两种，一个叫专任，一个叫一般约。
1: 嗯、
0: 那专任就是你交给一家中介公司，只有这间中介公司他们整家店的人，甚至他所连卖的系统，他去帮你卖。
1: 是。
0: 那如果是一般约，就是每一家公司
1: 都可以卖，
0: 都可以卖。好，那可能会产生的就是竞价跟时间差，这就是跟拍卖有点像。那台湾大部分是以收握而且价格打底标，然后作为成交的依据，然后可能给屋主24小时之内你必须要签收，
1: 是
0: 好，然后就是斡旋金转成定金，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过程。
1: 是，
0: 那刚刚您讲的履约保证它叫 escrow， 那这个东西是当买卖进行到签约的时候，那我们会把买方要给卖方的第一笔就是头期款。好，我们通常都是 10%、10%、10%、70%这样子，签约用印完税、嗯、这个三个步骤 10%、10%、10%、70% 这样子的过程。
1: 是，
0: 那会把这个钱呢会放进旅保，而旅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买卖双方共同开的一个户头、
1: 嗯、
0: 也就是没有相对人的同意谁都不能动这笔钱、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卖方他不能直接动用里面的钱。
1: 是，
0: 那好处就是到交屋之后给卖方，你能保证这个买方的这个交易整个流程是顺畅，到最后交屋了卖方再拿这个钱、
1: 嗯、
0: 那当然你可能会问我说那如果突然卖方就是有急用，
1: 是，
0: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经纪人来告诉我们的买卖双方可能有一方有急需要用到，但是成熟的经纪人就会在这时候先看我们卖方他到底贷款他的余额够不够，然后来保障这个交易安全、
1: 嗯、
0: 所以一个正常的好的经纪人他是会去做交易安全的把关、
1: 嗯、
0: 所以就不太会有你刚刚讲的这个一屋多卖或者是违反履约保证的状况，因为这是必须要有买卖双方中介，然后包含代书，好，然后包含银行端，
1: 是，
0: 然后来做这个把控。
1: 可是问题是这是你讲的啊，我们老百姓哪搞得清楚啊，你说啊，你有履约保证什么的，然后大家签来签去签了一大堆文件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履约保证还是什么，而是说啊，今天我们只能说就是尽量找这个所谓的经常听到的这些公司连锁公司，还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那我才比较相信一点嘛。不然譬如说我到街上这一家我没听过，它不是连锁的。
0: 嗯
1: 那我找这一家以后，你说你有履约这。

0: 些什么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要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去辨别？
1: 好，这个很棒。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经业管理的条例里面，它就有特别载明，每一个经纪业就是仲介公司，它必须要在它的店头贴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营业登记，它的营业登记证。那第二个是它的营业保证金。我们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缴存营业保证金到我们的全联会。好，然后呢，这是当如果有纠纷发生的时候。买卖双方或者是其中一方都可以到这个全联会去做一些就是咨询或者是求偿，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包含你也可以跟消保官好，然后来做一些申诉。好，所以呢，我们在店头里面挂营业保证，然后包含营业保证金，然后刚刚讲的还有我们的证照哦，我们的经纪人证照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公司登记。都会在上面，还包含了收费标准也会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站就是内政部里面也可以查询到，像您刚刚讲的哦，会不会有业务员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证照跟你收这个钱，你可以直接用他的姓名去我们的网站上搜寻有没有这个人，他的证照还有没有效，
0: 是
1: 因为内政部有规定我们15天内一定要备查，也就是说这个营业员他来上班他15天内就要登录到这家公司，然后呢，知道说，他有在，我们是业必归会，所以我们必须，只要你有开店，你就必须要，有做备查这个动作，所以你在开放的资讯里面是找得到我们所有的资料，包含公司登记、公司的一些历程，你都是看得到的。
0: 是，所以。如果说今天要委托这个房屋仲介来卖的情况之下，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刚丽玲所讲的，就是先最好是自己先去查一下，好，就是说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营业员，就是说仲介员就是营业员嘛，哈，
1: 是
0: 他的证照是不是符合，是不是有国家的一个证照？
1: 对，
0: 好，先自己稍微查一下，那查完了以后，你先卖房子才有保障嘛。
1: 对，
0: 不然几百万上千万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要先去自己查一下、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人家说那个租赁管理师这个比较好考是不是？
1: 租赁管理师、其实因为他现在目前还是选择题，他不是申论题、所以他是在一个题库范围内。好，所以说你说租赁管理师，我觉得这个课也很值得上。
0: 是，
1: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说，它不仅有租赁专法里面的更新条文，然后再加上就是它有实务的一些内容，譬如说我们在协助客户做包租代管，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需要帮他协助管理的部分，然后包含在租赁的点交上面，我们都讲的蛮细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连一般民众，如果你自己有房子，你想要自己出租，你也可以去上啊。我觉得这都是增加自己学识，然后包含是实务上很实际的课程，我觉得都蛮可以去学习的。
0: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有了这些专业的话，你自己不会那么累啦。那因为很多人他就很多的房东啦，他就自己把房子隔间了。好，隔间了以后他就想要租出去。那租出去过程当中他就自己就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有些人真的是租客，真的是不好搞啊。今天比较还好一点点，他只是把你房间弄得很乱，好，然后把东西可能也许弄坏了一些啦，好。可是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点点，可能就是你经常要跟他要房租，好，因为他一直跟你讲说啊，我这个刚换工作，你再等我两三天，好，或者说我们约在哪里，然后你来收。可是问题等到你去那边的时候，人又跑不见什么的，他就一直在跟你绕。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或者是今天房东是一个女屋主，好，可能碰到男的租客就比较方便，不方便嘛？
1: 对，不方便。好，
0: 那就不要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发生了。所以如果有这个租赁的这个代管人的话，就是会比较方便嘛。对吧？因为你就交给你们来做就好了。
1: 跟您分享，就是跟听众分享，我们其实通常在客户就是我有遇到蛮多就是客户像您刚刚讲的情形，他怕租客的一些。

0: 困扰，譬如说有屋主可能租给租客，然后里面可能有配一些家电，
1: 是，
0: 然后搬家的时候可能电视被搬走，
1: 是，
0: 或者是洗衣机被搬走，
1: 是，
0: 或者是音响被搬走，有遇过这样的屋主，那他们来找我，其实因为我们通常会做一个物件的点交，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屋主交给我的时候，其实我会看。

0: 那个租客他就是打电话，好，然后呢就是想要租房子。那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是中介接的，哦，他就是随机打电话，就对他就是打电话租房子。然后第二个好像是中介，那中介就觉得他口气不好，他就没带看他，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屋主自己出租，
1: 嗯，
0: 然后他就带他看，带这个租客看，没想到那租客他手上拿着一个行李袋，
1: 嗯，
0: 然后呢走到好像是案件在三楼，
1: 嗯。
0: 那一个屋主走在前面，
1: 是，
0: 然后呢他就从他的袋子里面拿出一把刀，
1: 哇，
0: 然后往他砍，然后这个屋主跑回家，
1: 是，
0: 没想到他太太开门，连他太太都砍了，因为这个租客跟着他，然后只有他太太为了要保护他孩子，让孩子跑掉了，那但夫妻两个都受伤，这是天母一个大概民国九十几年的案例。哦，我想要讲这件事情是，通常打来口气不是很好，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其实都会做一些过滤，会先跟他聊，
1: 是，
0: 就是说这个他租客他的家庭组成状态，
1: 嗯，
0: 或者是他的工作，
1: 是，
0: 然后他为什么要搬来，就好像我们现在去银行开户，银行也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要来开户，
1: 是，
0: 那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会先过滤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哎，他的工作情形，
1: 嗯，
0: 甚至我也会去我自己本身的案件，我甚至会去过滤一下他有没有案底，
1: 是，
0: 啊，这个也查得到，
1: 是，
0: 啊，很惊讶，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可以先做一些准备，
1: 嗯，
0: 然后在合约上我们也比较谨慎，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付给他的东西有哪些，然后包含以后维修的责任是谁，
1: 嗯，
0: 我会把它写在里面。那还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珍爱生命条款，这也是我自己大概十几年前我就
1: 珍爱生命条款，
0: 对，在租约里面我就特别去写这个东西。
1: 是，
0: 我很开心，就是我做了现在目前20年，有纠纷的只有一件，
1: 嗯，
0: 好，就是
1: 他没有珍爱生命，
0: 不是他只是没缴租金，就是你刚刚讲的没缴租金，哦，然后拖欠这个状况，然后但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屋主很不好意思，
1: 是，
0: 那我也很担心租客会有什么样危险的事情，所以借由那个不缴租金的租客，我就在我的租约里面特别写上珍爱生命条款，
1: 嗯，
0: 为什么呢，我就会在上面写上，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非自然身故，嗯，也就是可能有不管是自杀或他杀，
1: 嗯，
0: 那可能就要有赔偿的部分，而且是他的法定继承人。那通常我在签合约的时候，我会逐条念给租赁双方，就是出租人跟承租人，也是屋主跟承租人，我都会讲。原因是因为我们先小人后君子，
1: 嗯，
0: 你知道有这个合约在，你至少你要跳或者你要做什么之前会停下脚步想一想，
1: 是，
0: 欸，我是会再留给后就是法定继承人的，那可能他就会想一下。那我觉得租赁有很多细节啦，包含就是还有保证人的部分，
1: 嗯，
0: 其实都是需要就是您刚刚讲的怎么挑选客户，我觉得我已经就是一系列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嗯，所以我相信这个几率就会降得比较低。
1: 是，哦，太棒了，所以完蛋了，我这一集又想要岔开了。
0: 是，请
1: 说。我们这一集就来聊那个这个房子租赁这些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很多房东或者是说自己要租房子的什么的，会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那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翁丽玲来节目中跟各位分享哦。那丽玲她本身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那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稍微省略一下哦。其实刚丽玲她很想要讲，哎，我们可不可以待会讲一些问题哦？其实我一直很不想要跟她讲这些，因为我突然觉得说，我们本来上一集哦就要去聊这个所谓的证照，好，那因为我看到丽玲她有很多很值得我先去聊的，所以我上一集开始就已经岔开话题了。那么这一集本来开始也是要聊证照，但是我一看，那个租赁。这个管理员哦，管理师，我又想要聊这一块哦，所以你看啊，主持人就是可以这么的好。那么我们想要聊什么就聊什么，
1: 好，尽力。
0: 所以丽玲她是完全没有准备这一块啊。我想要聊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啊，也曾经就是有房子去出租，好，那也当然碰过有一些。所谓的比较不好的一些承租人，都会有，好，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我已经花钱下去了，你说不做这一行又怪怪的，只能卖掉嘛，曾经我在一个我有一间房子在板桥，就你们板桥。

0: 那边，在一个那个市场的二楼，
1: 嗯，
0: 好，市场的二楼那边有一个房子，然后那边我就把它隔间，哎呦不行，不能讲这个话题，到时候会不会罚我钱？因为好不讲这个问题，好好没有，就是说嗯。我们也曾经有这样去做过，
1: 是，
0: 但是就是我们要先清楚一件事情，第一个、
1: 嗯、
0: 我们如果把房子拿去隔间的话，就一定要申请吧，跟政府去做一个申、
1: 嗯、
0: 跟政府要去做一个申请、哦、
1: 对，
0: 那通常来说的话，你可能不能随便找个水泥工吧，不能自己随便乱做嘛，因为你要譬如说找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好，或者是说找那个建筑师啊，那个设计师啦。那通常来说，你这个租房子要隔成小间小间的，大家不会去找设计师啦，因为设计师都要有点钱嘛，啊，有一点费用，所以大家通常来说都会找一些可能比较有点经验的这个公司哦，就直接来做了。好，那通常来说就是啊，找他来就开始冰崩就开始做，只要别人不告就没事。好，那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这个是要跟政府机关提出申请的，才能去做一个。
1: 很危险哦。
0: 是，好，因为有时候打掉不应该的承载墙等等的就会出问题。
1: 嗯，没错。
0: 那当然这是建筑上面的，我自己本身念建筑，我们就先不提这一块哈。好，那刚刚提到就是说，你今天要去做这一块，你要去隔间了，或者说哦，我今天不隔，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出租出去。好，那可以啊，可是问题是后面就会有所谓的这个如果房客他要这个缴税，这样还问题的，好，这个就很多的都是一些问题。但是我想要先请问的就是说哈，
1: 嗯，
0: 好，今天我们这个房子租出去了嘛，好、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很多的房东好，就是这个要租房子就会面临很多好的跟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租客嘛，那不好的租客的时候就很麻烦嘛，那就会想到说，好，那干脆就是给你们这个来代劳嘛，好，那我想到说请你们来代劳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费用是怎么算？
1: 内政部里面有规定，其实应该这么讲，租赁、
0: 嗯、
1: 如果我们只是仲介，那我们现在目前租赁的部分仲介，我们是屋主这边收一个月，租客这边收半个月。
0: 是，
1: 当然过去可能因为我是95年从业，那95年以前还有一些什么代看收费，现在是没有，
0: 是，
1: 现在是没有这样。那如果是包租它是另一件事。好，包租的话是有一个业者，然后把你的房子租下来，可能租得很便宜，然后他把它整修之后，然后很漂亮的，然后可能提高一些租金之后，然后再租出去，这叫包租。那代管是这样，就是说你委托给我们公司，然后我来协助你出租。
0: 是，
1: 那基本上维修的费用还是你付，只是说我们可以帮你去修缮，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出租那种学生宿舍，
0: 是，
1: 那可能半夜热水器坏了，
0: 嗯，
1: 好，或者是什么钥匙忘记带，
0: 是，
1: 好，或者是热水瓶坏了，或者是什么，这些问题可能有一些屋主，像可能您也是比较就是高资产分子，或者是anyway 就是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不想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人，
0: 对，
1: 那他就会委托给我们来帮他做代管。
0: 是，
1: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屋主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
0: 嗯，
1: 然后呢，然后由我们来协助他的承租方，然后修缮或者是管理租金。那我大部分很多的是我的屋主可能年纪很大，
0: 是，
1: 然后他有一些店面，甚至他已经，你知道之前有这个我们疫情期间，那甚至有可能降一些租金给这个租客，可是你知道因为年纪比较大，他还包含税金的部分，所以屋主常会搞不清楚说他到底收多少，或者他给他降多少，所以可能由我们来帮他做代管，他比较清楚知道说他的租金收入是多少。我甚至上次帮我客户在续约的时候，我还帮他查了5年的账，确定他的租金收入有没有正常。
0: 是，
1: 然后来帮他查出来他租客有1个月没缴。
0: 是，
1: 因为疫情期间有一些减免啊，或者是有一些修缮，那屋主原本他是直接对屋主，就是我只是帮他仲介而已。
0: 是，
1: 然后只是我帮他续约的时候，我会习惯再确认一下屋主这边，租客他在租赁期间他有没有一些迟缴状况啊，或者是屋内。

0: 你的保持程度有没有破坏啊？这些
1: 是。
0: 东西我会在确认之后才续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呢，我帮他查账，然后发现有一个月没有收到，那我就先跟这个租客呢，先就是请他补缴这个部分，然后因为房子也维持还不错，还是店面，所以后来就继续续租给他。我觉得每一个服务都有它相对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服务对于我的客户，可能他们也觉得这样的服务很棒，所以他们都愿意就是交给我们。
1: 对啊，当然就是说，你今天要服务，当然要付出一点代价嘛。你怎么
0: 是。
1: 可能人家帮你忙了半天，然后自己赚租金，然后别人都没有，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今天譬如说有了房子。当有第二栋以后，他就会想说我要租出去，啊，
0: 对，
1: 可能就是要租一整间，或者说哦，有些在学校旁边，我可以租很多间，甚
0: 对，
1: 至于说哦，他是不是只是挂名字上面一个学区房嘛？我不清楚啦，就
0: 有
1: 可能就
0: 啊，
1: 说哦，
0: 也有人只租学区
1: 学
0: 哦，户
1: 区
0: 籍
1: 没有
0: 哦，
1: 住在那边啦，因为
0: 有。
1: 像这样的家庭可能都自己接送小朋友，因为怕被绑了还是怎么样。啊，这我可能纯聊天了。好，然后就是我只是挂个户头在那边，哈，
0: 也有，
1: 就都会有嘛，哈。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不怕这个租客跑掉啦，或者上面有一些危险上事情，或者说刚刚有提到你碰到东西坏掉自己要维修这些问题哦，我觉得可能可以找这些专业的管理师哦，来帮你做处理，公司来做帮你处理。不然的话说，你看今天有些东西坏掉了，房东要去修。好，要是房客没有缴房租了，我要去追。
0: 追，对
1: 好，
0: 啊，
1: 要是他到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我觉得，当你不想要这么累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委托你们
0: 没
1: 来
0: 有错，
1: 去。
0: 没错啊，就
1: 对。
0: 是我最近很多也是这样子，算客户介绍，就是他不想要，我的屋主不想要处理这么多麻烦的事，然后他就委托给我们来做代管，那出租。纯粹的中介跟代管是不一样，因为代管必须要有责任，就是说我可能跟租客签立合约，然后我还要去看他每个月的缴租状况，然后包含有没有要修缮，然后包含看他维护的状态，我觉得
1: 对。
0: 这都是很细节的部分。
1: OK，好像我曾经也碰过有一个租客啦，哈，因为我们都一般都会签合约嘛，然后
0: 是。
1: 缴租金大概多少嘛，哈，好，就我就发觉说，哎，不对哦，他就一直说，早上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就隔壁栋哦，就会有人在那边洗衣服，好，他就睡不着觉，怎么样，就开始面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就特别去关心一下邻居，因为。邻居都互相认识嘛，就发现哎，好像没有这个事情啊。然后他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就发觉，后来觉得，他是不是因为我们譬如说我们签合约，假设是一年，好，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跟你签1年还2年的合约里面，然后都会有押金嘛，哈？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住到那么久，那是不是就可能就是租金押金就没有退给我们了嘛？所以今天我想要说哦。我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哈，我不想租了。像我以前的话，其实我觉得以和为贵啦。如果有些人真的工作突然掉了，好，那我们就说啊，那没关系，因为房子都维持得不错。我们其实押金也最主要怕的是你在里面，这把我房子弄得乱七八糟还是什么，并不是故意要去押，好，并不是故意要说你就要维持1年还是几年的合约
0: 是，
1: 时间哈，所以最主要是你先帮我保护好好的，我们就通常啊没关系啊，就是大家认识嘛，啊
0: 对，
1: 这么久了，就是从不认识租到认识了，你今天突然工作要
0: 有一
1: 掉，
0: 些困难，
1: 对，或者某些情况，那你不租了，那
0: 是，
1: 我觉得我们都会退给他了。
0: 了
1: 可是我
0: 解，
1: 们就觉得会不会有一些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就是找一些理由，啊，就说我不住了，然后其实就是不想把押金给被扣掉。
0: 我想，我觉得站在人性本善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今天如果住在这，他不愉快，然后他想退租，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房东，基本上，如果他缴租很正常，房子也没有破坏，我觉得退他其实也没有不好，毕竟他也住了一段
1: 是
0: 时
1: 没
0: 间，也
1: 错，
0: 维持了。
1: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很有道理啊。就譬如说，我今天是房东，我也是这样想，就说啊，那个大家见面就是缘嘛，他房子还维持得不错哈，
0: 是，
1: 那就退人家嘛，因为这个大家也

0: 不是那么好过的，就是薪水啊。那像刚刚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建议听众朋友，可是房东不这样想哎、欸。房东就会觉得说，我今天找你们来帮我代工了，是不是？
1: 哦、
0: 那他都会觉得说、嗯，我当然要收啊。
1: 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法治观念很好，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人跟人的契约，基本上我们在签这个契约，大家都年满了18，
0: 嗯，
1: 除非说他18以下，但也会有法定代理人来签，
0: 嗯，
1: 所以我们通常在签约的时候，我们还会甚至有要求就是保证人，
0: 嗯，
1: 那这些都是细节上的把关啊，
0: 是，
1: 那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除非今天这个租客他是恶意的，
0: 嗯。
1: 但我其实也碰过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跟听众分享。
0: 是，
1: 就我这个租客已经跟屋主租了10来年，
0: 嗯，
1: 然后租客其实是一个长辈。我接触这个案件，其实出租不是我租的，
0: 是，
1: 但是我刚好协助这个屋主去处理这个租客没缴的问题，
0: 嗯，
1: 然后这个租客已经有3个月没缴了，
0: 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当我看到承租方的时候，我心就软了。为什么？第一个，他在这个房子已经租了10几20年、
0: 嗯；
1: 第二个，这个租客已经90岁了。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房子上面就是客厅，大概供奉了大概有10几20尊神明，好了，
0: 嗯。
1: 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形，我的屋主的就是家人跟我说。要不然把它断水啊，要不然把它断电啊，你觉得今天即便我是中介，
0: 嗯，
1: 我做得出来吗？其实我做不出来，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有难处，
0: 嗯，
1: 所以我深入去了解之后，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老人家他原本有住在这里是有4个孩子，包含他年纪也都很大了，然后孩子最年轻的那个60。然后最大的那个住在这里的10几年走了2个，所以他没有办法缴，并不是他不想缴，
0: 所以会有很多的个案，哦。
1: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就是说房子能不能，至少他不要变凶宅吧。
0: 是，好，你说到一个重点，当然我们就是讲说，其实我个人真的很不建议说在家里面啊弄一大堆什么那种去那个，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哈，因为。有些家里面甚至还发生火灾啊！
1: 啊，对啊，这也是一件
0: 变成公庙，我觉得
1: 没错，这也是
0: 很
1: 危险的事情。
0: 我觉得很离谱啦，这个把自己住家变成公庙，然后大家就变成说要接受你那边坑坑锵锵的，
1: 哦，
0: 就去敲啊，
1: 这个嗯，对，
0: 哎呀，天哪，这什么世界？好，那我刚刚讲，我们刚刚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其实。屋主并不想要租，其实也怕说变成凶宅，或者是说他到后面会不会这个行动不方便，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多人就变说啊，年轻人去租，年纪大的人去，实际上是年纪大的人去住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是会有这种情况。
1: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案例也是类似这样，就唯一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出租了一个，我帮客户出租，然后出租给一个医生，
0: 嗯，
1: 然后来签约是一个，穿得很亮丽的医生，而且他还开着就是宝马进来，就是 BMW 这样子，好，然后签完约之后，我听管理员讲才知道不是他租，是他妈妈租，然后他妈妈年纪已经很大，然后刚好在。租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他退租啦，坦白讲，
0: 嗯，
1: 那我们也当然希望大家都很和平的，至少租完一年嘛。
0: 那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1: 好，结果我当然是先请他跟他说，我直接告诉打电话跟这个医师讲说，哎，欸，不好意思，你跟我签约的时候，我有跟你确认说是你要住还是别人要住，
0: 嗯，
1: 但他跟我说是他要住，结果后来不 是，我也是跟他说，我说哎，欸，还是请你退租，但后来跟屋主沟通，屋主是说好，那他可以接受，就是至少让他住一年。那这种情形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啦，
0: 但是要依照法约法律的
1: 对依照我们的合约，所以我还是要应尽的责任去告诉他说，哎，你原本告诉我的是，你就是你本身自己要住，但我后来知道不是这个情况，是当然可以，
0: 通常这些都会写在合约里面吗？
1: 当然啊，我的合约里面是有，但我不保证，
0: okay，
1: 市面上的合约也有，
0: 像现在很多的合约就是说譬如说漏水问题或者什么都会写进去嘛，哈，
1: 嗯，
0: 好，那 譬如说有些人担心说

0: 这个不想要这个年纪太大的，或者说有些人甚至于说我不租那种情侣的，好，等等的，或者说不能养宠物的，
1: 对，
0: 都会有嘛。所
1: 是。
0: 以这些都是在合约里面去述明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谈的啦，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
1: 没错。
0: 房东，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希望说不要有养狗啊还是什么的，好，因为可能。到时候其实并不是我反对，而是邻居会反对啊。那我觉得
1: 对，没错
0: 有
1: 啊。
0: 些，我觉得有些东西叫做似是而非了哈。
1: 嗯。
0: 似是而非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大家都想要用道德、用法律、用什么东西去绑架别人，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事情。你像譬如说，我这样讲的话，可能就会被人家攻击。但是我说实在，我比较不怕啦，因为我觉得道理就是道理。好，我们今天换这种角度去想，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养狗的人，好，
1: 嗯
0: 下雨天，
1: 嗯，
0: 结果他去遛狗是遛在这个
1: 公共空间吗？
0: 地下室，
1: 嗯
0: 好，经常就会有地下室，就停
1: 嗯哼，
0: 车空间什么的，然后就
1: 对，
0: 去尿了。那通常人家说啊，你为什么没有责任？就是你应该要去冲洗一下什么的。
1: 是，
0: 那可问题是，有些人就带个保特瓶，就稍微冲一下。事实上来说，那个味道是不会掉的。
1: 嗯。
0: 那我会觉得说，你今天你有养你今天想养宠物，那是你的自由。
1: 是，
0: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今天因为下雨天，你就带着你的宠物去地下室，或带着去哪里，然后到后面就变成说到处都是臭的，甚至有跳蚤了。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拿道德去绑架别人。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哦，
0: 啦。
1: 对，确
0: 对。
1: 实有一些人他
0: 好，
1: 会以就是爱护之名，然
0: 对，
1: 后去保护
0: 经常
1: 小
0: 都
1: 动物，
0: 会，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他可以把它养在家里，或是把
0: 是，
1: 它带回家养，带回去自己的家里养。那刚刚您还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哎，就是不租给长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话题绕回来，我刚刚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是我觉得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做不动产规划。我觉得，人要不管我今天几岁，我觉得都要把我自己的财务规划好，然后不做不造成我的孩子的负担，然后能够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共有也可以。对，就是一个现在有很多就是那叫就是老青共住的一个概念呐、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对，就是
0: 好。还剩下2分钟 我们每次都
1: OK，
0: 一直聊话题都聊过头了。我想再问一下问题哦，就是说，好，你像比如说家里面啊，譬如说灯啦，或者是水管、水龙头啦，或者有哪一些东西是房东，譬如说东西是提供的啊，或者是说维修应该怎么处理？
1: 哦，应该这么说，像我们的合约是在我们的合约里面就特别注明说，屋主可能有附赠哪些，就是附加，也不是附赠，就是附加这一些家电在里面。那
0: 是，
1: 维修的话，基本上有，因为这个租金在我们的租赁管理条例里面，他认为就是说你屋主提供了这些设备，所以有这样的租金收入。所以他认为说，某部分的一些设备是由屋主去维修，但是有一些是消耗品，譬如说你刚刚讲的灯泡，或者是有一些消耗的东西，
0: 是，是。
1: 认为这个是其实是租客，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合约里面
0: 写
1: 尽
0: 清
1: 量
0: 楚，
1: 去载明，尽
0: 哦，
1: 量去载明，就是说设备还是说消耗品，然后还是哪些设备
0: 好，
1: 是由
0: 我们
1: 谁，
0: 就简单的说，譬如说漏水了，谁负责？
1: 漏水基本上一定是看哪一方的责任，譬如说上下楼关系。
0: 哦，假设来说，这个漏水不是其他楼层的问题，就是
1: 水管的话一定是屋主啊。
0: 屋主负责。
1: 对，
0: 好，水龙头坏掉谁负责？
1: 水龙头坏掉，基本上它也是设备，所以大部分还是为屋主，
0: 屋主要
1: 请
0: 负
1: 屋
0: 责。
1: 主来
0: 好，
1: 处理。
0: 那刚刚讲的电灯泡。
1: 这是属于消耗品的部分。
0: 是房客自己负责就好了，你
1: 对，
0: 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叫房东来一趟
1: 有啊，
0: 嘛。
1: 我最近有遇到一
0: OK，
1: 个，对，屋主就很气，为什么是找我？
0: 好，那今天比如说我有提供洗衣机，洗衣机坏掉了，
1: 这应该也会通知屋主，如果是屋主附赠的话。
0: 附赠的话，那就谁
1: 附
0: 修？
1: 加啦，
0: 附加，
1: 屋主啊，屋主。
0: 那就屋主要去修。
1: 对啊，
0: 那可是问题是你弄坏掉的，
1: 你讲得很好，但是
0: 是，
1: 你怎么保证是他用坏的？
0: 那这不是
1: 那
0: 扯不
1: 可能
0: 清楚
1: 是，
0: 了吗？
1: 这可能是设备上它运用之后的老化，它是物理现象，还是它是
0: 好，所以
1: 人
0: 我们刚刚
1: 为
0: 讲
1: 啊？
0: 的就是说，如果说。

0: 有时候怕这样的问题存在的话，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合约里面就写清楚，房东有提供电视机、洗衣机啊、烘干机哈。那如果说有损坏，这个客户自己那个租
1: 也可以载明啊，如
0: 这
1: 果
0: 个
1: 说你的租客是接受的话，
0: 就说你要用，你就是自己负责。
1: 因为契约是双方合意，
0: 是
1: 而且是自由的，
0: 是，
1: 在民法上的规定是这样
0: 其实有些东西说实在的，就是。
1: 子。
0: 在那个界限上面，因为房东自己也搞不清楚，哎，这为什么是我负责？你使用的，你弄坏掉，怎么叫我负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不是就在合约里面写得比较清楚一点？
1: 可以的。
0: 哪一些东西是就像说今天你买卖房子也都一样嘛。我卖房子的时候，我不想搬啦，我这边有几台冷气，因为已经用到旧了，你说我卖给谁？卖不掉啊。可是问题搬，我又不想要搬走啊。我新家已经有冷气机啦，所以这些旧冷气我就送给你下一个买的人嘛。所以在里面就要写清楚哈，我这个家里面的冷气什么什么东西
1: 这个通
0: 啊，
1: 常还是要双方合意，
0: 是。
1: 赠与是一个双务的
0: 那我买的
1: 契
0: 人
1: 约。
0: 未必想要
1: 对对对啊，
0: 收，
1: 买的人不一定要啊，所以
0: 是。
1: 这是要双方同意才能够成立的。
0: OK，好，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是大概聊了一下，就是有关于说这个租任这个房子的一些事情哦。当然，
1: OK。
0: 相对性的话，就是最后的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当了一个房东，也许你不想要那么累的时候，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员帮你来做一个代管，好，
1: 对，
0: 租
1: 没
0: 金就是
1: 错。
0: 帮你租房子，他会帮你找人哦，
1: 对啊，
0: 好，
1: 对
0: 你不
1: 啊。
0: 用自己去贴喽，哈，你可以去找人啊，他会帮你去找人，或者是说你后面他就帮你代管，帮你去收
1: 过
0: 租
1: 滤。
0: 金，好，甚至于说。灯泡坏掉了，有时候真的被烦死了。这个代管的人帮你去做处理啊，
1: 是，
0: 或
1: 没
0: 者是
1: 错。
0: 说在合约里面写清楚等等，就是说交给专业去做啊，你就不要自己啊，我已经几十岁的人了，我这个为了这个租金修灯泡，跟他扯半天，然后自己要去爬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好，如果说今天有一些你有房子是自己没有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委托，你当然可以自己去租出
1: 是
0: 去，
1: 啊，
0: 当然也可以委托所谓的专业人员。好，去做一个，那就是到房屋中介的这个公司去问他问一下，好，也许不是每一家都有嘛，
1: 对，没
0: 哈，
1: 错，不
0: 是，
1: 一
0: 那
1: 定
0: 就是
1: 每一
0: 去
1: 家
0: 问一
1: 都
0: 下，
1: 有。
0: 如果说今天这个中介里面他本身有做房屋这个租赁的这个人员的话，那不妨也交给专业人去做。
1: 是。
0: 下次还是要请丽颖来啦，就是我们证照还没有聊。那这两期有特别觉得有一些收获，好，那也请听众朋友下次再跟我们再请丽玲做一个分享。好，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大家。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非常开心啊，能够啊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目前任教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我是潘荣吉。那在这几年的时间呢，好，我们除了在系所家庭教育的推动啊，我们同时也参与教育部的一个计划啊，是叫做 USR， 我们叫做洛嘎乐家都园啊，原住民家庭都市原住民家庭的一个家庭与文化的一个永续发展。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机会啊，能够来多一点认识原住民的伙伴，还有他们的成长的环境，还有包含原民文化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塑造。那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接续上一集，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小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如果一般我们讲说打招呼的话，如果用台湾语的话，台湾族的语啊，会开始会见面会怎么打招呼？
2: 不是，那个是谢谢，
0: 没关系，
1: 从那边把沙鲁对不对？
0: 啊，你看我抽考一下，
2: 是打招呼有点，
0: 没关系，就是一
1: 定
0: 是
1: 忘记了
0: 啊，没有，哎，
2: 真的
0: 熟悉的，你刚刚讲说谢谢是什么说
1: ？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
0: 我很开心哈，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哈，我们很自然的两位其实都一样，其实我惊讶说，哎，随时就会跳出一些我们成长经验里面一些单字哈，那这字眼，其实我觉得好像根深蒂固，也就放在我们的里头，对不对？那也许在小时候耳濡目染跟我们的阿公阿嬷啦这样的一个经验里头，哎，自然好像就塑造在我们的里头哈，一个时候就蹦出来。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哈，我们要更多一聊一聊在你们成长经验，也许就学，也许工作，甚至后来在情感的路上面，婚姻家庭的经营，那原闽文化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意涵，或者说遇到的一些文化的冲击也好，不管说我们主动的对整个外在环境的一个敏感度，还是说从同学啦，从工作场合啦等等的给我们的一些回馈。我先讲，就是俊伟是从事哪一方面的？
1: 我现在是职业军人，
0: 是
1: 我现在已经服役了，今年是第26年，要满26年。
0: 嗯，
1: 对，我很感谢上帝帮我预备这条路，但其实也不是我预先想要设想的是走了这条路。
0: 感谢主，我们常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对不对？很多年之后，我们才回想说，原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美好的
1: 哈。
0: 来，我们来听看小慧呢。小慧的工作是
2: 我工作是做就是从事护理师，
0: 是
2: 的，对，那今年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0: 是的，是是。在上一集我们还印象还很深刻哈，在很小的年纪就要照顾阿嬷，对不对？还要从路边把阿嬷再照顾，还要能够做及时的这个救援这样子的，然后下面还有妹妹要照顾哈，我觉得都不容易哈。OK， 来，那我们看一看刚刚讲到说，其实如果在原闽文化里面，你觉得说在家庭给你们哈，或者你们对家庭里面给你们的这些一些塑造也好，就特别在原住民家庭也好，你们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也许你自己会感觉一样或不一样都好，就觉得给你的那个特点或者是什么？
1: 我前面有讲到，就是稍微带一下爸爸，因为是卡车司机嘛，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当中。有时候因为卡车司机比较辛苦，是他是半夜出发的，他是凌晨3点钟出发，然后到全国各地方，因为爸爸是在

0: 永丰鱼池厂上班，就他要把在台东永丰鱼池厂生产的那些的纸张或是大的那种
1: 是
0: 做像一个滚轮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载到各个县市那边去，又必须要再把那边东西给载回来，所以我们几乎是全省这样子跑。
1: 嗯，
0: 所以从晚上出发的时间到了地点之后，要下货，再装货，
1: 所以俊伟都是要跟车，
0: 要跟车，但是也不是常常，因为我还要上学，所以就是有空的时候根本无法跟车。那一直到了我想应该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爸爸也在他清醒的时候，
1: 是
0: 没喝酒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语重心长跟我们说，他不希望小孩子走这步，因为太辛苦了。
1: 嗯，
0: 对，他觉得因为这个日夜颠倒，所以。虽然经济可能还不错，但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走这方面，他反而希望我去当老师。但是当时我的叛逆期比较晚，我到高中之后，我才开始有叛逆期。你越希望我怎么做，
1: 我越往另外一边，
0: 对对对，
1: 一个方向，
0: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叛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叛逆到我就去读了军校了。对对，就从了这个部分。所以去读军校的时候，其实爸爸当时是最不认同的，他最不希望
1: 是
0: 这样子，因为他在他们以前老师你们那个年代都比较辛苦嘛，当军人的那个年代很辛苦，以前的当兵要当，在他们那时候还要当三年的，
1: 是，
0: 后来才开始越来越少，有一段，所以他觉得那是很辛苦的，他不希望，所以但是我还是跟他争执了蛮久，那后来也就同意我去了，还在。我那时候其实也只是准备说，我先去有入伍训好了。入伍训那时候是可以反悔嘛？
1: 是，
0: 对。但是他又帮我做了一个更过分的决定，就是跟我说：“你等一下，那个这个学期结束之后，我等一下带你回家一下。我已经跟大家跟部落都讲好，你要去当兵了。”然后我们开始摆了几桌。就是请大家都来。
2: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行业都会很辛苦啊。
0: 对呀、对啊，没有，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就是爸爸为什么要帮我做这个请大家吃饭的这个决定，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头路了。
1: 所以这个算是在部落里面的一个仪式，说我告知大家说我孩子现在要、
0: 对对对要去当兵，但是从军的当兵，不是一般的当兵，
1: 是啊
0: 要去当革命军人，表示而且在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本来是觉得还好，但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很多的又是婆婆妈妈们、阿姨们又过来关心说：“我跟你讲，那个很辛苦啊，你们很可怜，你们真的不行，因为以前还是有不当管教嘛，他们也有接受过这样的这个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多少都听过，然后有一些叔叔也来都，
1: 所以
0: 安慰。
1: 职业选择在，我觉得在渔民的家庭里头，家长的参与或者决定权很大，是不是？
0: 算很大，其实算很大。
1: 嗯哼。”男士还是女士
2: 都
1: 不会啊，那是会的的成长经验的，因为刚刚我会直接联想，以为你小时候的照顾。
2: 我刚才应该是想要补充的是，就是应该我公公就是直接宣布跟他的亲友宣布说啊，我就家里摆了几桌，然后就是宣布你。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假借这个名义想要
0: 喝酒
1: 哦，聚一聚。
2: 因为我妈就是嫁进来之后，她就会觉得说，怎么很多什么
0: 活动，
2: 新居落成
0: 也要
2: 喝
0: 酒，
2: 然后小孩子明月也要办桌，然后怎么就是她就说白包红包一大堆，对。但这个对于平地人会很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她觉得通常这种办。都是很重要很盛大才会办，不会那种很频繁，
0: 但是在部落其实就很多的，只要是跟你说
1: 对，
0: 包含其实刚刚讲的新区落成，
1: 对对，
0: 不见得就只是你家一定要完成一个完工。
2: 我先打个岔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姑，所以那个我小姑也很不能理解嘛，所以我就跟小姑说，哪天呢你在家里那个用个铁皮屋也可以办新居落成，
0: 但是确实真的是有人这样子做的，他只是换个天花板而已，他就跟大家说我新居落成了，然后结果大家都已经到现场去的时候，你换哪里天花板啊？那就要交收钱了。
2: 所以小姑就开玩笑说，因为小姑有养一只狗叫壁炉，就是那个啤酒，他就说那所以我帮壁炉盖那个房子也可以新居落成，我说可以
0: 啊，你办看可能会被骂
2: 但是刚才老师说我的选择，我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支持没有。

0: 没有那么聪明。就是我妈妈很小时候很常说，你读册不晓啦，嘿有诶无诶你上高，对，她就会这样讲，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啊，那我就。哦，我就念个职业学校，就是不求那个，就是只要念个职业学校毕业，然后我就要去找工作。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说，你至少也要高中高职毕业才可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要到很多都已经是要大学啊什么的，就我们那个年纪，对，那年代，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妈小时候就很担心，说我真的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对，她就用台语这样子讲。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这样。读书不会，那我很会跑步什么，那我干脆就是职业毕业之后，那我就去考职职军官。但是我发现其实不好考，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智力测验啊什么的，不是说你就是四肢发达就可以了，你还要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术科这样子。对，
1: 那真的感谢主耶，我第一次就考上了。
0: 对啊，很聪明啊。然后，
1: 还好
0: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计划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家里有一段时间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念了军校。就是很单纯的就想说，
1: 分担家里
0: 的瓦斯费什么就可以减免啦，然后也不用担心太多什么的。
1: 其实，在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走军警跟老师行业的人，其实
2: 是
1: 当时家里面最鼓励的，
2: 是啊，是，
1: 对，
2: 最稳定的，
1: 最稳定了，就稳定了。
0: 然后就是。反正那个就是刚好我国中毕业，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谢谢那个王爷爷
1: 王永庆，
0: 对，我都说他是我第二个爸爸。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感谢，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有一个照顾他的照顾应该是妈妈还是谁的看护是原住民。啊，就是也是很细心，很有细心什么的，所以他就是为了就是鼓励这些原住民的学生，就是所以他就是独立招考那个护专，就是针对原住民的身份进来就是做独立招考，因为他可能也知道说我们的资质，那干脆他就是独立招考。
1: 对，
0: 那你如果考上了，你进来就是当时啊，现在已经可能不一样了，就是学杂费全免，然后一个月还会给你1000块的零用金。对，
1: 我。当时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想，有时候会觉得比较，不知道是不是被灌输观念，或者是确实我们就是这么不会读书。因为其实像家里人以前这样，
2: 就从家长的角度讲，
1: 对，常常跟我们说，像我爸爸以前看到我在读书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们原住民就是不会读书。所以你要花，你今天如果要好好读书，你要比别人花10倍的力量。他直接可以讲10倍，人家读英文，但是练个2次他就记起来了。你可能要那个至少10次以上，你才会练得起来。你的理解力也没有比别人好，所以你一定要，就我们小时候被灌输，就是你一定要比别人更加倍，你才可以跟别人一样，你才可以跟汉人一样，因为你就是很不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常就是。
2: 是
1: 然后我想说，我们到底有多不会读书？好像
0: 可能人家花个10分钟，我们就是要20分钟、30分钟、40分钟。
1: 对，
2: 这个其实也学习形态是也很有关系的，也包含学习的内涵。对，如果倒过来要我们说，我们到山上去打猎，可能学花10倍功夫，我们都不一定能
0: 够。最简单的来讲，你可能要叫潘老师跳舞，我们可能马上就跳了，但是要花10分钟，他也是。这样子
2: 没错，
1: 这个好像也是会有时候
2: 对不对？
1: 用这个方式在跟我们比喻的时候，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
2: 是
1: 的，
2: 因为
1: 跳舞就是很
2: 因为在主流的教育体系里面，好像要融进去。可是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是因为学不同东西，不同的学习形态，
1: 对
2: 不对？好像用主流的思维要来，好，当然会有一些落差。如果你真的我有机会去学跳，我你会发现说，哈哈，就这样跳就好了。我印象中，我对呀，我印象我都讲这个，我都没有问题。我就到德国去念书的时候，因为小时候我也会画画啊，对，觉得老师还鼓励我说，哎，你画的不错，要去。然后我到德国上课的时候我就除了这个以外，就选了一堂素描的课。然后老师就画纸嘛，就大家都会嘛，对，就画画，然后就一个素描的一个样品在。画完之后，老师就跑到我这边来跟我讲说，他意思就是拿出来量量看，说你就这样这个看画上去，就这样描，对啊，比例怎么画起来差那么多？意思就是说，不就这样看画出来应该会有一个样子，所以你看出来就是不一样。

0: 样，他能看的角度不一样。
1: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
2: 所以那个是我最后一堂课，我不敢再去了。
1: 厉害，各位。
0: 所以就是那一就是我刚好国中毕业好，然后我爸就说啊，你去试试看看，好，然后我就真的，我真的可能。平常也没在念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开窍、就他们所谓的开窍就是念了、然后呢你就会很发现，就是那个考试那一天的题目很像都是你念过的，
1: 会的，
0: 就觉得哦好感谢这样子、好，那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放榜的那一天我就是他要寄成绩单嘛、你可以享受那一种就是很开胆，还是现在都直接上线了嘛，然后他打开信封很紧张，就是打开这样子，然后就他就上面说你
1: 录取了
0: 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爸爸讲这样子。
1: 以前录取对原住民来讲就是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就是拿来垫底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那时候当时在内地上班，所以我爸就打电话是说，哎、那个师会考上了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当时真的就是跌破眼镜，知道吗？
2: 是，哎，刚刚讲到这个。爸爸妈妈好，我好奇的是说，因为刚刚讲到你是会讲到说妈妈用台语讲了一段话嘛，说好像念书啊，那往别的方面去发展。他们在相处的过程里头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交流？有没有你自己在观察他们的有一些文化的差异之类的吗？
0: 你说我爸爸妈妈吗？
2: 对对对，
0: 通常都是用国语，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妈比较擅长用
1: 台语
0: ，对，因为我不得不说，我妈妈用台语骂人的时候真的是
2: 很
0: 厉害，
1: 精准一点。
0: 就是我所有的那种都是从妈妈这样子
2: 啊，
0: 就是讲出来。
2: 她会一点原名话语吗？
0: 不会，
2: 可是爸爸那边他会台语的，后来会台语，
0: 爸爸是因为工作不得不，因为那时候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学台语，因为你的那个工作上你不得不修。然后我爸爸就是因为就是他现在的这一份工作，他不得不去学。那有些就是客人，就他的客户都会笑说，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讲台语会有个腔，他就说，哎，你
1: 不
0: 会讲，你不要就是不要硬讲。但是我爸爸就会，他就是不怕丢脸，就是我如果不讲的话，我就更不会讲。
1: 对对
0: 对，就是你怕一个语言，你如果就是不会讲，就是更怕说不出口。
1: 这个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一个优势是像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我们在学英文或者学外来语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是我们可能就像刚刚小慧讲的，我们不怕丢脸，因为可能我连我自己讲原住民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语言，但是它的那个腔调，我们换到别的语言上面来讲的话，似乎也是合理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学语言算是蛮快的。
2: 是，你们讲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其实我刚刚在听到你们在讲，很自然说，因为我们原住民，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我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啊，就是说不管是从心里面的很深的认同或者父母亲给我们一些好的样貌，我就觉得很自然，就是哎，我们原住民，我觉得这个 we 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这个群不是我一个人啊，那是就是我们
1: 族群，
2: 我觉得蛮喜欢这种称呼的方式。
1: 对啊，
2: 那我当时也是很想要再继续，就是说，我想在成长经验，当然刚刚从考试啊学习的角度来看，进到主流文化里面，当然一定也面到很多的这种挑战啊，包含刚刚讲说哎放榜这件事情。当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努力在里面呢、然后整个学习的基调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2: 那我想说，在学就谈谈就学的成长经验，也许会不会从外在环境啊、同侪的团体啊，有让你们觉得说有一些文化的冲击吗？或者说
1: 一定会，因为从小时候开始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比得上别人。从成绩上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我或许也不能说是一个理由，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回家之后我还是得要还要有一些家务嘛，我们也要去，除了像打扫这是很基本的事情，扫地啊擦地板啊擦桌子这是很基本的事情，洗碗，那又刚讲到 家里太多的聚会了，原住民就太喜欢聚餐，常到家里面来，
2: 有时候要马不老一下，
1: 对，应该是常常马不老
2: 啊，常常的，
1: 就变成就是家里的像我的阿姨，我后母，很会煮菜，好像也是变成就这个样子，变成客人一直来。

0: 训练出来的，
1: 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那我们小孩子就会一直帮忙洗碗，帮忙去端菜。所以我后来就是开窍了。
0: 还要跑路，还要
1: 买酒，
0: 跑腿，
1: 对对对，
0: 不是
1: 这些工作，我在家里都赚不到钱，所以我要去外面赚钱，所以才会让我去餐厅工作，对，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变成我们要在读书，有时候已经很不会读书了，就变成是还要再静下心来读书，说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对。
2: 静伟都是很客气在讲，他现在在做研发工作，
1: 没有行政人员，行政人员，
2: 那个是很多的哈，是而且
0: 烧脑，
2: 对，而且就我知道啊，静伟真的是哈，其实石辉应该也是啊，都是八般武艺，他会唱歌哈，会作曲作歌作词作曲，
1: 对，现在都是恩典，都恩典，
2: 还会画画啊，会跳舞哈，各方面的，我觉得就是蛮棒的，也会打猎吧，
1: 小时候过了就过了，我现在热爱生命。
2: OK，
1: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不如别人的，会有时候，其实原住民有一些，我现在看到一些族人，他会有一些比较自卑的这个情况，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到了城市这边之后，因为部落已经是一个小地方嘛，但是尤其我们到了。城市这边来工作或者是就学的时候，其实这个的路上
2: 是
0: 辛苦，
1: 真的都会觉得是我们好像真的是不如别人的那种感觉。
2: 虽然我自己本身不是哈，我说我父亲从那一带过来，但我们是在乡下长大的，我父亲是在那个村落里面是唯一唯二建立家庭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就会被你讲叫做瓦星啊，外省仔这样子，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农作啊，
1: 对，
2: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有一次我陪着我妈妈哈，到现在嘛哈，就前几年的事情，我都要陪她去下田做她的啊，然后拿个锄头啊一起工作，然后妈妈就突然有感而发讲了一句话，说哇，小时候都没有给你们什么资源哈，当然她妈妈只会讲台语哦。我现在他说都没有给你们什么好的东西，就让你们要拿锄头。然后我就很快就跟他回答，我说拿锄头有什么不好？我是锄头冠军。然后说啊，那锄头还有冠军？我说对啊，我北上去念书的时候，全校。开学的时候只有我会拿锄头，然后老师还叫所有同学来看，说一看就知道他从乡下来的，所以我全那一群只有我啊。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成长，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出生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他的确会影响到我们，
1: 对，
2: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包含俊伟小慧刚刚开始讲到说，哎，我们对家庭，其实我听到你们的传出来都是很多感恩，很多引以为豪的，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当然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一些，就像我也讲到说农田，刚刚讲到说这个身份，像我现在在学校里头，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去下田啊，种花生，那我其实也不会演，因为在都市要讲这些事情其实不容易的，因为真的要穿实际抓去聊，
1: 城市小孩子比较很难去理解这个部分，
2: 是啊，但是我觉得说，哎，我很乐意跟我们同学讲说，我的夏令营是在花生园度过的，我不会觉得说，所以刚刚我其实想要回应就是俊伟说，哎，很好啊，我们不会讳言说告诉你，哎，我就是原住民，我不会跟人家讲，不会怕跟人家讲说，哎，我是乡下的孩子啊，我也留学到德国去十年啊，这个就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因为有家人的成全，对吧？
1: 对，
2: 就像刚刚俊伟讲说，家人给我们这样啊，我会常常也是想到。家人给我的就是，哎，农事，你先把家作业功课做完之后，就做帮忙做农事，这顺序一改变就不一样了。
1: 对，
2: 至少我有把功课完成，就后来就在学业上就会比较顺。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谈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们待会下一段哈，听完音乐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你们的。两个人的情感发展哈，到进入到婚姻里头，这个应该也是很有意思的组合哈。OK，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又回到我们节目乒乓双人舞。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哈，那一起来到我们当中啊，谈一谈啊，在原住民家庭的成长故事，还有啊，就学就业啊所发生的这些的文化对话。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也要更聚焦的，也很好奇的想知道啊，在你们交友恋爱啊，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里头哈，比如说在家人对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会不会说，哎，那你的对象一定要找啊同样的部落的啊，啊，或者说各方面的哈？那你们在过程里面啊，怎么样把你们自己也许个人的特质也好，或者说你们自己对婚姻的想象，后来怎么走在一起，怎么去经营？那当然，你们我也很高兴哈，你们有参加的婚姻成长课程啊，这些都可以让你们来啊来跟我们多一点分享。
1: 嗯，好。我们的相遇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在我们相遇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单身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当我在那时候在比较已经快要有点放弃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就跟祷告说，主啊，你有希望能让我有可以成家吗？因为我希望，我原本我自己年轻的设想是希望可以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有成家，但是在那个之后，我的感情就一直没有很顺利。那后来就所以单身了，真的蛮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真的认真的向上帝祷告说：“我说主啊，你有要让我有成家吗？还是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如果这个事情是你要成的话，请你能够带领我，请你能够赐给我一个适合我的一个伴侣，这样子。”对，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过年都会回家，回乡下嘛，回太麻里，然后那当时我后母的妹妹，就是我们都叫阿姨，也叫阿姨，阿姨很喜欢，那时候她正热衷于当媒人，她已经成就了一对新的媒人，然后她那时候也知道我在单身，那刚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会去各个地方去
2: 走村
0: ，
1: 就去去拜见其他的那个亲戚这样子，那就去了阿姨家的，就去看阿嬷啊。然后在那当，其实我是平常不喝酒的，因为我酒量也不好。那在当天的时候，那个阿姨的妹妹刚好就看到我，就把我留下来，然后就问一下我煮的状况。阿姨就说：“我这边要调频了，我要调一下原住民的腔调了。”
0: 好，
1: 说来，说君伟，你女朋友了吗？我说我还没来，哎呦，我还是单身，单身啊，很久了吗？他说，很久了，有没有结婚？我说我有祷告，再看看上帝的带领这样子。我说我现在在当媒人呢，我很想跟你介绍呢。我说好，那阿姨你就再看看状况。我说不强求哈，我很害怕这种东西。然后后来呢，好死不死，小辉就跟着

0: 妹妹们就进来家里面来拜访了、因为其实那个小慧他们家跟我后母那边的那个
1: 有亲戚关系、
0: 对对对对、
2: 你知道他们要来吗？
0: 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但是、
2: 不是埋伏很久了？
1: 没有，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就是有打电话给我辈分，我要叫他哥哥，反正我就说我要过去找姑妈，姑妈就是他的阿嬷，对，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好玩你来呀、然后我就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一位人这样子，那其实就算有这一号人出现，
0: 他们也不会，
1: 我们也习惯了，因为通常这种的那一种就是感觉就是仅此于这边就打哈哈结束了，不会有后续，有的没的，对。
0: 然后结果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呢，阿姨看到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好像看到那个猎物一样，就说陈志伟，你先坐下来，先不要回家。他说
2: 那时候带着妹妹去，
1: 对
0: 对，然后他说你们认识一下。他们就是很简单这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被灌醉了差不多，已经有点已经有点
1: 马不老了，
0: 马不老了，复习一下单字，马不老了，已经酒醉了，已经眼睛有点在微醺的状态，看什么事情都是朦胧美的感觉。当然，他是很美的，跟那个没有关系。然后后来就说你们就认识一下，快点。那个你自己介绍一下，我就说你好，我是俊伟，然后就拿着手中的那个酒杯，然后阿姨说你要敬他一下啊，然后就叫教师会跟我敬一下，
2: 是
0: 当时在那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彼此认识了，对，原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1: 对，
2: 师会当时会觉得这个马不老的这个小男生怎么样？
1: 我没有太大的印象了，因为我们就只是打招呼这样子，因为感觉也应该不太可能，而且其实这种场合就是每次逢年过节都会有人敲
2: 的，
1: 所以就是有种见怪不怪，就是礼貌性的说你好这样子的，对。
0: 然后但是呢，家人们就真的好积极哦，比我们更积极，
2: 后续这样，
0: 跟我后续。然后我本来想说，那我就是回家了，那结果那天我又被约出来了，我就被舅舅约出来，直接杀到他们家去，就是。陪坐了一个晚上，就是他要一直要好像要把一个商品一直尽力的推给我岳父岳母，让他认识我这样子，这个人很好、然后可以跟你们的那个女儿认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所以我又坐了一个晚上，但是我今天神状况我已经很累了，其实我就是不胜酒力啊，所以我就还是在那边待坐了一个晚上。那一直到了我们回到北部彼此的工作生活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在打羽毛球，我电话一直没有接到。后来那个阿姨又一直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跟人家联络了啦？在追进度了。然后我就说我就没有他电话，他就跟我说你赶快抄，拿纸笔，赶快抄，人家给你。然后到我下班的时候，
1: 我打个岔，应该是说你打的那个阿姨打的那个。次数很像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然后连那个小姑也打电话，然后就说到底说
0: 夺命连环call，
1: 哥哥你赶快打电话给阿姨，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0: 对对对，所以全部人全世界都已经接到阿姨的电话，但是因为我没有接到她电话，因为我在忙嘛。对对对，我在打球就不方便再一直接她的电话。对，后来我再回电话给她的时候，就是来了一阵，非常大声高亢的声音。你在做什么？然后就在追进度，我说哦，原来是这件事情，我以为是家里发生火灾，是吧？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他，我们终于连上线了嘛。
1: 对
0: 对对对，
2: 我感觉就是好、这个好像是全家大事的哈，
0: 大事，这是大事，
2: 这很有意思哈。
1: 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有必要那么
0: 这
2: 么连环call，
1: 就是这样子。
0: 对
1: 了，
2: 感觉
0: 我们还是想说，好吧，那我们就还是出来见个面给家人一个交代。本来想说，仅此于此就差不多了。我们就是
1: 我们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出来吃饭了，我们可能就是彼此可能就是不合适啊，或者是想法可能
0: 就回报一下，这样就结案了，
1: 就结案，对，结案。
0: 对，当时本来想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彼此就越聊越开心啊，就从台北车站地下街越走越远，然后又开始聊彼此的近况什么，后来就开始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的彼此的约出来的见面，这样情感又开始建立起来了，对对对，就决定要交往，
2: 是，
0: 对对对。
2: 这种过程里面，我就说，那你如果回想到家人的

0: 期待或者连结、或者说成长教育里面，家人会给你们说啊，以后一定要找部落的孩子啊，或者说
1: 我的爸爸这边是会希望，对，但是当时他帮我介绍了好多，我都没有去赴约，因为我不太认同这个，因为我认为感情是彼此的，交往才能够知道，而不是去看一个人的族别或身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那是因为那在长辈的部分，他们会希望说这样子的血脉可以延续，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很希望说你的另外一半最好还是找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是这样子。但是跟我的想法是有落差了，对。
0: 而且我有时候在对啊，我们你看台湾，我们有16个哈，至少16个族群嘛哈，
1: 对，
0: 所以族群跟族群之间，我说以家长的角度，他会在传承过程中，他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自己这一族的，还是说如果假设是跨族好了哈，会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可能的冲突，或者说
2: 下也是有，
1: 也
0: 会
1: 有，
2: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也好，跨族婚姻也是都会有，但是我说从原来的都是属于期待当中，还是说就不得已哈，他们就已经彼此爱上了，还是怎么样？会
1: 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算是比较
0: 开放
1: 了，对对对，尤其是当我们越晚婚的时候，他们越担心的时候，他们标准就会变
0: 成降低，
1: 对，
2: 应该是这样。
1: 对，从原本希望你可以跟原住民族结婚，也希望你可以跟同族的结婚，一直到你有结婚就好。
2: 对啊，应该是这样讲。
0: 是。那小慧这边呢？家人对你们的交往有没有什么期待？过程里面，特别是原民的，
2: 我觉得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就是可能因为这一段婚姻，让她就是对于原住民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她会希望是说，那时候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她就觉得上帝给她一个考验，因为她就会觉得说，怎么是原住民？
1: 因为其实一开始，因为我的岳父就是原住民，
0: 对，
1: 也是泰马里的人，
0: 对，
1: 但是这些都是岳母开出来的条件，不要的这个条件，
0: 对，因为妈妈是台南人嘛，哈，
2: 对，那他可能就是他的婚姻当中，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的那个，所以他就会觉得是说，就是就像一般人说，就是你越不想的东西，
1: 越会回归到你身上。
2: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可能。对我妈来说冲击还蛮大的吧，我觉得。
1: 对，其实我们其实要结婚，可是这方面我往好的方面想，我真的感谢我的岳母，更感谢上帝，因为岳母当时其实她是持反对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原因就只限于这个部分，不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当时她在交往过程当中的时候，她常去问小慧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到底有没有结婚？只是交往，如果交往。”的部分的话，不是结婚就是分手，就是这样。他想的很简单嘛。那我当时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说哇天哪、太感谢主了，哈利路亚！那我们就结婚啦、对啊，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结婚的人。我说那既然妈妈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就结婚。对，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决定。
0: 所以就是小慧的妈妈这边是有基督信仰吗？
1: 有。
0: OK，
1: 那时候也信主了。
2: 我妈是后来
0: 受，来的
2: 对对对、
0: 哦、后来的，
2: 对，她是后来受洗。
0: 但是她当时就会很期待说，你们交往是以婚姻啊进入婚姻为前提，
2: 因为可能妈妈的过往的经验，她就会觉得是说，交往不就是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是结婚。对。那只是说，她当时的问法是就是比较不太跟一般的。那个
1: 或许听起来不太友善，但是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满满的祝福，所以那我们就结婚吧。
0: 是，反正就是变成一种助力。
1: 对，岳母的话是一个垫脚石，
0: 所以很棒啊！我从俊伟的口里面听出啊，你真的能够听到哦，满满的感恩，很多的哈，虽然看起来路上不是很多都很顺从，小成长很多的工作啦，很多打工啊哈，但是交往过程也会遇到一些考验，但是觉得。最后都是很好的一个收尾哈，
1: 对，感谢是一个蛮大的力量，
0: 是吧哈，感谢这。那你们这过程里面，后来婚礼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觉得比较我一说有没有一些特别原民的仪式感啊，或者什么之类，两边的家庭。
1: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有先去做一个沟通，我们为了这个还回。

0: 我去部落开个会
1: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我不知道部落一定会有很多的习俗的部分鼓励，
1: 那叫什么鼓励？
0: 鼓励
1: 哦，所以都还是会有。
0: 对，就像我们台湾有些南部的部分，他们的礼俗是比较繁复的，需要很多什么十一礼或十二礼这种的。那原住民族的话，他的礼俗当然已经很多。如果你真的要走
2: 山猪啊，
0: 对啊，
2: 或者是说前一天晚上要怎么样，就是种种一些习俗，但是。我们一切就是
0: 重建，
2: 对，
0: 因为如果真的要走这个古里的话，我们要准备好，我们可能要牺牲很多的的山猪，还有牛羊之类的，
1: 是
0: 还有鸡就更多了，
1: 对，
0: 那就只是为了要进入这个部分，那所以原住民的这个部分，我们直接跟他们说，我们就是简单办就好，我们不要再杀任何的这些的这个动物，对，然后因为我们的信仰爸爸天主教嘛。我的后母阿姨的天主教，所以那因为我小时候也都还在天主教这边上讲师的课程，所以我们就遵守我们在教堂这边来办，
1: 对，okay.
0: 对，由神父来帮我们来那个见证这个婚礼，
1: 是，
0: 对，那但是，对，所以我前面我有先做了开场，我说我们一早我们先到教堂去做这样子的那个结婚礼拜，
1: 是
0: 对，结婚弥撒，那办完这边之后，我们回到部落了。我说我们前面很温馨，可是我们后面不要血腥，我们不要血腥的这种东西，我们还一样走持续那个温馨的这个路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婚纱的部分有一般的黑白的这个婚纱，那到了部落这边到了大家一起聚餐的部分的话，中间我们有是后面就是说
2: 会有穿一套
0: 穿族服的那个、一个服装的桥段这样子，对对对，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原住民，
1: 是，
0: 对，只是说因为前面要我们有我们的信仰，必须要
1: 对，
0: 还是要感谢上帝嘛，
1: 是，
0: 对，这很重要的祝福，对，所以大家回来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可以遵循主里面的这个，
1: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讲一点在婚礼上的族服或者婚礼的那个哈，那个一些我们叫什么图腾也好啦，或者说一些装饰啊哈，是代表文化的一些东西。
0: 因为排湾族的话，排湾族的代表性就是百步蛇
1: 、
0: 所以像我们的族服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些类似像百步蛇的那种曼妙的，或者说它的蛇形的这种东西，它是会在上面的。那刚刚前面讲到丰年祭，我们会带的一些的那个的服饰，那头饰的话，就是上面会有一些山猪牙齿，对对对，那因为都是狩猎打下来这个部分，包含有些人，
2: 但是他头饰有一些就是。它其实有一些是会分阶，就是有一些
1: 阶级，
2: 对，你如果是就是带那种有一种山猪那个
0: 牙
2: 齿的那种，可能就是高比较阶位比较高一点的，
0: 对，还有啊，就是因为它的细节很多，
2: 对，
0: 原住民的族服的细节还蛮多，还有身上挂的铃铛，还有一些像我们就是像杯子心带的那种，上面的装饰，
1: 对，
0: 但是它用贝壳这边来缝上去的，
1: 这都是你们婚礼的时候有用到的，
0: 对。会穿上去的
1: 贝壳代表什么？那你记得吗？
0: 贝壳没有特别去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就可能我这边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
1: 但是铃铛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
0: 对，都会有。对对对，就会比较我们像原住民穿的那样子盛大的那个服装。
1: 是，
0: 对。
1: 那也会有一些像我们讲的伴郎伴娘类似这种角色吗？还是好像没有特别听到哈？
0: 通常比较如果那个比较没有都。现代婚姻
1: 是，
0: 但是我们后来
1: 花童那个也没有，对不对？类似这种
0: 没有。但是中间会一定要有的就是大会舞
1: 、
0: 一定要所有的宾客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要大家一起参加的一个大会舞，
1: 是
0: 一起同乐的部分。
2: 我大概会知道排湾族好像如果是要有一个习俗，就是他要背新郎，要背新娘，
0: 对，
2: 他就是会背一个就是他背一个椅子，然后女生就要
0: 坐
2: 在他后
0: 面，
2: 这是我看到的，但我们没有要，我们
1: 没有
2: 做这个，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
1: 传统上是有这个，
2: 对，还有个荡秋千，对，就是女生会
0: 变成那个场地又就要到国小那边去接，
2: 对，女生就是会在那个秋千，而且那个还不是传统的，都是他要这样，女生就是要这样子抓在
0: 那个
2: 板子，他就是这样子，然后男生
0: 有点危险。
2: 对，
0: 有些是以前是越荡越高越好嘛，但是其实。

0: 那些都没有安全的措施，
1: 是
0: 就是完全只
1: 是
0: 能靠女生的臂力这样子去，
2: 还有腹肌吧。
0: 对。
1: 那婚礼是在中午还是晚上举办？
0: 从早上开始到中午，到应该都到下午了。
2: 对对对，
1: 一直到下午，
0: 一直到下午了。对对对对，原住民的婚礼就是蛮长，因为它主要就是一直在庆祝。那除了吃饭之外，像我们的酒类，在酒类的部分就比在台北这边补请的多了很多种类，
1: 是
0: 从米酒啊、稻香啊、绍兴啊、高粱啊，至少就有这四种。
2: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的饮料来做一个搭配，那这应该是要符合当地他们饮酒的一个文化，
1: 是
0: 需要准备的部分。
1: 但是这的确在刚从开始我们知道，就是性别上面其实都会喝嘛，不会只有说
0: 对
1: 一起欢乐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喝酒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哈，
0: 对，这个时候就很合理了，就是庆祝大家这样子，对不对？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是最棒的，
1: 是。你们也参加过别人的婚礼过吗？
0: 有，
1: 所以
0: 对，所以我们都也很自然。其实我们蛮喜欢看部落的那个婚礼，因为主持的部分也很不一样，主持人的部分也很不一样。
2: 对，
0: 主持人都会介绍，前面也会讲，但是他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回部落，他们主持的部分他们会很感谢，也很感性。当然也是会请那个家长，如果可以讲话的话，是最好的这样子。但是虽然有点像我阿姨，因为我阿姨她是下半身瘫痪嘛，所以她上去在致辞的时候，其实她是蛮感慨的。但是因为当时我爸爸没有办法机会参加到我们的婚礼，在我们婚礼的之前，他就先生病就已经离世了，这样子。所以阿姨上台的时候，其实他是还又很感动，但是他又很多的情绪加在里面，对对对。但是婚礼主持人就很重要，他就在这时候自己把他拉回来，
1: 气氛的
0: 维
1: 持哈。
0: 对对对，
1: 我很开心哈，听你们这样。刚刚在数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又回到那婚礼上面？
0: 有
1: 然后想象，虽然没有直接背，可能已经把那个小朋友背了一次在椅子上。好，一般我们在最后假设要跟彼此说再见，通常我们会用台湾语哪一句话在讲？如果说要再见啊，下回见啊，一切平安啊，有没有？你们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话语？
2: 这我就没有很。
0: 我们通常还是讲平安呢、欸哦，
1: 平安哈，
0: 平安呢、欸，
1: 平安怎么讲？就是
0: 没有，就讲中文平安
1: 哦，就讲平安就哦就告别
0: 对、
1: 哦、
0: 对
1: 好啊。
0: 那、如果你真的有喝酒的话，就跟他说平安。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
1: 哎，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
0: 对对
1: 好，很开心哈、哦，今天我们真的是带着好。充满了喜乐，这样来数算哈啊，你们的这个情感婚姻的道路哈。好，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啊说声啊一切平安，
0: 平安平安，
1: 祝福大家哈。那很开心啊，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啊听众朋友们做这个分享，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喜乐。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基，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俊伟跟小慧，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
0: 拜拜，平安
1: 平安，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